0: 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青椒炒腊肠就做好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素菜，黑木耳炒藕片。那么这道菜呢，主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有藕片，还有呢小豌豆。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锅中加水，然后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盐，接下来开火。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然后倒入藕片，倒入黑木耳，翻炒一下，加入少许的生抽，加入少许的盐，关火，装盆。最后呢，撒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木耳炒藕片就做好了。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记住您跟我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啊，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1: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

0: 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查，马上去给我查。
2: 是。

0: 我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组陈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0: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0: 请您放心。

0: 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就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0: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
2: 就是休整。
0: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2: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2: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
2: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启文君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2: 真的想我了？
1: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啊！<笑>
2: 看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2: 楚伯伯您好。
1: 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啊，这个，不接。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后的老酒。文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
3: 来着，上茶。
1: 天放，坐。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

0: 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
1: 主伯伯，师之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彦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4: 谢谢楚伯父。
0: 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5: 走走。胡元兄，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2: 好。
0: 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给你拿20两银票。
4: 楚伯父，银票的事儿就算了。
2: 天放，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
4: 是。
0: 哎，这就对了。阿芳。
6: 哎，老爷。
0: 小姐呢？怎么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6: 回老爷话，小姐和荷花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
2: 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

0: 菲儿，过来。
1: 菲儿，回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0: 菲儿见过刘伯父，
1: 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2: 惭愧。
1: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菲儿，我告诉你，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1: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0: 比试啊？
2: 比试什么？
1: 你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0: 菲儿，
2: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0: 哎。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我得管管呀。<笑>我看挺好，有个性。李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3: 好啊，
4: 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愿，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3: 爹，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0: 你怎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干小日本。
1: 伯父所言极是。

0: 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1: 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0: 不敢娶就别娶。伯父吉祥，侄女告退。林天放，你等着。
2: 菲儿，
3: 回去见笑了。
4: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还行吧？
1: 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2: 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0: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4: 哎，子枫今天本来就要走啊。
0: 对不起，军务在身。
4: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0: 改天吧。
5: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
2: 是的。
5: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2: 你是？
5: 我叫楚菲儿。
2: 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6: 谢谢菲儿。
5: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怎么称呼你们俩？
2: 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4: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7: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7: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2: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7: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2: 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
5: 你们想学功夫？
8: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0: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8: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0: 明白，你的意思是现在特战部要即刻撤手？
8: 是。
9: 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何聪
10: 再
9: 给你
10: 们
9: 两块纸。
10: 东西买回来了，圆圆，
2: 谢
10: 谢。
2: 子怡，
10: 你回来了。
2: 哎，这位是？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11: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
2: 啊，
11: 你好，以后你叫我菲儿就好了。
2: 子怡，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

0: 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1: 站住！什么人？
0: 你是？
1: 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2: 随红姐。
3: 随红姐。
2: 菲儿，这是随红姐。
4: 天放啊？
0: 嗯，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5: 找我有事儿。
2: 天放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
2: 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1: 学功夫。
3: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冯子，
3: 啊，
2: 冯子，
3: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
4: 教都教。

0: 说呢？
1: 我那是没准备，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2: 我看呢，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少落井下石，
2: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0: 公子说的对，可是
1: 可什么可呀？
0: 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

0: 不丢人，人家楚菲尔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1: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2: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3: 不必了。
2: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0: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们看。
2: 哎，
1: 要我们看看？
2: 看什么看？杰子，
4: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5: 正在进行当中。
6: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5: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6: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5: 重复数字是什么？
6: 四、五、九。
7: 报告大佐。
8: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7: 嗨，
8: 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3: 进来。
9: 处长。
3: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10: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3: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10: 明白。
9: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见你科长？
3: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10: 您的意思是，
3: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2: 是。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十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1: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2: 哎，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你种过？
11: 见过。
2: 我种过。
11: 你种过？
2: 嗯。
11: 子英。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2: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1: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2: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3: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1: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2: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2: 我们是在种地。
3: 种地？
11: 说种地，
2: 对，说种地。
6: 坐。
0: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

0: 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啊！天放
1: 哥，我们菜够吃，
2: 够吃，
0: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说什么？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 我们偏不。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
1: 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0: 行，怎么试？
1: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列。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是吧？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1: 你真棒，太厉害了！
2: 去哪儿？去哪儿？这丫头出手挺重的。
0: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3: 柱子，
0: 小点声。
3: 废话。
0: 他给我扎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你躲呀！你跟个娘们似的，你才娘们呢！
1: 行了行了，娘们，我娘们，啊！
0: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0: 这刘子耀，真拿我当鬼子打了。
1: 头儿。
4: 朱子，没事吧？没事。五韵梁山，豪情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 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不。

0: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今天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
5: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

0: 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电蚊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7: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6: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7: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
8: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

0: 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朱子，没事吧？
1: 没事。
0: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2: 说实话呀，
1: 真不错。
2: 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0: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那咱们出去练练。
2: 练练？
1: 上哪儿啊？
3: 哎呀妈呀，这个柱子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啊。
4: 子英太厉害了。
5: 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
4: 谢谢。嗯，
5: 还是夫人你教的好。
4: 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呢。
6: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5: 就是
7: 趁热打铁。
8: 夫人什么事叫我用枪？
6: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0: 还美呢，
9: 志明哥，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0: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9: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10: 好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
0: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9: 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
0: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就来。
1: 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2: 活还靠这一口？
1: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哟，
4: 这位长官，您是想过来赌两把？
3: 这位兄弟，你们掌柜的在吗？
4: 赌钱这事不用找掌柜的，我就能做主。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点。
3: 白吃白拿可不是我的习惯啊！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儿？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5: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

0: 我有事找他。兄弟，
1: 照子放亮了，想让这种西北货闷大爷，你可打算算了。

0: 这块玉佩呢，
1: 掌柜的，
0: 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啊，你是陈掌柜，在下陈天放，陈掌柜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1: 掌柜的言重了。
0: 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1: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2: 这么快就完事了？啊，赢了输了？啊，赢了，输赢都无所谓。
3: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2: 老二，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3: 轻你个头！
2: 走。
4: 逆儿啊，一会儿你们随便挑，快讲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5: 好看啊！嗯，
4: 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
2: 啊，这个一块钱。
5: 好，谢谢菲儿，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4: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5: 哎，
4: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5: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4: 谢谢菲儿，别客气。
5: 哎，怎样？过来，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6: 这些一共10块钱吧。
7: 哎哎，抢钱！哎哎，姑娘，您还要不要啊？哎哎，姑娘，您还要不要啊？
5: 一会儿再说。
6: 这哎哎，
7: 站住！站住！
6: 别动！涛儿，这不是圆圆吗？你让走偷了。哎，别动！
8: 这些人。
9: 我找的，练练他们。
10: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都还我！拿来！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9: 几位场都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放屁！心思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10: 菲儿怎么办？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想玩玩，奉陪呀。
9: 上。
10: 啊！
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哪？滚！
1: 哎，可以啊，
0: 漂亮！哎，凡妮，走。
2: 行啊，头，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1: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2: 还要学开枪啊？
1: 走。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

0: 是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偿。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5: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6: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7: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是吧？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测试蠕动，这边。
1: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2: 给我看看，
1: 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2: 还没有，不过，
1: 说，
2: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2: 是。
1: 等等。
2: 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叫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
2: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3: 橙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3: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首先。 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4: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菲儿，既然你说你自有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啊。
0: 要说是。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
0: 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1: 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飞儿，
2: 到。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
4: 啊！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2: 哦。
5: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0: 报告，陈长官到。
1: 好，快请。
0: 请。
2: 杜兄，你找我？
1: 来，天鹏，先坐下。
2: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1: 坐下，咱们慢慢说。这个电蚊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3: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1: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3: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1: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3: 好。
1: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3: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1: 用不着？
3: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1: 当然可以。知道你要看，
4: 都在这儿了。

0: 你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走吧。
0: 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1: 四洞妖，四洞妖，哦，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2: 等等，
1: 怎么？
2: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
0: 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1: 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0: 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3: 当然，不信你试试。
0: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3: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0: 今儿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1: 没有。
0: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 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1: 楚飞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0: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是不是人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马云，
1: 究竟怎么了？
0: 陈天放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什么意思啊？
0: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1: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0: 他让我回家休息。
1: 那这是对的嘛？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0: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1: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0: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1: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0: 是，有心赶我走。
1: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0: 什么意思啊？
1: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0: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1: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0: 哎，爹。
2: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
3: 还行吧。
4: 行吧。
2: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3: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4: 是啊，是啊。
3: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2: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5: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天放哥，我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3: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4: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3: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

1: 我们家大小姐，
2: 我的赵四，
3: 老爷，
2: 楚伯父您来了。

0: 话，你也出去。
1: 是老爷。
2: 楚伯父，来，请坐。
0: 天王，
2: 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3: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4: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4: 你胡说！
0: 菲儿，
4: 爹，你看他。
2: 天王，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心动？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2: 天放，
0: 我楚玉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
3: 楚伯父，
0: 这事儿没有商量。
5: 上峰就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6: 一大批？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啊，走，看看去。
5: 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6: 多签点啊。
7: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
8: 没说，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8: 对，对，补给。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7: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8: 银座。咱们
7: 还是老规矩，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8: 是是。

0: 道走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1: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ハチ、お前留守だ。
2: はい、行こう。今天晚上的情况怎么样？

0: 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1: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0: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菌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6: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6: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

0: 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制氧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制氧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料，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3: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4: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3: 对，舌边上比较
4: 对，
3: 比较红。
4: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2: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痈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3: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2: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3: 四物汤，茜草啊、玄浮花、橘络，解除气血郁结、脘腹窜痛啊这样的一些病症。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

0: 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1: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甘类。这种甘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甘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不把它入药的。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哈。看一下橘核和橘络，
1: 另外一个呢橘核，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所以说可以很好的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是不是？
1: 对，它有不同的搭配，也有不同的作用。
0: 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0: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1: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瘀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它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0: 很多的
1: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0: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

0: 这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1: 你好，徐佳。
2: 你好，
0: 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1: 第一种呢是
0: 气郁舌象。
3: 按体质呢，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
0: 点点，
3: 对对对，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0: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3: 对，舌边上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0: 就是被气的。
3: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是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0: 总叹气。
3: 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0: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3: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质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什么，马上高考了，
0: 还有辅导作业啊，
3: 对，这些
1: 是，
3: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地域质的这种，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1: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
0: 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3: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呐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1: 对
3: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另外一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质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弄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1: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气大伤身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0: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你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3: 首先这种气郁质的呢自我控制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0: 预防
3: 对
1: 调理情绪
3: 对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质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质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
3: 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午后方凹陷处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 所以十度

0: 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1: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0: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理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啊、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啊可以配合起来。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2: 哇，这舌头黑了。
0: 对，
1: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0: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啊、有的甚至是紫暗，上面有瘀斑。另外一个呢，它舌卷起来以后呢，青筋的暴露。对，这就是血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的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血瘀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1: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0: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对，
1: 这个荔枝核，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核的那个核，
0: 对，
1: 是吗？
0: 吃的荔枝核，
1: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0: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核呢，清气散结啊，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啊，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1: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2: 谢谢。
1: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2: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0: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

0: 他可以接受。
1: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啊，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节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

0: 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1: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啊，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磨玻璃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磨玻璃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毫米，大于8毫米以上，就要注意了啊，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2: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悬浮花、菊络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郁结、脘腹窜痛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橘络在这里边橘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益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1: 是的，益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0: 所以说啊，这个益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7: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

0: 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气是斜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第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胰肠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1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9: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4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4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10: 谢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11: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占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问我有关中医学治疗疾病的辨证论治的核心问题。在我们肿瘤科啊，中医药的五脏同调、固元和胃理念，提供了一套系统、温和且有效的整体康复方案。简单的来说啊，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棵大树，固元和胃是为大树浇水施肥、 守护其根本。

0: 五脏通调则是调和土壤、阳光、空气等所有要素，让整棵树恢复蓬勃生机。那么什么是孤元合卫呢？中医学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学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孤元合卫的核心作用就是集中力量保护和恢复脾胃功能，帮助广大患者朋友们吃得好、吸收好。通过健脾克胃的药物，比如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等等，帮助改善消化道的功能，增进大家的食欲，促进营养的吸收，为身体修复储备充足的原料。同时呢，也可以减轻各种不适，针对常见的恶心、嗳气、腹部胀满、大便不调等问题，能有效的缓解，让患者朋友们感觉舒适，从而有更好的状态进行后续的治疗。那么五脏同调理论是什么样的呢？五脏同调啊，重点在重建内在平衡的系统工程。肿瘤的发生与全身脏腑功能失调极其相关，身体更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五脏同调的理念认为，不能指定的受创的局部，比如说胃肠道，而要将肝、心、脾、肺、肾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协同调理。这一理念更宏观的层面助力康复，协同增效，恢复整体机能，在固元合卫的基础上兼顾疏肝，也就是调畅情志，缓解焦虑抑郁，益肺，也就是增强防御能力，预防感染，补肾，也就是填补肾精，巩固生命根本。这种整体调理能显著改善肌肉萎缩、行动无力等虚弱状态，提升患者朋友们的生活能力和精神状态，增强体质，预防复发。通过调整全身气血阴阳的平衡，改善肿瘤赖以生存的土壤，有助于提升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免疫建设功能，可以看作是预防复发的治本之举。而固元合卫、五脏同调呢，就是我们在继承传统中医学精准思维的基础之上创新而来的新的理论，用于辅助中老年患者朋友们的术后的身体的调理、化疗不良反应的防治以及其他生活功能的提升。通过这些理论呢，可以有效的指导临床，从而更好的为广大患者朋友们服务。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糖尿病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国糖尿病人2到4亿，前期病变还有3-4亿人。本期主题糖尿病它的危害都有哪些，高危人群的5个防治关键词是什么，确诊患者又该怎样进行日常保健。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本期节目。我相信啊，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出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李主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尤其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专业的健康知识其实啊我们掌握的并不多，不管是

0: 日常的保健呀，还是说这个慢病的调理呀，以及疾病的发现、预防和诊疗，我们都不是很专业，经常就会出现小病拖着、扛着，甚至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那针对于这样的遗憾哈，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啊？
1: 中医从来讲嘛，上医治未病，对吧？什么是未病啊？就是没有发病之前，这都叫未病。
0: 是。
1: 等着有了病，这叫已病。所以《黄帝内经》讲，就上医治未病，下医治已病，就是这问题，都是下等的医生治已经得了病，
0: 是，
1: 对吧？上等医生治没有病的时候做一些调理干预，最终的目的啊，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健健康康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0: 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诊断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1.2%，那就相当于啊，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位患病。另外呢，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统计，早在2017年，全球20到79岁的成年人当中就有4.25亿糖尿病患者，男性患病率啊9.1%，略高于女性的8.4%。按照这个趋势哈，就是预计到2045年，患病总数将突破6.29亿。天哪，我国的情况尤为严峻。2017年，20到79岁的糖尿病患者啊，已达1.144亿了，居世界第一啊。更令人担忧的是，只有30%到40%的患者知晓自己患病，这就意味着每10位糖尿病患者当中，有6到7人尚未被发现，真的啊，很令人心忧。这也是我们这期节目啊，为大家讲述糖尿病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李主任，我也想请您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糖尿病，它应该不只是血糖高这么简单吧？
1: 刚才啊，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串数据啊，大家可能不敏感，我在这个地方再强调一下。
0: 好，
1: 是的，我们城市的患病率，糖尿病已经达到了13.4%，
0: 太高了。
1: 农村低一点，农村达到了8.4%到9%左右，所以都是现在看来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国家初步估计啊，2到4个亿左右的人。
0: 天哪！
1: 同时可能还有一部分预备役大军。大概都是糖尿病前期的病变，大概还有3-4亿人，所以这个数额是非常大的。
0: 这太可怕了。
1: 所以啊，是糖尿病啊，表面现象看是血糖高，是吧？表现的是血糖高，实际的是吧？它最可怕的地方是它的并发症。并发症啊，影响很多。它是糖尿病是个基础性的代谢性疾病，所以它几乎所有的系统它都能涉及到。你像涉及到对的心脑血管，对吧？肾脏、眼底、神经，包括肝脏，所有的血管，这都会涉及到。所以呢，它这个病的病因，它是在血糖高。实际的，它真正的将引起后果的严重呢，是它的并发症。
0: 对，
1: 这个轻的并发症啊，是影响我们生活，影响工作。重的并发症往往会引起一些功能的残缺。你比方说，我见了好多糖尿病组的病人。对吧？就因为平时的治疗不及时，引起了糖尿病的病阻。你就是心脏的问题是啊，因为糖尿病病人的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正常人的6倍。脑血管病发病率是正常人的4倍，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啊，糖尿病啊，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群体。
0: 原来是这样。那观众朋友们，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说呀，您有任何关于糖尿病的疑问，比如说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血糖高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咨询专家团队一对一的为您解答，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李主任，您能不能再跟大家伙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糖尿病如果长期不控制，还会有哪些隐藏的危害呀？
1: 没问题，我们下一步分解讲。因为糖尿病啊，是血糖异常高引起来一种代谢性疾病，症状主要表现在血糖上，还典型的症状存在着3多1少，是吧？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但是呢，少是什么少呢？体重减少，对吧？糖尿病分2大类，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过去啊，上世纪80年代以前呢，应该说是以1型糖尿病为主，对吧？2型糖尿病呢属于罕见。
0: 对，我就发现现在的糖尿病其实跟这种典型症状好像不太像
1: 了。对，现在典型3多1少的这种病人很少了。
0: 是。
1: 所以再一个就是2型糖尿病的这个

0: 症状也很少有典型的，不能说三多一少。三多一少讲的是一型糖尿病很典型，二型糖尿病往往是偏胖人多，所以都说，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二型糖尿病已经占到了糖尿病总量多少95%。
1: 哎呦，
0: 所以，城市占的更高一些，农村占的更低一些，但是总体来说，一是数量逐渐增大，比例逐渐增高，年轻人逐渐笼络到这个群体，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糖尿病的综合治疗。对吧，他并发症也很多。
1: 这听起来就很吓人哈，但是身边有糖尿病的患者很多都认识不到这一点。那李主任，糖尿病具体会损伤到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呀？您能不能跟大家伙再详细的讲一讲，让我们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0: 好的，这个首先最主要的损伤应该是心脑血管的损伤。
1: 心脑血管损伤。
0: 对，为什么心脑血管呢？是这样，我们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四大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抽烟，所以高血糖是主要的一个东西。它会引起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血管病变。
1: 那除了这个心脑血管，还会有哪些部位会受到影响呢？
0: 这个很多，最常见的一个是肾脏。
1: 肾脏。
0: 对，大家都知道啊，肾脏是我们一个过滤器，是吧？长时间高血糖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这个肾脏啊，它血管非常微小。肾脏的血管有多少呢？有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围着这个地球的话，能算成三分之一那么长。
1: 哎呦，
0: 很长的。因为它同时又很小，仅能以容下一个红血球通过。所以都是高血糖的话，对它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因为高血糖以后对微小血管影响非常大。所以你看得了糖尿病的病人以后，我们医生首先看什么？第一看眼底，第二查尿里面有没有白蛋白，看看有没有对肾脏产生损伤，对吧？因为它是首先发生的一个器官的损伤，所以就是我们只要是尿里边查到了白蛋白，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来。第二个就是特对损伤的话，都是眼底动脉的损伤。为什么医生也往往说查个眼底去吧？是为什么？因为眼底的血管也特别丰富，眼底的血管也很细，它极易造成它的损伤。损伤以后造成眼底的损伤以后，造成我们黄斑变性、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这些往往都会出来。一般的情况下，5到10年的糖尿病人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的，所以我们在五到十年的这个得病期间里，一定要高度重视血糖的控制，否则的话五到十年以后肯定有并发症出现。
1: 天哪，而且是不可逆的。
0: 对，
1: 真是没有想到这眼睛和肾脏都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危害真的是很大呀，一定要早早的重视起来，真的是很有必要的。
0: 所以我们前期一定做好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自己已经有血糖异常的情况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早发现、早干预呢？你也给我们大家伙来讲一讲吧。
0: 好的，怎么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呢？只有早发现才能早干预。怎么做到早发现呢？
1: 对，
0: 一定要系统体检，就是不管你多大年龄，都要做，每年做一次体检。
1: 体检什么呢？
0: 体检的话，你包括血糖、血脂都要做。做的话，因为这个发现它很简单，但你要做的话很发现很简单，对吧？我们不能等到有症状时再去做。你比方说，我发现了吃的也多，偏胖、没劲儿、多尿，这些症状，或者是体重增加了、没劲儿了，这些症状出来以后，你再去做，往往都已经晚了。
1: 晚了，
0: 因为糖尿病的潜伏期大概是5年左右，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过体检早发现，因为前期的话是这样。前期糖尿病往往是可逆的，到了后期糖尿病都不可逆了。所以早发现非常重要。
1: 那哪些人他属于高危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定期去检查呢？
0: 高危人群有这么几种啊。第一，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对吧？第二是年龄偏大的。第三，体重比较超重的，对吧？第四，你是长时间吃高糖或者油脂食品，对吧？第五的话，你缺乏运动的人。总之啊，只要是年龄偏大，我建议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定期都要查一次，最低一次。
1: 明白了。
0: 查什么呢？都是查一些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实际，假如说我做了空腹血糖，发现血糖高的话，一定要查餐后血糖，同时还有我建议你要查胰岛素的分泌情况。因为查了胰岛素的分泌情况以后，才知道我们胰岛的功能是情况怎么样，是吧？和你这个，因为它一个区分是胰岛素的分泌多还是少。假如说餐后2个小时之内，胰岛素分泌的反而多，说明我们胰岛素的功能还是可以呢，只是我们产生了胰岛素的抵抗，对吧？所以就是我们查体这块要从前。

0: 到深，逐渐是深入，对吧？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抓住，不能放，一定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这样的话才能解决问题，对吧？更不能拖延，一定要及时就医。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1: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首先啊，想问一下李主任，对于还没有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尤其是高危人群，他们该怎么去科学的去预防糖尿病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的东西，对吧？第一，要管住嘴。管住嘴是管住什么呀？不说不吃，不说你一点糖也不吃，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合理的吃，什么科学的吃，这很重要的，对吧？然后是迈开腿，就是运动。第三个就是控制体重。第四个，养成好的习惯。什么叫好的习惯？不熬夜。你别天天熬夜。另外一个，勤体检。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建议每年两次体检。
2: 所以说自个儿的身体啊，还是自己要重视起来了。这五个关键词就很好记，能不能再跟大家伙详细拆解一下？比如说管住嘴，是不是就完全不能吃甜食了？
0: 不是的，这个管住嘴讲的是总体量要控制，对吧？营养一定要均衡。这么说吧，它有个几个原则吧。第一是低糖饮食，低脂肪饮食，对吧？低盐饮食，这是三个低，两个高，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对吧？糖的话，我们每天一定要吃，不吃肯定是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体啊，肌肉和大脑主要是能量来源，就是糖，但是总体量要控制，是吧？另外一个，吃饭的时候啊，一定做到七八分饱，对吧？老年人做到七分饱，年轻人啊做到八分饱，这样啊绝对不能暴饮暴食，绝对不能过度。节食也不对
2: 哦，那我明白了。管住嘴其实说的是控制总量，合理搭配，不是完全忌口。那迈开腿呢？咱们很多的中老年人担心运动会受伤，该怎么去选择运动呢？
0: 这个运动的方式方法都很多啊。我们运动的方法一定要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是运动量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有个统一的规定，对吧？这个运动方法的话，我们一定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比方说，我选择游泳啊，还是快步走啊，还是跑步啊，还是爬山呀、对吧？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2: 好的，好的，真的是非常贴心的提醒。那控体重好习惯，勤体检，李主任再简单的跟大家伙说说吧。
0: 控体重是这样，这个有个简单的方法，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的身高减去60，就是你的标准的体重。
2: 体重
0: 啊，你标准，你比方说我1米7，我减去60，就是110斤。55公斤，这是比较标准。
2: 朋友们可以算一下哈。
0: 对，当然还有上下浮动，可以上下差10，到120也正常。国际有个标准叫肥胖指数，这个指数的话应该在18点多到23点多是最好。对吧？还这个，假如说你这个指数体重指数高了，那一定要减肥，因为体重高了以后造成几个损伤。第一，就是造成胰岛素脂肪堆积以后，胰岛素抵抗了。第二，你体重过重的话，会造成膝关节的损伤。
2: 那药物治疗的方面，我们大家该注意什么呢？这个胰岛素它真的有依赖性没有啊？
0: 这个没有依赖性。它胰岛素的代谢是有时间的。为什么有的长的话让你一天打一次，是吧？打的短的话让你一天打3次2次，还是根据它带药物的代谢时间。这个不存在依赖性。假如说我不打胰岛素了，一天以后你就没了。它不存在依赖的问题，对吧？所以就是说，包括药物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无论采取什么方法，一定要控制血糖，因为血糖的危害比药物的危害要远远大得多，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看到药物上来点副作用而拒绝治疗。应该说，我们讲的这个副作用啊，是所有人都体现出来，不是每个人都有，对吧？

0: 我用了这个药都有表现出来副作用，不是这样的，可能是100个人里边有一个，或者10000个人有一个这种副作用，作为药物来说必须标出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每个人不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还是得有您这样专业的医生指导之下，我们才知道怎么去用，是不是？大家也不用再担心胰岛素有依赖性了。那还有什么诊疗的方法需要我们注意的吗？您再提醒提醒大家吧。
0: 是这样，得了糖尿病不害怕，一定管好糖尿病，这是最最主要的。
1: 是的，
0: 管好糖尿病，一定做好血糖的监测，对吧？第二个就是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这个治疗方案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我用了这个一直用下去了，一定要根据你的血糖情况及时调整，药的大小，另外还有一个监测什么东西？尿蛋白一定要监测。
1: 尿蛋白。
0: 对，这是一定要监测的。我们可以先做尿常规，尿常规里边看有没有蛋白，假如有蛋白了。再可以叫做微量的蛋白，看看肾脏的损失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对吧？我们检查一个已经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综合，这样的话都是我们都能及时发现问题，都是尽量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李主任，还有什么想补充给大家伙的吗？
0: 对，我强调一点吧，就是糖尿病不可怕，早期是可逆的，对吧？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只要通过我们科学的、系统的管理，也能控制住。但是前提一定要规范，
1: 是
0: 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肯定是不行的，同时都是不能私自调整药物，不能私自给自己用药，因为他这个糖尿病还是很讲究的，他不是感冒了你拿点药都能治好的，对吧？他这里边的细节很多，对，你没有一定的知识，没有一定经验的话，你肯定把握不住它。所以我们调药也好，药的改善也好，调剂量也好，对吧？一定要经过医生，只有做到这样的话，你才真正的把握好自己的身体，是吧？你才能健康长寿嘛。
1: 那也非常感谢李院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从糖尿病的危害、早发现、早预防、保健诊疗，给大家伙讲的是明明白白，干货满满，相信大家收获颇丰。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糖尿病不只是血糖高，会损伤心脑血管、肾脏、眼睛等多个部位，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高危人群呢，要定期体检，科学预防要记住，管住嘴、迈开腿等5个关键词，确诊患者要做好日常的保健，规范诊疗，不盲目用药，不擅自停药。
0: 是的，希望今年的这个学习啊，能够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糖尿病，学会科学的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4: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10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啊。
6: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8: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了。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哎，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7: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个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是枪声，
2: 是枪声。
1: 他娘的，他妈的出事了！尹总，咱们怎么办呢？先去行事。
2: 是，
1: 走。
3: 看来还是枪比刀好使。
4: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走。

0: 我们要去找什么异常？
1: 菲儿，你通知子英还有圆圆，任务结束。啊？就这么结束了？
0: 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 还没过瘾呢。
0: 以后有的是机会，执行命令。
1: 哦。 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0: 出手！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1: 怎么是你啊？
2: 陈团长，我们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
1: 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菲儿，没事吧？
2: 没事。
1: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0: 炸药？
1: 对，我现在怀疑。 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会是谁呢？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 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0: 明白。

0: 赵姨夫。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放。
1: 还没休息？
2: 银座尚未休息，因为哪敢擅离职守
1: 啊？赵英富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2: 有银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1: 你呀，就是太认真。

0: 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1: 英宗慢走。
2: 听到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3: 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2: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3: 要不咱们
2: 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边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3: 那怎么办呢？
4: 大师姐，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3: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4: 这两天把丹药铺盯紧了，没有我的命令
3: 谁不许进去。
4: 是，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就别怪我张某人
3: 亲狠手辣了。
5: 明白。
4: 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5: 还有不到一百枚。
4: 100枚。够了。
6: 够。
3: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2: 哎呀，等鬼子飞机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数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3: 你坐高兴
2: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3: 是。
7: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8: 不仅如此，前方认为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9: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已达1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10: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8: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10: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8: 明白。啊，司令，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7: 电报。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0: 嗨。
2: 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3: 给我接孙师长，我是刘红岩。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司令，您找我。

0: 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1: 三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0: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1: 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2: 消息确切吗？
1: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赌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山峰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跑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8: 高炮营。下去吧。
6: 是。
8: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8: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8: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8: 对，
10: 走。
8: 朝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10: 是，我马上去办。
8: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10: 是。
9: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1: 万州？
9: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1: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9: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1: 明白。
12: 明白。
9: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2: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
1: 还没有。
0: 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2: 报告银座高炮已架好。
3: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
3: 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3: 此人不能再留。
1: 明白。
4: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四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小老婆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我是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炮弹放在哪里？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1: 林总，
2: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1: 都布置好了，只是
2: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吴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表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号门口径
0: M1929高射炮，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0: 翠红，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弹看。
3: 你们早点不休，几个等着我，给我上去。
2: 是，
3: 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等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子给我解决了。
4: 是。

0: 两位，
1: 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2: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1: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2: 再说一遍，打开。

0: 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断绝作罪，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3: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4: 你坐。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4: 银座，留了他们，咱们就是个死啊！
1: 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5: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6: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林张营长呢？
0: 啊，营做配了真正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2: 陈长官，跟我姐夫说话。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1: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0: 你们两个人，能让他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辛苦比较多，我担心。
2: 谢谢。
1: 猴子，
2: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3: 是，
1: 抢他出去，
3: 走，
1: 我们走。
3: 是。

0: 我们这次造反之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行吧，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你才冒，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
1: 李参谋真是高人呢，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0: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2: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
3: 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2: 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6: 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3: 治疗好，我的多，稳的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
2: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
1: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

0: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圆圆、青青和紫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4: 好，那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些人，他们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上！
2: 军心，
3: 扬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张胜。
4: 杜别动，
3: 你等我就打死他！陈队长，救我！
4: 闭嘴！我是因为你。
3: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在弹药库里面。
4: 马上就要炸了！
3: 都别过来，原地熬死！
4: 小红，
3: 小红，
4: 小红，
5: 师傅，师傅，你没事！师傅，小红杀了，快走！小红。

0: 马上准备炮弹！别放了，库里都是空弹。
1: 什么？空弹？张思海果然给调包了。
2: 都给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0: 是。
3: 白天，走走走，快！
0: 快！
3: 接着。
0: 快！快！ 唐团长，就地抢劫！
4: 喂，我是刘宏源。什么？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好，好啊，太好了！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拦在了曼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3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啊！
5: 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报告大佐，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6: 是坏消息。 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什么？为什么？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巴哥，怎么会这样？辛格呢？
5: 辛格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辛格已经殉国了。
7: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5: 知道了。

0: 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嘿，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 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属下明白。还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嘿，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1: 行动。
0: 嘿，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的鞠躬认错。
1: 摇尾乞怜，
0: 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
2: 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属下明白。
3: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4: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3: 嗯，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5: 明白。

0: 等我，明白。
1: 报告，
2: 进来。
0: 司令，孙师长，
2: 坐吧。
3: 陈队长往华南一聚倒，有点敬佩。
0: 孙师长言重了。
2: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方力挽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方愧不敢当。
2: 你不必过谦，高抛营之事不光是家丑，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3: 高抛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君做责成。
2: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2: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你许我高炮营之耻。
3: 军长，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鞭长莫及啊。
2: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3: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2: 天方，你的意思是？
0: 天方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2: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是。
5: 牧野，牧野，
6: 嗨，
5: 大佐。

1: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2: 大佐，信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1: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2: 大佐，您的意思是？
1: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2: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1: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
3: 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4: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文西岛，我们又何必客气？
5: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3: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4: 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3: 是。
6: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4: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3: 是。
6: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
6: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4: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6: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4: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6: 好，那一言为定。
4: 好，
6: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失望就好。
1: 你放心好了。

0: 水好。
1: 李参谋，真巧。
0: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崔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0: 崔红，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2: 好。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3: 静静，天放呢？
2: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3: 走了？他去哪儿了？
2: 他。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菲儿，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3: 知道了，圆圆。
5: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3: 谢谢你，子英。
5: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3: 我信不过她。
6: 来，随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特战部任，合作让你去马普桑。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谢谢。
2: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3: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 您心情不好，
0: 那王营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

0: 我重了，你这次倒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1: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好，
1: 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师座。 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2: 是。
0: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 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2: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十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
1: 知道了。
2: 工作
3: 到。
2: 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3: 对。
0: 陈队长，这是到武汉的救援号和联络方式。
4: 好，
5: 乐极完毕。
3: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3: 走，
0: 报警。

0: 到此刻下，乌鸦明殿。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
0: 大佐阁下，你是说乌鸦怀疑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你找谁啊？
1: 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0: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要给你们吃？
1: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放。
0: 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潜赴武汉。
1: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0: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
1: 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0: 道理是如此。
2: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0: 谈何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呀都相当困难。
1: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0: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
0: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0: 一样严密。据说地勤驻军是鬼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2: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4: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1: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1: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1: 感谢。

0: 么情况？小鬼的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占区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2: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1: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2: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
1: 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嘿，头，难道真这么算了？
2: 我说过算了吗？
3: 我他娘！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
1: 头，
2: 你看我说的对吧？
1: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2: 头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究竟是陷阱？ 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进。

0: 头，
1: 准备出发。
0: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1: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0: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这么多险呢！
1: 报告大佐，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0: 嗨。

0: 愛するんだ。
1: お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4: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
5: 木远，发现什么了？
6: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4: 马上返回基地。
6: 嗨，
4: 回基地。
7: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8: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9: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二十万。
6: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5: 嗨，大佐阁下。
6: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5: 没有。
6: 一群蠢货。
5: 嗨。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颈椎病，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关节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0: 请用追股通，追股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

0: 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24到34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大雨转中雨，24到33度。枣庄中雨，23到30度。济宁中雨，24到30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青岛小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3到30度。潍坊小雨，23到33度。淄博小雨，24到33度。

0: 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东营晴转雷阵雨，22到31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好了，
1: 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0: 嗨，
1: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0: 嗨，
1: 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2: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奇。
3: 田奇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2: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您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3: 嘿。

0: 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我们这次是想拿下这儿，都盯着，千万别把豆角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1: 放心吧，我负责警戒。强子、柱子，你们俩各带一个小队，上。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田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0: 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2: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3: 属下明白。
2: 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山协助警戒，一定要确保弹药库万无一失。
3: 嗨。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
1: 魁种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0: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
0: 山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0: 他在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

0: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1: 扔后边林子里了。
0: 好，走，马上回去。

0: 起的。
1: 等等，
2: 完了，
3: 完了，
2: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
1: 废话，躺在这儿和站着还是能赢。
2: 对，
1: 谁知道最后？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4: 是。

0: 哪根啊？接吧，哎，进来塞。
1: 開けてくれ。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0: バカモン、急ぐ進むな。
1: はい。

0: 炸了！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老二，鬼总真的会上当吗？
3: 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该不会还有埋伏吧？
1: 他鬼冢这一次恐怕没有这个心情再设埋伏了。
2: 不错，
1: 挺像九死一生逃出来的。

0: 兄弟们，跟我上！頑張れ！何者だ？国産弾薬庫から爆破状況を大佐に報告してくるんだ。なんだ？爆破って地球だからお願いだ。気をつけろ、俺行ってくる。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
2: 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4: 以前是以前。 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 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
5: 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6: 兵无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雁，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7: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 一九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 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雁，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7: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
8: 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 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

0: 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仅。

0: 寻声扫码可验真伪，假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的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的人。我们是无产阶级。

0: 里躲，准备战斗。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李速躲吧，我带上清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是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长岛，你带兄弟们在原地埋伏，如果一旦被日军识破，立即与他们交火，设法吸引他们的火力。明白。长岛，你到对面的阁楼找到制高点，立即给我找到优酷的位置。
1: 是。
0: 朱导，跟我来。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るんだ。
1: 急げ、東映市の東大学生。

我军已经占领了重庆，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房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在三上堂，除了神谷君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
1: 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副怎么样？
1: 哦，
0: 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1: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2: 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
0: 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

0: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1: 冯绍明就交给我了，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 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0: 右老，清水，宋哥，
2: 请。

0: 我看你的漂亮，恭喜你，杜潇，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1: 你说呢？
0: 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
3: 房副部长
2: 房少明、房的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

0: 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
1: 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得多了，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1: 目前上峰怎么看？
0: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1: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防先实施监控。
0: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1: 好，我知道了。任务紧迫，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随便。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Thank you.

0: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1: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0: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1: 随便，比什么？
2: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紫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谁赢，怎么样？
3: 好，比就比，
4: 菲儿，这不公平。
3: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怕什么？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5: 紫英。
0: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6: 赢你们，小儿科，头比可以，咱先让他20米。
1: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
0: 好，那咱们就溜溜。
2: 哎，等等，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
0: 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2: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1: 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开始吧。
3: 天放，
4: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
3: 张妈，天放回来没有？
4: 哦，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3: 记住，不择手段。
5: 傻了吧，傻了吧！
6: 头上，
7: 头什么头啊？快追啊！
6: 这谁教的？

0: 怎么了？脚崴了。
1: 脚崴了。
0: 脚怎么崴了？
1: 疼吗？
0: 我看看。
1: 啊！轻点，轻点。
0: 那裤子别开，我看见了。
1: 轻点。

0: 可以啊，子怡，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哎，真不知道这个菲儿是怎么教你的。菲儿是这么教的。
1: 夫人心，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好啊，我认输，
1: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信我。
1: 打住了，打住了，我们赢了。
2: 是不择手段啊！
1: 怎么样，认输了吧？
2: 认输。
0: 那你刚才说的话，
2: 算话。

0: 我跟菲尔没什么。
1: 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知道原因？
1: 我不知道。难道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0: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等等。可以聊聊吗？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1: 我没有。
0: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的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2: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 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我绝不会放过你。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中中中中！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是，
1: 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治我者又有几人呐？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1: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
0: 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的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1: 越快越好。
0: 东平明白。

0: 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3: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3: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
4: 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3: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2: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3: 谁？
2: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4: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2: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3: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3: 我相信你的判断。
4: 可是田芳，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2: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
3: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

0: 力远近一体近，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
3: 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5: 您是说那个女孩？
4: 我也只是猜测。
5: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4: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7: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9: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Thank you.
2: 我是申谷。
13: 哦，申先生啊，你好，来来来。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13: 稍在那边。
14: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15: 有请。
14: 是。楚先生，请。
16: 兄长，
15: 李山，又老了。
16: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15: 坐。
16: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15: 最近冯绍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16: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15: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枉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16: 那是应该的，
15: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16: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16: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15: 废话，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16: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15: 让我想想。
16: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到。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
15: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16: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15: 是。
16: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15: 菲儿
16: 啊，你敢不答应？
15: 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16: 谢了。

0: 枪。
1: 好，
2: 深谷先生。
1: 梅东平先生吧。
2: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3: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您了。
1: 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

0: 准备妥当了，
1: 一切就绪。
2: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1: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申谷先生。

0: 客栈部那边还适应吧？杜部长对我很照顾，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延部长给你布置了吧？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我的任务是什么？
1: 以佣人的身份进入防公馆，监控防少明的同时，要注意防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是。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0: 天放，
1: 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明白。
2: 慢用，谢谢。
3: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2: 销办生意，货运。
3: 货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备货。
3: 打算怎么运呢？
2: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
3: 关于出川的道路。
2: 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4: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越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防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最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防公馆。
5: 明白。
4: 防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明白。疯子会在防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5: 放心吧，头。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
4: 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
4: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5: 放心，
4: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再重复一遍。
5: 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明白。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6: 是，
5: 朱飞儿。
6: 啊，在。
4: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老通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6: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4: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3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6: 是。

0: 请进。
1: 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共管职务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申先生，你。

0: 给他了，给他了。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咳
1: 血？
0: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肺痨？
1: 什么？肺痨？
2: 是。
1: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3: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1: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2: 那，神谷那边。
1: 先借宿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东明明白。我去看看。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4: 怎么回事啊？
1: 张妈，大呼小叫的，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4: 都快把他扶起来啊！
1: 是，张妈，哎，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4: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
1: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行了，没事就好。快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4: 哎哎，
1: 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4: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我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5: 要是干不了啊。
2: 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1: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2: 那就再找一个吧。
1: 啊，
2: 哎，找他人身世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1: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房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
2: 宋总的账吧，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4: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5: 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
4: 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5: 不敢，
4: 不敢。
3: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4: 哟，李管家。
5: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5: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
3: 嗯，不错，这姑娘不错。
5: 那肯定是年轻，手脚。

0: 孙队长，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哎，
1: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0: 还不谢谢孙队长。
2: 谢谢孙队长。
0: 好，孙队长，你先忙。
3: 怎么样了？
4: 进去了。
5: 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3: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呢，
5: 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2: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5: 没事儿。记住，勤快、尊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2: 哎，知道了。
5: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2: 好，知道了。
5: 好。

0: 刘司令，你是不是在刺杀石堂？
1: 不，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2: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记得呀。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0: 日本人？那又为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对，冯绍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0: 那怎么办呀？走，
4: 先撤，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0: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你是新来的吧？
3: 是。
0: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昨天听到什么了？
1: 没有。怎么了？
0: 我怀疑C工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房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1: 安徽芜湖的。
2: 我是逃难出来的。
0: 那你家里人呢？
1: 都没了。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
0: 勤快点，懂规矩。知道了，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
1: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笑>
3: 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带我看一下。
4: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3: 继续监听，
0: 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您是说那个女孩？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3: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3: 是，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4: 是。

0: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1: 房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2: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0: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2: 凭你？
0: 是。
3: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0: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日无多。
2: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0: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0: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1: 什么诚意？
4: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0: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4: 哼，
2: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0: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2: 你，
1: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0: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0: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1: 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敢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沈先生，您有事儿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

0: 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谁？
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

0: 呢度啊！准备战斗！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2: 走错房间了吧？
3: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2: 是。
3: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2: 不行。
3: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2: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

0: 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刘司令的是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
1: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2: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
0: 这不正是防哨鸣通敌的最佳证据吗？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建议孟醉红。
3: 好，
0: 老大，继续监听。

0: 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3: 房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4: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5: 房先生说的极是。
3: 那就请吧。

0: 我们真的要跑，冯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3: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2: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何花，小姐，真的是你。 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2: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
3: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2: 随便你。

0: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好，好，算数。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走。
1: 二楼清场了吗？
2: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1: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5: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导演，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4: 对
7: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3: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3: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3: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3: 国民党的副部长。
5: 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3: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
5: 只要房少明
3: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4: 是，
3: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4: 是。
3: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
5: 对姓房的全面监控，
3: 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4: 是。
3: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5: 别说搜查防空馆，
3: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吗？

0: 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哎，干嘛你？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
2: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呢！
0: 快点！
2: 哎，来人！来人！救命！
0: 快！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走走走走走！哎，佳姐，要理发吗？
0: 不用。
2: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
3: 确定器被发现了。
2: 什么？
3: 随红呢？
4: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
2: 头，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3: 不可能。
2: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来了，
1: 跟上徐明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我给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啊！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随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给我整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讲解时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2: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8: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8: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7: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8: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7: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8: 什么都不做。
2: 什么都不做？
8: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7: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8: 制造混乱。

0: 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1: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

0: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夫妻？怎么，不愿意吗？
1: 好啊。
0: 那你分头准备。
2: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小姐，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1: 这件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2: 好吧，你再选。
1: 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范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好，你总是有理的。
2: 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3: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房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2: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照常。
0: 方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来了。
5: 王先生来了，
6: 王先生来了，
5: 王先生
6: 来了。
5: 王先生，
6: 王先生好。
5: 王先生，
6: 王先生好。
7: 大家安静一下。
8: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房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变不明啊，今天就请房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房先生。
9: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10: 少明此来
9: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0: 所有的人，
11: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0: 服从命令，
9: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国

0: 杭州丢了，到长沙烧，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七七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1: 站住！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贾将军，你也注意保护。方副部长，您也收听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方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3: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0: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4: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5: 注意行军。

0: 你别去，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因为我别无选择。
1: 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敏该蠢蠢欲动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那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的。朱大，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好。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2: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跟着他们。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怎么样，朱子？孙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吧，涛。
3: 还是让我去吧。
4: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4: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0: 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站住！站住！戒备！

0: 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斥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
0: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线余地了吗？怎么回去？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痛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2: 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聚院遭袭，
3: 府内惊现监。
4: 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5: 他这是咎由自取。沈谷先生，有劳了。
6: 现在，
5: 房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6: 房某人眼拙。
4: 请沈谷先生见谅。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7: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4: 正是。
8: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4: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7: 之前派给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8: 我知道。
7: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9: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8: 都不许轻举妄动。
7: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8: 继续监控。

0: 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
2: 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你们是谁？
1: 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快了，
2: ！我判断房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3: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工开会。
2: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空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2: 菲儿，
5: 在。
2: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干掉他们！
1: 我先回防公馆。好，等着命令我。
2: 怎么了？
3: 马上回防公馆，我们中计了！
1: 快，
3: 他妈！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军，南京见。
1: 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
0: 那就请转告禁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
2: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始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
2: 快，
3: 快，
4: 快走！
2: 别动！
4: 别管我，快走！
2: 别动！

0: 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2: 天放定不辱使命，
0: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2: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

0: 这些都是我们的功劳，
1: 洪义军放心，房先生可在下，
0: 一定不会辜负众望。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靳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
1: 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靳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0: 一定一定，谢谢靳卫首相，多谢洪义军。
1: 这个是靳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0: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0: 多谢红叶军。

0: 去上海。
1: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2: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2: 他跟我一起去啊？
1: 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2: 这是命令吗？
1: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2: 好吧。
1: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1: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2: 可以。
1: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2: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1: 我看可行。
3: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4: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3: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5: 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7: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6: 宫野君好。
5: 哦，卢小姐好。
7: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6: 梅先生好。
7: 快请坐。
6: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谢谢。
1: 哎，龚逸轩。宋小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敬。
1: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

0: 华令人眼目啊。
1: 哪里哪里。
0: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摇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1: 梅先生府上在哪儿？
0: 吉尔菲斯路72号。
1: 就自己在？
0: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1: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1: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0: 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2: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3: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0: 在在在。大君，你们这是？
3: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0: 是。
2: 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3: 那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楼兰。
2: 孟穗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了。
3: 是吗？
4: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3: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5: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7: 你什么意思？
6: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
9: 蓝莓是山野间孕育的蓝色珍宝，长生于气候清凉之地，沐晨露，饮清泉，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深蓝精灵，顶着薄霜，宛如林间散落的宝石。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蓝莓中的叶黄素，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膳食纤维等等，还能增加饱腹感。一枚小小浆果，藏着山川灵气与自然养分，清润回甘，让人念念不忘。
10: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加上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11: 我给我妈呀又买了这么一大堆蓝莓干，我叫她少看电视，少盯手机，多吃蓝莓。
9: 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和丰富的花青素。
12: 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你们推荐一款好吃的，就是这款嘉士红蓝莓果干，它可是纯天然的农家蓝莓干，没有防腐剂，都是从田间地头到发货工厂，经过严格筛选自然烘干的好果子，粒粒酸甜，颗颗软糯，口口饱满。因为啊，蓝莓富有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当作日常解馋的小零食，丰富餐桌的好食材。你平日里给孩子拌个酸奶，给自己加个面包，或者出门的时候泡上一杯， 随时随地都能吃得

0: 心满意足，那滋味啊可太棒了。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家

0: 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甘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2: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尤其是平时用眼多的小伙伴一定要多吃，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
3: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0: 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就得多吃它，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5: 姐妹们都在抢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0: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和丰富的花青素，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

0: 很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1: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呀、也要多吃。
2: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家事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很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1: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呀、也要多吃。
2: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嘉士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天放哥，
1: 没事吧？没事，这是授权书。太好了，梅东平呢？死了，
2: 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3: 你把他杀了？
4: 敢杀？
3: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
5: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6: 喂，你好，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的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6: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2: 基尔菲斯路72号。
3: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2: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2: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3: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4: 是。
2: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2: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2: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哎，徐哥，徐哥，大，早く，早く，早く，走开！
1: 我去了，小心。

0: 先生，怎么了？
1: ！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

0: 你这么跑着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0: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2: 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
2: 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 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青青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
1: 冯总，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
0: 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大草惊蛇的。
2: 他这条蛇还需要金吗？我不同意你跟凤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3: 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1: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放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滚！
1: 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娟儿吧。
1: 要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宝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梅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干啥？
3: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0: 姐姐，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皇，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是。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三万五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是，走着。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2: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1: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2: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1: 好，请稍等。
3: 请进。
1: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先生，合作愉快。
1: 林君，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2: 梅先生，这边请。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君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那边怎么了？谁管？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1: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
0: 好像是汽车。
1: 不好！
2: 坐好了。
1: 停正！
0: 停正！
1: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佟探长。
0: 回去。
3: 是。
4: 别逼三个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0: 是得给你讲。
1: なんかおかしい。
0: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来人！随红姐，子英。
2: 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痛，哦，咱们走，走，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
3: 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
4: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2: 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2: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

0: 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停！停！马上停！让开！
1: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经手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0: 就凭你们？
1: 我再说一遍，让开！别开枪。
0: 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和忍辱侵吗？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 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 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八嘎！你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2: 哎，
0: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3: 随便你。 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拿着跟我来。
1: 是是。
2: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3: 是，总探长。
2: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3: 属下明白。
4: 还有多远？
5: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开后面的尾巴。
1: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6: 明白。
5: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6: 用不着你叫。

0: 我们现在就去办公考场。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
1: 知道，让他进来吧。
3: 山本队长，请坐。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0: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1: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0: 哦，在哪里？
1: 黄浦江里。
0: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
1: 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0: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1: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好，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耐心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秦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隐藏。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0: 散了，人多太扎眼。
2: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3: 这合适吗？
4: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2: 走
0: 走。
5: 这个不错啊。
6: 徐先生，您喝呀，来再喝一杯。
3: 先生需要点什么？
2: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3: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
0: 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
0: 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
1: 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1: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
2: 不要让我失望，卢兰，不能留下吗？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2: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3: 担心什么？
4: 信守诺言的，
0: 那就好，我走了。
4: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2: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3: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1: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1: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2: 好，走。

0: 方好吗？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倒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走！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接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

0: 安德烈，谢谢。那咱们出去吧。
1: 罗兰，走吧。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0: 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什么人干的？日本特工。
1: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
0: 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1: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0: 那就马上撤离啊！
1: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0: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1: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0: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好。

0: 青凤哥呢？青凤哥呢？青青，青凤哥，回来了，没事吧？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婷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真的。
1: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3: 直接去他住所。

0: 死了。
1: 是啊，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1: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3: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2: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海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1: 谢谢。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

0: 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

0: 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3: 主力团，准备战斗！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温补养生菜，叫杏鲍菇炒白菜。接下来呢，我们把杏鲍菇和白菜都切成片儿，把切好的白菜装入到盘中备用。好的，接下来呢，咱们是烹饪环节已经到了啊，依然是热锅冷油，倒入食用油。等咱们这个油温上来之后啊，就加入蒜片儿，蒜片儿爆香。蒜片炒香之后呢，我们加入杏鲍菇，开始进行翻炒。把杏鲍菇啊，我们就给它炒到软，再加入白菜，翻炒至变软。好的，最后呢，我们加入食用盐少许，加入适当的鸡精，再加入一些白糖调味儿，再翻炒均匀。我们关火出锅，盛入盘中。观众朋友们，这道杏鲍菇炒白菜我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您快跟大家伙说说吧。那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咱们什么时候能开展活动呀？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啊，您说您会跟那个神经酸的冯经理谈一谈。
1: 嗯，
0: 哎，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啊，对，尤其我们家那亲戚啊，给我发微信，都想早一点用上进口的神经酸。你说以往这神经酸哪那么贵哈、啊？用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您说了得120万美元啊，那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呀、啊，就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如今呢，神经酸它是从这个元宝枫子油当中来提取了，虽然说没有之前的天价了，但是极品的还是要1000元以上啊。
0: 没错，尤其是美国进口的，可贵了。
2: 对，那您说这么贵哈、啊，大家都等着张老师您给大家搞这个团购的活动，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把这价格呢，咱给它打下去。反正我不管，张老师，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一定得给我一个答复。
1: 你说你们这俩人一人一句呀、啊，我这都插不上话了啊。昨天呢，我就跟冯经理啊聊了几句，知道这款美国进口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
0: 这么贵啊、
2: 嗯、太贵了。这个
1: 我跟你们说没办法，好产品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一例不齐，你哪一个单拿出来呢，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人家相当自豪啊。那之后呢，我就想要跟这个冯经理啊进一步的跟人家谈谈啊，人家说，哎呦，张老师不好意思，我就有紧急的会议要开，哎，让我先等一等，人家就说忙，天天太忙了啊，这个说等忙完之后他就给我再打这个电话、
0: 哦、哎，
1: 就是咱就只能，
3: 不好意思张老师
1: 啊，
3: 您电话一直在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冯经理打来的、嗯、
1: 啊，进口神经酸冯经理是吧，那太好了，我就等着他的电话。

0: 话了，对对对，他一来电话，咱们这个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这个推进啊。
1: 估计是这会儿忙完了。
0: 对对对，工作人员呢，快帮我接下来。喂，冯经理吗？
2: 不好意思，张老师，让你久等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2: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0: 啊，方便，我现在就等您电话呢。
2: 是这样，我的领导总经理苗总正好在我旁边呢。苗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我简单的都跟苗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您还是要跟我们苗总再定一下。
0: 可以可以啊，可以，我跟苗总亲自的我们聊一下。苗总您好，我是张爱萍。
3: 张老师您好，冯经理跟我说了，您呢在中国的市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神经酸要是能跟你们合作，我们打开国内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冯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元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2: 张老师，您还满意吧？
0: 满意啊！真的感谢苗总，同时呢也感谢冯经理了。
3: 您客气了，张老师，祝我们合作愉快。那后续的手续、发货等等，我让下面员工去安排了。
0: 等一等，等一等，苗总，我想跟您谈一谈啊，你们公司神经酸这个价格的事儿。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我说实在的，真是有点贵啊。我希望您在价格上，咱可不可以再优惠？
3: 张老师，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3重认证的。有这3重认证，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等方面，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别家的公司的这个神经酸，你看哪有这3重认证？
0: 啊，确实你们产品有3重认证，大家呢可以吃着放心，有保障。但是苗总啊，您想一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现在在国外非常的牛，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呢国内人群这么多啊，有这么强的一个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品牌，国内的购买力度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呢，甚至可以说能够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呀。
2: 苗总，我们之前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非常好。
3: 国内的市场，目前看前景确实不错。
2: 苗总，在国内张老师的口碑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很有影响力。我也调查过，跟张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0: 没错，苗总，我们一起合作啊，咱们等于是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到福利，咱们这是双赢的事情。
3: 这样吧，张老师，我为您破例子，市场价1298元，我给你打个9折，我算算啊，1168元一盒，这价格可以吗？
0: 苗总啊，我说半天您就给我打一个9折呀，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了，还是高了。这样，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心里边有一个价位。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0桶，298元一盒，可以吗？
3: 298，张老师，您确定没说错？298元？
0: 没有说错，我非常确定。
3: 张老师，我们谈的是神经酸，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啊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呀。
2: 苗总，您先别生气。
3: 不是298，298连成本都不够。张老师，您要是坚持298，我们只能谈它普通鱼油了。
2: 苗总，您别生气。张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选好的产品。
3: 不是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冯经理，你要承担的吗？
2: 是我的错。哎，张老师，您给298这个价格给的确实太少了。298这合作，我们肯定是要赔钱的。
0: 298呢，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他要对你。
3: 好了，张老师，你既然没有这个诚心，我们也没有必要谈下去了。
2: 先别挂，先别挂。
3: 妈，
2: 吕姨。
3: 你怎么进来了？你先出去，这边谈事情呢。
4: 你不就是在跟张老师谈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小冯跟我说过，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冯来照顾我。昨天小冯还说呢，姨，我们公司可能要跟您的偶像张老师合作了。
2: 是啊，我昨天跟李玉说了这事儿。儿子，你把免提打开。
4: 我跟赵老师聊两句。
3: 不是妈。

0: 你给我拿过来。喂，张老师。
1: 啊，您好，您好，
0: 张老师，我是苗总的妈妈。今天我没跟您通话，真是太幸运了。我可喜欢看您节目了，每天都要看，不然呢，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1: 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的喜欢。
0: 哎，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怎么在家，我经常的想他呀。
2: 妈，你别说了，你先出去，等我这边。
0: 儿子，我知道你为了工作付出了很多，你也很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吗？吕姨，您先坐下。小冯平时也忙，来看我一会儿他就走了，家里就空荡荡的，就剩我自己了，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啊张老师陪着我，他在电视里啊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只要有他在，我心里就踏实。张老师为了我们也不容易。
1: 阿姨呀，以后您在家无聊的时候啊，寂寞呀，或者说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的时候一起聊聊天，我觉得挺好的。
0: 张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为了大家，您都是又费心又操心的。儿子，张老师给的价格你就同意吧。
2: 不是妈，您知道张老师要的这个298元这个价格是市场的一个零头，这个价格的成本都不到，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分子油，又是添加了柴氨酸，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要赔钱的。张老师再说一遍，神经酸298元真的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0: 换啥呀换？张老师您别换啊，我儿子公司的神经酸可好了，我一直吃，现在手脚可麻利了，我上菜市场啊，算数都比那小商贩快，脑子转得可快了。张老师，听我的，我做主了，就要这神经酸。
1: 阿姨，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0: 儿子，你现在有出息了，是外企亚洲销售的老总，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咱们够花了。现在你就当做好事，赔点钱都不算什么的，做好事等于给咱全家积福啊。
2: 这不是小事儿。
3: 苗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肯定是要赔很多钱，但是后续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肯定钱是可以赚回来的呀。
1: 苗总啊，您看您的母亲还有冯经理说的呀都非常的有道理，您呢好好想一想，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个零头价，大家感谢您，用上产品口碑好了，一传十十传百，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那都是会顺顺利利的，并且肯定是不愁销售的。
0: 儿子，你就同意张老师的价格吧，我做主了，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帮大家做件好事儿啊。
2: 张老师，这神经酸298真的是赔太多钱了，真的不好办，这款产品成本真的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
0: 儿啊，赔点钱真不算什么的，做好人做好事儿才是最重要的呀。
1: 苗总啊，现在电视机前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了，大家就都能参与报名了。
2: 298这个价格我真的太难办了，这样吧，张老师，10万盒的神经酸我真的给不了，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我最多大家只能给你6万盒，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1: 好，可以，6万盒也可以啊，在这里我代表广大的观众朋友谢谢苗总啊，谢谢你。
0: 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的没让妈失望啊。太好了，张老师您现在就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在这里呢，我感谢阿姨，也感谢冯经理，更是要感谢苗总。哎呀，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太好了，我现在甚至感动的都有点想哭了啊！谢谢你们。
0: 张老师，我真替您开心呐、
3: 好了，张老师，我这边安排员工给您发货。
1: 对了，苗总啊，您看能不能帮我包邮啊？
2: 行吧，我帮人帮到底。张老师也谢谢您。然后我不在家的时候是您陪伴着我妈，然后给我妈一份慰藉。好，再见。
0: 再见，张老师，有机会我们再聊。
1: 好的，阿姨。
0: 张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4: 真的要给张老师。

0: 美国进口神经酸市场价一盒1298，张老师直接咔嚓砍到了298，剩了一个零头啊，相当于给大家一盒省了1000块钱呀。嗯，
1: 对，
0: 这想都不敢想啊。
1: 对，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抓紧啊，行动起来，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抢起来
2: 啊，是得抢啊。但是总共呢，这个6万盒的神经酸，

0: 那一个月才298块钱啊，这一天算下来的话，那9块多
1: 是、嗯、
0: 对，
1: 现在这9块多呀，这最多就是买2个大苹果是吧？
0: 但是在咱们这儿呢，你看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2: 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只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伙省下了6000元，是超级惊喜，重重来袭啊！在此期间，进口神经酸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大家呀、啊、也不要再犹豫了，想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3: 哎，张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
1: 啊，2组啊，好的，嗯，帮您记上了，一会儿留下2个电话号就可以了。
3: 啊，张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1天合着才9块多，啊，1组能省下6000，2组就省下12000。嗯、这2组神经酸吧，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常年的工作吧，是给人做衣服，总熬夜，有时候头疼就难受，还发晕。啊、我女儿呢在外地工作，啊，忙的时候吧跟我说头迷糊。嗯，这次团购活动这么优惠，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啊，我就想到订上2组，给我和我女儿都改善改善。
1: 进口神经酸拿到手按时吃，会给您和您的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的。好的，这2组啊，我已经给您记上了，放心吧。
3: 嗯，好的，张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呀、9块多，健康伴随您。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4: 啊，你好呀，张老师。嗯，哎，我要订购3组神经酸。
1: 啊，订3组，好的，给您记上了啊。您得记得要给我们留3个电话号码。
4: 啊，好的好的。哎呀，张老师，你怎么这么好呢？我真是太爱你了。我们老百姓啊，没什么人味。哎，你也没吃上、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了。
1: 哎呀，谁说您没有人脉，我就是您最大的人脉呀，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哎呀，认识了那个张老师啊，啥好东西咱们都能用上了，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每天才9块钱，一组神经酸能省下6000，3组18000，18000、都能够我孙子一年上大学的费用了。
1: 放心吧，3组啊，我这给您记上了。进口神经酸呢，都是包邮到家的，您在家里边安心等着就行了，好吗？
4: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张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欢迎您。
5: 哎，你好，张老师，这1天9块多，这个就能吃到这个进口神经酸呢、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跟我老伴儿啊，各订1组。
1: 好，一共是2组是吧？行，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哎，
5: 今天呢、啊，正好赶上这个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有国外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我们那个吃起来放心。关键呢是人家吧，还额外加了很多营养成分。
1: 这款神经酸还是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呢联系您的。
5: 哎，好的，那谢谢张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只降1000元，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元。数据显示，进口的神经酸仅剩4017组了。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哎，是张老师啊？
1: 嗯，我是张爱萍。
6: 张老师好啊，我就想买2套那个神经酸啊，这个要进口的哦。
1: 啊、嗯，放心吧，这款神经酸就是进口的，而且呢还有3重认证，质量有保证的，我们吃着放心。2组是吧？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您得记得留2个电话号就行了。
6: 啊啊啊！太谢谢你了，张老师。这要不是你的话，这好的神经酸我们就哪买得起噻？这你看，这个市场价1298一

0: 就现在这个团购就298一壶，我们就能买到了，这简直都不敢想的。
1: 今天呢，您就抢对了，行了，
0: 哎，
1: 这两组我给您记上了，您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喽。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呀、足足给大家伙省下了6000元，并且为您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3: 啊，老师你好。
1: 您好，
3: 我要订购12组神经酸，要进口的，一天就是9块钱的。
1: 12组啊，12组不行啊，不行啊！您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啊。虽然这个进口神经酸它是好东西，但我们老百姓的钱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呢就是要量力而行，需要多少咱就订多少，咱不囤啊。
3: 张老师您放心，我这是一人一组的
1: 啊、
3: 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老姐妹，一个都不能少，我要帮他们订上，我想吃上这个神经酸，保护保护脑神经。
1: 哎呀，要按照您这么说的话是吧，这个舞蹈队12个老姐们一人订一组，那这样的话就能给您订上了。您们的选择真的是太正确了，这进口的神经酸呢它含有3重认证，有保障，咱吃着呀就放心。这么好的神经酸，我们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下次要是还想这个价格购买，那是不可能的啦，是吧？
3: 是啊，我一看这么优惠，我就赶紧报名啊。
1: 这位朋友，12组啊，我已经帮您订上了。一会儿呢，您得记得给咱们工作人员呢，留这个12个信息，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您，张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数据显示，美国进口神经酸目前呢还有2991组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4: 哎，张老师你好。哎，是这样的，我想订那个4组神经酸。我第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是这样子，就是我爸爸妈妈呢，就是在工厂里面上班，然后早出晚归的，还是比较辛苦的。然后我看到他们有的时候就是精神也不太好嘛，然后有的时候也总是犯困啊，其实我看着还是挺心疼的。特别是我妈那个人的就是她的脾气特别的冲，经常在家跟我爸有时候就大喊大叫呀，有时候吵架。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是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在想看看能不能给她就是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然后给她补充身体。
1: 真是孝顺的好孩子啊，能体谅父母的辛苦了。现在呢，你父母这个状态啊，是非常适合吃上神经酸的，尤其是进口的神经酸，无论是原材料还是技术啊，都是一等一的好啊。这种神经酸呢，是可以给父母吃一点的。好的，已经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在家，这个等着给您包邮到家就可以了，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那我不打扰您了。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0: 啊，张老师你好，现在就是团购活动还能报名吧？我想帮我妈订上2组。
1: 还能报名2组是吧？行，这边已经帮您记好了。
0: 今天你说的那个神经酸呢，我一直没舍得买，就是嘛，我有个同学哈，他定居在国外，他就长期在吃这个神经酸。我一开始呢也想跟我妈买点，就是没想到我一问他价格，哦哟，很贵的，我舍不得钱就没有买。我老妈呢今年都71了，总是不记住事，我爸都没了好多年了，他却总想着我爸出去买菜的还没回来。
1: 好，这边已经帮您记好了啊。
0: 啊、哦、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只需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元，还能为您免费包邮到家。工作人员已经刷新好了最新的数据了，目前呢我们的数据显示神经酸仅剩712组了，数量正在飞速的减少。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参与团购。
1: 又到了我们

做营养菜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美味清爽的鲜汤菠菜。咱们需要备用的食材有口蘑，还有山药，以及焯好水的菠菜，以及调料。首先呢，我们先把口蘑改刀切片，我们把切好的口蘑放入到盘中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山药切成薄片，放入到盘中备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进行烹饪的环节。热锅冷油，放入适量的油，放入咱们刚才切好的口蘑，大火炒香。就是炒的这个口蘑啊，哎，特别的软，哎，或者是说它有一点出汁水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山药片给它放进去啊。好，这个时候咱们再放入

0: 我们呢，给它放入开水。然后呢，咱们再给它加入一勺盐，少许的胡椒粉，好，搅拌一下啊。然后咱们盖上锅盖啊，转小火，给它这个焖煮7-8分钟。好，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把锅盖掀开。最后一步，我们放入菠菜，简单的给它烫一下就可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汤啊盛入到碗中。好了，这道鲜汤菠菜咱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做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后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儿、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各适量。做法，首先呢，将鲈鱼两面深划花刀，将姜丝儿、小葱段塞入鱼肚和鱼身下，用少许盐和料酒涂抹均匀，腌制10分钟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之后啊，放入鲈鱼，大火蒸8分钟之后，转小火继续蒸5分钟之后关火。那么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锅中烧热少许的亚麻籽油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时撒入少许的香菜，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最后我们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感谢所有观众的参与和互动。今天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

0: 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王法官叫我重新燃起了审判的这个希望。
1: 王法官是我们创业路上的法律护航人，他不仅是营商环境的守护者，更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2: 前不久，上合示范区人民法庭庭长王小辉收到了一封表扬信。
3: 这封表扬信是对我的一种认可，他对我是一种鼓励。
2: 写表扬信的人叫李想，曾是上合示范区一家外资企业的安保主管。2023年初，50岁的李想突然被公司辞退，
4: 手握受贿200块钱的购物卡，还有一箱啤酒，这是五种生有的。

0: 50多岁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那几天就瘦了得10来斤吧。
1: 李想说自己在这家企业工作30年，如今却要背着违纪污名被辞退，李想不服，提起诉讼。
0: 这个官司如果是我输了，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外企提交了2个多小时的录音证据，录音里律师逐条质问，李想每一句貌似都在肯定应答，案子看起来铁证如山。可接手这起案件的王小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把录音反复听，发现一个细节，上海律师和胶东人李想的口音习惯不同，对语言的理解也不同。
2: 结合整个的这个语境，结合当地的普通民众这种语言的习惯，这种语义的环境，他有时候这个只是对表示对对方说话的一种回应，而不是说对他内容的一种认可，最后就没有采信就是公司的这个录音证据。
1: 但仅有录音分析还不够，王小辉还走访了李想的多名前同事。
2: 我们法官多跑一步，这个事实可能调查的就会更清楚一些。
1: 王小辉逐一核实证言，最终认定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3: 现在宣布开庭。
1: 法院判决公司需支付赔偿金60多万元。
0: 当我拿到判决书的时候，既激动又感觉到心酸。这份判决洗刷了我的冤屈，王法官替我主持公道，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判决，我这一辈子也感激他。
1: 如今李想用赔偿金开办了一家保安公司，人生也重新走向了正轨。
2: 法官判的不仅是案子，也是老百姓的人生，因为这一个案子开启了他今后觉得非常有希望的人生，那我们觉得也很有意义，也很欣慰。
1: 近几年，上河示范区汇集了大量跨境电商企业，新业态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类型的法律纠纷。2023年，一家电商企业把一家代运营公司告上了法庭，原告说自己付了30万元找被告做代运营，却没见到什么收益，要求退款。可被告说自己搭建了账号，也做了直播，凭什么退钱？双方各执一词。
4: 直播也基本上都是凑数的，拿人带货，然后没什么动静，因为合同条款也是比较模糊，我们也觉得这30万可能就会打水漂。
1: 而被告有账号搭建和直播记录等证据，按照常规的审理思路，原告很可能会败诉。可王小辉没有着急下结论，他上网查，翻案例库，把电商行业的行话一个一个弄明白。然后他注意到一个细节，被告公司所谓的达人粉丝数量连1000都不到。
2: 代运营不能重搭建轻运营，它的核心是要有真实的流量和销量的增长，必须要把这个信号释放出去，让诚信经营者敢投入，让投机取巧者没有市场。
1: 最后法院判处被告退回29万。案子判完了还不算完，他还专门给企业提了建议。
4: 王法官他建议我们以后一定要把投流的具体的预算、达人的名单啊、粉丝的数量，包括考核指标这些东西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王法官不仅帮我们把钱给追回来，还教我们以后怎么去避坑。以前我们觉得法官就是照本宣科，但是王法官不太一样，他深入的了解了运营模式以后呢，也把真正的这个利益给找回来了。
1: 18年，4000多个案件，王小辉每一次落锤，为法治营商环境铺下一块块坚实基石。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们愿意做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铺路人，为上河示范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0: 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

0: 准备下刀，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船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打造一站式港口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助力外贸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机遇；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明察暗访山东省见面会在济宁召开，周天讲话，周乃祥发言。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
0: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治理，不断挖掘盐碱地增产潜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一场以数字和场景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正在深刻改变传统产业的融资生态。通过将流通数据转化为可授信的贷款凭证，恒丰银行联合山东港口，帮助广大外贸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为稳外贸提供增长动力。
2: 在青岛华谊优品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海外市场对智能家具的需求格外旺盛，公司接连拿下了几个大单。然而喜悦很快被焦虑取代。
3: 我们家具出口的业务呢，涉及海外投标、长期供货履约，每笔海外项目都要配套对应的保函。以往我们向银行是发起那个单户的申报，海外的项目呢，它投标窗口期其实就那么几天，经常我们保函没有下来，投标就已经截止了。同时我们的固定资产就这么几个厂房，审批通过率非常不稳定，获批的额度难以匹配我们每一笔订单的需求。
2: 长期以来，银行对中小外贸企业的保函开立执行的是单户授信模式，每家企业独立申请、独立审批、独立核定额度。
4: 传统模式下，我们需要逐户去尽调，层层的审批流程就会比较长。同时我们银行的授信额度分散到各家小企业，每户能拿到的额度就会有限。再就是中小企业的抵押物不足，在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审批结果就会不确定。
2: 企业等不起，银行不敢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出现在恒丰银行与山东港口集团的合作中，他们盯上了一个关键突破口——数据。
5: 依托港口多年沉淀的真实海关报关与货物出运数据，能够动态跟踪企业的出运进度、销售流向及回款情况。我们不再将厂房土地作为唯一风控手段，而是用这些活数据来为企业画像、做增信。同时，我们公司在恒丰银行有充足的专项授信额度，能够直接拿来用。
2: 有了数据的支撑，恒丰银行推出分离式保函业务，数据从港口流向担保公司，山东港口旗下港城易达用自身授信在银行为企业开立保函。
6: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企业申请授信和银行开立保函这两个环节给分开了。担保公司用自己的信用池和数据链替代了中小企业的抵押物，企业不再需要单独向银行进行求援，只需要向担保公司证明我有真实的订单，我有履约的能力就可以了。
2: 青岛华谊优品成了分离式保函的首批受益者。
7: 真是太及时了，我们呢几天内就拿到了这份保函，正好赶上海外客户的最后期限。

0: 今年呢，整个海外市场需求很大，我们也有信心拿下更多的订单。
1: 现在这款创新产品已经服务了12家外贸客户，累计开立保函金额2.8亿元，用数据打通资金堵点。现在恒丰银行正联合山东港口搭建一个全链条的金融生态。
2: 同时呢，我们还有港银仓业务，以电子仓单盘活大宗商品存货，配套仓单质押。港一付呢，以供票加应收账款电子凭证，打通产业链账款流转。依托港口数据支撑，我们将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精准的金融服务。
1: 今年以来，恒丰银行已经累计为外贸企业发放贷款及保函等金融产品超过1000亿元，持续保持增长态势。
3: 持续迭代升级分离式保函、跨境融资这些自主创新的银行特色产品，来打造一站式港口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助力外贸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机遇，持续以金融创新为全省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4: 激活数据要素，做好金融赋能，是当前畅通实体经济循环、稳定外贸大盘的重要抓手。山东紧扣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国家部署，立足港口产业链场景，推动金融机构、产业平台、担保主体扎根产业痛点，协同创新，利用数字技术重构信任机制，重塑供应链授信逻辑，持续为外贸企业书写的同时，数据也真正成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基建。
5: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5号至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对山东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
4: 7月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济宁市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天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做了表态发言，副省长孙喜民出席。周天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周天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乃祥表示，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实抓好各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治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好配合明察暗访工作，实事求是汇报情况，积极主动接受检验指导，对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诚恳接受，坚决整改，以这次明察暗访为契机，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4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以

0: 焦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有关成员、山东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刚性落实校应机制，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抓好重点区域和重要部位防御，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做到防汛抗旱一起抓，强化值班值守、信息报告、调度督导，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依法履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力量。昨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调度会商，针对性部署本轮强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进一步动员各级各有关部门，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小型水库、中小河流、低洼易涝区、跨河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防御，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抢险处置工作，夯实安全度汛基础。
2: 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也是黄河调水大流量过境期，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
3: 我现在是在东平湖的陈山口出户闸，在我左手边呢就是清河门出户闸，这两座泄洪闸共同承担着向黄河泄洪的重要任务。目前东平湖水位是40.62米，低于汛限水位10厘米，已经达到了正常的防守状态。这是因为在主汛期来临之前，当地就已经开闸两次，完成了大规模的泄洪，目的就是腾库容、防大汛。
2: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唯一的蓄滞洪区，承担着分治黄河洪水和调蓄大汶河洪水的双重任务。为确保东平湖安全度汛，今年当地重新修订完善了防汛预案，3月就制定了详细的防汛工作计划，开展水患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科学防洪、工程防洪能力。
4: 我们有大雄水闸7座，包括金湖闸、分洪闸，我们分别进行了旱闸起底实验，就是说针对这个先工先准，24小时巡查。
2: 同时，当地进一步压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了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还细化了8大分指挥部、14个乡镇街道、716个行政村的3级责任清单，
5: 组建了5万余人的防汛前线队伍，常态化的开展了实战演练，备齐更新了各级防汛物资，总量充足，品类齐全，可满足大洪水的处置需求，同时呢，也建立了村级专项避险转移机制。
2: 位于聊城的爱山卡口是黄河下游最窄处，宽仅275米，急速的黄河水被挤在狭窄的河床内，水深流急，极易形成险情，是黄河下游防汛的重中之重。最近大流量过境，当地正采用人工徒步、视频监控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工程巡查。
6: 预估会发生根石坍塌或坦石坍塌险情，将从爱山卡口所在的大桥镇调集1支50人的民兵抢险队，根据不同流量，从国家常备防汛物资中调用3000至12000立方米石料，确保工程。

0: 安全。
1: 目前，山东已全面完成各项黄河备汛工作任务，组织沿黄各级政府开展行政首长培训25次，1500余人次，落实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
0: 每一个县的每一处工程，就通过这个布防体系看出来。你比方说断网困道，它基本情况是什么？防守重点，然后它的行政责任人是谁？技术是谁？巡查责任人是谁？说如果出现了，就这个工程出现了，我需要多少石头，我需要多少主要的机械设备，都一目了然。我这样确保洪水来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调度，就是把这个责任真正的就是落实落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山东现有盐碱地近900万亩，各地深入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实际，分类施策，科学治理，努力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
3: 我们14亩是9.65亩，经测产量，总收产量呢是3030公斤，含水量呢是20.1%，榨汁率呢0.2%，平均亩产呢为287.8公斤。
4: 这个数字放在普通麦田不算高，放在盐碱度1/1000左右的盐碱地里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更关键的是，小麦只占了每亩地种植面积的40%，是在不影响正常棉花种植株数的情况下套种进去的。
5: 说我们麦呢能卖这个700块钱左右，亩产效益呢能在接近300块钱，棉花呢同时也不减产，这样总算起来就是一亩地一年的这个效益啊在1300左右吧。
4: 张信甫的这笔账算的是时间差，去年11月播下小麦，今年5月底小麦灌浆期时，短季棉紧跟着播种进去，这时候地温够了，棉花不用覆膜，既省工还省料，两种作物套种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小麦的根系分泌物能驱避棉花害虫，两种作物的空间布局也阻断了病虫害传播路径。
6: 通过这种物种多样性的空间模式，对它这个棉花虫的这种有一定的这种相克的作用。
4: 然而，当初推广这种模式时，争议却不小。收割环节就是一道坎儿，因为小麦成熟待收的时候，棉花苗还没有木化，比麦穗矮一大截。为了不伤棉花，收割机只能抬升割台，留下较高的麦茬。不过，这看似迁就的操作，反而成了盐碱地治理的巧招。
3: 高流差，它就会把这个秸秆量反到土壤中去，对盐碱地的土壤改良是一个促进。另外一个呢，这个高流差呢会降低地表这个水分的蒸腾，阻缓了地下养分向上的这种转移，这样呢对盐碱地的治理还是一个促进。
4: 目前当地1000多亩盐碱地全部采用这个模式，相当于一年多收近300吨小麦。但盐碱度更高的土地则需要更彻底的改良方法。广饶这片地6年前还是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土壤含盐量曾超过5%，农民种粮食基本没有收益。合作社下了狠功夫，硬是把盐碱性一步步降了下来。
7: 就是用刀刻深菌棒，用下井力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压碱性呢越来越低。
4: 如今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改土的同时，合作社坚持筛选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让以地试种与以种试地双向提升。今年的西红柿亩产2万斤。
8: 经过这6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2年呢种了我泰发1号这个品种，现在呢我产量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4: 山东聚焦盐碱地资源化高效利用，精准施策，分类治理落地见效，梯次推进，支撑起山东到2035年新增耕地24万亩，改造提升盐碱耕地410万亩的目标。这些盐碱地正在变成新的粮仓。
9: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40度，空调产品订单暴涨。山东家电企业依托上下游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快速响应，满足海外客户需求。
10: 眼下，海信青岛平度厂区的空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欧洲订单交付。
11: 在西欧呢，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销售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0%左右。那在法国呢，我们是同比增幅也是突破了100%。那意大利呢，今年6月份是同比销售呢也增长了30%。
10: 能够抓住这轮市场机遇并非偶然。针对欧洲市场，企业早有先手棋。欧洲大量居民场所是历史建筑，部分国家安装费用甚至超过设备本身价格，专业安装人力短缺。

0: 决。
1: 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让它的安装时间缩短了35%。以前一台分体挂机的安装需要2个人，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室内机的安装可以一个人就可以安装。所以呢，我们前6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2: 除了安装便利，节能技术同样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面对欧洲居高不下的电价，海信空调在能效表现上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1: 达到我们这个欧洲的最高等级能效，还带这个智慧人感，在能检测到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进入一个节能的模式，可以缩减用户的这个使用电量30%。那么他们其实很多人走到那里就会，这欧洲人那种表情夸张，就啊 amazing 各种表达啊，我想要这样的东西。
2: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工厂统筹生产、质检、物流等环节，为欧洲订单开辟专属通道。海关也针对性优化通关方案，压缩货物通关时间近60%。
3: 现在欧洲这边的订单呢，我们全部都安排了优先生产，我们专门划出了欧洲订单的出货渠道，产品检测合格以后呢，我们马上安排装箱发货。
2: 天气热在一时，产品热要从长计议。当地海关成立专班，密切跟踪欧盟在家电安全、能效标准等方面的新规动态，为企业构筑防火墙。
4: 定期向家电的出口企业推送了季报的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市场准入认证条件，有效地降低了货物海运的退运与合规风险，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市场份额。
5: 基层是稳就业、促治理的最前沿。山东深入开展社区微业行动，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6: 在济南市市中区，二孩妈妈宋玉通过社区就业服务，顺利入职家门口的瑜伽馆担任教练，实现就近灵活就业，每月稳定增收7000余元，真正实现了就业顾家两不误。
7: 小区就在旁边，就很近，大概200-300米就到了。孩子上了学，我们就开始上课。
6: 工作半径小，技能适配低，时间碎片化，是宋玉等两低两高群体普遍的就业痛点。传统的求职招聘会下沉不足，供需匹配不够精准，难以完全满足就业群体的需求。
8: 是如果大家长期的这种工作不稳定，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啊，会引发他的一些情绪啊，其实也给我们基层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6: 为此，针对两低两高群体，山东2023年起开始推行社区微业行动，专注基层小微场景，挖掘社区就业潜力，推动公共就业服务直达基层末梢。济南依托社区商圈优势，有效整合就业信息，开发商超导购、健身教练等岗位，实现就业供给与便民服务一体布局。
9: 社区呢，帮我们去做了一个这种桥梁的一个嫁接，会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能够精准的去对接我们的一些像小时工或者是说这种假期的这种用工需求，三者一起结合，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6: 搭建就业平台，扩大岗位供给的同时，山东各地还不断创新培训模式，提高两低两高群体职业技能。今年以来，济宁推出技能夜校、周末课堂等培训模式，统筹用好培训机构、技工院校等师资力量，便利居民就近促使参加培训。
10: 既有养老照护、家常烹饪等常规课程，也有短视频运营、社区团购等新业态的课程，让群众学得快、用得上。居民通过乐业济宁微信小程序即可在线预约报名。目前呢，我们已向社会发布196项免费培训项目。
6: 目前，全省已打造10369家社区就业驿站，累计助力150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
11: 补齐啊，基层就业服务的短板，推动就业服务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互促共进，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3%，人工智能拉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相关信息技术行业营收增长9.9%，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有力助推产业升级。济滨高铁今天启动静态验收，年底开通运营。线路起自济南东站至于滨州站，全长145.2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6座车站。线路通车后将补齐济南市济阳区、商河县和滨州市主城区高铁空白，打通京沪高铁辅助通道。
12: 山东广播电。

0: 视台电视综艺频道《快乐向前冲》杭州天目未来谷水世界赛道日前正式启动，这是该节目开播17年来首次走出山东，活动将持续至9月2号，打造全国首个水上乐园综艺嘉年华，为长三角文旅消费和全民健身发展注入新活力。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发布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天傍晚至明天夜间，我省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7号夜间到8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将出现7至8级阵风、9至10级大风。省防指针对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临沂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做好防范。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
0: 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

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

0: 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

0: 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

0: 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0: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8: 部队现在不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几十年我没动过。
0: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8: 氧化剂有什么重要的呢？小伞、零伞、6.6伞，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8: 不内蒙古3月没见一个人，吃水稻几十里没有我一起打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一个大飞机的就飞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哦，哭着，挺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

0: 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

0: 灾后应急恢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齐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 刚果基因卫生部五

0: 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4到33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3到31度；泰安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菏泽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枣庄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济宁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临沂大雨，24到27度；日照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青岛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烟台中雨，23到29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潍坊小雨，23到29度；淄博雷阵雨，23到31度；滨州中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东营雷阵雨，22到30度；济南雷阵雨，23到3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吃药，这个药每天两次。
1: 哦，好。陆凯，药呢？
2: 你很久没有喝到咖啡了吧？福建的茶不错啊，可谁比不上我们咖啡的味道浓郁？
1: 这是两种味道，没有优劣之分。
2: 还是有的。
1: 陆凯，我需要的那些药品怎么样了？
2: 啊，你来看看。我给你取了一个德语名字，汉娜。汉娜是神境里一个闲置的名字，这个名字文柔优雅，很符合你。
1: 我的名字很好，为什么要用德文名字？
2: 啊？你的名字也很美，不过到德国吗？还是用德语名字好。
1: 我没心情跟你讨论这个，我只想知道那些药品怎么样了。

0: 不是个医生，就认识我的天职。但我们医院也在国民政府管辖内，
1: 我们救护一个红军士兵，
0: 就等于杀死一个或者几个国民党军士兵，这样对国民政府是不公平的。
2: 公平？国民党军队在苏区杀人放火，家家过火，人人过刀，连老人孩子妇女都不放过，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谁跟他们讲过公平啊？
0: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投降。
2: 卢卡，我答应跟你回德国，我也可以接受你给我改的名字叫汉娜，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搞到那些药品，就算我请求你了，行吗？
1: 不点咖啡，
0: 凉了就不好喝。我记得你喜欢放两块糖。
2: 只要你帮我搞到药品，我可以不放糖。我记得你喜欢不放糖。
3: 对不起，我刚才没注意到你，没受伤吧？
2: 没事，没事。

0: 叔，这糕点真好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糕点。
1: 是吧，都是你。
0: 你也吃吧。
1: 我不吃，没人跟你抢，你吃吧。慢点慢点，你接着来，喝点水。
0: 这几块啊我要留给朱姐，朱姐教我识了很多字儿，我前几天算了一下好像都有100多个字儿了。
1: 100多？你怎么学的？
0: 这是一个黑色的袋子，这是一个白色的袋子。朱姐说了，把学好的字儿放到这个白色的袋子里。朱姐说，要是不识字儿就是真眼瞎，学会了眼睛就亮了。
1: 100多，我不信。这是什么字？
0: 中。
1: 这个。
0: 国。人。共。产。党。
1: 可以啊你。
0: 我还会自己的名字。
1: 你可真得感谢你朱茵姐姐。
2: 感谢我什么呀？
0: 朱茵姐姐，
2: 嘟嘟，向大哥。
1: 朱茵。
0: 朱茵姐姐，我刚给我叔看我写的名字呢，他一开始还不信。你看，
2: 我看看，越写越好了。你现在识多少个字了？
0: 132个字了。
2: 一天认识一个字，一年能认识几个字？
0: 365个字。
2: 真聪明，再坚持2年，你就可以自己写信读报了。以后姐姐要是不在了，你也要坚持学习啊，有了文化才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0: 姐姐你要去哪儿啊？
2: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
1: 不光是这个，上次来福州的时候团长也存了一批药在当铺，可是我去了才知道这个黑心老板把它卖给苏记商行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昨天的事儿。
2: 苏记和圣医院有交往，听说老板很有背景。
1: 你那边怎么样？
2: 也比较难办，现在对西药盘查得很严，医院每一批药进来都需要在政府登记备案，就连院长也不能私自挪用。我再想想办法吧。
1: 等不及了，我现在就得去苏记商打听一下。哎，
2: 要不一起去吧，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3: 哎，好嘞好嘞，你慢走啊，你慢走。

0: 哎，您好，您找哪位？
1: 找你们掌柜的。
0: 哎，我们这不叫掌柜，叫经理。
1: 经理，找的就是您经理。
0: 哎，啊，我们经理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你废什么话？让你去找你就去找。
0: 哎，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这小孩怎么了？这小孩
0: 哎，动手是吧？啊，找事儿。
1: 让你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0: 师傅找事儿。师傅找事儿啊！来，
1: 干嘛？
0: 师傅找事儿，找事儿。
3: 吵什么？
4: 谁找我啊？
1: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5: 是你？
1: 是你？
6: 来一根。
1: 抽不惯这东西。
4: 那你还受着？
1: 肩贵呀，可以拆着没？
4: 这个肩上。
6: 于三爷，于老板最近怎么样？
1: 好着呢。
4: 我听说了，先挑了青田镇，又砸了虎龙寨，只是可惜了黑毛啊。这小子一直从我这里拿货，虽然说是个混蛋吧，但是生意上还算讲信用。有一点我挺好奇啊，你说这伯老跟黑毛也兄弟这么多年，两人合伙倒腾军火，也算是混蛋中的极品，你说这伯老怎么就这么死心塌地的跟你们了？
1: 有机会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
4: 还是算了，他这种瘟神啊，我离得越远越好。哦对了，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们之前有批货存在红岩道，我去找老板熟的时候说卖给你们苏记了。
4: 是有这事儿，货在我这儿，但是现在这个行市呢不一样了，价钱呢比以前贵了。

0: 这只够一半的，当票没到齐，这是全款。货在我这儿，价格呢我说了算。不管你是谁，生意就是生意。况且呢，这货我已经卖出去了，价格是你的三倍。
1: 你怎么不去抢呢？说对了，我还真是抢。住手！住手！鲍海狼，你不抢啊！
0: 老韩，你不讲就哎！
2: 一群废物，连个小孩都抓不到。不是，这小子跑得跟猴一样。
0: 一个小孩子不碍事儿，
2: 咱们应该不止两个人，准备一下，后边应该会有硬茬。老大，这样不太合适吧？余光明的手下可都是猛人。
3: 共党现在都快打光了，他们自个儿都自身难保。你去打探一下，我们做两手准备。余光明不在呢，我们就黑到底；余光明在呢，
4: 把本金保住就行。
5: 好。
6: 哎，找个人，找个人。
5: 哎，姐，
6: 出事了，
5: 小点声。
6: 别着急，慢慢说。
5: 老板黑吃黑，给我叔抓走了。
6: 老板是谁啊？
5: 我不认识，我叔好像认识，
6: 长什么样子啊？头发长长的，还卷卷的，然后没事就抽这个那个黑黑的东西。我叔好像在军门里见过他。
5: 我知道是谁，姐，你快点想办法吧，再过一会儿我叔人就没了。
7: 你等我一下，我去打个电话。帮我接圣医医院的卢卡斯院长。卢卡斯，我在苏西商行遇到了麻烦，需要你的帮助。好的，谢谢。

0: 我们这儿有很多技术了，放心吧，姐，准时。快去。请问您找哪位？鲍掌柜。
1: 我们这不叫掌柜，叫经理。别废话，赶紧去给我叫。谁找我啊？鲍大鱼，怎么见着我就走啊？鲍老板。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于光明呢？他没空。就你自己啊？你不都看见了吗？真就你自己？我们还是谈谈生意吧。行。钱呢？
1: 我没钱。
2: 没钱你来干嘛？你别动，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啊。这是福州，不是军门岭。
3: 我看那于团长的面谈，我让你两成，三成最多三成。老大，老大长，
2: 老大，我刚才被人拍打过了，一个人都没有。朱丫头，没想到啊，你胆儿够肥的啊。
1: 我的人已经周围看过了，一个人都没有。今儿呢，咱旧账新账一块儿算。这样吧，我拿东西跟你换。什么东西啊？你后院库房里是不是放了很多名贵物件？我拿这些跟你换。
4: 你疯了吧？你拿我的东西换我的东西啊？啊？你到底想干嘛？进来吧。保护老大，保护老大，快快快！这不没事了吗？
5: 是啊，老大，刚才我出去看，一个人也没有啊。
1: 姐，
4: 怎么出来？刚才呢？
2: 我让我这小兄弟在你的后院库房里面放了两颗定时炸弹，一会儿要是爆炸了，会把你们这儿变成火葬场。从现在开始，你们还有20分钟时间。
4: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库房的门从里到外上了6道锁，还有人把着，
2: 那怎么进去？
4: 当然是从窗户钻进去的了。
2: 钻。
4: 老大，他身体那么小，他真能钻进去？还不快去找！好，老大，仓库那么多货，我上哪儿找啊？朱
2: 丫头，你别吓唬我，要是真炸了，你也走不了。
4: 我是无所谓，只是你自己看着点表。快去找！好好好。
2: 卢大人，您怎么来了？孔丈王吧，这是我的未婚妻，未婚。朱丫头，一女二嫁可以啊。卢大人，你千万别上他的当，我告诉你，他
1: 还有15分钟。
2: 这娘，你未婚妻，在我库房放了2颗定时炸弹。
6: Damn sie Schweine, ich dich verhmachten!
2: 他说什么？大概是问候你全家，还有，叫你把东西还给我。我，
4: 老大，时间快到了，马上要爆炸了。
2: 行，朱丫头，算你狠。放人！
4: 快放人！放！
2: 现在可以告诉我炸弹在哪儿了吧？
1: 等我见到人和东西，我就告诉你。
3: 叔，你看我都给你救出来了，你是不是该带我去吃好吃的呀？
4: 是是。
2: 姑奶奶，现在能说了吧？炸弹到底在哪儿？
3: 哦，就在那个窗户底下，有两个大箱子，最里面就是。
2: 走。
1: 记住，一定要把黑线剪断。
3: 哎，这个帮我还给乖教的那个苦药汤子铺。
1: 走，出发。
2: 大哥，拿出来，走，帮忙快，使点劲儿，轻点儿。放这儿，
5: 打开呀、啊！

0: 哎，杜杜，你这盒子里放的什么呀？
1: 是小爷拉的一泡屎。

0: 请，跟委座一同来视察，就顺道过来看看。杨先生莅临视察，是我三十六师全体官兵的荣幸。
1: 客套的话就不多说了。听说你们在青田镇搞了一阵子，全军上下全部人人请战，这是真的吗？
2: 确实，不过卑职铭记委座训令，深沟高垒缓步徐进，前后相连左右呼应，不给共军任何可乘之机。
1: 你我是相信的，可是其他人就不好说了。吕玉堂已经几次请战，要独自攻打长亭，已经被委座给渎职了。我军六面围困，为东路相对平静，李长官立功心切，也能理解。委座
0: 的意思，你理解吗？
1: 当然。所谓围城必缺，为了防止共军做困兽之斗，要留有缺口，而这个缺口就是闽西。
2: 共军如往闽西突围，我东路军可作为生力军相其一鼓俱歼。
3: 万一拒歼不了，也可以祸水难移。共军进入广东，和陈济棠混战，陈济棠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死战，这样中央就可以借机勘定广东。
1: 我们的心腹大患归根到底还是共产党。
2: 吾日在庐山就会召开会议，制定新的拒歼共军与瑞金的大计。在此之前。 不要轻举妄动。是。还请先生转告委座，学生紧急教诲。里边请。英国，还有一个事情需要跟你商量。谢谢。八旅的旅长徐永将需要一位熟悉闽西的参谋。
3: 他的防区非常靠前，我和委员长都非常担心，所以就想让顺卓过去帮帮忙。
1: 听先生差遣。
3: 顺卓，是，那你就准备一下，准备到八旅去报到。
1: 是。
3: 顺卓做事一向谨慎，还是靠得住的。嗯。那我们就等庐山会议之后了，把监控的大计定下来，东路军到时候的任务可就重了。
1: 一定要成为插入共军心脏的一把尖刀。如果时机允许，卑职建议可先期控制松毛岭。这是长汀最后的一道屏障，拿下松毛岭，就相当于掐住了长汀的脖子。
3: 松毛岭这个地方。

0: 方地势非常的险要，也适合大冰糖的隐藏，所以行动之前一定要小心，切记要找到共军的主力。
1: 是，
2: 咱们搞夜袭啊，敌人的飞机就变成了瞎子，咱们就可以让咱们的部队啊好好的插到敌人的中间去。
1: 好，团长，张伟，怎么样？
3: 太好了，
2: 你过来。啊，我跟你说，首长决定了，这一仗啊，诱敌深入，咱们主力部队要后撤，只留下24师迷惑敌人，引诱敌人出击。随后呢，咱们主力秘密返回，将部队埋伏在温房两侧的松毛岭内。等敌人一旦进入温房，咱们马上展开夜袭，务必全歼敌人。此次战役的关键，就是一定要让敌人相信，咱们主力部队后撤的情报是真的。
1: 敌人在闽西地区也埋伏了不少密探，想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大兵团运动不泄密，确实有一点困难。来的路上，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
4: 敌人的情报站可以利用一下。
1: 好。
5: 乔大哥，乔大哥，
6: 牛二兄弟，哎呀，
5: 乔大哥，
6: 哥哥想死你了！来来来，坐坐坐，快坐。哎呀，老娘怎么样了？
5: 托您的福，好多了。这多亏啊，你给我借了30块钱，可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了你。这话说，我就得走了。哎呀，
6: 咱兄弟俩还说这干嘛？不着急，不着急啊！我这生意还可以，不着急用钱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么着急啊？你看我这嘴了，我不该问，我不该问，这话真不该我问。
5: 嗨，没事儿，但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瑞金吧。是，你也知道，最近这仗啊打得不好，
6: 是
5: 这队伍上啊也在扩红，我们这些地方上的部队都要正面插正规军了。
7: 那这是好事儿，你看那个红九军团不就是去年成立的吗？你看现在正经八百的主力了。
5: 主力这可不敢当，不过给主力打打下手那还行。这不上边下任务了，让我们筹集布条呢，这不来找哥哥帮帮忙弄几匹废物。
6: 你要废布条干嘛？
5: 打草鞋呀。这军需他说了，这一次草鞋的需求量特别的大，地方的、县委的、乡党委的全都动员起来了，这打草鞋需要布条，这不找哥哥帮忙，把这不要的碎布、布头、废板都可以用起来。
6: 我倒是有一些，你别着急啊，我给你找找看啊。孙子，
8: 哎，
6: 来，
8: 哎，什么事，老板？
6: 你赶紧去咱们库房里看看啊，把那些咱们不用的废的布料都收起来啊，给我兄弟带走。
5: 哎，
6: 好，快去吧。
8: 哎，好嘞。
5: 谢谢哥，谢谢哥。
6: 兄弟啊，哥啊新买了一双布鞋，你带着啊，走远路用得上。
5: 哥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6: 你整天在外面乱跑的，没有双好鞋哪行啊？是不是？听我的，拿着拿着。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哥。
6: 孙子，行了吗？
8: 老板，都准备好了。
6: 你这不知道够不够啊？
5: 够够够，够了。哎，那谢谢乔大哥了，那我先走了。
6: 好嘞，保重保重啊。
5: 对。
0: 共军这是要有大的行动了，这么多的草鞋不可能只是余光明自己用，他们八成是要跑路。
6: 怎么就会是要跑路呢？
0: 共军的补给除了后勤兵站以外，大多是分散由各县乡苏维埃分批筹集，像这样集中却突击性筹集草鞋，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要撤退，而且路途遥远，要多预备几双草鞋。
9: 有道理，陈诚长官的北路军啊已经攻占了高呼脑和万年亭，共军的三军团和五军团已经损失惨重了，他们全部撤出了1000以北的阵地。就目前形势看，共军在中央苏区只剩下长汀和宁化7个县的狭小区域，我是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收缩兵力到核心区域来防守。
0: 把我们的情报员都放出去，搜集一切情报，一旦发现共军往瑞金方向跑，马上报告。

0: 我要找李延年长官，让他们全力追击。是。哎，不错啊，站好了。李二宝，臭小子，人呢？李二宝，
1: 哟，李座。
0: 人家准备的麻绳都准备了没有？还没有，女队要的太多，卑职一时准备不足。
2: 麻绳啊，又不是皇帝的金腰带，有什么不好弄的？
0: 是，卑职无能，你就是无能。到时候抓那么多共军的俘虏，拿什么捆？拿你小子裤腰带啊？
2: 是，卑职这就去办。
0: 回来。记住，长短两种，短的细绳捆手。
2: 长的粗绳到时候连起来，捆胳膊，知道吧？
3: 是，卑职一定办好。
2: 我军马上就要进攻了，到时候耽误了老子事儿，我毙了你！
3: 是，
0: 滚！
3: 是。吕座，哎，您找我？啊，
2: 我让你制定的那个进攻计划，你都做好了没有？
3: 还没有。啊？
2: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耳背啊？
3: 目前，共军主力动向不明。
2: 进攻计划缺少足够的支撑，
0: 什么狗屁主力？这么长时间你见过吗？照我看，八成是脚底板抹油了吧？
2: 我军堂堂威武之师，连十九路军打起来都摧枯拉朽。十九路军啊，那可是正经的德械甲种师团，就共军那几条破枪，打他们就是削瓜切菜。
0: 委员长三令五申，叫我们谨慎行事。
2: 那委员长还说。
0: 让我们发扬黄埔精神，奋勇歼敌呢。我是黄埔一期，委座亲赐猛将称号。就那几个钻山沟的土鳖，我能怕了他们？别忘了，你也是黄埔生。
4: 委座训诫，学生一刻未曾忘记。但是现在的
0: 行了行了，别但是了。你不是就想说什么？之前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轻敌，那是因为共军占着地形好，山高林密打伏击。
2: 真有本事，拉出来比试比试。
3: 报告，高参谋，电报。闽西情报站站长高升来电，清查共军主力有撤往瑞金的动向。
0: 嘿嘿嘿嘿，我说什么来着？共军这是要跑路啊！
2: 不行，这事儿得赶快报告师座，这不能等啊！
3: 吕座，这份电报并不明确，还是等我查清楚以后再说。
0: 你看，你这就属于没带过兵，不知道什么叫兵贵神速，这不能等。
5: 就给我两天时间，两天就行。行吧，看在你是我黄埔同学的份上，就两天啊？
0: 是。
5: 汉娜，你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
0: 国立外电报啊，叫我马上回去担任军医，有机会为国效益，是我的骄傲，我准备马上启程。我说过，只要你帮我搞到药，我就跟你走。这是徐院长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完成。
5: 好吧，为了你，也为了区吧。上帝保佑了，已经登记入库的我不能给你。 但是我已经葱有一些私人药品，数量不多，但是也很珍贵，我就都给你吧。嗯。另外，你知道国民政府对药品盘查得很严，我可以帮他们把药品送出福州城。
0: 谢谢你，等把药品送走，我们就可以走了。好，那你快去收拾吧，和医院朋友们告别。嗯。
5: 卢卡，啊，这些年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会来中国？我的父亲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中国是个下等民族，他们愚昧、肮脏、顽劣，还很擅长内斗，他们没有希望。 需要有一个优秀的种族和文明来拯救，所以我来了。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也许是你自己需要被拯救。停车，站起，放行。

0: 这儿安全吗？
1: 福州地下党同志安排的，错不了。
2: 老陆，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3: 姐，我去那边。
4: 有机会再来送包礼啊、嗯！
3: 小心点。
4: 请你吃连城白鸭，
2: 还有我自酿的万金老酒，朱茵知道，很好喝的。
5: 好的，我一定会找机会去的。向先生，有件事情不明白，还请不吝赐教。
2: 不吝赐教，中国话说的还真好。好，你问吧。
5: 你们的部队很原始，人民也很艰苦，为什么还要和政府抗争？要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
2: 你看这个孩子，他今年15岁，5岁那年他爹死了，因为白匪收税要提前收50年。50年啊，怎么缴得起？他爹就被他们拉到矿上去挖矿山，被砸死了。后来他妈妈也被地主糟蹋，被卖到妓院里还账，自杀了。就剩下这个5岁的孩子扛长弓。
1: 5岁啊，
2: 在财主家喂猪、放牛、赶羊，10岁之前连裤子都没穿过，也从来没有笑。直到红军来了，建立了苏维埃。你再看他现在，穷人为什么舍命？因为活得不像个人。
1: 红军为穷人舍命，给穷人活路。
2: 我们死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这面旗，我们的后代就会好好活下去。你明白了吧？
6: 叔，你看，我抓了好多鱼呢。
2: 嘟嘟，等了。
6: 二叔，朱姐为什么不跟我们回去？
2: 她要去很远的地方。

0: 嘟嘟，你就这么确定你朱茵姐姐能追上来啊？人家那可是到大德一国当阔太的，人家那是去享福的啊。
1: 咱朱茵姐姐才不会去什么大德意呢，她家闽西人，于团长说了，闽西人最有血性了，不信咱走着瞧。
0: 行行行，走着瞧，那咱就再等一会儿啊，只能再等一会儿。傻孩子，你今天就是把这哨给吹烂了，他也回不来。傻孩子，大傻子。

0: 吹。你这声音吹得太醒了，你得大点声吹。你声吹得越大，你朱茵姐姐她才能听得见。她听见了，她就回来了。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吹，大点声吹，哎，玩命吹。

吹，接着吹。

0: 阿莲，怀孕了，慢点走哈。嗯，出来了，阿莲。哎，注意一点啊。嗯。
1: 阿莲。
0: 啊，申叔，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看着就像你，瞧你这肚子，应该快生了吧？
1: 快了。
0: 那你还在外面乱跑，你可得注意休息啊。 没事儿，我男人一时回不来，我这不是给他做了点腌菜，给他送去吗？哦，
1: 先生还好吧？你这可是头一胎吧？你生的时候啊，他就得在你旁边。<笑>
0: 他们团现在改编成主力团了，估计是和主力一起走。
1: 哦，这倒不知道。不过当兵的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笑>这个给你。 咱们这儿啊，气候比较闷热，你要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就用一点凉凉的，管用。 谢谢申叔。
0: 不客气。
1: 那我走了。
0: 哎，好好，回见。哎。<笑>

0: 我就是想问问你，传话传怎么样了？
1: 啊，我都传出去了，六叔、七婶他们也都传出去了。对了，我刚才回来碰见高管家了。
0: 高升。
1: 嗯。
0: 他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象山的事了。我跟他说咱们团改编成主力团了，估计跟着主力一起走。
0: 说得好。阿莲，那你歇会儿吧。啊，我走吧。
1: 哎，洪小姐，对了，我现在大着肚子，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我爹留给我的，留给咱们队伍吧。
0: 这是你爹留给你的，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再说了，你可以留给孩子啊。
1: 我现在也是红军的家属了，我也想为红军出一份力，你就收着吧。

0: 事关紧急，部长的亲自跑一趟。你们的情报确实吗？
1: 当然了，这段时间啊，我们把能派出去的探子都派出去了，连高老都亲自上阵了。各种情报汇总下来，可以确定，红军现在啊，就是要放弃长汀，退守瑞金了。太白，
2: 别犹豫了，
1: 红军现在四处吃紧，肯定是要收缩兵力，退守瑞金的。
2: 长汀是瑞金的门户。 哪有放弃大门不守的道理？换作是你，你会这样做吗？
0: 换作是我，我连瑞金都不要了。这么小的地方，上百万军队混战，别说打几都急死了。共军不傻，他们肯定早想着突围，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向。

0: 刷匀点啊。
1: 哎，连长，
0: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看看像什么呀？哼，
1: 重机枪啊！哎，
2: 对喽，
1: 这也太像了吧！
2: 来看看这个，
0: 像什么？
1: 这不迫击炮吗？
2: 真炮我们只有一门，但是假炮多的是啊。
1: 连长，
2: 嗯，
1: 你这个真是太牛了。
2: 来来来，来的正好啊，帮我给这些炮刷刷气。
1: 哎呦，光顾着聊天了，正事忘了，我找团长去。
2: 什么正事儿？这刷炮也是正事儿啊。
3: 你确定是高胜卓？
1: 绝对是他。我们家是他们家的老店户，这次他虽然化了妆，但他走路那德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3: 终于忍不住了，他们的探子都被我们登记造册了，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呀，
2: 贤侄啊！我一直说你太年轻，你真的太年轻了。在官场上，一是靠人脉，二是靠圆转。只要你把事情做圆了，谁管你成败呀？

0: 我们为何而战？
1: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各位保安，准备战斗。
3: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高老这些天辛苦了，情报及时，为党国立起了大功啊！哎，
1: 哎呀，老夫受党国栽培多年，理所应该，还是仰仗诸位弟兄的鼎力相助啊！
0: 干杯！
1: 哎，高老弟啊，这情报已经属实，为什么？

0: 么还不往总部报告？还等什么呢？
1: 实在是共军太过狡猾了，我想明天再亲自去趟松包岭，再看一下。来，吃菜。
0: 高老弟，说到底还是不信任咱们闽西情报站啊。确实，我以前是有点懒政，那也是因为国民党节节败退，桑城失地，我们困守在此，毫无盼望。谁不想攀高枝啊？你看现在国民党中势如破竹，是非覆灭近在眼前，我要再不奋进，那不成笑话了吗？
2: 高老说的是真心话，闽西情报站全体同仁殚精竭虑，甘冒风险深入匪区，能得到这些有价值的情报那是太不容易了，还请特派员明鉴。
1: 高老，生疏，小侄绝无此意啊。您在我家多年，看着我长大的，难道对我还不了解吗？
3: 老板，
1: 来，
3: 老板，外面都是红军，
1: 走。
4: 快通过，这是要命。

0: 重机枪五挺，迫击炮十五门，轻机枪起码也有几十挺啊！这余光明发财了？
1: 不奇怪，他原本就是三军团的悍将，因为犯了错误才给派去训练新兵的，现在重回作战序列，自然还是主力。
2: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呀？像这样大张旗鼓招摇过市，那好像不是红军的做派呀。
1: 顾不了这么多了，马上给总部发报，共军放弃长汀，撤往瑞金。还有，我要连夜赶往第八旅，许旅长驻防位置最靠前，一定会是先锋。
0: 是，我马上去。
1: 盛叔，我建议你们明天一定要再派人去宋茂陵侦查一下，以防万一。
3: 好，我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1: 盛叔，您对侄儿的帮助，侄儿永远都不会忘的。来，我敬你一杯。
4: 高老，你也真是的，我来就行了嘛，您还非得跟来啊？哎呀，
3: 我这个少爷挺难缠的，我要不亲自来，指不定会说什么话呢。
4: 您交给上面的那份密件，真够他受的了。我听说上面派人来查他了。哎呀，
3: 我这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让他知道，在闽西这个地界上，到底谁的话说了有用。再说了，我说的都是事实。他有个当红军的妹妹，这他赖不掉吧？哎，这话你别乱传啊！
4: 哎呦，您放心，我知道谁是老板。
3: 哎，你走的这是什么路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4: 您不是让我一直要摸清楚宋茂岭的地形情况吗？我听猎户说了，这条猎道一般都不知道。我担心红军在山上埋伏，爬上那个主峰，该看到的都能看到了。咱们再加把劲儿，走吧。哎，
5: 高老，慢点啊！
6: 这个地方坡比较陡。来，
5: 稍等，
6: 把手给我，来，踩住了。

0: 高老
1: 啊，
0: 那边山下就是温房，那边啊就。上当了，得赶紧通知许旅长。

0: 这不行啊，速度太慢了。给我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今天下午一定要到温坊驻防，第二天进攻长汀。
1: 是，加速前进。快，加速前进。
2: 是。
0: 老板，
3: 是。
0: 闵熙情报站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0: 到了联络时间，马上跟闵熙情报站联络，确定攻坚的情报。
3: 是。撤。撤。撤。
4: 根据总司令指示，我一军团会和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在彭口西侧的红方及和田地区隐蔽集结，其中一军团伪装成整个军团继续从宁化向西撤离，而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在消防、桥下、朱宗岭一带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延年部队向长汀跃进。
5: 李玉堂到哪儿了？
6: 李玉堂三师第八旅在杨方伟至文峰村之间集结出动，正午时分向松王岭地带急进十几里，随即构建工事，并向松王岭制高点阵地派出警戒侦察。二十四师一部继续修筑工事，吸引徐永祥的注意力。主力会同一军团第二十围突击队隐蔽集结于八千亭上举溪之间和桥下中村地区，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翼截击队。
4: 隐蔽集结于上举溪附近，九军团为左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梁武刚、邓芳、肖芳一线。文峰村苏维埃政府派来向导，可由上举溪至杨方伟、邓排凹切断敌人退路，另一路可由黄沙坑、沿小溪至文峰村向公桥及老虎科切入敌后断其退路。
5: 徐永祥在哪儿？
4: 在文峰村里，有两个营驻扎。
6: 命令：二十四师主力隐蔽于回至杨方伟和马骨头之间，切敌归路，并且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攻击敌之右翼；九军团向曹芳方向攻击推进，保障二十四师左翼安全，并且协助攻击。一军团由西南两面向东向北方向突击进攻温峰、杨方伟之敌；红四团沿河右岸突击温峰村内之敌。
5: 六团三营攻击温防小高地之敌，主力会沿大路向村内突击，会同红四团夹击吕布。
7: 晚9点，各部队同时出击。
8: 是。
7: 吕座，
8: 嗯，
7: 师长呢？
9: 嗯，
7: 我部进展太快了。
8: 修建碉堡工事的材料大部分还没有运到呢，
9: 就只有一晚凑合凑合得了。
10: 打阻击的是哪支部队？
11: 共军二十四师，
10: 大概4000人左右。我们对面有一个团，他们都在修建碉堡工事。就这么点人还想阻击我第八旅，脑子不好。
9: 吕座，共军擅长近战夜袭。
10: 就是嘛，李二宝，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11: 是。
10: 你想啊，这近战夜袭就不用修工事了，
11: 这还是得硬顶啊！
10: 吕座，地图。
9: 打开啊！
10: 哦，脑子不好。你看啊，这次五次围剿以来，共军一直都是硬顶，堡垒对抗、短促突击，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敲。这次，我给他们准备了足够的弹药。 等他们从堡垒出来，搞短促突击以后，我就命令前方的攻击部队立刻撤回，到时候用更猛烈的炮火把他们砸在战场上，让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将其一举击溃。
7: 这是我军惯用战法，共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奇怪的是，共军明明是屡战屡败，可为何还是死守这样的打法？吕座，你有没有觉得？

0: 军现在简直就是变了个样子。
1: 碰见我第八旅，就算他们倒霉，这就叫做时势造英雄啊！李二宝，那你准备的麻绳呢？
2: 报告李座，
3: 麻绳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使用。
1: 好，明天就拿这个24师开往。
2: 是。
4: 放开！
5: 徐永相这兔崽子是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修个工事都是铁匠的耳朵啊！摆设。
6: 老大，发起进攻前，得把杨方卫到温方的电话线路统统给剪断。
7: 是。
5: 爷们哪管你士兵，还是用我这块儿，
6: 自己留着用吧。我这块儿啊，起码是真的，
5: 不是真假的问题吧。
6: 你胡子里有个虫子在爬。

0: 你傻了啊？是胡闹的。
1: 团长，
2: 报告团长，那个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团长，回来。有病吧你？
3: 什么？
0: 你给我回来！你给他们吃什么了？一个个都在那傻乐。
4: 王大夫啊，你这些药

你有病。洗个

0: 这些花都是大喇叭准备的，大喇叭现在是大参谋长，没那么多闲工夫。这些花应该是战士们为了欢迎你给你准备的。啊，你走之后啊，我就把这兰花拿回那儿去。可是我怎么养啊，它就是不开花。这叶子有点黄，应该没死。
1: 还是我来救救他吧。
0: 你呀，不光能救花，还能救人。

0: 走了。
1: 啊，我看看，这几天太忙，应该是忘上劲儿了，应该没坏吧？
0: 不走也挺好的，就让时间停留在这一刻吧。

走了，回家了。

0: 我们的攻势还没修完，布局司都太快，已经到门口了。
1: 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拦住，拦不住我枪毙了。
0: 是，
1: 你也过去看看。
0: 是。
1: 他娘的，这帮红脑壳好像啃我第八个月，也不怕崩个门牙。

0: 都把枪给我端好了！谁敢动他一步，老子毙了他！
1: 军座，外边什么情况？
2: 都是共军主力，我们被共军包围了。
1: 共军主力不都撤了吗？怎么可能？怎么会被包围？
2: 这是共军设下来的圈套。
1: 让我们误以为他们的主力已经撤退了，外面共军火力很猛，最有两侧都有重火力压制，至少有上万共军。外面阵地的方向已经是火光一片，防御工事都没有完工，无法有效抵抗。王八蛋，是你的情报说共军的主力已经撤退了，我这是义务军，老子毙了你！
2: 吕座，
1: 我熟悉这里的地形，现在走，还来得及。吕座，李二宝。
2: 现在必须马上处理部队，从秘密小路前往连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吕座，撤吧。

0: 战役，红军仅三小时歼灭敌第八旅，俘虏毙伤4000余人，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近一年来最大的胜利。
1: 团长，追2个多小时了，估计追不上了。
2: 这徐永相被拔得一根毛都不剩了，就算回去，长官也不会放过他。
3: 高振哲这个傻老被你扣荒了也不是一回了，就算爬出来也得被你气死。
4: 咱们够给他面子了，这么多人一起送的。
5: 徐永祥、高顺卓，慢走，不送了。
1: 滚蛋吧！
6: 滚蛋！
5: 高老二，慢走。
6: 慢走。
1: 慢走不错了。
6: 慢走不错了。
4: 走吧，大老板，回去好好打扫战场，把他们留下的武器弹药都好好捡捡。
1: 好，
4: 一样都别落下。走
1: 走。
7: 老子是黄埔一期，伪作同乡，给爷来个痛快的。我是黄埔一期，伪作同乡。我是黄埔一期，伪作同乡。我是黄埔一期。
8: 学长，
9: 越深越失常，方向三面注意，服从蒋委员长命令，执行让外别下的逆时政策，保佑废物又无非之军心，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于是越失常，方向三面注意，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保佑废物又无非之军心，若违背誓言，
10: 顺卓先执。
9: 仓鼠，
10: 开门。
9: 你怎么来了？
10: 徐永相刚刚被委员长下令处决了，李玉堂从中将降为上校，闽西情报站也被撤销了，我呢另有公干。这个是老爷让我给你带来的东西。
9: 温防一战我军损失惨重，涉事人员都被处罚，为何就你没事啊？
10: 我吧，战役爆发之前给李延年长官发了一份密电，让他暂缓行动，以免共军诱敌深入。只可惜呀，密电发出以后，许旅长就已经到了温防，
9: 而共军主力西撤，建议继续追击。

0: 的电报是我下令发出去的。
1: 是啊，我是主官，你是行营特派员吗？我当然以你马首是瞻了。
0: 上了，是你这个情报站的功劳。败了，你可以拿这份密电当作推诿。生说，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呀！
1: 贤侄啊，我一直说你太年轻，你真的太年轻了。在官场上，一是靠人脉，二是靠圆转，只要你把事情做圆了，谁管你成败啊？
0: 成何败？党国有你这样的人，怎能不败？
1: 可千万不敢这么说啊！我只是因势利导，图个安稳罢了。现在看起来倒是你，哎呀，你呀，真得想想何去何从了。开门。
0: 南昌行营已经下令将我押往南昌待罪，许旅长是委员长的亲信，尚且落得如此的下场，何况是我呢？这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2: 也罢，
0: 为党国而生，
1: 保重吧。

0: 我去给你争取大红花回来。等我。
1: 阿郎，
2: 还送我一个。
3: 行啊，一块跑。
4: 这么大岁数跟我们比什么呀？
2: 啊，你们那个
0: 老当，
2: 王木森换我。
5: 我不是王木森，不行，
2: 我只能换挡，换挡，
5: 出去，来，
2: 下来，
5: 换挡，来
2: 来来，哎呀，
5: 来来来，来报账，你等一等，来来来，你们俩。加一开一百了，还在这跟我们跑
2: 什么？哎哎，
3: 我也不让着你们啊！

0: 名的奖品。
1: 两组第一，是不是你们都领先拿了？
2: 谢谢这位。
3: 杨子，杨子，
4: 杨子，来。我说的就好。
5: 哦，还得是团长高明啊。
6: 周师傅过奖。
5: 你踢的？
7: 我老伯老腿脚真好，老当益壮还能赛跑。
8: 这次运动会啊，是在温方战斗胜利之后啊，在继续消灭敌人的任务下
9: 举办的这个全团庆典运动会啊。
8: 一方面呢是庆祝我们胜利，一方面是追悼我们牺牲的英雄。
10: 那这次运动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8: 啊，这次运动会除了一般的比赛项目外啊，特点是一天中完全将部队重新组织完善，一致。
11: 好好采访我们大参谋长啊，
12: 大参谋长，
11: 接着睡。
12: 张参谋长，
13: 这是要上报纸啊？
12: 行，
13: 工作辛苦了，累坏了吧？
12: 去去去，
13: 好好采访，
12: 同志。哎，
4: 去去去去去，
8: 好好比赛。那个，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0: 说到一致的什么什么。
8: 哦，一致，一致，一致向战斗和比赛中最勇敢的同志致列宁青年敬礼。
6: 记者同志，我能请问你个事儿吗？
10: 好啊，什么事啊？
14: 哎，来，同志们，来来来，拍照了，拍照了，照相了，来。
6: 国际青年节，
14: 这个人是吗？
13: 老于，老于，啊，快来，
0: 你们拍个照片
14: 啊！照相，别忘，同志们，哎，
13: 队长，
14: 我
13: 在哪儿？
14: 红霞，红霞，胡乐，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这没
13: 照，快快快，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5: 好，大家站好位置。
0: 运动会是结束了吗？
15: 注意点，注意点，
13: 追上，
0: 已经结束了，
13: 追上，来来来，我们一起。
15: 我又没参加运动会，我就不照了吧。哎呀，
13: 来，
14: 没事，
13: 你必须写，
14: 快来！啊，
13: 脚脚脚脚脚脚！别
15: 喊！我站哪儿啊？
6: 站这儿，来站我这儿。
13: 哎呀，你看
14: 你那眼，你看你那眼，哎
13: 呀，你收拾去。
15: 好，大家开心一点啊！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笑，一、二、三。

0: 儿子，放开爹妈！我，
1: 妃子，
0: 对呀，赶紧把少爷抬出来呀！
2: 放开我！
0: 放开我！
2: 放开我！
0: 把窗户钉死，满门锁起来！
2: 老爷，
3: 你要这样的话，儿子真成叛徒了！
2: 也是，少爷，你就少说两句行吗？我告诉你，我四个儿子，死了三个了。
0: 爹，
2: 你想让老子断子绝孙吗？必须听老子的话，走得远远的，去南阳，去新加坡。
4: 我是黄埔军，我是国民党员。
0: 儿子没有背叛党国，你要这样的话，儿子愿以死证明对党国的清白。
5: 老子打死你！老爷，国民党，你党国的事儿关老子屁事儿啊！你们那个委员长，过去在上海滩也就是个倒腾股票的小瘪三儿。我们高家，六代三英，一门八举人，虽然跟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也犯不上。 为你们那个狗屁党国来个满门忠烈吧！
2: 爹，儿子给你跪下了，行吧？
0: 哎哎，少爷，
2: 别拦我！
0: 听我说。

0: 你不要以为你对你大哥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是念你是老子的亲儿子。嗯，听老子的安排，去南阳去新加坡。听着，
1: 不，
0: 把他给我看好了。他要是跑了，我要你们的脑袋，把他关起来。爹，
2: 赶紧放进去吧，
0: 别伤着少爷了。哎呀，
1: 老爷，你就别生气了，你生气了。
0: 哎，对了，老爷，
1: 咱为什么不一起去南阳啊？
0: 老子想看着那堆泥腿子都死。共产党打了个小胜仗，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了，我让张芳给你准备了一笔钱，招兵买马，等共产党一撤，咱们立马杀回去。那些泥腿子，谁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必须让他加倍给老子吐出来。
3: 行，来，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去办，
0: 快去！
3: 哎。

0: 刘忠，
1: 哎，政委，我正要去找你呢。
0: 我先找你，我请求撤销对于余光明的审查。我接见余光明同志是忠诚的革命战士。哎呀，政委，
1: 杨局长也回信了，他也相信余光明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他今天的功劳有多大，都不能忽视过去的事实啊。
0: 是。
1: 现在不是找不到梅连同志吗？行了，政委，你也别太着急了。余光明不管怎样，早晚会有个结果的。我找你有正事。据常听棉布店的店员交代，白肥闽西情报站的站长就是地主高半城的管家高升。
0: 老蝙蝠，人呢？
1: 已经失踪了。
2: 棉布店的老板乔山死在了宋茂令上，他的位置正好能看到我军的掩蔽阵地。他的私恨蹊跷，我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当初兵工厂被袭击的时候，就有人暗送情报，说明敌人内部确实有我们的人，只是不知道是谁。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
3: 九哥，下来吃饭了。
4: 马上，还有一个地方，铺好了就行。
2: 娘，先吃饭吧。啊，你慢一点啊！哎，
4: 你就别上来了。
2: 没事儿，以前没有你，都是我自己爬上来修的。
4: 我在汉阳看到人家屋顶上都有水槽，这样水就不会漏到处是了。下次来我给你也做一个。哎，你哥成天干什么呢？这种活怎么能让你干啊？
2: 我哥他整天不着家，以前也修过几次，没啥用。
4: 这次指定有用。
5: 九发。
2: 下来吃完饭再干。好嘞。好了好了，太齐了。哎，
4: 谢谢。哪来的鸡蛋？
5: 阿花呀，专门为你养了只鸡。他说下的这蛋呀，只能给你吃。
2: 娘，看您说的，九哥才来几次，还不全让您吃了？
4: 阿花是个孝顺丫头。
5: 来来来，给。 哎呦，你看看这胳膊，还有这身板，可真结实。九发呀，要是没什么别的，你跟阿花两个把亲事定下来，你看行不？来来来，多吃点。
4: 九哥，我给你做了一件衬衣，不知道合不合身，还有两双鞋。妈妈，我知道你想的啥。现在打仗呢，我是个战士。
2: 仗总有打完的时候。
4: 打仗，很多事情他
2: 不说丧气话。九哥。死活我都是你的。

0: 下马威。飞机掉下来没摔死，倒差点被共军赤卫队的炸弹崩上了天。
1: 郭长官大难不死，是我全体东路军的幸运。
0: 幸运？都坐吧。摔飞机不死算是幸运，可是要躲过共军的手榴弹，靠的不是幸运，是要全力以赴。委座有令，倾全力进攻瑞金，铁壁合围，此一战务必要解决朱毛红军，永绝后患。东路军越过松毛岭，直击长汀。一线参战的有6个师，6万余人，配属2个炮兵团，配备最新式的德国123榴弹炮和最新引进的轰炸机。根据情报，第一军团主力已经北调瑞金，防守松毛岭的只有9军团的1个师和第24师，总共有5-6千人。我们要一鼓作气，拿下松毛岭。
2: 喂喂，领袖上好。
3: 同志们，政委刚刚从长汀回来，下面就有请政委给咱们传达一下上级的最新指示。
4: 同志们，福建省委刘书记在长汀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以后的斗争方略。第一，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实行干部本地化，准备在被敌人切断联系后独立作战。第二，加强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第三，紧急动员苏区青年参军参战。现在已经组织了2000多名的地方武装，投入保卫苏毛岭的战斗。第四，为了配合苏毛岭战役，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去挖战壕、抬伤员、运物资、送茶饭。
3: 你看，松毛岭中段是全线要冲，只有2个通道，一个呢就在主峰白叶杨岭，另一个就是刘坑口。两地相距5-6里，地势险要，只要封住了这2个地方，敌人就很难向长汀袭进。好吧，我看这一次你的这些碉堡真要派上用场了。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你们走了吗？走走。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来来来。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站住！终于抓了。
0: 在明晚的剧情里，向万金再次遇到了之前曾多次给红军提供重要情报的老人，可当对方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时，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4: 高管家，特务，
5: 警卫员
6: 到。

0: 余光明怎么也没有想到，高家的管家高升竟然就是那个他一直苦苦寻找的梅岭。对方之前一直和周书记单线联系，直到今天他终于可以彻底回归到组织的怀抱，也给余光明带来了敌人的最新情报。
1: 我打探到了敌人进攻松毛岭的时间。什么时候？9月23号，也就是中秋节那一天。他们想打下松毛岭以后直接去长汀赏月去了。
2: 看他们那是妄想。
1: 是的，有你们在，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得逞的。哦，对了，我发现了一条通往主峰的秘密小路。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来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
1: 自从我主政红旗情报站，就一直都在搜集松毛岭地区的地形资料，想着有一天可能用得上。这条小路啊，非常的秘密，就算是本地人可能也不知道，可以作为我们的一条备用撤退路线。我和乔山就是从这条路摸到主峰的。
2: 好，梅岭同志，太感谢你了。那我们就把这条小路命名为胜利小路。
3: 蒋介石铁壁合围，对危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就应该在逆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有时候死路也就是生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为了革命，好好活着。
0: 余光明和梅岭的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会再见。松毛岭大战近在眼前，等待他们的将是敌人前所未有的凶猛进攻。
2: 王公子，把阿司匹林给我。
4: 团长，就剩这半颗了。

0: 松毛岭战役如期打响，余光明和战士们凭借充分的战前准备，顶住了敌人的首轮猛攻，也给宋希濂和他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1: 把枪放下！
2: 别过来！别过来！我要回家！
1: 把枪放下！
2: 回家！
3: 停车！
2: 我要回家，都别过来。

0: 齐岭高地形势险要，共军在最高的几个山峰上构成主阵地带，阵地带布置得相当周到，大小据点组成交叉火力。阵地内各主要据点间挖有交通壕，阵地前挖有外壕，并用陆寨或竹签作为障碍物。这么坚固严密的防御，单凭炮火难以摧毁他们的防线。
1: 松毛岭的总指挥是共军防守汉奸罗炳辉，他以前可是点军名将，从阵地的现有防御配置来看，他确实不凡。
2: 马上给委座发报，增派飞机轰炸，一定要把共军的防御工事全部摧毁。
3: 是。
4: 凶狠至极的宋希濂妄图用更加密集猛烈的炮火，一举终结战事。那等待余光明和战士们的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3: 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血战松毛岭，
4: 明晚精彩继续。
5: 班长，怎么顶不上啊，班长？开炮！
4: 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5: 班长，班长。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这是1944年至1945年间，山东军区部队对敌展开攻势作战的部分档案照片。从1944年春起，根据中共中央战略部署，山东军区向日伪军连续发起1944年春夏秋冬和1945年春夏攻势作战。1944年初，日军从山东战场抽兵南调，山东军区趁日伪军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发起一系列攻势作战。1月21日，滨海军区发起石沟崖战斗，歼灭汉奸朱信斋部，拉开了1944年春季攻势作战的序幕。3月，鲁中军区发起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斗，歼灭吴部6400余人，攻克重要据点40多处，控制了鲁山山区大部。为进一步扩大胜利，5月至8月中旬，山东军区发动了大规模夏季攻势战斗。鲁南军区讨伐伪军荣子恒部，全歼其第2师，解放了固口山区，结束了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鲁中军区解放了沂水城，渤海军区收复利津城，滨海军区向伪军李永平部发起反蚕食战斗，攻克据点40余处，改善了滨海北部的抗日形势。1944年8月中旬，受到沉重打击的日伪军调集10000余兵力，分13路扫荡滨海地区，企图寻歼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山东军区采取敌进我进方针，配合滨海地区反扫荡，各区积极策应，主动出击，发起全区秋季攻势。胶东军区收复文登、荣成2县，扩大根据地5000余平方公里，胶东4个分区连成一片。渤海军区攻克涝陵、临沂、南皮3座县城，打通了各分区之间的联系。鲁南军区破坏日伪军数段后方补给线和封锁线。鲁中军区与沂河两岸设伏，歼日军曹冶青大队300余人，伪军1200余人。随后的冬季攻势作战，收复莒县城，滨海与鲁中两区连成一片，收复7峡县城，连续攻克临沂、费县、临城、横县、泗水、邳县等城外围据点。1944年一年间，山东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70000余人，收复县城9座，国土40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930万。
1: 罗荣桓、李煜从10个方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做书面汇报后，毛泽东回电说：“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0: 1945年春夏，山东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1945年的任务的指示和山东敌情，以消灭伪军中最大股、最反动部分为主要目标，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攻势作战。
1: 鲁南我军攻入泗水城，鲁中我军解放蒙阴城，鲁中我军讨伐张逆天佐，我军解放景直镇，直破安丘城，渤海我军解放蒲台全境，渤海我军继又光复滨县全境，滨海我军解放郯城。
0: 山东的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军民连续攻势的打击下，已日暮途穷。到1945年。

七月，山东解放区面积由1944年初占山东省金浦路以东地区的35%，扩大到80%以上。八路军山东部队发展到21.7万余人，为展开大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准备了强大力量。

0: 这一份份珍贵的档案，详细记录了1944至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两次大规模参军运动的具体情况。1944年至1945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攻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抗战形势越来越好。为赢得攻势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一方面结合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开展大参军运动，壮大武装力量；一方面进行政治军事整训，提高部队素质，从而为开展大反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好准备。1945年春节刚过，广饶县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活动。在28名县区级干部带头参军后，三天内报名参军的就达3100多人，被称为三天三千广北大参军。
1: 3月2号，广饶县九区召开参军大会，一大早全区60多个村庄的乡亲们就齐聚会场，会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要求参军的青年一个一个往台上跑，每上来一个，挂花队就给他挂上一朵大红花。很短时间内，报名参军的就达到1600多人。
0: 李家屋子村的李大娘把她的3个儿子送去参军。叶基王村的王洪主送他的3个弟弟和1个儿子参军。
2: 西商村冲破了一切村的挑战的条件，要拉一个商家连，来应答周家村上次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挑战，并当即交了应战书。
0: 正月初10，广饶县召开参军积极分子会议，西商村与周家村提出全村出兵1个连挑战书和应战书，2个村的青年人各组成1个连集体参军，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家连、周家连。大参军的热潮席卷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其他战略区。莒南县朱边村18岁的女青年梁怀玉，长相俊俏，能歌善舞，是当地出了名的金凤凰。在县参军大会上，他第一个上台发言，谁当兵谁光荣，谁第一个报名参军，俺就嫁给谁。在梁怀玉的影响下，很多进步女青年也纷纷要嫁给积极主动参军的人。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县1400多人报名参军。农历正月15，梁怀玉亲手给第一个报名的刘玉明戴上大红花，公开宣布送郎参军。母亲娇儿

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许许多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入伍的动人场面。经过大参军活动，到1945年夏季，八路军山东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21.7万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发展到150万人，为即将展开的大反攻准备了强大力量。

0: 朱总司令已颁布命令，我全军向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伪发出通牒公告，限期剿除全部武装，如遇敌伪拒绝投降缴械，即予以坚决消灭。
1: 这是1945年8月12日山东军区政治部向山东各分区下发的战斗动员令，文中字字彰显着必胜的信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人民进入对日军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先后发布7道全面反攻的命令。8月10日，中共中央给罗荣桓、黎玉、萧华发出专电，指出山东军区执行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及其他交通要道之任务，但着重徐州、济南之占领及其他可能为我军占领的城市。日本政府在发出启降照会后，在山东的日军第43军及伪军共20余万人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纷纷向铁路沿线及城镇收缩集中。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于8月中旬进驻济南，大量收编伪军，与日军一起对抗八路军。8月11日，山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向城市进军的命令。从8月中旬起，山东军区主力及基干部队计8个师和12个警备旅，共21万人，编成5路野战部队，在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下，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展开全面反攻作战。同时，山东各地由10万余名民兵组成，数十个子弟兵团开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还动员10万余名民工支持前线。山东军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口号下，紧急行动起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一面向日伪军发出通牒，令其投降，一面

将山东军区各主力部队兵分五路，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反攻。第一路鲁中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治委员罗顺初的率领下，向济南及交济铁路西段、津浦铁路济南至兖州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第二路滨海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陈士渠、政治委员唐亮率领下，分南北两线作战，切断了陇海铁路东段和交济铁路东段。第三路胶东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率领下，分东西南北四线，同时向交济铁路东段沿线、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的日伪军进攻。第四路渤海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杨国夫、政治委员景小村率领下，分南北中三线，同时向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州段和交济铁路西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第五路鲁南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张光忠、政治委员王露水率领下，向津浦铁路徐州至兖州沿线的日伪军进攻。五路大军协调作战，势若破竹，收复大片失地，日伪军一路溃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复县城46座，歼灭日伪军6万多人。除济南、青岛、徐州几个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狭窄区域外，解放了山东全境90%以上的国土，山东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暂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山东省政府成立后，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内，抓紧建立人民政权，颁布政府法令，建立革命秩序，使新解放区迅速得到巩固。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单张整版套红的《大众日报》号外迅速在山东解放区传播，人们惊喜万分，奔走相告。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军区在临沂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抗战胜利。鲁中、渤海、胶东、滨海解放区都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机关干部与群众组成的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山东解放区军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1: 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我们的痛苦不是白挨的，今天我们民族翻身的日子到来了。
0: 这份8年抗战中山东解放区各种损失统计概述表，记录了山东解放区在8年抗战中各种损失的统计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被杀害同胞超89万人，伤残161万多人，房屋损毁580万间，牲畜死亡100万头，农业、工业、矿业、商业等财产损失更是无以计数，数百万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山东军民以巨大的牺牲取得了辉煌的抗战成就。到1945年12月，山东解放区对敌作战2.6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拥有八路军正规部队27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近20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解放80余座城市，人口2400万。山东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其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中共中央决定从山东军区、新四军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军区和延安总部先后派出20000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进入东北。1945年10月24日，罗荣桓率领山东主力部队6.7万余人、干部6000余人，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罗荣桓行至黄县龙口，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赶来送行。罗荣桓把自己骑了多年的战马送给了许世友，许世友解下刚缴获的一支手枪回赠给罗荣桓。罗荣桓在龙口登上小汽船，告别了山东大地和山东人民，奔向东北。到此时，罗荣桓在山东工作了6年10个月。 挺进东北的山东部队和留在山东解放区的200,000大军，成为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力量，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广泛而深入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山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革命事业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

0: 这是1937年7月，日本《朝日新闻周刊》临时增刊的《支那事变画报》，由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随军记者摄影、撰文。1940年8月以前，在日本国内公开出版发行，记录了1937年77事变以来日军侵华的主要战线、战况、战役。这些炫耀日本军国主义的日本画报，是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铁证。其中，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在第11集中被大篇幅报道。77事变后，日军自津浦铁路南下。1937年9月30日，日军侵入山东。10月3日，日军向德县大举进攻，中国守城部队苦战2昼夜，德县失守。11月13日，日军侵占济阳县城，屠杀平民2400余人，烧毁房屋无数，济阳城成为一片废墟。拥有10万兵力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为求得暂时苟安和保全实力，在鲁北稍事抵抗后即撤往黄河以南，并下令炸毁洛口黄河铁桥。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济南，韩复榘命令将重要工厂、矿区炸毁，于12月24日率部南逃。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政府官员也纷纷随之南逃。12月26日夜，日军芙蓉部队占领济南城北门，赤柴部队占领东门。12月27日，日军不战而侵占济南。12月30日，日军在济南城内举行了入城式。济南街头挂起了高耀旗和五色旗。
1: 城的周围安电网、挖站沟，只留一个普利门，过往的人必须早早下来，向日本士兵行90度鞠躬礼，一不顺眼变身检查，任敌侮辱，奴隶的滋味，沦陷在济南区域的同胞是承受够了。
0: 在日军特务机关洛源公馆，每天都有中国人的尸体从里面拉出来。
2: 被抓进来的中国人大都是临时在这里关押审讯，死在洛源公馆里的便在夜间用汽车拉到琵琶山万人坑喂狗去了。
1: 灌辣水往肚里打气，死于火棍酷刑下的同胞不知凡几。
0: 济南琵琶山万人坑，尸横遍野，白骨累累，无数抗日军民先后被日军残害虐杀于此。山东战线要图详细标明了日军侵占山东各个地区的时间。1938年1月4日、11日，曲阜、济宁相继陷落。1月10日，青岛陷落，整个交济铁路沿线地区被日军占领。2月，日军占领烟台、福山。3月，日本海军在威海卫登陆。日本侵略者铁蹄所至，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山东人民陷入深重的灾难。在日军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政府纷纷溃逃之际， 中共山东省委毅然担负起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从1937年7月到193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10次大规模抗日武装起义，从鲁北平原到鲁南山区，从东海之滨到泰山脚下，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

0: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长驱直入，济南、青岛等地相继陷落。在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之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全省发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并且决定省委直接领导鲁中南地区的徂徕山起义。1937年10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宣传部长林浩、秘书长景小村、延安来的红军干部赵杰、程旭润等和泰安县委商量，决定在徂徕山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徂徕山地处山东腹地，北依泰山，南靠蒙山，东临莲花山，西进金浦铁路，内有群山可平，攻守均宜。1938年1月1日清晨，在徂徕山上，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和游击二字的红旗高高飘扬，各地赶来的160余名抗日志士，携带着50-60支各式枪支和长矛、大刀等原始武器，聚集在徂徕山西麓的自禅寺，举行了庄严的起义誓师大会。省委书记黎玉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正式成立了，同时宣布洪涛任司令员，黎玉兼任政委，赵杰任副司令员，林浩负责政治部工作。徂徕山起义在山东首次打出了八路军的旗号，也是山东境内影响最大的一次抗日武装起义。
1: 参加我们起义队伍，当时到达徂徕山的约100多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士兵，也有教员、学生、职员。他们穿的服装各式各样，有穿棉袍的，有穿大褂的，有穿制服的，还有个别穿西装的。手里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汉阳造，也有老套筒、涂鸦舞和匣子枪，还有大刀、长矛等等。服装虽然不整齐，武装虽然不精良，但是同志们精神饱满，情绪高昂。
2: 1星期后，他们和同时发动的新泰、莱芜、沂水的3个县队相会合，4支队发展到400余人。
0: 后来这支部队兵分2路，一路向新泰、蒙阴、费县、泗水一带活动，一路向莱芜、博山、淄川一带发展，曾2次攻克莱芜城。到1938年4月，第4支队发展到4000余人。同时，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泰西等地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起来的抗日救国军、抗日游击队、抗日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也迅速壮大。到1938年6月，由山东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达到4万人，作战100余次，解放县城15座，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的抗战信心，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农历5月2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打造一站式港口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助力外贸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机遇；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明察暗访山东省见面会在济宁召开，周天讲话，周乃祥发言。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
0: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治理，不断挖掘盐碱地增产潜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一场以数字和场景为核心的金融创新正在深刻感。

0: 改变传统产业的融资生态，通过将流通数据转化为可授信的贷款凭证，恒丰银行联合山东港口帮助广大外贸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为稳外贸提供增长动力。
1: 在青岛华谊优品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海外市场对智能家具的需求格外旺盛，公司接连拿下了几个大单。然而喜悦很快被焦虑取代。
2: 我们家具出口的业务呢，涉及海外投标、长期供货履约，每笔海外项目都要配套对应的保函。以往我们向银行是发起那个单户的申报，海外的项目呢，它投标窗口期其实就那么几天，经常我们保函没有下来，投标就已经截止了。同时我们的固定资产就这么几个厂房，审批通过率非常不稳定，获批的额度难以匹配我们每一笔订单的需求。
1: 长期以来，银行对中小外贸企业的保函开立执行的是单户授信模式，每家企业独立申请、独立审批、独立核定额度。
3: 传统模式下，我们需要逐户去尽调，层层的审批流程就会比较长。同时我们银行的授信额度分散到各家小企业，每户能拿到的额度就会有限。再就是中小企业的抵押物不足，在风险防控的前提下，审批结果就会不确定。
1: 企业等不起，银行不敢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出现在恒丰银行与山东港口集团的合作中。他们盯上了一个关键突破口，数据。
4: 依托港口多年沉淀的真实海关报关与货物出运数据，能够动态跟踪企业的出运进度、销售流向及回款情况。我们不再将厂房土地作为唯一风控手段，而是用这些活数据来为企业画像、做增信。同时我们公司在恒丰银行有充足的专项授信额度，能够直接拿来用。
1: 有了数据的支撑，恒丰银行推出分离式保函业务，数据从港口流向担保公司，山东港口旗下港城易达用自身授信在银行为企业开立保函。
5: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企业申请授信和银行开立保函这两个环节给分开了。担保公司用自己的信用池和数据链替代了中小企业的抵押物，企业不再需要单独向银行进行求援，只需要向担保公司证明我有真实的订单，我有履约的能力就可以了。
1: 青岛华谊优品成了分离式保函的首批受益者。
6: 真是太及时了，我们呢几天内就拿到了这份保函，正好赶上海外客户的最后期限。今年呢，整个海外市场需求很大，我们也有信心拿下更多的订单。
1: 现在这款创新产品已经服务了12家外贸客户，累计开立保函金额2.8亿元，用数据打通资金堵点。现在恒丰银行正联合山东港口搭建一个全链条的金融生态。
7: 同时呢，我们还有港银仓业务，以电子仓单盘活大宗商品存货，配套仓单质押。港银付呢，以供票加应收账款电子凭证，打通产业链账款流转。依托港口数据支撑，我们将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精准的金融服务。
1: 今年以来，恒丰银行已经累计为外贸企业发放贷款及保函等金融产品超过1000亿元，持续保持增长态势。
8: 持续迭代升级分离式保函、跨境融资这些自主创新的银行特色产品，来打造一站式港口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助力外贸企业抢抓全球市场机遇，持续以金融创新为全省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动能。
9: 激活数据要素，做好金融赋能，是当前畅通实体经济循环、稳定外贸大盘的重要抓手。山东紧扣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国家部署，立足港口产业链场景，推动金融机构、产业平台、担保主体扎根产业痛点，协同创新，利用数字技术重构信任机制，重塑供应链授信逻辑，持续为外贸企业书写的同时，数据也真正成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基建。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5号至7月2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6组对山东省开展20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
10: 7月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济宁市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天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做了表态发言，副省长孙喜民出席。 周天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

0: 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乃祥表示，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实抓好各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治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好配合明察暗访工作，实事求是汇报情况，积极主动接受检验指导，对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诚恳接受，坚决整改，以这次明察暗访为契机，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六组有关成员、山东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六月十号至七月十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六月三十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刚性落实校应机制，及时做好转移避险，抓好重点区域和重要部委防御，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做到防汛抗旱一起抓，强化值班值守、信息报告、调度督导，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依法履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力量。昨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调度会商，针对性部署本轮强降雨应对和主汛期防御工作，进一步动员各级各有关部门，突出抓好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小型水库、中小河流、低洼溢涝区、跨河桥梁、旅游景区、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防御，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抢险处置工作，夯实安全度汛基础。
2: 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也是黄河调水大流量过境期，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
3: 我现在是在东平湖的陈山口出户闸，在我左手边呢就是清河门出户闸，这两座泄洪闸共同承担着向黄河泄洪的重要任务。 目前东平湖水位是40.62米，低于汛限。

0: 水位10厘米，已经达到了正常的防守状态。这是因为在主汛期来临之前，当地就已经开闸两次，完成了大规模的泄洪，目的就是腾库容防大汛。
1: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唯一的蓄滞洪区，承担着分治黄河洪水和调蓄大汶河洪水的双重任务。为确保东平湖安全度汛，今年当地重新修订完善了防汛预案，三月就制定了详细的防汛工作计划，开展水患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科学防洪、工程防洪能力。
2: 我们由大雄水闸七座，包括金湖闸、分洪闸，我们分别进行了旱闸起壁试验，就是说针对这个前工前准24小时巡查。
1: 同时当地进一步压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了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还细化了八大分指挥部、14个乡镇街道、716个行政村的三级责任清单，
3: 组建了5万余人的防汛前沿队伍，常态化的开展了实战演练，为其更新了各级防汛物资，总量充足，品类齐全，可满足大洪水的处置需求，同时呢，也建立了村级专项避险转移机制。
1: 位于聊城的爱山卡口是黄河下游最窄处，宽仅275米。急速的黄河水被挤在狭窄的河床内，水深流急，极易形成险情，是黄河下游防汛的重中之重。最近大流量过境，当地正采用人工徒步、视频监控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工程巡查。
4: 预估会发生根石坍塌或坦石坍塌险情，将从爱山卡口所在的大桥镇调集1支50人的民兵抢险队，根据不同流量，从国家常备防汛物资中调用3000至12000立方米石料，确保工程安全。
1: 目前，山东已全面完成各项黄河备汛工作任务，组织沿黄各级政府开展行政首长培训25次，1500余人次，落实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
5: 每一个县里每一处工程，就是通过这个布防体系看出来。你比方说断网控道，它基本情况是什么？防守重点，然后它的行政责任人是谁？技术是谁？巡查责任人是谁？那如果出现了，就这个工程出现了，我需要多少石头？我需要多少主要的机械设备？都一目了然。我这样确保洪水来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调度，就是把这个责任真正的就是落实落实。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山东现有盐碱地近900万亩，各地深入挖掘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实际，分类实测，科学治理，努力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
7: 我们10收呢是9.65亩，经测产呢，总收产量呢是3030公斤，含水量呢是20.1%，榨汁率呢0.2%，平均亩产呢为287.8公斤。
8: 这个数字放在普通麦田不算高，放在盐碱度2%左右的盐碱地里，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更关键的是，小麦只占了每亩地种植面积的40%，是在不影响正常棉花种植株数的情况下套种进去的。
9: 说我们每年能卖这个700块钱左右，亩产效益呢能在接近300块钱，棉花呢同时也不减产，这样总算起来就是一亩地一年的这个效益啊在1300左右吧。
8: 张信甫的这笔账算的是时间差，去年11月播下小麦，今年5月底小麦灌浆期时，短季棉紧跟着播种进去，这时候地温够了，棉花不用覆膜，既省工还省料，两种作物套种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小麦的根系分泌物能驱避棉花害虫，两种作物的空间布局也阻断了病虫害传播路径。
10: 通过这种物种多样性的空间模式，对它这个棉花虫的这种有一定的这种相克的作用。
8: 然而，当初推广这种模式时，争议却不小。收割环节就是一道坎儿，因为小麦成熟待收的时候，棉花苗还没有木化，比麦穗矮一大截。为了不伤棉花，收割机只能抬升割台，留下较高的麦茬。不过，这看似迁就的操作，反而成了盐碱地治理的巧招。
7: 高流差，它就会把这个秸秆量反到土壤中去，对盐碱地的土壤改良是一个促进。另外一个呢，这个高流差呢会降低地表这个水分的蒸腾，阻缓了地下养分向上的这种转移，这样呢对盐碱地的治理还是一个促进。
8: 目前当地1000多亩盐碱地全部采用这个模式，相当于一年多收近300吨小麦。 但盐碱度更高的土地则需要更彻底的改良方法。广饶这片地六年前还是过度盐碱化的低产田，土壤含盐量曾超过5%，农民种粮食基本没有收益。合作社下了狠功夫，硬是把盐碱性一步步降了下来。
11: 就是用刀刻顺菌棒，用下井力深耕埋在地下，再就是水肥一体化，压价性呢越来越低。
8: 如今土壤含盐量稳定降至3%左右。改土的同时，合作社坚持筛选耐盐碱、抗逆性强且口感优良的番茄品种，让以地试种与以种试地双向提升。今年的西红柿亩产20,000斤。
12: 经过这六年的改良啊，不断的更换品种试验，这两年呢种了我泰发1号这个品种，现在呢我产量比以前提到6-7倍左右了。
8: 山东聚焦盐碱地资源化高效利用，精准施策分类治理落地见效，梯次推进，支撑起山东到2035年新增耕地24万亩，改造提升盐碱耕地410万亩的目标。这些盐碱地正在变成新的粮仓。
13: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40度，空调产品订单暴涨。山东家电企业依托上下游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快速响应，满足海外客户需求。
6: 眼下，海信青岛平度厂区的空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欧洲订单交付。
14: 在西欧呢，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销售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0%左右。那在法国呢，我们是同比增幅也是突破了100%。那意大利呢，今年6月是同比销售呢也增长了30%。
6: 能够抓住这轮市场机遇并非偶然，针对欧洲市场，企业早有先手棋。欧洲大量居民场所是历史建筑，部分国家安装费用甚至超过设备本身价格，专业安装人力短缺。
15: 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让它的安装时间缩短了35%。以前一台分体挂机的安装需要2个人，那现在我们基本上室内机的安装可以一个人就可以安装，
16: 所以呢，我们前6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6: 除了安装便利，节能技术同样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面对欧洲居高不下的电价，海信空调在能效表现上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15: 达到我们这个欧洲的最高等级能效，还带这个智慧人感，在能检测到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进入一个节能的模式，可以缩减用户的这个使用电量30%。那么他们其实很多人走到那里就会，这欧洲人那种表情夸张，就啊 amazing 各种表达啊，我想要这样的东西。
6: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工厂统筹生产、质检、物流等环节，为欧洲订单开辟专属通道。海关也针对性优化通关方案，压缩货物通关时间近60%。
17: 现在欧洲这边的订单呢，我们全部都安排了优先生产，我们专门划出了欧洲订单的出货渠道，产品检测合格以后呢，我们马上安排装箱发货。
6: 天气热在一时，产品热要从长计议。当地海关成立专班，密切跟踪欧盟在家电安全、能效标准等方面的新规动态，为企业构筑防火墙。
18: 定期向家电的出口企业推送了季报的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市场准入认证条件，有效地降低了货物海运的退运与合规风险，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市场份额。
6: 基层是稳就业、促治理的最前沿。山东深入开展社区微业行动，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8: 在济南市市中区，二孩妈妈宋玉通过社区就业服务，顺利入职家门口的瑜伽馆担任教练，实现就近灵活就业，每月稳定增收7000余元，真正实现了就业顾家两不误。
19: 小区就在旁边，就很近，大概200-300米就到了。孩子上了学，我们就开始上课。
8: 工作半径小，技能适配低，时间碎片化，是宋玉等两低两高群体普遍的就业痛点。传统的求职招聘会下沉不足，供需匹配不够精准，难以完全满足就业群体的需求。
20: 是如果大家长期的这种工作不稳定，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啊，会引发他的一些情绪啊，其实也给我们基层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8: 为此，针对两低两高群体，山东2023年起开始推行社区微业行动，专注基层小微场景，挖掘社区就业潜力，推动公共就业服务直达基层末梢。济南依托社区商圈优势，有效整合就业信息，开发商超导购、健身教练等岗位，实现就业供给与便民服务一体布局。
0: 社区呢，帮我们

0: 去做了一个这种桥梁的一个嫁接，会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能够精准的去对接我们的一些像小时工或者是说这种假期的这种用工需求，三者一起结合，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搭建就业平台，扩大岗位供给的同时，山东各地还不断创新培训模式，提高两低两高群体职业技能。今年以来，济宁推出技能夜校、周末课堂等培训模式，统筹用好培训机构、技工院校等师资力量，便利居民就近促使参加培训。
2: 既有养老照护、家常烹饪等常规课程，也有短视频运营、社区团购等新业态的课程，让群众学得快，用得上。居民通过乐业济宁微信小程序即可在线预约报名。目前呢，我们已向社会发布196项免费培训项目。
1: 目前全省已打造10369家社区就业驿站，累计助力150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
3: 补齐啊基层就业服务的短板，推动就业服务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互促共进，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3%，人工智能拉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相关信息技术行业营收增长9.9%，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有力助推产业升级。济滨高铁今天启动静态验收，年底开通运营。线路起自济南东站至于滨州站，全长145.2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6座车站。线路通车后，将补齐济南市济阳区商河线和滨州市主城区高铁空白，打通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综艺频道《快乐向前冲》杭州天目未来谷水世界赛道日前正式启动，这是该节目开播17年来首次走出山东。活动将持续至9月2号，打造全国首个水上乐园综艺嘉年华，为长三角文旅消费和全民健身发展注入新活力。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发布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天傍晚至明天夜间，我省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7号夜间到8号白天，黄海北部和中部将出现7至8级阵风、9至10级大风。省防指针对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临沂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做好防范。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这账面上肯定是有亏损的，而且啊，不是估值报告里的那个数字，我怀疑他们是做了手脚的。最重要的是，你看了这个有机标的资质了吗？已经过去半年了，这有两个追诉案正在协商当中。
1: 我家在湘西，还有一个茶厂呢。呀，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啊！
2: 我们这茶园呀、生产线呀、有机标倒是都有。这最近啊，我想把它卖掉了。你们谁想接手啊？我可以便宜给你们。
3: 老婆，没事吧？
2: 我有点晕车。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有点偏僻，山路颠吧，来喝点我们自产的茶。你们转让的时候怎么连账都没查清楚呢？
4: 可能是签合同的时候签的太快了，所有的手续啊都是他们那边办的。
5: 你们想什么呢？
6: 哎，李太太。
5: 你那个茶厂到底盘还是不盘啊？我可有个朋友在问着呢。
7: 我那个茶厂啊，正想盘给顾家呢。我现在就等着他的资金呢。哎，顾家这边要是不成的话，你再跟你朋友说好吧。
8: 李太太，我这边没问题的，我们公司这几天就会进来一笔账，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7: 啊，那就好。
1: 签字前就没想着过来看看呀？你们这不是挖好了坑，把我们往里埋吗？这，我们一直是正常生产的呀，我们这儿的茶都是好茶呀。
0: 行了，我现在说的不是你们的问题，
1: 要不要先给那个什么太太打个电话，问问？
7: 我该提供的都提供了，也都是正规手续。你接手之前不调研清楚，现在又来找我说什么呀？李太太，我当初是因为相信你啊。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呀。这厂子效益不好，我不想做了。而且一开始我也没想转给你，是你自己死乞白赖找我，让我转给你的。顾佳，这厂子呢，要不要继续做下去，那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0: 但是后边的150万转让费，您必须按时打给我，一分也不能少。怎么说？徐总，佳姐，其实呢，现在只有两条路给我们选，要么就把厂子继续开下去，要么就直接宣布破产倒闭。如果把厂子开下去的话，这个有机标的过期罚款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然后投入生产又是一笔钱，没有两三百万肯定下不来，这势必呢要向银行再去贷款，压力会很大。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直接宣布破产倒闭，及时止损。这样的话呢，这后续的转让费呢又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进行减免。
3: 我们前面投的钱呢，全赔了。我们钱白捡的。顾老板，这厂子不能关呐，工人们都得靠它养家糊口啊。
9: 那行吧，那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0: 你现在怎么想啊？坦纳，也不是没有翻身的机会，但是我们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了。我们家好不容易做到这个局面。 我真的不敢再冒这个险。我刚才也咨询了几个朋友，他们说茶叶的前景也不是很乐观。我当初为什么要签这个字？别急，投资失败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不起，不怪你，
2: 人家要害咱，防不胜防啊！明天就去跟村长说。

0: 老板，去看看我们的茶园吧。
1: 不用了，我们决定关门。
0: 求你们了，就去看一次。看看，土松着呢。孩子们放暑假就得帮家里来采茶，换点钱，挣学费呢。

路有点不好走，要听点。啊，我们吃亏就亏在了产量低，可我们做的都是良心。现在市面上最常见的茉莉花茶喷香精、红茶加糖染色、铁观音。 为了褪色脱酸，我们是不做的呀。产量低，老板也不看重，慢慢就成了这个局面。

0: 我是这个厂的厂长，也是这个村的村长。厂里大部分工人都是村里人，一年到头也就赚个18000块，都指着这个钱养家活命。我们这地方地荒山深，能种茶种不了粮食。这个茶厂如果没了，小娃子们就得挨饿呀。
1: 哎呦，
2: 行行行，
0: 你看看这个小孩。
3: 村长，之前大家工资那么低，村民们没意见吗？
0: 有意见有用吗？人没得选的时候，事儿也就简单了。
1: 哎，小朋友，那个不能吃，脏了。哎，
4: 不能走。
5: 这里是我们朋友的一个酒庄，今天正好有一个品酒会。不过说是品酒会，其实大家都挺随意的，没有那么拘谨。希望您能够喜欢。啊，您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啊？
6: 我喜欢比较附体的。
5: OK，
6: 对，
5: 郑贤，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男朋友梁郑贤，这位是我们香港总部来的总监阿曼达。
7: 哎，今次上嚟留几日啊？
6: 后日就走了。你呢度搞得几好喎。
2: 曼妮说你喜欢红酒啊，尝尝够不够入口啊？好，
5: 你里面请。
2: 请。怎么最近好像有点瘦了？我好心疼啊。
8: 诸位，今天这五瓶酒都是来自同一个酒庄，但是年份不同，就看在座的各位谁品鉴的更明确一些。
9: 这个梁先生就不要参加了吧，你随口都能品出酱饮量的水平，有点太欺负人了。
10: 对的，
11: 对的，梁先生，
2: 不参加。OK OK， 我不喝，曼妮替我。
8: 好，请吧各位。

0: 深红宝石色色，有果香，口感饱满，应该是85年的拉菲。
1: 这杯的口感实在饱满，而且单宁柔顺丝滑，应该是82年的拉菲。
2: 不只是果香，还有一些淡淡的薄荷味，应该是一个传奇的年份，82年的拉菲。
3: 我跟 Alex 的判断是一样的，是85年的拉菲。
4: 看来只有 Amanda 小姐和妮妮回答正确。来吧，我们再品鉴下下一杯。这一款的口感和别的可不一样，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要细细的品。
0: 好。哎，梁先生现在要走啊？
5: 等一会，一会再来。
4: 别啊，老梁。
5: 等一会，
4: 还有好几杯。
5: 有什么神秘事情要告诉我啊？
2: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5: 讲。
2: 今天阿曼达跟我说，我可能有机会调去香港店铺。
5: 为什么？
2: 当然是因为我的业务能力强了。
5: 不是，我是说你在这里做得挺好的，为什么要去香港啊？
2: 为了你啊。不想两地分居，想长相厮守，行不行？
5: 你是不喜欢现在这样吗？
2: 如果有机会在一起，谁会想要异地啊？反正对于我来说呢，在这里也是飘，不如飘去你身边，还省了机票呢。如果真的去了香港，我爸妈也不用催着我回家了。上次你说30岁的我会更好，不会真的被你说中了吧？你的嘴还挺灵光的嘛。
5: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做销售不就是做熟客吗？你在这里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客人，你到那边去什么都没有啊。
2: 我有你啊。你在顾虑什么？把我赖上你啊？
5: 怕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就算我去了香港，我也会继续工作，更努力赚钱养自己。香港有我们的总部，真有机会去到那边，就相当于升职。我不完全是为了你啊，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好不好？
5: 我知道，我们再好好商量，好不好？
2: 不商量。
5: 商量吧。
2: 不商量。
6: 梁先生，回来了，该买单了。
5: 走了。去买单，走了。

0: 跟我走。哎，这不让上来，被发现就完蛋了。
1: 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承担，你值得我冒这个险，再晚就看不到了。
0: 哇，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美的天鹅云了。
1: 我有个微信群，叫云彩收集者，刚刚群里面人都在喊抬头看天。
0: 你还有这种群？你每天脑子都在琢磨些什么呀？
1: 你看，西边的这朵叫宝状云，离我们最近的是破片云。 南边那种叫卷积云，卷积云是云彩里面绝对的高分云。你仔细看，还能看清云彩的纹理结构，是由冰晶组成的，形成的降水也绝对不会到达地表。如果它们的高度高于地平线30度以上的话，你伸直胳膊去测量，就会发现小云块的大小还没有你一根手指头长呢。就是那个，那个就是卷积云。那边就是卷积云，卷积云是属于云彩里面。
0: 昙花一现的一种云，就像人生中本该属于我们某一时刻的东西，就不要错过。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上错的门，像你昨晚说过的，有勇气去争取。没想到每天习以为常挂在天上的云，还有这么多说法呢。看你慌里慌张的。
2: 还挺善于发现美的嘛，所以我能看到你的好。其实我早就想说了。啊，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3: 小琴，这是吃饭的地方，
4: 这是喝酒的地方。
5: 好，给我来半打伏特加，再来2瓶
4: real。你老跟我说你没钱，一个月半毛钱都攒不下来，合着你把钱扔这儿了，给这儿的老板打工了是吧？你能不能想点？
5: 今儿啊是我请你喝酒，能不能别老数落我？深水炸弹，整起来。
4: 喝不了混酒，吐了吧。不是混酒，这是同一种粮食量造的。这个最适合你现在这个状态，泻火。
5: 我什么火可泄啊？
4: 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
5: 跟我嫂子离婚了？
4: 于是那行军床的架势根本就不是吵架的战，一看就是常住。还有，我嫂子整天在家穿戴整齐，一点老夫老妻的样子都没有。你俩不是离婚？
5: 是。

0: 吃凌云。
1: 这种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凑合了，我们离婚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明天早晨8点民政局门口，谁不去谁孙子。
0: 我啊，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事儿，跟他还有他妈，在他们眼里，我就是那电视台最风光的编辑。我已经受排挤好久，没啥无忌了。他老婆说，在家我为什么不洗他的衣服？
3: 我今天第一次羡慕顾家，我发现人家衣服是火着洗的，人家家里有人声。
0: 可他怎么想不起来，当初是他不让我洗他衣服，不让我碰他衣服，怕我把他衣服给洗坏了。他还说，我开车没什么不接的。
4: 喂，老公，我这结束了，你能回来接我吗？
0: 我这忙着呢，你自己叫个车回来吧。啊，我是有那么几次没接的，可我要么就是手头上有工作。要么就是我打开那手机地图一看，他离我特别远。我也给他发那打车的红包了呀。最关键的就是孩子那事儿，你哥我呀，一开始确实是没想要那孩子，可自打那次做了 B 超，听见那孩子心跳，我也真的是走了心了。我连浴室里那鱼缸的尺寸都量好了，我是真想把那小婴儿床挤在那浴室里。孩子没了，他又哭又闹的。
3: 你看他，从医生说这孩子没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可谁问过我呀？我怎么不难受啊？我怎么不伤心啊？
5: 这些话你跟我嫂子说过吗？
0: 说什么呀？做都做了，做不比说强啊？做了还能看不见吗？
5: 你做的那么隐蔽，误会又不解释，我算是知道你为啥被离婚了。哥，你跟我说句实话，现在你到底对我嫂子还有没有？
0: 趁虚我告诉你，在我心里，朱小琴一直就是我媳妇，一直就是。
5: 想追回我嫂子吗？
6: 换个地方，咱接着来，听见没有？
7: 行，换了，换了，换了。
3: 怎么喝成这样？
7: 哎，高兴了，
6: 喝完，再来一打啤酒。
7: 我哥已经在路上吐干净了，不会折腾你的。
6: 别错，对，三月，我还能再跟你喝。哎，
3: 不是呢。
6: 哎呀，你别我说，
3: 没事没事，你把
6: 我没事，你
7: 我知道你没事。
6: 你赶紧的，你再去要一打啤酒。

0: 啊，咱俩没事儿，小子。
1: 啊，你厉害！我先撤了，嫂子，你照顾好我哥，我不管了。
0: 啊，别这快点，你去哪儿了？你渴了？能喝点酒，我渴了。嗯嗯嗯嗯，别动我。你别动我，我要喝酒，你别动。嗯。把酒拿来。嗯嗯，
2: 哎，
0: 陈旭，我错了，陈旭，我真的错了，你去跟叶嫂子说，我错了，你求求他。你求求原谅我吧，行吗？我给他道歉，错了，陈学。

0: 外边凉，别冻坏了。想什么呢？
1: 让自己清静一会儿。这件事儿确实是我做错了。你说要搁以前的我，怎么可能不来实地考察，像疯魔了一样就这么着急把合同签了。就是因为王太太给了我们幼儿园的推荐，于太太那边又给了我们烟花的订单，所以我就认为太太圈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你说的那句话没错，人接近走惯了，总有跌得狠的一天。
0: 我都知道你是为了咱们家好，
1: 可我捅了这么大一个窟窿，
0: 可你还想填不想撤，对不对？我今天看到你出门看那么多孩子，我就知道了。
1: 我知道现在直接宣布倒闭是对我们家最小的风险和损失，但今天去过那茶山，看见那些孩子，看过了就是看过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立马关厂走人。
0: 嗨，不就是押房子吗？反正咱们家房子之前也压过，再压一次，债多咱不愁。等乐言这单生意稳了，钱到手了，赎回来不是问题。
1: 万一失败了呢？
0: 没有万一，我老婆干什么都能成。还有我呢。做设计的嘛，你查下那些包装，我全包了啊。
1: 苏华算数吗？

0: 算数。
1: 那我们给这些茶叶起个新名字。
0: 好啊。
1: 空山新清静，要不叫空山茶怎么样？
0: 空山茶，好听好听，新清静。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你记一下，这三件衬衫材质比较特殊一点，在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有任何褶皱。早上我看见你停车了，离电梯很近的一个车位是你吧？
1: 是啊。
0: 像有钱男朋友，穿名牌，开好车，停好车位，你不会是那种爱幻想的女人吧？我们留学圈见惯不少有钱男人，换女朋友的速度不亚于换机上新的。
1: 你想说什么呀？
0: 女人说到底还是要守住自己的一份事业，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有几个能爱人走一辈子的？
1: 如果我有什么违反店铺规则的呢，你大可以开我的单子。但是如果只是想窥探我的隐私，不好意思啊，我跟你不熟的。
0: 我知道，如果不是我空降过来，副店长很可能是你的。你一直对我有敌意呢，我也能理解，但是相处这段时间你应该看明白了吧，我是凭自己的本事得到这个位置，不是靠关系，更不是靠溜须拍马投其所好取悦上司就妄想调去香港。你不用这么惊讶，我在总部也是有很好的朋友的。你和阿曼达在琢磨什么事儿我都知道，我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有这么大的魄力，想要放弃工作这么多年的这家店和所有的关系。回到刚才我说的，女人千万别被爱情迷了眼，万一竹篮打水一场空，你以后还怎么在这家店待啊？我说的好笑吗？
1: 觉得你好笑。所有公司建立各种竞争机制呢，无非就是洗脑的作用，让你一进到其中就觉得只有玩命工作努力晋升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就开始甘之如饴的尔虞我诈，战队斗争。你刚入职就能这么全面的适应，确实是个人才。

0: 还是挺担心顾家的。嗯，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1: 跟你说，想想都挺焦头烂额的，说是在忙什么茶叶召回，还有有机标罚款的事儿。
0: 我们啊，等他回来了，问问他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得上忙的事儿。
1: 嗯。
0: 我想好了，如果真的有机会去香港的话，

0: 你确定啦？也没有那么快啊，还是得等香港那边职位有空缺了呀。嗯，那你去了的话，我们以后见面都难了。舍不得你走。不要这么说，好吧？香港离得这么近，你们要想我了，可以去找我呀，随叫随到。嗯。
1: 你呢？为啥？那个呀，你管我。那小男孩，你跟他什么打算？
0: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他可能想要跟我表白来着。他的狐狸尾巴还是藏不住啊。哎呀，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就没想过找一个比自己小的，而且总觉得他那个人不是太正经，就是你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可能还是有点代沟吧。我挺庆幸他没说出口的。你说以后大家一起工作，多尴尬呀！而且我这刚离婚。 算什么事儿？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好吧？你又不是为了他离的婚，是不是为了他离的婚啊？可是解释不清的，别人一定会恶意揣测。而且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认真的吧？哎呀，反正小男孩，你不用晾他，他自己就凉了。我看不好说。 我见了他几次啊，感觉啊，他挺认真的。嗯，阿曼达已经回去了，他说会帮我留意香港店铺的职位空缺。我觉得这次啊，还挺有希望的。我们快点吧，今天不好迟到。
2: 是魏先生出的局。
0: OK。嗯，5 minutes。

0: 亚太地区私募股权基金管理着8830亿美元资产，相当于全球私募股权市场的26%，
1: 和10年前相比啊，增长了9%，交易价值达到了顶峰，投资回报表现相当强劲啊。
2: 但是融资下降，竞争激烈是不争的事实。我倒觉得未来私募股权基金的市场定位不容乐观。
3: 资本对技术和互联网的追逐，
0: 你不用在这里陪我，
3: 还会减弱。
0: 你去跟他们聊聊。
4: 我觉得这里挺有意思的，我想听一听。
0: 你又听不懂，何必强迫自己啊？
5: 但是现在技术投资不一定能得到预想的投资。但是区块链和
0: 舒服一点
5: 也是必然趋势。
6: 目前大家对区块链还保持观望状态，而且区块链技术现在还尚未。
7: 可以偏心一点啊，修图纸修自己太过分了吧。
4: 给我杯水谢谢。
5: 好的。
4: 你无聊吧？哎，你跟梁先生在一起多久了？
8: 没多久。你和陈总在一起有多久了？
4: 有个4-5年了吧。
8: 这么久啊？
4: 嗯哼。
8: 那你就打算一直这么耗下去啊？
4: 耗？你是说耗他的钱，还是耗我的时间？那我要用这些时间去干嘛？
8: 那你怎么不听他们说话呀？
4: 那些话题我都听不懂，何必往上凑呢？
8: 我先回去了。

0: 到时候企业应用将会是区块链的主战场。
1: 我有点不舒服，先走了。
2: 但前景和回报一定是这个不错的选择。
3: 不好意思大家，我先送他下去。怎么回事啊，说走就走。慢点。

我很感谢认识你那么久以来，你带我开了那么多的眼界，让我尝试了那么多我见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我很清楚，是这些让阿曼达赏识了我，所以我很珍惜地学这些。我会自己努力，争取去香港的机会。到那个时候，我应该就有资格坐在你的旁边，听你们说那些听不懂的词了。

0: 顾家，你来干什么呀？顾家，为那点钱，没必要办囊糠啊。紧张什么呀？刚从茶厂回来，茶厂最新的成品，带回来给大家尝尝，顺便说一句，这个茶厂我做定了。那我们要恭喜你了，恭喜你找到了一个大买卖啊！这些天我在茶厂，从头到尾学了一遍，采茶、水筛、揉捻、干燥、脱毛、压制，最终到形成这一罐。 别看小小的一片茶叶不起眼，也得经过千锤百炼，更何况是人呢？要是走歪了一步，那就不是个东西了。
1: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我们的会所到底怎么了？阿猫阿狗都可以混进来啊！顾家，我告诉你，我们早就想清理门户了。 只不过是你赖着不肯走啊！
2: 哎呀，要不要说那么难听好了啦。

谢谢你啊，李太太。为我这么个不起眼的人，你还费尽心思挖了这么大一个坑，我心甘情愿为我的错误买单。人走的每一步都得付出代价，我付我的。各位呢，将来也一定会付你们自己的。一直觉得自己。 有捷径，有靠山，这叫价值观扭曲。像我一样，总有一天会被纠正的。不同的是，我还能再拥有自己性命的时候离开。各位呢？因为惯着夫性而存活，活在丈夫的价值半径里，再刨一份优越感。 聚在一起炫耀、比较，真的是越光鲜越可悲。我叫顾佳，后会无期。

0: 好意思，先生，您的这张卡额度不够了，刷不过来，麻烦您换一张卡。
1: 啊，没关系，我付现金吧，差多少钱？
2: 不用了，这个不要了。
0: 好，
2: 这个也不要了。看见没？你的卡刷爆了，只够我买一根项链的。所以我们真的不合适。
0: 请收好。
3: 分手现场很惨烈。其实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后来又把钱打给我了，不是？吃了好几个月的泡面吧？
2: 怎么可能？这个手冲真好喝。所以你是在这家店打工啊？
4: 老板。那边刚刚打电话来说，一会儿会有一批新豆子送到咱们这儿来。
3: 哦，送过来之后等我检查了再签收。
4: 好。
2: 你现在也算完成了你的心愿了啊，替你高兴。
3: 谢谢。你呢？
2: 我啊，就像你以前说的，还在给有钱人看衣柜门。
3: 好，记仇可不是好习惯啊。
2: 真是好久没见了。
3: 好久了，说是都在一个城市，一样也能做到一转身再也不见了。后来怎么样啊？把我给甩了，有没有如愿的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啊？
2: 嗯，有啊。
3: 那就好，以后你要没事的话就经常过来，过来我给你冲咖啡喝。
2: 好。
3: 好。
5: 来了。
0: 嗨，陈姐。
5: 哎。
6: 姑姑，
0: 你快来。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把我叫来？
0: 着急请你喝咖啡啊。
6: 啊，
0: 这咖啡里可有故事啊。
6: 什么故事啊？
0: 某人重遇男朋友了，前男友。
2: 不是什么大事好吧，就是单纯的觉得咖啡好喝，第一时间给你们带过来。
0: 三年前分手的那个啊？
2: 嗯，他新开了一家咖啡馆，就离咱们这楼两条街。
0: 他不会就是冲你来的吧？
2: 不可能。
0: 来说说你们的故事。
2: 真要听啊？
0: 当然了。
2: 我们俩好的时候呢，是我干这行的头两年。那个时候的奢侈品是真的奢侈品，每天都看见最有钱的客人在我们店里挥金如土，那谁能不受影响啊？就那一段心态严重扭曲，完全被物欲洗了脑，就觉得江城不思进取，不会赚钱，我就提了分手了。
0: 那这是挺伤人的。
2: 我等的是一个可以站在我前面领着我走的男人，不是跟在我身后随时为我添衣加饭的人。
0: 你这说的不就是梁振贤吗？你现在完全相信他了？
2: 我相信我自己。这次见了江晨好像更明确点了，如果就甘心平淡的幸福，明明错过了最合适的人选，既然会

0: 回不去了，那我就应该勇敢一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能放弃。
1: 相信自己是没错的。
2: 佳佳，
1: 哎，
2: 行李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啊。
1: 行，陈姐，谢谢。
3: 你明天又要去查厂啊？
1: 嗯。现在感觉有一万件事都在等着我。这次既然拼上全部家底，我就得付出全部的时间跟精力了。
0: 那太太圈那边呢？
1: 不去了。我想要从头开始。
3: 嗯，为了茶厂，
1: 为了爱情。
3: 嗯，为了
0: 小男友啊。哎呀！
3: 为了我们自己。
0: 为了自己，
1: 为了我们自己，干杯！

0: 哎，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画呀？
1: 许你养鱼不许我画画啊，这也是我的爱好，一有灵感了随时画。不行啊？
0: 行行行，那你今儿画吧，中画家。

哥，我给你准备的这款红酒能唤醒女性身体的费洛蒙，效果完美。记住啊，这是一场意外。

0: 哎，别怕别怕啊，我在呢。
1: 谁怕了？这怎么又停电了？
0: 啊，咱家这老房子停电不很正常吗？哎呦，你看看，怎么弄得这么脏啊？快换件衣服去吧！啊，
1: 那你快看看怎么回事？
0: 啊，哎，换件干净的啊。

0: 哎，你看了吗？怎么回事？啊，我
1: 你看电闸，你在阳台干嘛呀？
0: 那个，我看看这楼里是不是全都停电了？啊，我刚才去外面看了，那保险箱里的那个保险丝断了，我明天早上再买根新的给它换上。
1: 那关键时刻掉链子。哎，我换架子呢？
0: 啊，那个是这样。你不是想创作吗？我就把你画架子放到阳台上了。今天晚上那月亮又大又亮又圆，外边景观灯也开着呢，一定能给你特别好的灵感，能让你创作。
1: 你搞笑呢吧，陈宇？睡觉。
0: 哎，别，
1: 干嘛呀？
0: 请你出来来看看，一定能激发你灵感。钟画家，您请。

0: 今天晚上这月亮真大真圆，你说这嫦娥和玉兔是不是就住在那上面啊？他们每天都干嘛呀？哎，这你要是画在你画里得多美啊。当年梵高画这星空
1: 啊，红酒烛台，我配着这个画画啊。
2: 啊啊，那红酒啊是单位发的，我这不是怕你晚上在这儿画画着凉吗？喝点红酒的活血。
1: 我还是回屋睡觉吧。
2: 哎，别！
1: 哎，这门怎么回事啊？
0: 门怎么了？我看看。
2: 你说这门怎么也添乱啊？这时候坏了，这老房子就是不靠谱。这样，

0: 像你说的，明天我就找人把咱家的锁全都还一遍，行吗？哎呀，好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就在这坐会儿，赏赏月亮，画画画，哎，再配点红酒，一定能激发你灵感。我跟你说啊，单位同事都说这酒特好，2010年的法国的，我给你开开。啊，
1: 陈宇，有些东西不合适就是不合适，越用力可能结果越糟。
0: 我肯定开开的。你放心，今天晚上我一定能找着方法给他开开。
1: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2: 陈宇，陆姐找你有急事，你给我下来一趟。
0: 哦，我现在就下去。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哎，你说也真有意思哈，这家里的门只有你能开开，可能我真的不适合住在这儿。
0: 不是，他这门你
2: 好了没？快点啊！
0: 别催了，我现在就去。

0: 出去。
1: 哎，不是早上起来我洗澡吗？
0: 我晚上洗，第二天头发压得不美了。
2: 哎，你不要没话找话了。
1: 谁没话找话？你快点，你别磨叽。
2: 谁让你早上不早点起来？
1: 哎呀，不行，我忍不了了。
0: 哎，你干嘛呀？你不要冲厕所啊！
1: 啊，冲。

0: 你帮我拧一下呗。
1: 这个不是我们吗，赵华啊？
0: 嗯。谢了。
1: 客气呗。

0: 见鬼了！今天陈宇，
1: 哎，
0: 你再帮我个忙呗。
1: 哦，

0: 陈宇，
1: 哎，
0: 你来一下呗。
1: 哦，
0: 这架子是不是变高了呀？

0: 哥，张果如何？昨天晚上停电加费洛蒙没好用，今天可是昭昭见效啊！嘿，
1: 开玩笑，有我帮你追妻，你稳了，哥。
0: 你小子，我头一次觉得你有用。
1: 哎，哥。

0: 你们这家店的固定会员吗？啊，我刚刚问了一下，点卡好像不便宜。是吗？我男朋友送我的，我也没问，说方便我工作之前呢可以锻炼一下。你男朋友对你真好。那所以说你是在这栋楼里面工作的喽？
1: 是啊，你呢？我不是。
0: 我听说啊，这家店是一家高端连锁。 从香港开过来的，人呐，有时候就是有点恋物，就是习惯一个东西啊，到第二个地方还是会想要拥有，但也未必是真的喜欢，说不定也就是图个方便，你觉得呢？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我出生在台湾省嘛，台湾的地形是很特别，是它中间又是一个中央山脉，它既是高山又是海。山东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有山有海，

我每次回到海边的时候，我就能回想起我爸骑的摩托车，然后载我们到那个早市。因为我爸爸是渔民，最早爷爷可能也是渔民。我很想去拥抱大海的感觉。

作为一个山东人，对我来说，面食是家的味道，大片的麦田是回家，是收获。

0: 盲盒片的时候，我们算是大部分有很多冒险的内容。
1: 当时我解读是行进是往前，但是却是追本溯源的感觉，
2: 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体验的感觉，就不是一直在这里转，一直在转，是绕出来回原点，然后又重新开始走一遍你想要走的路。

如果海亲密地拥抱着山，风温柔地抚摸着地，是谁用双手和它轻声无语？

0: 日记，我们顺着山，沿着海，踏上归途。
1: 我从山而来，跨越海而归。
2: 这里是我的家乡，望眼皆是丰收的地方。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要共赴一场青年和乡村的时代邀约。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哇，
1: 初升的太阳，哇
2: 哦，有人已经出船了，看到没有？
3: 都等你，
4: 走吧，
5: 出发了。走，
1: 东经120度，北纬37。
2: 喂，哥，等下追不上了，跟你玩这么嗨的吗？
5: 小心！
2: 哇，这里真好漂亮，我说实话。
5: 你看，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是这么可爱的。
2: 对啊。
1: Hello，
2: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欢迎三位哥哥。Oh，
1: 来啊！
6: 全新一季的《行进中国》，你们需要去深入到乡村当中，选取一张照片作为这一站故事的载体，在我们最后一期把这10张照片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所以说，我们会给到你们一部相机和一辆风车。我们这一季是非常重磅的，然后我们是全新升级的，我们把整体的经费都拔高了很多。我们这次的经费是5000，整季，也就是到了每一期是500块钱。这个500块钱包含的是吃住以及行进路线。
5: OK。
6: 接下来就是数字挑战了，如果你们完成的很顺利的话，你们将会获得更好的独立住宿条件。失败的话就只能选择在房车上住。
1: 哎，也蛮好吧，三个人一起睡一个房车。
6: 上一季呢，我们是沿着大运河行进，这一季呢，我们将以山东齐鲁大地为行进目标，沿着山海的足迹，来看看山东是如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7: 在中国34个行政版图的视野中，以3345公里海岸线凝望着多元沃野和纵横水系的山东，是一种踏实的存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水陆两栖作业的便利，影响着它在广阔的山海之间登渡泥土，守护万物而馈赠古今。这一季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出发，顺着北方最大的渔港和暖湿的温带季风，向山而行。当我们一路跟随着季节的指引，历经齐鲁大地变化中的乡村和土地，最终抵达丰收的烟台。我们的足迹将在泥土和汗水中，以山东的名义去看见一个振兴的乡村中国。
5: 我觉得这次可能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想知道国家的政策它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联系，这是我比较想探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季去行进山东的意义吧。
1: 这一季我们重回到那些小山村，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去做很多的事情。
5: 从印象里面就感觉像说，哎，那些乡村3年前去拍戏的地方，3年后再去，哎，又不太一样。
6: 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你们会有2个任务，它就是山海的智慧，所以有一个山的智慧和海的智慧。你们首先要去完成的是山的智慧，你们需要完成8000棵西洋参的出家功，解锁了山的智慧就可以开启海的智慧的任务了。所以接下来的你们将需要去寻找8颗种子的跨洋和海上春收的智慧密码。接下来三位哥哥就开启你们的行进吧。
2: 上车吧，
1: 上车吧。
5: 你开过房车没？
8: 我没开过。
5: 我开过。
1: 那你先来。
5: 离这有52公里。哇，
8: 这么远。
1: 那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0: 哇，还有冰箱！哇哦，哎，三张床，
1: 感觉自己是一个货车司机。
2: 他这个视角怎么样？感觉
0: 视角很好，车又高。
2: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0: 对，我也是。
2: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1: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0: 因为今天。

0: 那是古语嘛？
1: 哦，古语开鱼百鱼上岸，
0: 也还有风调雨顺、运势丰收的意思。哦，
2: 哎，有一个真的很好的点，就是我们这一次山海篇，
0: 对，
2: 把整个山东都走一遍的话，我们会知道山东有很多产业。
0: 是的，山东真的是很富饶的地方，
1: 农业大省。
0: 对，随处可见农作物。

0: 到了的。
1: 好，就停这儿就可以是吧？
2: 对，停这可以。
1: 好。
3: 王老师你好。
4: 你好。
2: 王老师好，我们是行进中国节目的行进团。毕姓郭。
5: 我是小千。
0: 小鱼。
4: 好，欢迎你们三位过来。
2: 我们一路都在听说这个巴利种子，这巴利种子到底是指的什么？
4: 文能相声的巴利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看一下。在1981年，由我们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国家开中药材会，争取到这一粒种子，试验一下我们的土质气候适不适合西洋参生长。王继振老爷子接过这珍贵的种子，过来拨到这个山上生根发芽。当时我们就在这试种，长出八棵苗。虽然我们在我们村试验成功，但是我们山上想开的土地太难了，我们家就不作为西洋参试种点了。我的老爷子七天七夜没睡，好想不行，我们一定要在露天试种成功。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反复试验，我们失败了好几次。在1989年，在我们口子里村召开露天西洋参鉴定会，鉴定结果为我们文德地区可以在露天大面积推广种植。现在我们西洋参文能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鲜参7500吨。我们开始就是以亲戚连亲戚，户连户，由小做大，把这个事做起来了。这对我种的西洋参，这是2年的苗，来看一下。
2: 怎么看得出来呢？
0: 2年了，这个。
4: 它一年是这么一批芽，2年就是2批芽，3年这么3批芽，4年就4批芽。这2年你看。
0: 我看到了，都是2年的，你看，
2: 这么小一个。
0: 哥，这个给他记录一下。行进中国的2年西洋参。
4: 我们再带一捆草到那边。你看这一片西洋参都长出来了。它这个草有2个用途啊，我们秋天我们要都盖上去，防止它冻害啊。再一个夏天防止它下雨斑结，也是能起到保湿度。你这个草放在这里
2: 啊，你看这儿就是上面没有草的地方，得给它补一下
4: 啊。这个地方没有草的地方下去撒一下，
0: 这样子。
4: 来，把它散开哈，来，里面

0: 嗯，哦，这样撒，撒均匀。啊，
1: 你再用花的给它搞这么调的，搞一搞。哦。啊，对，向上撒一点。啊，多撒一点，叫它后面好搞一搞。啊，啊，对，对的。好。降水洗阴怕光，如果阳光直晒，就把它晒死了。我要搞一些遮阳网，你们要它扯开，把它遮上去，好不好？
2: 好，好，好，没问题。
1: 好，过来，从这边开始走，一定不能踩深，降水太珍贵
0: 了。
1: 好，你在上面，在下面把它扯过来，
2: 好，
1: 扔给你。
2: 不挨这里吗？嗯。来，小姐，这边得先拴到这顶上吧。
1: 啊，这个不得这样提，我教给你，提在这个铁片上，啊，都有呢。
2: 哎，等会儿有点紧，啊，我这受不了，
1: 别拉。好，那个你的小尿不疼，接着那个杠先上。
0: 等一下，哥，我这里没解开。哎，
2: 哎，真糟糕，把苗都踩死了。
1: 我的妈呀！

0: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是非常珍贵的，他才反应会那么大。就我能感觉到他很呵护他每一个响声。
1: 这是三年生的，你看三匹眼，你把它搞大了，它不会在这里重新再上来了。哦，它这个根儿就在里面爬着，啊，等着来年再重新再上来这么一根根儿。哦，所以说哈，像肾，正规吊骨也在这，本来三年的，你搞大了，明年我们干是四年。它就还是三年的啊。像肾不可以冲茶，15到20年才能临造一回。
2: 季阳生没想到他这么难种植，踩下去这可是这是人家3-4年的心血哇！
1: 我种植40多年哈，什么事都遇着他过了，刚好一三年的，谷雨那一天，我们下了一场雪。我们深网都下来了哈，这个整个被雪把它网子全部压塌了，就是100多亩，搞一个东西也很辛苦，也很有风险。
3: 是，
1: 好，我们下面把这个网给搞
4: 拉过来，
3: 好啊，
1: 拉过来，在这里面一定不能踩深，
2: 好，不要踩深，
1: 好，
4: 我要先把这个松了啊，
1: 好。
2: 哎，我来。哎呀，哎，
4: 加油！
1: 好，蹬过来。
4: 来吧。
1: 哦，好不好？
4: 这一个。
1: 从这边下，这边走。
2: 好，不要踩深。

0: 也开了个皮卡，这么帅，
1: 皮卡很酷呢
2: 啊！走，坐我的皮卡，我带你们去当地体验一下他们申家沟。
0: 好的。

0: 等会你在我家里吃晚饭，三鲜饺子，
1: 还有三鲜饺子，好，
0: 你明天可以要吃一大碗。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怎么称呼？
4: 哎，你好，我是道地神业的赵柯。
3: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超，
6: 小鱼，
3: 小鱼，小千。
4: 下面我带大家去一下我们的初级加工车间。
6: 好的，好的，好的。
5: 呀，闻到香椿的味道了。哦。这就是初加工了，是吧？
4: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车间。这个是称重环节。哦。大小不一嘛，要给它归类一下。
3: 所以这个克重会分为几个档位啊？
4: 三克、五克、七克、十克、十五、二十。
3: 哇，分这么多个档位啊？
4: 对，
5: 这东西它怎么知道到多少克的时候它自己会？
4: 克数植入到电脑里面，上面是称重的秤头。哦哦哦哦，这样的。
7: 我从来没有进过工厂，我也不知道工厂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看到称重的那个机器，我当时都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那么精确的知道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我后来知道他们是电脑控制的，可以自动称重。
4: 走吧，咱们去体验一下。
5: 好，我来吧。
3: 必须得一个的。
4: 对，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不能多了。你在旁边指导一下他。
8: 好好好，就是配合一下他有没有不标准的，像这个特别小的，看看够不够1.2的，还1.0的。
0: 这个手握剪刀要握外头，剪刀把的外头。
5: 我知道，这边使劲。
4: 这个就是修剪，炉头和西洋参它的效果是相反的啊，所以它们不能混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大家学会了吗？
4: 两边一起8000颗，正式开始。
5: 好，好，正式开始。
3: 我家里都有香椿，我妈也老吃，说是滋阴补气嘛，是吧？
5: 对。那如果滋阴的话，那男生能吃吗？
9: 好的，养生的预防感冒的，
5: 预防哦，增强免疫能力。对，
3: 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对身体好的，预防感冒都可以吃的了。
5: 对，
4: 不够啊，减的远远不够，还早了。

0: 现在熟开始有点酸了，这些多少啊？这些有，
1: 3000多，
0: 他们那边都有多少了？跟你差不多。别说，坐时间长了，这屁股还挺酸的。
2: 累不累？
3: 还可以。
2: 可以。
1: 累吗？
0: 太晕了。坚持坚持啊！嗯，快了。

0: 这些多少啊？这个要。
1: 我宣布，八千颗西洋参挑战成功！哇！没想到这么快，
2: 下班，下班，下班，下班！
1: 谢谢谢我牛老师。
3: 好，
1: 谢谢我。下班了，一直拿手工在削茧那些东西，其实做一天下来真的很累。
4: 阿姨，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这边从事多久？
1: 就是一两年，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一行呢？
5: 我们农闲的时候可以过来干这个，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嗯嗯，
1: 就看到那些阿姨呀、叔叔们空闲之余做一些养生的出家工，贴补家用。养生对我而言，它可能只是一个药材，但对他们而言，却是一份额外的经济来源。
0: 谢谢，辛苦，
5: 辛苦了，
0: 辛苦了，拜拜。拜拜。

0: Hello， 爷爷。
1: 哎呀，好漂亮的房车呀！加工西洋参，体会的怎么样？
0: 背挺酸。
1: 走，我们到屋里吃饭。
0: 猫子，猫子，
2: 这真可爱。
0: 哇哦，餐厅可真大呀！
2: 第一个是。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2: 那来开始呗。等
1: 会儿，你们帮我搞一个参片里面。
2: 好。
1: 看一下谁能吃到这个正片的饺子，你今天就发财了。
4: 一会儿就看哪个饺子漏了，我们就吃哪个。
3: 我们叫正了啊，
4: 正了，
0: 今天就发财了啊。
3: 对，
1: 挺好吃的，
2: 有点甘甜，然后很生津。
1: 对，来走。
3: 饺子好了，哎，来，
1: 饺子好了，
4: 超哥包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对，又熟又破的就是我。
1: 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以西洋参为主，怎么样？
2: 非常的鲜甜，
0: 好喝，
1: 每人一颗参，蘸大酱。
4: 要说还有点甜，
0: 对的，
5: 对的，
2: 很爽口。
0: 它这个是四年的吗？
1: 这是三年的，我先到地里面去挖过来的。
4: 得养三年才能吃一口。
1: 我们这个西洋参，若是同源一批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产走了。以后我们闻到西洋参，应该说它的销量很大。
4: 现在是不是咱这附近的都是种西洋参啊？
1: 对对对。
4: 那都是您带起来的呗？
1: 应该是我和我的老友父王吉镇把这个西洋参研究成功了。我的老乡也好，去西南时候应该是对我的信心特别大。他把他一些试验的品种都交代给我，所以以后一定要我好好保留，把它继续种好。所以啊，我也听了他的嘱咐，我就开始扩大到500多亩，后慢慢又扩大到1000多亩。所以我也不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6: 那我们这么个小村庄，家家户户种西洋参。
3: 我88年出生嘛，是我从小到大目之所及，全部都是这个西洋参。我对于它的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
0: 它4年说的太慢了，
3: 太慢了。嗯，
0: 而且你不敢担保说这4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老百姓的西洋参，你要提前跟他
4: 先预定啊。
1: 我们村民黄学金吧，他有3亩西洋参，每10斤。

0: 有什么钱，我要给你顶下来。
1: 村民们都种这个经济作物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乡参这个东西一种就是要四五年才能丰收一次。那个时候，大家能齐心协力的来做成一件事情，非常了不起。
2: 以前确实是不理解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怎么就那么无私？我回来了之后，家乡很好啊，文登很好啊，幸福感很高。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参农，他们很淳朴。我慢慢的，我发现我理解他了。可以跟他共情了。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你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0: 这件事做得非常好，把这个事宣传到全国各地，也包括到国外。
3: 我们投资理财人在王石带动下，受到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先撤了啊，以后是需要寻找我们。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来文登就找你们。再见，王老师。
1: 好，再见，
2: 拜拜。
0: 我们今天住这里。
1: 好，大哥，
2: 差不多可以。
1: 哎，一二，
3: 先干一杯。
1: 那好吧，敬大一杯，
2: 敬大一杯。
4: 真的，我觉得这已经蛮开心。嗯，体验感很好，一季比一季好。
1: 最好的朋友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笑>都你指的小鱼，我不是你最爱的人，
2: 你是我最爱的人。<笑>
1: 好好好，干我在身边。
4: 当时我们是实习，是上货柜船，就货船，就是很多货柜集装箱，我们就停这各个港口。
5: 正常一个船的船员需要多少人？
6: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
7: 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8: 新进团的哥哥们，你们好！春季啊，是海产养殖的重要时期，每年威海的渔民们都会趁着春日好时光，拉开海上春收。
5: 所以你们需要跟随在地的渔民们完成八万颗鲍鱼的转场养殖。
9: 好的，
10: 拜拜。
11: 都睡觉了，
12: 9点半起来了。嗯。

0: 看你今天精神状态一般啊，我是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很累，我也感觉今天早上起来很累。虽然我们睡得挺早的，我们都12点多睡了，睡了8个小时。对，我觉得我就是稍微有点翻不开身。超哥啊，你昨天伸得开吗？
1: 伸得开啊，可以啊。
0: 我觉得超哥那个 OK 的啦，他至少还有个左肩跟右肩的距离，我们是左肩打右肩。
2: 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0: 酸酸甜甜，乳酸菌饮品旺旺。

0: 在海面上一点一点冒头，一点一点冒头。
1: 哇，你看这里的房子哦。
2: 对，每家都是这样的，
1: 挺好的。

0: 哇，他们在织网。哦，
1: 是吧？哦。好，我看一下啊。
0: 我们要找的奶奶叫什么？
2: 叫奶奶就好了。
1: 反正叫奶奶嘛，对不对？

0: 我们来是有个任务，想跟奶奶请教一下。好呗，走，说走啥就走，
1: 。
2: 来，奶奶，
3: 都慢点哦。
0: 我的家就在这里。
2: 你的家在这儿？嗯，
4: 大奶奶家。嗯。还认下去
5: 了，大奶奶、二奶奶。
0: 哎呦，请！哇，
2: 带领大奶奶家，
0: 宋奶奶，
1: 宋奶奶，嗯，哇，
0: 这就是我的家。哇，
2: 奶奶家很漂亮。
6: 这个就是我们船员的
2: 三八船长，
6: 就是宋志芬船长啊，这是金丝兰船长，这都是船员了。哇
3: 哦，好酷！
6: 你们坐，休息休息。
3: 坐，奶奶们坐。
0: 你看看我们打的鱼，
3: 这是
2: 哇，你看，
0: 这就是当时我们船打的鱼。哇，这是我们的船员。哦，
3: 这里写了。他们是在那个榕城有个大鱼岛村，有是海上大
0: 海上大省。
7: 那这个大鱼岛是不是全亚洲最大的渔村是吧？
0: 是青国最大资源渔村。当时大鱼岛位居海上盛产的是三大行业：远海拉鱼、近海捕鱼，再就是养殖海带。
3: 奶奶有个问题啊。一年收获36万公斤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是36万的那个供应的对象。
3: 一年拉36万公斤。
0: 36万斤是山东省通马里船的第一名，连续6年，
3: 就一年比一年多，对吧？
0: 那是。
8: 那还有鱼啊？
0: 那是鱼。
7: 奶奶们，我们想问问关于这个捕鱼的收获呀，这些有什么故事什么的吗？
3: 就是因为我们明天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挑战，
7: 我们是转运鲍鱼啊。
3: 对，奶奶你们比较有经验，
7: 对，
3: 就是跟奶奶取取经。
0: 不用害怕，不没事。那个鲍鱼它是用网笼养的，养的都是一串一串，去钩的时候它是把你这个网笼吊到船下，用吊吊下。
7: 那你们要是出远洋的话，一般要多久？就是在外面待才能
0: 那个去海，我记得是47天。
7: 那40天，
0: 这40天
4: 才能返港。
0: 待不海一般都3个月就回来。
7: 就3个月。
2: 但问题是，当时没有现代的仪器，
0: 没有仪器。
2: 对，那没有怎么观测那个观测方向，还有观测那个水流、海流呢？
0: 那个用那个水套子量，主要是就是海图、落影在设置。这个经验，现在都用导航，它不用别的。
2: 那个地方，那晚上会用灯吗？
0: 晚上用灯，白天起雨，晚上是灯。
2: 灯，晚上灯雨。
0: 灯雨，
2: 对。哇塞！
0: 那是原来条件相当差，俺最早开始是的40马力的船，以后我就有74年才是的135马力。
2: 那船上怎么睡呢？
0: 船下也是一个坡，前面有门啊，那个拉门，这个门就一拉开，你自己进来一躺，一天一宿最多是6个小时的觉，一般都是4个小时。就是上网以后加工鱼，你敢得就是带网跑的时候拉鱼的时候，就借个船袋在鱼间能休息，能睡点觉。白天是2个小时一上网。晚上是3小时以上吧。
2: 那几乎没什么睡了。
0: 就是一天一宿，就是4到6个小时，跟船一下，条件条件相当硬苦。看那有苦，他不觉得苦，好像是应该的呀。
8: 那个时候啊，不分白天和黑夜。
0: 大鱼岛正好这学打斋个高峰期，唯有打鱼没有女的。再回来后，我总就心不甘。专业当时我就找的扎刺儿的穴，我亲情的刺儿的穴。最后他这个回来当组织开会，大鱼岛当座就坐去啊。
9: 一对妇女船打破1000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0: 俺在船时我是幽默不行。并且还有一个口号，到大风大浪去当领的，每个行业都有女的。

0: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村，没有大鱼，没有鱼。哦。男同志能扳倒，女同志叫他能扳倒。这样子，因为那种野性，俺三八川是山东省驸马里川的第一，第一名，连续6年。哇，
1: 那毅力太强大了，这么多年，
0: 觉得他们很勇敢，勇敢的是为什么当时？ 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这个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强大的信念感，在这四位奶奶身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勇敢，然后我们的大海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正向的回馈。
2: 这是我们的血，以海为家。
3: 以海为家。
4: 所以你看奶奶一进来，后面这个。
0: 大扁，上面写的什么"勇力浪头"，潮头，
4: 潮头，勇力潮头，
0: 用力潮头。
4: 对，我们明天新进台还得组织挑战吧？啊，
5: 我们也要去组织挑战，所以我们是奔奶奶去就行。
0: 不用害怕，没事，只要海平就行了。
2: 不用风，没有浪。
0: 就是海流平了的，没有风，没有浪就行。哦，
5: 没事儿。
4: 好，
0: 你放开，
4: 放开，
0: 放开。
4: 对，明天
0: 放开，
4: 明天奶奶会帮助我们吗？
5: 那你打包又赶上他们请你一起包月子，
4: 是吗？啊，对啊，那我们赶紧。好，明天你就包月，准备明天的东西吗？我们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
5: 好啊，
6: 好，
5: 那我们今天先去准备了，
4: 谢谢奶奶，
5: 谢谢奶奶，
4: 谢谢谢谢，哇，太棒了。
5: 走了，有用得着的地方教我。
6: 好，
4: 拜拜。

0: 们的 KPI。
1: 你先刷呗，
2: 睡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
3: 晚安。
2: 晚安。
4: 晚安。
5: 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特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这里是山东省海洋预报，22号，黄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岛中浪，浪向南转北。黄海中部有1到1.5米的清岛中浪，浪向南。渤海有1到1.5米的清岛中浪，浪向南转北。
0: 哇，这风！
7: 哇，风真大！
0: 这风，我十级大风啊！
2: 这个风太大，
0: 风好大，能出去吗？
8: 风也大，浪也大，我们都今天都没有出海。哦。
9: 当时的天气情况就不是很乐观，那个鲍鱼船可能不会来，我们就觉得啊，糟糕，该不会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开始任务就要失败吧？

0: 老师能出去吗？
1: 要不我们跑一下？
2: 行。

0: 风老大能出去吗？
1: 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爆鱼苗什么的了，是吗？
2: 我记得那个在船上的队长跟我们说，昨天天气是好的，海象是好的，是很适合去捕捞那鲍鱼。

0: 那明天呢？天气也好，但偏偏我们的任务是在今天，他们就唯一告今天是这个鲍鱼船回不来。
1: 我是觉得挺想见识见识海上的作业，因为确实也没跟渔民出过海。
2: 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是吧？啊，
3: 今天呢没有，今天呢没有。
2: 哦，今天不行了。
3: 今天也没有打船。昨天还打船。
4: 这个不是我们主观因素的失败。
0: 气候的关系啊，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八万头的鲍鱼，说真的蛮遗憾的。
2: 看我干什么？有话要交代。
4: 我们原定的是八万颗
2: 鲍鱼苗。
4: 啊，
1: 对，
4: 这会儿。但是今天确实风浪太大。
0: 行进中国的三大遗憾，第一就是没有上到这个阿里马青雪山这黄河篇呢，第二是大运河篇的最后一期跳伞了，也是我的遗憾。
4: 刚刚我们联系了从福建来的鲍鱼船老板，前阵的天气原因已经确定船不能过来了，所以原本八万只鲍鱼的挑战只能被迫取消，但是今天可以近海作业。新的数字挑战是捞1000斤的海带，大概10条左右，每条差不多100斤。
2: 好，可以。
3: 我们出海了，
2: 出发，
0: 起航喽！呜！
2: 呀，这咸哦，补嘴里喽。呀，捕鱼的船啊！
4: 看到我们了。
2: 这些浮漂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这还分谁家的养殖区域吗？
3: 每个养殖的人都有自己的区域。
0: 红色的都是我的，
2: 我要绿色的吧？我看绿色挺多的。本来我们要弄那个鲍鱼苗啊，
3: 送鲍鱼苗的大船，他那个大船都几千人，大货水船从你们的福建，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到北方来避暑。10月、12月份
1: 就拉出去了，
3: 就运到福建去，就过冬，
2: 就跟候鸟似的。啊，
3: 对呀，对呀。
0: 就听到船老大跟我们讲说，在威海这边鲍鱼养殖的形式呢，首先是在山东威海将鲍鱼籽稍微养大一点之后，再把它带到靠近福建的台湾海峡那边继续把它养殖，因为气候的因素、洋流还有海水的温度的关系，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对，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0: 们下去干活，
1: 干活干活，我们今天来就是干活的，
0: 下去干吧。第一就是找的这个海带之后呢，现在海带正是当上来啊，他先是拉海带，
1: 拉，
0: 拉，拉，拉，
1: 怎么拉？
0: 拉。追手，快，追手，追手快啊！哎，
2: 追手快。
1: 要拉起来吗？啊，
0: 拉起来！你是唱歌的，唱，
1: 唱，
0: 你唱，你唱。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不起来的力量。
2: Yeah！ 哦，好啊，好多啊，太好吃了。
0: 鲍鱼这不是也开始吃这个海带？
2: 哦，鲍鱼爱吃海带啊！
0: 鲍鱼在这钓的是海带呀。哦，拉，
2: 拉上来。其实我挺想跟他们去体验一下，就渔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没有觉得特别难，因为是三个人在拉一条海带。
1: 嗯，够了吗？这
2: 也有人给我们开船，有人在弄这个弄那个，还教着。虽然这个鲍鱼我们搞不了了，但是没想到我们又有了更惊喜的工作。
1: 然后呢，
0: 给这个绳子看看。嗯，这个地方呢，用刀可以割的，这个
2: 好。然后整个就把它拿上来就行，是吧？
0: 拿到这上面。哦哦。再开拉下一条。哦，
2: 再拉下一条。好嘞，来吧。
0: 好了，开始了。

0: 哇！转线腰力的时候到了，哎，Go！哎，对，拉开，哎，加油！
1: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海边长大的小孩。
2: 好，哎，哇！
3: 哇！不要掉海了。
2: 好，注意后面安全，
4: 这一条就行了。
3: 来下一条开始，这个绳子撑起来，使劲蹬，拽，使劲拽。
1: 这怎么蹬啊？
3: 你跟那个绳子蹬开，
4: 把这个绳子，
3: 动手，动手。
4: 先解绳，等一下，
1: 绳子挂住喽。
3: 不是搞这个，
5: 不是搞这个，
4: 要割一下。老师啊，我老找不着这个要切断哪个地方。
3: 哎，这还我得蹬一个。嗯。好了。
2: 真厉害。好。
4: 嗯。是中间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是吧？
3: 对，不要割手。
4: 好。好了。
0: 交给我。
4: 对。这个先放，这个放下去。
2: 落上去是绳子。
4: 哇，拉不动了吧？
6: 当下觉得他们在做的工作其实蛮辛苦，日晒雨淋啊，吃这行饭呢也是要看天气，还有各种这个海象因素也存在着，所以确实是很辛苦的。
0: 再弄一条，
3: 再弄一条，跟他找一条开的进来，跟他找一条。张伟。我们这活很累。
4: 是啊，
3: 上半夜10点开始出发。哦，
4: 晚上10点啊！我天，
3: 等明天早晨4、5点钟回来，很累很累。
4: 小鱼，他们这条船就一条船，一次要收多少海带，你知道吗？3吨。然后他们一天要收2次，一个人，哇，那太厉害了。
6: 他们出去收海带，都是一个人开着一条船，半夜10点出发，然后到这个地方要收3吨。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很佩服他。
3: 永盛的海南一口挺贵，基本上就是扔这一板，都是我们的这个永盛的。
2: 到那边看，一直到海平线，这都是这个，那边也都是，你目所能及的一切，一直到地平线都是养殖。
0: 加油，还有3条，
4: 想要啊，
3: 太慢了。这次一下拉2条。
2: 一二拉，
7: 那个刚才要，
0: 哪个这里也可以嘎的是吧？这里
2: 2条，直接拉2条，
0: 直接拉，
3: 拉上来，
0: 全拿上来，
3: 再弄一条，拉几条，10条，
0: 加油！
3: 咋就有劲儿？
0: 给小青哥盖被子，盖被子，哎呀，盖被子，盖被子，
4: 来尝一口吧，干杯！
3: 干杯！
2: 我也尝一个看看。
3: 有一点苦味，对不对？
4: 对，有点苦，
3: 有点咸。
1: 我跟超哥、跟谦哥其实一直在讨论说，鲍鱼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去收那个鲍鱼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一说今天可能出不了海的时候，说实话，失落感蛮重的。
6: 也是很幸好，很庆幸啊，今天天气转晴。
8: 超哥机器被压扁了，
0: 你往那边想。

0: 躺下去的感觉，就一股脑直接栽进去，看到那个天空很蓝，然后天气也转晴，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很开心。我跟小鱼两个都睡着了，是我们辛苦劳动后的这个成果吧。
1: 请问这个一箱大概多少鲍鱼啊？
2: 这一层基本上有60，这6层能有300多个。哦，
3: 我要体验一个。
0: 哇，鲍鱼还会跑哎，你看。
4: 啊，这龙喂过？
5: 没有，
6: 没有，没有。
0: 好。你知道，就是具象的丰收的喜悦，就是你不管它是这海上作物还是农田里的作物，我们收获的作物在船上，然后你拥抱着这些作物，我觉得那刻真的是非常安心，然后也非常幸福的。
2: 谢谢你啊，
0: 谢谢，嗯，
6: 谢谢，我没帮到什么忙。
2: 当
7: 啊啊。欢迎回来。哎，咋了？哎，小冰
2: 哥太大了，我的天哪！
1: 哎 ，Hello。
7: 哎，还好吗？我感觉你们怎么在晃啊？
2: 有点晕，从船上下来。
6: 我们就在我们的地图前吧。哎，
7: 我听说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是不是？
6: 对。
7: 现在感觉怎么样？
6: 现在感觉
1: 稍微有点困，
2: 有点迷糊。嗯，因为没这么长时间坐过这种小船，有点晕。
7: 而且今天的这个数字挑战可以说一波三折。
1: 对，
7: 80000个鲍鱼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港口，但是来了1000斤的海带。听说你们收割的很不错，是吧？
2: 收割的很不错，但是挺累的，
6: 挺累的，
2: 挺累的，挺累的。
7: 所以究竟你们1000斤海带收割的任务能否成功呢？足迹灯能不能点亮呢？3、2、1，恭喜完成数字挑战！
2: 恭喜恭喜恭喜！
7: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2: 成功成功成功！
7: 感受怎么样，三位？
6: 其实也回忆到过去，在这个海事院校读书嘛，有重回到以前实习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哦，在船上然后会晕，
7: 算是一种
6: 回忆，
7: 回忆啊，
6: 回忆，
7: 青春的回忆。
3: 让我特别感触的就是这一次的威海之旅，就除了那个夕阳生的那个王文学老师，包括我们的这个船长，因为这个产业之后对他们生活是有很大的冲击跟改变。你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觉得哇，现在不用那么辛苦啦，现在就是生活好啦，条件也好了，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也是因为产业起来了，
7: 就乡村振兴做得好。
3: 对，
7: 第一站是2个数字挑战，一个是海的挑战和山的挑战，你们都完成得很好。那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日照，这是路书。然后同时你们有一个日照春茶季的邀请函给到你们。
3: 春茶季，
7: 对，因为日照绿茶很有名。哦，
2: 对，日照绿很有名的。
7: 今天数字挑战成功之后，你们会获得一个奖励，
1: 一箱油。
7: 这个奖励就是可以获得日照站的民宿。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找奶奶们，他们会和你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吧，那你们赶紧去往下一站吧，辛苦了辛苦了，
1: 走吧。

0: 奶奶好。
1: 你好，快抱鱼了。
2: 鱼给你了。
3: 咱们来吃饭啦。
0: 奶奶哪一个？
2: 我这个给你。
0: 我有了。
3: 给、okay, 好了。
4: 那今天我准备的这个旺旺乳酸菌饮料啊，对我们肠胃比较好。这个酸酸甜甜非常好喝，
5: 对的。
0: 而且我们乳酸菌携带也方便，开完之后喝完系带。
4: 身体健康，奶奶。
2: 好，喝吧，
4: 喝吧。
2: 真好喝，是挺好喝。嗯，
1: 咱们一起来。
3: 好。
6: 这鱼知不知道叫什么鱼啊？
4: 鲶鱼。
6: 这鱼的名字叫长脖。
2: 好吃吧？
3: 做的好吃。
2: 你今天可以做完了吗？
3: 我们得三个人了，一个人也提不起来。
6: 我们17岁开始养海带，
4: 所以奶奶他们当年很厉害。你看我们今天三个男生拉那个海带，我们都快累死了。
5: 对啊，
6: 你们现在是下的不一样，我们是下的远一样。
1: 去海就是7-8天的。哦，
7: 海面的天，天面的海，就像一个树，一片树叶，
4: 树叶
7: 带水的。
4: 所以以前人真的是很辛苦啊。昨天有提到嘛，你脚不太方便。
8: 我这条腿是个假的。
4: 我们慢慢走，慢慢走。什么样的情况又想让你坚持又继续走下去呢？
8: 你有谁是小，你才18岁。刷鱼以后，我是想去打那个分数轮，我这一半掉里头了。从上陆军医院、司令部医院。
4: 对。
8: 司令部医院以后截肢啊。截肢不要紧，截肢我不能上船，那个军医也是干活人。
0: 你当时脑子在想什么？
8: 也没想什么的，就心中敢穿就行。那是心敢穿也挺好的。
3: 那时候的人是这样，就是特别有毅力，
0: 靠一个信念感。
3: 对，就是靠一个信念感能撑着。
4: 是，
8: 对，就是这样想。
4: 他不懂什么是截肢，他只说我还能不能回到船上工作，回到大海。回到船上很像是他们的梦想。我觉得那个奶奶呢，是对大海的热爱，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持、很勇敢、很伟大的一个女性。
0: 你看以前奶奶他们天天出去五眼洋捞鱼，他们不捞回来这里没鱼吃，
7: 捞码头一些鱼，哎呦，我这一拼
0: 都人来都来了是吧？
7: 我的妈，清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打的鱼，都感到非常
1: 不行了，
9: 是
7: 非常自豪。
9: 而且那个时候
7: 他了不得了，
0: 中部没有海嘛，所以就是给靠海边的一直往里送。
7: 一个山东，一个旧山，就这两个地属于清国打鱼最多的，供应清国吃鱼。
4: 我们再去灯塔还原一下照片，来1、2、3。
2: 您是从这灯塔的灯塔上出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灯塔，给我们照耀了我们船家的方向。
4: 威海这边呢？抬头一看就是山，往前看就是大海，跟我生长的台湾省有点像，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
0: 你是我最爱的人。
4: 威海人呢，他们跟这片大海还有后面的山紧紧相依偎着，好像山和海就是他们家的一部分。
0: 哇，咸咸的海味，我喜欢。来到这边，经过山海，经过了这些村庄，真正的看到他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在变好，让年轻人也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有可为。
10: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
11: 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12: 读完大学我就回来陪父母一起做这个产业。
4: 我觉得他们的丰收都是由他们的不服输的劲儿才完成的。

就好像西洋参就是靠毅力，那是盯着不停的总结经验，最后获得的丰收。海上也是一样，靠着他们拼搏，不停的打破他们自己的记录，让海上的鱼来丰收，这都是当代的山和海的智慧。

0: 哇，
1: 大哥，
0: 不、哦，他这个西洋参这么大一个，
2: 他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一颗里。
3: 西洋参燕窝
0: 美肤面膜，
1: 行。

0: 就是你看西洋参很多功效，可以食用嘛，食药同源，
1: 对，
0: 然后还可以做面膜，
2: 对。哎，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后面就没有了吧？

0: 上一期，行进团在威海集结。
1: 喂，哥，你还追不上了？
2: 欢迎三位哥哥。
3: 对季红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4: 对，我也是。
5: 你好，
6: 你好，
5: 帅一下最漂亮。
7: 美女和谁？
8: 要啥还敢钱？
0: 全新的行进方式，踏上山海的归途。

0: 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是最好的东西。
1: 你是我最爱的人，
0: 好好好，在我在身边，
2: 完成了他们对于山东小灶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首次探索。
3: 展现腰力的时候到了，
4: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2: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前行，在日照去邂逅北纬35度的种植奇迹。
5: 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4: 三位的挑战任务是，你们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售卖到。
3: 这怎么可能？
6: 越难这个任务。
7: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哦，
8: 怎么办啊哥，咱们是想点办法，不然玩不起来。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早啊
1: ，Hello， 乔哥，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2: 对。
1: 昨天晚上睡得香吗？
3: 香，睡得很好。昨天
2: 茶香，
1: 睡觉呢。
3: 我第一次住在茶园里头，
2: 我也谁都不晓得这是茶园，
3: 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太黑了，
2: 来，这不是咖啡吧？
1: 这是茶园。一碗，
2: 一会儿喝茶。
1: 我们盲猜一下，我们会有个下午茶点。
2: 我觉得应该也会。
0: 行行堂的哥哥们，大家好，我就是发送这个日照第一锅春茶活动的云英小镇主理人刘伟。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哎，
0: 这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云英小镇。对，我们直现在过去，
1: 可以，
2: 好，好，好，那我拿个包包出发。乘着谷雨春风，踏上探寻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文化密码之路。品茗一年一度的第一锅春茶，很奇妙哦。
0: 春季跟秋季是我们采茶的高峰哦。你像我们现在过来，就是正值是我们这个日照绿茶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谷雨季节哦。
3: 我们出发的那天正好是谷雨，
1: 对，是。
3: 你是哪年的？
0: 我是99年的
1: 啊。什么？不能聊了，不能聊，不能聊。
2: 比小鱼都还要小。
3: 大学毕业之后回来在这边。
0: 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老家。嗯。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参加了一次我们这个开园的活动。嗯。然后我就觉着这日照绿茶确实很好啊。嗯。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我们当地这个聚丰绿茶做一些这些民宿呀，或者做什么。
3: 嗯，很有想法。我在这儿的时候我还想，这个民宿开得很有意思。
0: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当地一个炒茶大师，是杨宪明老师。

0: 后直接用这个手直接炒，也没有碰到那个锅底的，
1: 就靠一个技巧动作，锅不能摸，你看。哦。
2: 杨老师是我们北方江北的第一位炒茶大师。哦。啊。
1: 我们说做茶的时候，句话就是看茶做茶，因为我们日照茶是四轮茶，
3: 到四轮，
1: 春茶是一轮，然后夏茶是一轮、两轮，然后加起来就三轮次嘛，然后秋茶。一年是四轮次的茶，但每一个轮次都有几批几批茶，这是第一批的春茶，
2: 开炒的第一锅茶，哦，
4: 就是今年的第一锅茶，
2: 今年的第一锅茶，2025年，哦，
1: 紫参茶大致的工艺就是有一个摊放的过程，就是我们把叶子摊晾一下，然后摊晾的过程呢，萃取这个鲜叶里边的一部分水分，然后呢散发一部分青草气，有利于这个发展茶香，这是一个过程，然后是叶子变。

0: 柔软，利于杀青。哦，这个杀青的大气功艺主要两个手法，一个是你抖，
1: 底下抖，
0: 哎，这个是闷，这个闷的时候，你手把娴熟了，可以一直手，你看是吧？
2: 所以其实炒茶也是为了把它香气慢慢的
3: 对挥发出来，
0: 这需要一个过程的氧化。嗯，
1: 已经有香味了。
0: 对，
2: 对我已经闻到了。
3: 哎，你们闻这个香，感觉是什么香吗？
4: 是什么香？是我小时候喝的茶香，因为我从小我们家都喝的是日照绿。
0: 这个茶，我们是结合了这个传统工艺、古法工艺。过去的传统工艺是这个叶子要多一点，要有一半锅，要两斤左右的叶子，然后在锅里揉。
3: 揉捻，它会破坏树叶的细胞壁，这样的话，我们的茶泡出来才有滋味儿。为什么说这个师傅的工艺非常重要？比如说这锅茶不是杨老师做，是我做，我可能一冲泡起来就没有滋味，可能这个揉捻的这个工艺就做得不好。
2: 明白。但我在想啊，老师炒的茶为什么把手这么好看？
4: 说可能是因为天天浸润在茶叶里，你知道吗？所以手就很白。
3: 这个有可能的，茶是很养人的。
1: 是。
0: 说这个，我是茶叶炒了42年了，从来没烫着过手。
3: 哦，技术好。
4: 我闻闻你手香吗？
0: 有香味儿，
4: 你喝茶。
2: 老师每天出去说我要喝口茶。真的很香。
0: 现在温度不高了，有可以试试的，可以试试。
4: 老师，我也跟您学学。嗯，
0: 可以。来，你关一下，关一下。好，我温度提高。
5: 不要鼓的，哎，对。哦。
3: 小心点啊！
1: 碰到了啊、哦，
0: 听着声音。
1: 对对对，
3: 摸茶叶别摸锅底。
1: 好，
3: 对，
2: 嗯。你咋这么实诚？
1: 新出的是吗？
3: 对对对。
4: 杀青是哪个动作？
0: 杀青的话，你看刚才我说杀青以抖，跟闷为主啊、哦。现在呢以顺条为主啊、哦。你看这个茶揉捻哈，包括这个里桥作型也是由轻到重到轻，轻重轻。哦。你要有技巧，得是短时间的处理上，放上不行。哦。现在这个温度，最高温度能达到230到250度左右。哇，
2: 这么高！
0: 杀青的温度就是二投放的原料多少。哦，对，做茶的茶也不一样。哦，
3: 其实茶树的鲜叶相当于我就是个面粉。哦，我可以做花卷，我可以做面条，我可以做饺子。哦，所以呢，同样是这样的鲜叶，我可以做绿茶，我可以做白茶，我也可以用它来做黑茶、茉莉花茶都可以。啊，
2: 它不是因为这个地区种的茶叫的？
3: 不是种出来的，就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2: 妈呀，我以为白茶种出来是白茶。
4: 我也以为不是，我不是以为白色，我以为它品种叫白茶，就专门种的那种。
0: 这又有一种品种优势。你像我们做绿茶，你像咱这个传统的老品种，它适合于做曲星茶。哦，啊，对，适合做这个绿茶。哦，
2: 明白。
0: 然后呢，你像白号枣等等，它的品种优势呢，可能适合于做白茶。嗯，哎，你像说这个品种优势有这个这里边有
1: 存在。长知识了，
4: 长知识了。
0: 起锅了，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
4: 啊，炒完了。
0: 行了，然后在这一锅茶就。完成了，炒制成功。哇哦！这第一锅春茶已经炒好，也希望今年我们日照茶有一个大的丰收。啊，走，咱们去品尝。
3: 快跟杨老师喝茶去。
1: 好，
4: 走。哇，
1: 太棒太棒！
4: 去尝尝，
2: 这里空气好好啊。嗯，
4: 这所有的这些茶园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采摘，是吗？
3: 开采时间都是一样的。哦，嗯。
4: 那就像咱家的这么大的茶园差不多。
2: 你怎么就开始咱家了呢？
3: 都是咱家的。

0: 咱可以喝茶了。
1: 好，
0: 这边请。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0: 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0: 等等等。
4: 这边是正午山的董事长高建华老师，
5: 老少老少，
4: 哎，然后这边是叶老师，他是台湾同胞，这是我们漂亮的日照姑娘王兆莹老师，哦，然后人家是一家，哦，然后也是一直做茶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我们刘元春日照有机茶庄园的刘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因为我们茶叶行业都是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锅茶，大家来品一下，哦，看看探讨一下今年的行情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5: 90度以下是吗？
0: 要是审评茶叶，我们肯定要需要100度的开水。啊，那我们大家喝茶的一般90度左右。哦，行，那茶好了，咱就开始品尝。
3: 好的，好的。

0: 等一下，
1: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肠，大家品尝一下。
2: 好，
3: 可以先闻一下茶香，然后啜一。让茶汤在你的舌尖翻滚，然后从鼻子里面呼出气，比较能够感受到它的香气。
2: 嗯，哎，真的很清甜，很润，
4: 回甘。
3: 对，回甘。
2: 它可能是因为新茶的原因，用老茶它可能会有那种苦涩的味道，这个完全没有。
3: 这个就是北方茶特色特有的，
5: 叶片厚，滋味浓，冬藏春发嘛，整个孕育了一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春天萌发出来的这个样子，
3: 含量最高。
4: 是。
2: 我因为我是潮汕人，怎么大红袍啊，不都其实都喝，我们家爸妈那一辈可能喝的茶就越喝越浓，越喝越浓，就是他们怕那种没有什么滋味的太清的茶。
4: 因为你们那边是要吃早茶的。
2: 对，喝早茶，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搞一个日照茶回去给我爸和他试一下。
4: 我说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回家，我爷爷就泡一杯沏一杯茶，然后一块儿淘酥，吃完写作业。
5: 对，
3: 各地的茶呢，其实对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品类品一下。咱这个红茶，咱用这个碗来喝吧。
4: 哦，这是红茶了是吗？
3: 对，这是个盏，然后这个盏是有故事的。来，
2: 它这上面的纹是不是都有四个花？
3: 这是缠枝花纹。这个盏是耀州窑考古发掘，那边有个新华村，新华村古代叫院上。然后现在就是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然后就是在建科创示范园的时候挖出来的，这是仿品。当然这一只是耀州窑哈。后来这个考古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个结论，那时候是宋代嘛，说明我们第一个是饮茶文化非常兴盛，第二个呢，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茶叶的交易中心啊。
2: 行，泡红茶。
4: 谢谢，
3: 请老师品鉴一下，这是我们做的红茶。谢谢老师品鉴一下。
4: 红茶跟刚又完全不同的滋味，
3: 泡的这个叫做蜜香红茶。
1: 这个味道很好，还说东方美人的味道。
3: 原理是一样的。2010年嘛，当时日照这边刚好来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茶企，然后也是政府也邀请过来的嘛。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我们当地这个茶叶做成乌龙茶，但是请了7个阿里山师傅过来之后，研究了半年没有结果，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品种的问题嘛，然后就到阿里山上去找到他，说那个这个怎么办？然后老爷说，不然我们试试做红茶吧。所以呢，他就带着阿里山红茶的工艺来到这边，改良了北方的这个红茶工艺，做出来第一批红茶。
4: 为什么那边做红茶比较多？是因为、
2: 乌龙比较多。
5: 乌龙比较多。
2: 以前也是请那个福建的茶叶师傅哈、去台湾教。福建的师傅最精的就是乌龙茶。
3: 清朝台湾跟福建是一个省嘛。
2: 对。
3: 对。
2: 我从小8岁开始学采茶。
4: 8岁学采茶。
2: 20岁开始学炒茶，再来学着经销茶叶卖。
4: 经销。
2: 但是为什么对茶叶感这么深？
4: 对。
2: 它能使农村致富。
3: 对，改善。
2: 在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那些老人说过，有这个茶叶哈，只要你有30亩，你这辈子就穷不了。
3: 对，
2: 30亩，你这
3: 乌龙茶高产啊，不如像我们这边采芽尖，我们采芽3。
2: 所以说那时候就慢慢就一直推广开来，就是透过茶叶嘛，茶叶后慢慢就变成文化旅游，因为吃茶叶这种东西是经济作物。
4: 是，叶老师有聊到说，试着想要把这个乌龙茶带过来日照这边把它种植。自从开始种植茶叶之后，不管是阿里山、嘉义也好，或者是日照也好，产了茶之后呢，是带动整个乡村的地方的经济，然后让这边有更多人都有工作，收入也变得更好。然后不只是茶叶，它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就是特别有感触。
3: 那咱家撤了，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

0: 播出，巧媳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媳妇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这条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白金长廊，周边村庄全部是以茶为主的村庄。
2: 真是真漂亮，就跟梯田一样。
3: 哎，对，
4: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5: 这很特别，出发的时候沿途看到这个路边的景象全都是茶，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从我了解到的信息里面，就是自古茶不过秦淮，山东这地方应该是属于北方嘛，应该不会有茶叶才对，但没想到哎，在这边这么多茶。
6: 我们这一个乡镇茶园面积40000亩，就是种茶，它就是唯一产业。最忙最忙就是4月底和5月份，这两个月就占据老百姓一年收入的50%了。其实到了农村的感觉和城里真的两个感觉哈。
4: 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山东农村去逛一逛，不太一样。
2: 那在这里要是你吃得了苦，你这收入也不会少吧。
6: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返乡也是对的。
2: 对啊，
6: 就停在这里吧。
4: 好。

0: 这个村子里边应该是我们这一片区域里收入非常高的一个村子。大家能看到后面有山，在山脚底下前面有飓风水库，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这个地方的茶叶比一般地方的茶叶上市要早，最高峰的时候可以比别的地方早上市半个月。
1: 哎，它会越长越高吗？
0: 会，每年都要修点，一年修点两三次。
2: 它矮吗？它就是树上面养分水分也快，发芽就多。它有一个冬天了防冻。
1: 哎，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1: 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4: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3: 太阳出来就采。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地吗？
4: 对，
0: 就是相当于咱们种粮食的那个口粮田。它一亩茶田收入，联合社收购它的鲜料，然后它可以上市场去交易，然后它也可以进行土地流转，包给一些企业。这些茶农呢，可以当土地流转了以后，它可以去帮人家采茶呀、加工啊，然后也可以制茶去销售。
2: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分配的？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东西？
5: 是79年，根据你个村的土地多少，有人均一亩多地的，有人均两亩多地的。你像这个茶。以前的时候不是指茶叶，这一片才是以前1966年引种成功的，
3: 四种田。
5: 对。
3: 所以这个试验田在这。
5: 试验田在这一块。对。
3: 1966年。
5: 对，这个土路当时都是土路啊，很难走的。
3: 他们当时要弄这些，是不是得从下面搬运石头上来？
0: 对，都是人工的，那就是手搬肩扛。那一段历史也是战天斗地的，与自然环境适应和抗争的一个过程。

0: 这个蓝山区是肉绿茶的核心产区。
1: 日照市全市茶园面积30万亩，蓝山区是12万亩，占全省茶园面积的40%以上。
2: 哦，八大苦村就是蓝茶背景的成功试点的第一村。为什么说这个茶园是咱蓝茶背景第一村呢？因为这个蓝茶背景成功了100多亩，就打破了以前自古说那个茶不过秦淮这个现状。
3: 哦，
2: 放眼看这大片，满山遍野都是茶。
4: 一些农学专家也曾经说，这个北纬35度是黄金农业纬度带。
3: 嗯，
4: 我们日照绿茶也验证了这个说法，也创造了黄金纬度带的自然奇迹。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3: 哦，
4: 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
5: 这个试验田带动了这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4: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
5: 哇哦。
6: 杨老师呢，跟我讲解了南茶北影的第一片田，也让我了解到说，原来南茶北影是这样来的，很多茶田。

0: 都是当时第一批人弄一些石头啊砖瓦去把它砌起来的，我到现在还维持这个样貌，确实让我觉得很不容易。从最艰苦的时候到现在几辈人的一个努力不懈，我认为一定是对茶有相当的热爱，终于让这个日照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茶田。
1: 老师，我们
2: 来学习来了，
3: 欢迎欢迎啊！
1: 爷爷，你干茶叶干了多少年了？
3: 今年78了，我就干了接近这个60年了。
1: 是，那你不是从18岁开始？哦，那当时你有参与试验田吗？
3: 啊，参与了。哦，
1: 所以当时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10年才试验成功。
3: 当时种的时候困难很大。
2: 啊，困难很大。
3: 独立也很大。对啊。啊，他因为是那是唯一比那个是个新型植物，嗯，当时是那是依照啥呢，上领导来推广南茶唯一，嗯，一说大伙都不认可呀。当时这个茶叶生长在南方，就生长在烟台，那那个北方了，这冬寒冷，它能活吗？就举个例子吧，种这一种茶叶的时候呢，就挖上沟子。那时候在人民公社，家家户户都养猪，那个猪粪哎破里头，合适以后呢，咱们就是种了。试验成功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是不会采呀，慢慢的学的，怎么也得学会了。炒茶呀，那时候很辛苦啊，那时候咱工艺相当落后啊，就是全部是手工，没有现在这个机械。大家一开始炒的时候呢。手就烫了皮出，很艰苦啊，
1: 非常苦。
3: 那时候就是炒出来茶叶，你想才卖多少钱一斤啊？那时候我们村吊抽呢，村里倒没有这个会扔硬的，有啥选的哈？派着一部分人上城里，或者周边的这地方去吊抽。我这不是没有茶园啊？就是一年能12200来块钱了。12200来块钱呢，这里说基本上用不着孩子的。就是俺这老两口子来车子嘚啵嘚啵呢，这车就来了。说现在这个南茶唯一这个项目来讲啊，确确实实一开始努力不小。到现在为止看来呢，确实是茶农带来了真正唯一呀。我有弄个小有亩小茶园，我的生活就蛮够用的。我兄弟在省这儿都也出去打工。现在呢，就是看到茶叶这个行情，确实很喜欢，
1: 还不错啊。
3: 有的打工也不打了，为了说有的两千面的都种上茶叶。茶叶实验成功了，也制作成功了，这个南茶唯一这条路子是走对了，
1: 是走对了，对。更让我震撼的是那10年。爷爷说，试种的难度之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阻力。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反复的试种，失败了很多次，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片山全都是日照绿茶，并且日照绿茶已经成为山东人民的一个标志，让现在的生活有保障。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代人打的基底。这个就是了，一芽两叶，对不对？哎，
3: 对，
2: 像这种的，
3: 哎，那是一芽一芽
2: 啊，这算一芽一叶的。我看两叶是什么样
0: 的？真的是两个叶子般的这种感觉，
1: 这个
0: 像这个。我栽过，我知道，去年我受过这种苦。
4: 如果像这种小的，采一芽两叶，如果大的就采一芽一叶。
0: 我试试看。
4: 不要掐。
0: 还有哪边还没踩过、啊、
4: 你别这么快踩，要踩得干净的，你这种要被骂的啊。
1: 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任务。
3: 你讲的一样。
0: 完了，明天完了，考验，重回噩梦，一早5点被抓起来。
1: 这是一芽一叶的是吧？
0: 对，这一芽一叶，
1: 这种也是一芽两叶。
0: 对，应该就是。对，
1: 叶，你看一芽一叶，
3: 那这就不是了，大一点的就不是了，
1: 大的就不是了。
0: 我这种呢？
3: 你看你这个标准，
0: 我这个标准。
1: 一芽一叶，
3: 哎，对，标准。一芽一叶，哇哦。

0: 我得扒拉扒拉才能知道。
1: 呀，有一个采茶姑

0: 票售卖到500元，就可以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了。
1: 爷爷刚刚说了，一斤是170块钱，等于得三斤，3个小时内，我们三个人踩的话，完成得了吗？
2: 咋会能完成不了啊？咋会这个价格不行了不是？
0: 价格呢，它是瞬息万变的哦，你们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
3: 如果我们上午去卖茶和下午卖茶价格也不一样，
4: 不一样，
1: 差多少？
2: 茶回去早上起来就差10块钱，
1: 那早上才，
3: 今天早上才。我们5点半，我们准时在这个地方碰面。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辛苦爷，
1: 辛苦爷。
2: 不，
1: 爷爷现在不用摘了，爷爷明天早上一起摘，摘完都算你的。哦，
2: 那现在去。
3: 哎，巨峰镇博家口茶叶市场，我明天会来这边，卖。嗯，
1: 倒不是怕卖不出去，就怕摘的量不够。
5: 我觉得咱只要能摘个10斤，
1: 上次那个超哥一个人一大早
5: 摘了10斤，
1: 摘了1斤，三最多3斤，而且当时超哥应该摘了有两三个小时吧。
3: 对，
1: 但是他那个困难程度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这个稍微简单点，所以我们最多也就1斤半。
3: 待会我们捞海鲜了，下海去，对不对？
6: 对，
1: 一会儿去赶海，看捞多少吃多少呗。
6: 好。
1: 哇塞，大蛤蜊，
3: 太棒了！
1: 晚餐有了。
7: 像这样的小冻卵都是竹节蛏的冻卵，看见了吗？哦，看见了吗？像这样的冻卵，带我们海边人啊，出来赶海，随时身上都带着一包料，叫盐巴，给它撒上盐，它都冒出来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3: 好。
7: 对，
3: 盐巴。
7: 对，这里打撒。对，这里也是这一个。好了，不用放太多了，一会它都出来了。哦，出来了，是吧？
3: 它起来吐沙。哎。小鱼，哎，来挖蛏子喽！
1: 马上，
7: 后边又出来一个，哇塞，
3: 哦，又出来了，
7: 可以了，哎，
3: 拔，哎，
1: 嚯，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3: 哎，再跑跑看，挂，对，

0: 以，我这道菜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看着挺有食欲，
0: 这可以上锅了。煎饼给我包起来。哥，你别等，我来边，你该吃一个，巨好吃。
1: 好，我尝一个。
0: 有一点辣啊，但很好吃。
1: 这个大小正好，小鱼，今日最佳，
0: 真的认证的，哇，这蛤蜊汤好鲜，干个杯，干个杯，我们的野外第一顿，
2: 感谢鲍鱼
0: 家宴，啊，感谢鲍鱼，
2: 感谢鲍鱼，
0: 感谢乳酸菌，感谢鲍鱼，
1: 好几个小时不说我都忘了鲍鱼，
2: 对。

0: 今天风真大呀！
1: 鼻涕流出来了。
0: 呀，哎，是哪个地头？
1: 那边。
0: 早上好，爷爷。
2: 好，你好，你好。
3: 早上好，爷爷。
0: 这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2: 这就开始了。
3: 那我们怎么踩？
2: 一人一锹。
1: 好。
3: 那我搁这。我就搁这大道上。
1: 好，都一样其实。
3: 哦，爷，我们这摘一叶，摘两叶，
2: 别管一叶两叶。
3: 哦，以后再说哈。
2: 哦，对，
0: 别管一叶两叶，摘就完了，
1: 反正就拔就对了。

0: 菜那么点儿。嗯，你看行吗？
1: 尽量还行，但这个咱就也得拿下来。
0: 底下这个芽破坏了，它夏天不长，没敢揪。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那就行。我怕别影响了夏天的收成，我们在这乱摘。
1: 对对对。哎，你太太这还质量还行，质量还行啊，
2: 对，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怎么了，爷爷？哎，
1: 这个爷爷要抬轿子。
2: 可以啊，你这才多少？我这最多二两。
1: 你讲你们这样抬，这个得是能够完成五百块钱吗？
0: 一会儿我们去市场了解一下啊！
1: 对对对，
3: 我一会儿先去吧，我看那边是怎么样的。
4: 对，你去看一下吧。
3: 一般人家都是摘完几斤的卖，对吧？
1: 一般就摘完就是三分之二就去卖它，它有一墙好几个价格。你后面早晨起来这价格上差呀，今天早晨卖45，这上次两个小时稍微就卖40或者35。
3: 他也得赶紧卖，他不能放在手上太久。
1: 对，
3: 放在手上太久，慢慢就不值钱了。
0: 我们要几点拿过去卖？那边收的人会多呀？
1: 10点来钟。
0: 10点来钟。
1: 8点也行啊。
2: 8点钟咱们就走一波。
1: 对，
0: 8点钟，收茶的就到了。
1: 我两次一个买茶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带呢，我们去买茶。
4: 顶朋友过来。
3: 就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得采个1-2斤出来吧。
1: 休息一会儿吧。
4: 不用，我不用休息，可以的，可以坚持下去。
3: 哇塞，哥你也是挺快的。
4: 我跟你讲，去年学到他们教我们两只手这样一起用。
3: 两只手，
4: 因为他们要抢时间嘛。
3: 一起干活快一点啊。
4: 哇哦！最恶劣的状况都被我们遇到了。
2: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哇！耶！
3: 哇，这风太强了！
0: 起扬沙。
3: 你看我的好心，看到没有？
0: 对啊，我这都这个色儿。
1: 来，河间也是暖和暖和吧。
0: 谢谢。
1: 表弟，
0: 别趴树上，谢谢。
3: 来，爷我来倒。
1: 我来倒，我给他。

0: 好，喝点水暖和。
1: 好了，行了，谢谢爷。好了，哎，
0: 好，可以了。
2: 哎，可以啊，
0: 谢谢。好嘞。
3: 哎，真舒服。嗯，
4: 谢谢爷爷，
0: 不用谢。
4: 我爷爷让我觉得很亲切。
0: 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我可以的。
4: 然后呢，也为了我们这些小朋友晚辈，然后让我觉得很温暖，你家人的感觉。
1: 爷爷，这杯水，
0: 你喝。你好，
1: 你好，你不喝，谢谢，谢谢。就从鲜叶到做成成品茶，他们一般得很快吧？
0: 他要是修这个小修鲜叶，回去咱得是。这个搞加工都是全机械化啊，很快，
1: 全机械化
0: 啊，很快。
1: 但是靠种茶是不是收益还挺好的？
0: 从南茶北饮以后，茶农来种，这茶园一年那个嘛，那块钱零花销就够了。我多钱上午一上午，我自己采了，咱比提成2块钱一茶叶，
1: 卖了370多冬天。哎，
3: 爷爷说，没事儿。想吃点喝点了就摘摘茶叶，
0: 对，
3: 摘完再去市场逛一圈，再买点菜回家。
0: 采茶叶是条包机的，上市场就换钱了。从市场上你想吃什么，买好点。
3: 呀，是，人家想要骗爷爷说啊，这茶叶不值钱。爷爷，我比你还懂茶叶啊，是不是？我从试种，你们都还在娘胎里呢，我都已经在搞茶叶了。
5: 我爷爷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生活已经很舒服了，他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意。对于那块茶园虽然很细心照料，他只是感觉很开心，在享受种茶的这件事情。
6: 哎呀，哎，你不知道在手上买茶叶吗？啊，
0: 好好好，来。
1: 啊，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怎么称呼您？我
6: 面姓周。
3: 周啊，周老师。赵。
6: 赵。
3: 赵啊，赵老师。
1: 把这个倒进来，
3: 来
1: 倒进来，倒进来。
7: 可以了。
1: 喂，小鱼，哎，加油啊！
3: 好的，
1: 看好你哦。
3: 这个点去好卖吗？
6: 哎，小份儿票，
3: 几十块钱一斤。
6: 一般的茶叶就50-40块，40-50块。
3: 哦，都到40-50了，那再往后摘不就越摘越不值钱了？我们去那个市场，是不是人家就每个摊位他给的价格可能还不太一样？
6: 看看的，你那个料的大小，
3: 来给你定价格对吧？

0: 哇塞，
1: 那
0: 来，你看一下，
1: 什么价格？啊，
2: 36。
0: 36啊？36不行，36。
2: 37
1: 了。哎，不行。哎，说了你。
0: 36不可以。
1: 你看这看看。
0: 看。
3: 看了，我有了。35吧。
1: 多少钱？
0: 什么？
3: 35。
1: 什么？
0: 35不行，刚刚那边36，这边都变35了。惨了，这个价格怎么都是30多了？我还以为能卖个50块呢。
1: 今天价格跌了。
0: 今天价格又跌了。
4: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市场价，以及昨天在问过了，大概在50几块钱左右。然后当我问了第一个摊位36块钱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还好，就每个人报价不一样嘛，看看我的能力能报到多少。当我到第二个的时候，问了一个女生，是35块钱，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价了，应该不会浮动太大了。
1: 35太低了，
0: 太低了。我们刚刚也还给我们开36的都有。
1: 36咱切不卖。
0: 对啊。
4: 那个时候其实挺崩溃的，我觉得这个任务应该完不成了。
1: 嗯。打牌去了。
5: 他没敲我。
1: 这是。
5: 为什么那么贵？
1: 因为我认识，这是。
5: 快耍吧。
0: 老板，这你看这一播出去，所有人都来找你卖了。我跟你说，到时候节目播出。

0: 一定要找老板卖，好的都来找他，好不好？
1: 说了吧，
0: 好的，老板，38，
1: 说了，38，
0: 就38，就不讲价，咱38。
1: 对，那我是最多的。
0: 79.8，
2: 嗯，
0: 八十啊。
3: 太难了，怎么今天价格跌的？
0: 我的心理预期是150，现在只有预期的一半。苦力活又干不过人家，谈价也谈不过人家。很难，赶紧走了，再聊不值钱了。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我一听摩托车的声音，我就以为小玉回来了。对，他回来他声音会先到。
6: 哥哥们，哎，
5: 声音到了，如何？
0: 我的天哪！
7: 你告诉我，咱刚才踩了有多少？
0: 行情价啊，35块钱，
8: 35。
0: 最后逼了一个哥哥，硬给他推了38，卖了80，
7: 两斤多。
9: 就40-50块钱，我们都认为起码需要10斤，就是都踩了一个半小时了。玉更爷从市场回来，结果告诉我们卖了80多块钱，当时都懵了，觉得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就疯了。
0: 怎么办啊，哥？咱们想点办法，不然这500块完不成。

0: 我先帮你们卖去吧，阿姨们。真的？我没有故意，你说是买什么嘛？38行吗？啊，我俩38买啊。啊，38行啊，38没问题。但还好的是，没有说我们三个卖500块钱，而是说我们要帮伯爷爷卖到500块。 所以我们觉得肯定我们帮雇一块拿着他们的柴去卖，最后只要能谈一个稍微不错的价钱，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反正我们这期的要求是帮爷爷卖500块钱，反正这都是爷爷的茶园，我们帮阿姨卖也可以帮爷爷。
1: 哦，对哈，
2: 对对对，
0: 帮阿姨卖。

0: 涛哥每次在这种活动里都是闷头干活的那个。哎，
1: 人生的难言。
2: 我去把阿姨收了，再晚一点价格不行了。

0: 哎呀，他都是收茶的人，
1: 收茶的都是茶的。哎呀，
0: 慢点，慢点，慢点。
1: 你下来看啥？
0: 现在多少钱收茶？
2: 三十来块到六十来块左右。
0: 你赶紧看一眼。
3: 这个卖茶的也是分上午下午，然后每隔一个小时它的茶叶的价格都会有波动。而就在我们采茶的时候，早上刚到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嫩叶比较多，等到我们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感觉看不到嫩芽了，然后就知道为什么它一个小时一个价了，因为它的新鲜程度也是一个小时一个样。
2: 三十二的茶是五，
0: 三十五，这给多给点，三十八。

0: 六斤，六斤，行，38行，感谢你，你是最帅的。爷爷亲自出马，应该能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是啊，爷爷都去了，人家这个面子还得卖给爷爷。来吧，我期待一波，青哥到底能卖多少？
1: 来，如何？我们卖了228，六斤，
2: 这么多啊？哇，太棒了！太棒了！太厉害了，爷爷。那有300块了。这个等会时间多的时候，价格还没谈好。我们好生努力，还有本事过事儿。 那他们那些一块儿，好，5%绰绰有余，
1: 好，
2: 就剩下的任务咱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3: 对，基本上可以完成。
0: 阿姨，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哪就看你们了。
1: 阿姨们加油！可以的。

0: 快了，再努力十分钟，八年这个价格肯定比十年多的价格还要低。我们现在这种是碰碰运气，买个好价钱。
1: 好
0: 啊，我是努力上头路，我要请客。
2: 好，
3: 谢谢爷爷，太棒了！我现在可是越来越快。

0: 差不多了。
1: 来，等我说吧。
2: 来来，好好好，
3: 给你倒。哇，曹哥，你这么猛吗？这应该要5-6斤了吧，爷爷？
2: 哎，对，够了，够了，够了。
4: 这比刚才那个沉。
3: 那走。
4: 这起码6斤是有了。
3: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哒哒哒哒哒哒。你现在像个小媳妇儿一样，小青。
4: 我也像小媳妇儿一样在玩
5: 儿。要飙车，
3: 超哥，
4: 被勾引。好了，到了。
5: 哇，大家是大包小包啊。
3: 刚刚哪个？
5: 刚刚那个，应该是他吧。现在多少钱？看一下。
6: 40。
5: 40？
6: 对，
5: 40吧。可以，这现在这有6斤是吧？
1: 7斤6两
3: ，可以，
5: 到不到？
1: 成交，
3: 成交，
5: 成交。
1: 咱是准咱哥帅哥一点，
4: 稍高一点啊、哦，
1: 哎，帅哥一点啊。
4: 你又没抢走，大哥。
1: 304块。
5: 好，
1: 凑了，
4: 凑了，
3: 凑了。爷爷拿钱，
4: 哦，2斤。
3: 谢谢，
5: 爷爷，
4: 谢谢。大哥，山东卫视挺进中国，在
3: 山东卫视记得看啊。
4: 你又买大哥的
3: 茶叶，谢谢。
1: 走，走，我们掌柜请客。
5: 好，到你家吃饭。
1: 走走。
4: 辣椒，
5: 蓝椒，哦，辣椒，
4: 辣椒，哦，
3: 这40块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完成任务不是我的第一要素了，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日照的绿茶。
7: 加水饺，来，
5: 来来来，
7: 哎，
5: 12个菜有8个菜拿茶叶做的。
7: 你尝尝这什么菜啊？
5: 炸香肠，那不是炸茶叶。你就看这个形状，它能是别的东西吗？嗯，茶香。
7: 这个水饺你们卖上市的是什么馅的？
5: 嗯，看出来了，那边有茶。

0: 哎呀，
1: 茶也是的。这个茶呀，不能可以喝啊，可以冲退，可以剥水酒，可以多很多退的品种啊。
2: 所以这茶叶还是有功，
1: 有功，
2: 真的有功。让这一代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好生活。
1: 对。
3: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都有这种精神。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4: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就是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也是我们第一块田。
2: 这个试验田带动的是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6: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3: 他们一直在说一句话：“茶不过秦淮。”所以能把茶叶种在北方，我觉得也是当时人们的智慧，而且能把它形成一个产业。我觉得这对整个山东的茶的供应，或者全国的绿茶的供应，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7: 日照因为南茶北饮，带动整个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
2: 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参与，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现在乡村里面有很多产业都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深耕。上一辈的人打的所有的基底，我觉得已经非常完善了，它是需要我们很多年轻人去进一步的打开这个思路。

0: 我来啦！三位哥哥辛苦了，来说一下你们最后的销售金额是
1: 613元。
0: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标准是500元。
2: 对，昨天说我们超过了之后会有什么奖励来着？
0: 这个奖励呢会在明天，也就是早装站的第一天给你们发放。
2: 明天才发放，
0: 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这个就是你们本站的足迹灯了，这样我们把它点亮一下吧。嗯，3、2、1，请点亮。棒棒棒棒，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3: 是的，
0: 村村有好品，户户波心浓，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将会去到枣庄，这是你们的路书。然后我这边还有个邀请函，就是我们枣庄市一村一品电商助农直播培训交流会。
2: 好好好好，上车吧，
0: 上车上车，
2: 走，小鱼你开。
4: OK。
5: 在你们前往下一站的途中啊，会经过中国蓝莓之乡日照陈团，哥哥们呢可以一同在陈团镇享受蓝莓自由以及探寻日照蓝莓的故事。
4: 各位老师好。老师啊，我送你的礼物。哎呦呦呦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咱们往前面走一走，
2: 这边都是大棚是吧？蓝莓大棚，
4: 全都是蓝莓大棚，可以到大棚里边随便吃。哇哦，
2: 我第一次见蓝莓树。哦，原来长这样子，
6: 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很甜，
2: 很甜，
8: 很甜，嗯，
2: 汁水很丰富。
6: 在我们陈团这个地方种蓝莓，其实它和绿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它对土质的要求、有机质的要求、还有水源的要求、还有气候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南茶北引，把绿茶引到了北方，引到了日照，同时这个蓝莓也是引进来的第二个作物哦，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4: 而且现在我们日照的蓝莓
6: 占山东的1/3，
4: 所以产量是很大的。现在
0: 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把这个日照蓝莓拍成一个短视频。
4: 对对，然后有一个视频特别火，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拍一下。
2: 近平台，
9: 近亲了，
2: 近亲了，
4: 哦，这种好接地气，对对，
2: 积极劳动者，那就一人一句嘛。那我们要拿什么来敬？他是拿他的杯子，那我们拿蓝莓，一把一把蓝莓哦。
4: 阿姨他们可能就是拿蓝莓，因为他们就是采摘者，嗯嗯，然后可能我就拿吉他就。

0: 境什么，然后可能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角色跟定位就好。
1: 可以啊，那把这个词分享给我们一下。
0: 一人一句。
2: 一人一句。
3: 敬老等，好家伙，敬酒是，我敬你一杯，我敬老等。啊，你就这一个，这大概也行，这个大的。
4: 来，三二一，走。
5: 敬老等。
3: 一遍过。耶、yeah。
4: 三二一。
6: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4: 嘿嘿。OK。
7: 敬
4: 古迹，二一，
8: 敬蓝莓，
9: 敬平凡，
10: 敬音乐，
11: 敬风调雨顺，
12: 敬乡村振兴，
13: 敬每个平凡而努力。

0: 我们选择跟伯老爷爷一起拍的照片，是因为他的亲切还有他的关系，让我们想用这张照片去记住他。
1: 好，我们走了，
2: 拜拜，
3: 早上见，哥哥们。

0: 敬家乡，
1: 敬老等，
2: 敬平凡，
3: 敬路面，
4: 敬土地，
5: 敬父亲，
6: 敬南梅，
5: 敬执着，
7: 敬风调雨顺，
8: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0: 敬乡村振兴，
9: 敬每个平凡而努力的人。

0: 瞬间，我要这样敬每一个平凡而努力的，
1: 敬每一个吧，
0: 敬每一个
1: 平凡而努力的人，
2: 就画出经典。
3: 只多一个字儿废话都没有。
4: 上一期行进团在春茶季的日照，
5: 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1: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4: 以2025年第一锅春茶的名义，
6: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嗯，
5: 很清甜，很润，
7: 回甘。
4: 完成了他们对于江北最大的绿茶主产区的乡村探索。
8: 你们减肥，这个得是能给俺收15块钱吗？
5: 我先帮你们卖去吧，阿姨们。
8: 我是努力上通路外请客。好，
5: 好，好，谢谢爷爷，
3: 谢谢爷爷。
1: 日照站，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4: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行进，
9: 期待与你们共聚枣庄，一起把田间好货迈向全国。
5: 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4: 一路跟随着村播的电商浪潮，抵达掌握流量密码的枣庄。
5: 不太理解村播，说实话。
9: 村播，我估计可能就是在田地里边播。
5: 枣庄辣子鸡，绝对。
1: 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人次，
9: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1: 对，
10: 去你粉丝那里拉也拉人。
9: 我的粉丝就希望我能够拍新戏，嗯，而不是奢望我这边可以卖一个草莓。
10: 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
5: 68块，其实都不便宜。
9: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

0: 你的价格很给力才叫福利品，你价格不给力不美丽那就不叫福利品，
1: 这肯定不行。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涛哥，昨天有睡好吗？
4: 有啊。
3: 哎，我昨天睡得也挺好的。
4: 而且我听到你是直接秒睡。
5: 大数据，大数据来了！2025年中国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6797.8亿元。嚯！哦。山东省去年半年的网上零销额就有3915.1亿。而且还形成了很多的电商产业带，
6: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欢灯的话，难道这两天
7: 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
5: 然后相关的企业就有10万余家，什么曹县汉服产业带啦，济南高新区化妆品产业带，威海钓具产业带，哦，还有枣庄要以辣子鸡为切入点建设产业带，打造山东好品。这里光是电商企业就有5800余家。网店就有5.7万家，哇塞，这个超厉害！
1: 我天哪！
5: 我觉得刚刚那组数据明显让我感受到了，其实我们对乡村的认知，有点偏差了。
4: 对。
5: 现在我们不是卖那个直播的时候，有很多农产品其实都是这个乡村里面直售。
4: 对。
5: 这其实需求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乡村里面做那个电商直播，也是一种趋势。
4: 是，绝对是个趋势了。
8: 之前有收到一些像农人啊，或是一些田园啊、村庄，他们直接就在采摘地开了直播。我本身也蛮喜欢看那些直播啦，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1: 牛早归乡。
5: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今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村播。
1: 我觉得村播可能是走到谁家的田里边，然后就推荐村的好物。
8: 书记，什么直播间？
9: 通过自媒体直播这个时代呀，
10: 人家在上课，咱们悄悄的进去。
9: 我来自于薛城区农业农村局，我的名字叫做吕海涛。
11: 我的网名叫做乡村卖货郎。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货郎局长不是官，但是我可以为百姓卖红薯。
9: 我做互联网助农之前还纯粹是工作，我是2019年调到了扶贫工作办公室，我到我们的扶贫大棚里面去，非常朴实的，脸特别黑，种地的60多岁的一个大叔种的小西瓜，我还第一次见小西瓜可以竖着种。他说我给你弄一个，咔嚓咔嚓弄完以后，我天，那瓜太好吃了。这个种地的大叔突然间抱着西瓜蹲地上抱头痛哭。我是看不惯种地的人哭，因为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辛苦了一辈子。当时我就想，我们是个什么时代啊？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就联系我们省台，就做了当时山东省第一场扶贫农产品线上带货直播活动。结果40分钟6个棚的西瓜全抢完。我们总书记提出叫消费扶贫，只有消费产业才叫造血式扶贫，也就让老百姓有致富的门道，能够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产品出来以后得需要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就是销售。
12: 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种了30亩的软籽石榴，到2020年的那场寒流呢，全部冻死了。那我就不灰心呀，到了2022年开始做了这个电商。现在呢，我从2021年的单打独斗直播呢，现在也创建了那个我们的石榴树下直播团队，
6: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欢灯的话，难道这两天在那卖？
12: 帮忙这个农户呢，卖那个农产品。
13: 在我们直说助农直播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们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加着卖。

0: 2014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互联网有这个商机，卖这个咸菜、这个辣疙瘩里面的这个配料、葱、这个姜，在咱本地都是咱们的这个农产品，从咱们自己乡亲们手里去收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是能给咱们这个家乡还是村民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的。
1: 真的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有很多的搞直播电商的青年人，这个电商时代很大的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让他们的娱乐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好。
2: Hello, everyone. I am 安琪 with a master degree graduate from S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arkets. Today, I recommend to you our wider chrysanthemum from the mountains. Rose is planted by the old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It is not easy.
3: 他也是在外面上过很好的大学，有很高的学历，也见过很多世面。他把他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
2: 我们的电商的销售额上年应该在7000万左右，直接带动了我们周边百姓的创收呢，达到500万左右。我们知识中心团单场直播可以过 W 的账号，我们现在的话应该有8个。我们单场直播可以过1000的账号，现在应该有10个左右。哎呦妈呀，太钱亏钱了，我娘！
4: 抓紧时间去抢，抓紧时间去带，对不对？
5: 为了增加村民的收入，我带着我们村的村民踩着了连翘上市了。
2: 现在我们也在谈乡村振兴，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参与，我们来谈乡村振兴其实都是空谈。所以我们村包括我们附近村，他们想做电商的，我们都进来对他们进行就是培训，那样的话这个村里面的土特产，这个村里面的农产品就不会愁销路。我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啊，在座的有没有就是疑问了，
6: 掌声鼓励下来。
1: 我是行进团成员于更莹，刚刚老师他们讲的，就你们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动，因为那是你们真实发生的经历。今天能坐在这里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有失败的经验，最后到这里有做到成功的案例给到大家听，但是其实中间失败了多少次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我更希望的是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能够有参与，能够听到老师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要跟老师们学习，把品多卖几个出去，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这里的特色就好了，就真诚分享就好了。在交流会上印象最明显的是感受到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改变，甚至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人民的改变。
2: 我带你们去我们的直播基地看一下。
3: 好，我们走。
7: 好的，各位宝宝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赤小豆了。那么赤小豆跟薏米加在一起呢，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宝宝们，看还有20单啊！
1: 我不信，我不信，
3: 哎，闯直播去，哎，我看，哎，再给他上链接。
7: 好好好，啊，首先欢迎我们的3位哥哥来到枣庄，是我们的中国16之乡哈，也是位于我们山东省的南部。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3: 跟直播有关系，对不对？
7: 对，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在枣庄的众多土特产中，选4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以及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50000人次，就算挑战成功了。
1: 观看人数，
7: 对，
3: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7: 对，要50000人次。
3: 我必须讲，这个是我，来到行进中国这3季以来哦，我认为最难的一个挑战。我所谓最难，并不是在体能上面，我认为最难是因为要达到的目标是场观的累积人数要到达50000人，之前没什么直播，甚至没有带货过，然后要吸引到这么多人来看，它是真实是有一些难度在。
7: 我还有个身份，你们可能不知道啊。作为山东广电的短视频带货达人，你完全可以邀请我来陪你们一起直播。
1: 那你明天你就主持人，
7: 我是你们的助播就好了呀。接下来我们到了选4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的环节了，好不好？来吧，请看大屏幕。

0: 请选择。
1: 停。
0: 好，选择完毕。你们选择到的就是草莓、辣子鸡、石榴盆景、
2: 酱菜。
1: 明天真的需要我们直播，比如说有辣子鸡、有咸鸭蛋，你们俩负责讲，我负责吃，吃给大家看。
3: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哥。
0: 由于你们上一站完成的非常好，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一站的奖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民宿是免费赠送给三位哥哥的，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4: 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功夫工坊农产品。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当地的枣庄的这个牛枣归乡的政策，我们搭建的这个场地。嗯，这是我们高山顶村的这个小米，8月15前后基本上一场直播能销上个1吨左右。哦，哇，是这个呢是我们的地瓜枣，这个可以尝一尝。
1: 谢谢
4: 那个地瓜干，这是山里面就是金银花，像山楂干、金银花，网上线上也很火爆，也是我们直播间要赶的一个爆品。
5: 金银花、连翘，这就是大山里的馈赠。
1: 来到这村子之后呢，就发现到说有好多东西跟直播相关，就是每一个农产品他们都有透过直播的方式啊来做销售。
0: 可以。哎，喂，是不是现在那个锅香气就起来了？嗯，特别的香，
1: 好香啊。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产品的这个咸菜有什么样的卖点。
6: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咱等一会儿出锅的时候咱就尝一尝，就是嘎嘣嘎嘣脆的感觉。
1: 好，了解了解。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视频？好啊，我们拍点视频。
3: 那个油啊，你要下的有点劲，炒开点啊。
1: 可以。哇，厉害。
3: 继续下啊，我就一个镜头到底。对，这种干脆一点，手抓把撒下去，哎，就是感觉。
1: 好，炒起来。
3: 超哥，你这样他镜头一拉开，你这样滋滋
1: 滋。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一二三到。
3: 可以出锅。好 ,OK。
6: 好，哎呀，太好了。先录个搭配米饭的，米饭的就是夹一点这个咸菜放到米饭里，我一个进去，
3: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一口就好了。
1: 好，一二
7: 走。
6: 口感怎么样？
1: 清脆爽口，
7: 酱香浓郁，山东一绝。
6: 好，
3: 干脆
1: 这样有剪辑点。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酱菜，我爸妈在家也会炒这种。
6: 它这种传统工艺做法吧，它就做出来就是有咱们就是家的味道，就是有咱那个有锅香气。嗯，
1: 觉得好吃的还咸菜不是特别咸。
6: 对，家常菜做的咸度差不多6到7个盐左右。
1: 哦，那这一般还得切成丝之后还要再泡什么的。
6: 泡、像这放在大缸里面泡，要泡到12个小时左右。盐度才能去出来。
1: 所以做工也是非常的这个用心去做。
6: 像这个好的这个食材配料做出来的产品才能好吃。
1: 我们真的是溯源，你看。
3: 对，
1: 我真的吃了一嘴油，哎，非常好吃。那个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所以就一下就感觉拉回到了小时候，就感觉这个东西非常亲切，就是到现在了我还会去买。
6: 在2014年的时候，我开了我第一家的这个淘宝店，从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自己用小锅在炒。后来也就是一些原因呢，咱自己就做不过来，让别人给咱就是代加工，所以我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公司，就想多多的带动咱们就是家乡的，像这些在家里看孩子的这个就没办法出去创业的这个女性朋友，
3: 对，
6: 能多多的带动一下他们这个就业问题，还有带动他们就学习一下互联网，就是带孩子的闲余时间去增加一些收入。我相信坚持终将美好。
1: 他把他的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是只有一个群体，大家一块儿在做的时候，他才能达到1+1大于2

0: 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是单是你一个人，你想起来是其实挺难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好多村子里大家都抱团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敬佩的。
1: 那我们姐姐，我们就先撤了，明天我们直播间见。
2: 好好好，
3: 谢谢姐。
4: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小雨，你有想配的音乐吗？
1: 用这个音乐试一下。
0: 行，我明白了。
3: 然后就那时候我们讲话，哒哒哒哒哒哒，山东一绝。哇！
1: 咱们这个拍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短视频，咱们下一个可以拍那种，就不一定要跟产品有直接挂钩的，就是要吸引别人眼球了。
5: 因为你卖一个酱香菜，卖一个石榴盆地，再加一个辣子鸡，你卖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个必需品，因为你直播间你肯定你还有得引流品啊，对吧？
6: 对，
5: 你没有爆品的话你怎么推，怎么让这个流量上去呢？
1: 其实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有直播过，所以我大概对于场观来说我是有个大概印象的。然后当时想着说，哦，那可能在超哥或者谦哥的加持下面，我觉得应该不算特别难。
0: 那直播就得靠我们了。哇哦，这都是石榴树吧？
1: 是
0: 石榴文化馆。
7: Hello， 哎、
0: hey ，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我们是行进中国行进团，
7: 欢迎你们的加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石榴园，他们正在直播呢，你看一下。
8: 互动一下，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哎，我是郭品超，啊，
1: 我是歌手小鱼，
7: 啊，这边呢就是我弄了一个石榴文化馆，
0: 石榴树下文化馆，
7: 对，我们的整个的那个观石榴园呢有十几万亩，我们的种植历史呢在2000多年
0: 的，2000多年的历史啊，平常就除了说你们种成这个盆栽之外，还有去做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7: 有啊，我像我们那个石榴茶啦、石榴酒啦、石榴汁啦，包括石榴煎饼。石榴果都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呢，延长的那个产业链非常是完善的。一部分石榴呢，我们就是卖给当地旅游商，明白了。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内蒙来石榴汁和那个亚太石榴油，也会到我们当地来，收购，用于那个石榴汁的加工和石榴酒的加工。今年呢，总体哈都带来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今年一年呢，我卖到大概在30万左右。
9: 董书记到咱这来之后呢，也给咱一定的信心，还说要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我当时就想呢，那老年人呢一块参与进来，先从咱一个整个村开始，发展到咱一个镇，然后呢到咱有道了，通过咱这种模式，老百姓呢基本养老保障是肯定是有的。
0: 大爷您好，
1: 您坐，没事儿。
7: 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呢，每一家每一户呢。就是由我们合作社盘查好以后，大概在100盆左右，就交付到我们村60岁以上的个老人负责日常的一些打理，就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效益。这一盆每一年呢100块钱，就一年就能收入1000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是：只要生活能自理，陪你养老没问题。哇哦！你可以上手体验一下。把这种黄的或者是呢多出来的把它剪一下，你像这种小型盆景都得剪。
10: 你给它留个叶
0: 啊，留个叶啊。
10: 对，
1: 石榴一般成长周期多久？
7: 成长周期的话在2个多月3个月吧。
1: 3个月啊，
0: 这石榴的寓意好，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7: 对，是不是很轻松啊？我们现在就是70%的都是通过电商啊，所以说呢就可以发展一批呢到晚上直播，咱不要给他佣金，咱给他提供账号，就是他上来就无非就是介绍农产品。现在他们呢这个每个直播呢一晚上能挣个反正大几百块钱是没问题的，将来能够增加他一部分收入。

0: 这期的主题就应该叫接轨，就是农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制作东西，但是呢又跟最现代的销售方式进行接轨，才助力他们传统的东西能够有更好的销路。
1: 哎，帅哥，
0: 又见面了，
1: 帅哥，好，
0: 你好，老师，
1: 你好，欢迎啊，这位帅哥来枣庄多少几天了？
2: 今天刚到，
1: 有没有吃辣子鸡啊？
2: 没有，
1: 我晚上一定给你安排上。
3: 哪里的辣椒？我看一下，
1: 来，我这里。这边的棚子呢，是我们规范化种植的。
0: 那咱这儿的辣椒产量在山东也算是很多的吗？
1: 山东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全国第一。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薄皮辣椒几乎90%以上都在枣庄，因为只有枣庄人爱吃枣庄辣子鸡。我们薄皮辣椒作为辣子鸡的灵魂，它也是有很大的讲究的。看我们挑这个辣椒，稍微有点软，像这个呢，一看油光锃亮的，一摸，哎呦，硬邦邦的。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成熟一点辣椒。
3: 它的长度有讲究吗？
1: 长度没有。
3: 那它一年的产量？
1: 你今天摘了，明天长出来。你是摘得越快，它长得越快。
3: 那它一年能摘几轮？这样，如果你们算过吗？
1: 若干轮。
3: 那这个植物就一直种在这就可以了。
1: 小半年以后呢，就得摘新的辣椒苗。
0: 那我可以尝一个吗？
1: 没问题。

0: 给超哥辣着了。嗯，哦，原来这么辣，这么辣，然后一定要去充分的去展现它这个产品。有一个视频，
1: 还原男人不会，
2: 不会，
0: 不会，
1: 还原村干部，
2: 甜，甜，
1: 还原辣椒，真呆。
3: 这咱一人一段
0: 行啊。好，那我先来。
2: 来吧，我再先给你拍一段女屁股的了吧。
0: 来吧，从屁股去拉起来。
2: 对，拿两个辣椒插在这个口袋里。
4: 别扭，先别扭。
2: 来，
0: 一二三，开始。
1: 还辣椒，不辣，不辣。
0: 我被玩坏了，
4: 天哪，这中年男人油腻感都演不出来。
2: 我给你看一下。
0: 我不想看。
4: 哎，神来之笔。
2: OK， 就到这卡啊。
0: 好，
2: 然后淮安男人不坏，
0: 来，不坏。
4: 可以，
0: 所以我想甜。
2: 对啊，
0: 好好好，请进男团。甜，
4: 妈呀，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我很起鸡皮疙瘩。三二一，走，
0: 行进男团，
4: 甜，
0: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好羞耻啊，完了，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我对不起我的粉丝。小鱼，按你的，由你的来，来，三二一，开始。
4: 枣庄辣子鸡，绝对。
0: 我都不忍心让你再演一次。
4: 枣庄辣子鸡，绝对。
2: 哈哈哈哈！这视频我不剪，
0: 我不忍，我也不剪，我不剪。
5: 我们这辈子没有那么羞耻过，
0: 对。
4: 哥，我们明天就卖这一盒一盒，
6: 对
4: 吧？
6: 对。最火的时候，我一场直播下来，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枣庄。

0: 你好。
1: 这边是咱们草莓采摘园。
2: 哇，我就闻到草莓味了。
3: 这叫空中草莓啊，空中草莓，指的就是它。
1: 从这一颗种子到咱们进到棚里进行开花结果，整个都可以在园区内进行完成。
2: 原来草莓长在半空中。

0: 这边基本上都是采用生物防治，减少了很多的病虫害，农药的话也只是在咱们开花结果之前进行喷洒。
1: 嗯，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2: 对，
1: 就是它不是那种纯甜的，它是酸甜口，但是草莓味儿很重。
2: 对，哦。
0: 然后咱们这个采摘区这边是卖门票，咱们收门票进来之后可以无限畅吃。
1: 很多人他们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孩子来什么采草莓啊，
0: 还有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一下这种智慧农业。
1: 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照片，一会儿我们想办法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地方的。
3: 可以啊，没问题啊，
2: 拍点视频。
1: 对，拍点视频。

0: 可以，简直完美了。那走吧。
1: 好的，拜拜。
0: 拜拜拜拜，
2: 辛苦了，
0: 拜拜，谢谢。
1: 好。
2: 这离蔚山湖很近了，过去了。
3: 这个是真漂亮啊！
2: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0: 来走。
1: 是这个吗？
0: 是。哇哦！哇哦！我不信，
2: 我不信，
0: 我不信，
2: 我也不信。
0: 今天奖励是这个，我不信，我不信，门都没锁，门都没开。
2: 他肯定是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村子以前的房子有多穷。
0: 是哦，这你像以前的房子，
2: 我觉得可以往上走一走看。民宿肯定是斜对面是那儿，
1: 我们带着他。
3: 好。
1: 哎，娟姐，我们迷路了，在哪里呢？
3: 就是你过来看一下。
2: 我看到你了，我们在房子顶上呢。
3: 啊，好来，快来，快来！
2: 好，我们现在过去啊，走。哟，你看人家步道。
3: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在改造之前和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
1: 差别很大的。嗯。
3: 在我们左右两边的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微山湖的一些连贯的壁画。
0: 这里还有小酒馆。真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改造之后，把这个地方的经济啊、生活水准都提高了嘛。
3: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一个民宿了，
0: 十号院民宿。
3: 这个小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
0: 太棒了，哇塞！
2: 超哥，你先挑，你住哪间？
1: 你们挑，你们挑。
3: 这个可以吗？
2: 就它了。
0: 哇，这么大一盘，
4: 差不多了。
1: 确实蛮大一盘的哦，明天这会蛮好卖的。嗯。这个鸡肉可以，就是切得很碎。
5: 炒辣子鸡就是。小骨头里面有好多碎骨头。
1: 嗯，因为遇到网不好立刻断播。
0: 哦，是哦，
5: 他们这村子都是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嗯，
1: 对，首先我觉得一定要有个驻播。
0: 对，我觉得需要了，每一个地需要他们自己本地的代表的人去说。
1: 没错，就是买卖多少取决于在线人数多少。
0: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前半个小时咱们可以不讲任何关于产品的东西，先让大家觉得好玩，不是上来就带品。
1: 没错，
0: 比如思佳姐她可能进来就是说，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行进中国第四季怎么怎么这样，可以介绍我们的节目嘛，对吧？
1: 对，
0: 反正也要宣传的嘛。
1: 对，
0: 介绍完之后我们跟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互动，我们需要跟那些老师再聊一下，比如说这个盆栽他平时怎么讲的，他有自己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说法，或者是就咱们自己现场修剪，在这个期间呢，旁边的那个人可以一直在说。
1: 对。

0: 你就卖你的东西，我就好玩我的东西。
1: 刚刚讲到炒也好，玩也好，让更中意一点。
0: 对，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品，就大概15分钟。
2: 一个品15分钟，你就即使给他半个小时，这锅鸡都不一定炒得好。
0: 不是啊，我说这个品先过啊，我们可以下一个，我们随时可以推翻的，你懂我意思吗？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制，直接就可以直说的。
1: 因为我的目的最后还是要那5万块，
2: 是我们是要达到这5万，但是我们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这肯定是要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因为你直活落了之后，你直播间更好玩了，人家才愿意下单，这是成正比了。
1: 对，
0: 这一次的直播跟我以往的直播其实不太一样，毕竟是助农嘛，真的是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的越好。一会儿我们可以提前预播。
1: 对啊，我们今天预播是预告明天的。
0: 对啊，
1: 聊聊天，
2: 然后跟他们顺便聊一聊明天有这样一个事件。
1: 对，
2: 行吧，准备直播去吧。
1: 好。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怎么都已没有。
0: 我开了啊。
2: 哎呀，开始进人，现在有3个人了，不错。
1: 吃晚饭了吗？吃过了，谢谢，吃过了。我来跟大家预播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明天下午3点，我会在行中国那边，然后跟另外两个弟弟一起直播，然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在枣庄这里的一些环境啊，这里的人文啊，还有这边的美食，这边有趣的一些东西文化。明天下午3点，记得听到了扣一。
0: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开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对我们行进团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场直播。为了助农，然后也希望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助助力。
2: 哎，有人给我连麦，我在录节目，这是我节目的直播。哦，
1: 那你行吧。
4: 你进来了。
2: Hello， 给我们推广一下，因为这样，我们节目呢明天。要搞一个助农直播，带点农产品什么的。
1: 行，先忙。
2: 哎，行，我怎么退出去，朋友们？我怎么退出去？
1: 我帮你。
2: 好，行。没想到还能有一天被连麦，真的是。好，明天下午3点啊。再见，朋友们，晚安。
0: 时间来不及了，
1: 走。
0: 哇哦！哇塞哟！这个是我们的
1: 选品，
2: 地瓜干、
1: 粉条、
0: 红薯粉5斤，69.9元，团购价是48.9元，鸭蛋是26枚，68块，其实都不便宜。
1: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对不对？
0: 是。酱菜9.8元，哎，这个酱菜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可能今天卖最好的。
1: 看一下他辣子鸡卖的一个特点，没有？
5: 来啦，我来啦。
0: 我们今天是让直播2个小时，
5: 几点到几点？
0: 3点到5点。今天整个直播的氛围是属于综艺式的。
5: 好，综艺式直播氛围。你们现在有什么福利品？
0: 酱菜，我是这样想的，今天卖其实它不是第一目的。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有人抽到了，他可以拿回家去试，试完之后觉得好吃，他下次就会来订单。这样每个商家基本上都会给一个小规格的福利品。
1: 那这样我们不要卖喽，我们就变成
5: 就专门送。我觉得这个就免费可以截图送嘛。
1: 这里会帮我们 Q 吗？
5: 可以啊，
0: 反正这个我们也会挂到链接上卖嘛，对不对？
5: 就咱没有抽到的话就可以买呀，如果你喜欢就可以买呀。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
5: 可以啊。
1: 那么我们的顺序从哪来？
0: 就是我们昨天逛过的那4个，就先放4个前面，因为我们最了解。那我觉得上来就得卖一些稍微让大家……
5: 你不能上来就卖红薯粉条吧？
2: 红薯粉这肯定不行。
0: 酱菜，
5: 我觉得咸鸭蛋吧。
0: 山楂干跟那个花茶能不能一起加在一起啊？
5: 现在也没有时间做这个链接。
0: 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
5: 不行吧？
0: 觉得我脑子都是乱的，虽然我有直播经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因为太想做好了，也太想完成任务了。

0: 我觉得咸鸭蛋吧，这特色呀。嗯，红河咸鸭蛋是特产，
1: 这边特色是吧？
0: 对啊。
1: 好
0: 啊，
1: 好，再玫瑰茶，顺着往下走，咸鸭蛋，咸鸭蛋完，红薯粉的话，我们要放后面还是怎样？
2: 可以放后面。
0: 我可以放后面。
1: 在我们直播间，第一就是好好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还有这些早中的好物、好东西，让大家喜欢这边东西，我们吃给他们看，玩给他们看，他们觉得多好玩。
0: 希望我们今天的直播能够顺利，好吗？
2: 好的，
0: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加油！加油！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好喽，咱们先把品运过去，
3: 把有型的先摆进来，
1: 厉害啊！
3: 那你走吧。
0: 没问题，时间很紧张啊，超哥。

0: 行进中国加油！三、二、
1: 一
0: ，Hello， 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行进中国山海篇》。
2: Hello，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
1: 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耕耘，我是于耕成员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品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千。
0: 嗯，好的，欢迎三位。山东不仅是好客山东，也是好品山东嘛，在我们山东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农产品。嗯、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枣庄，所以说三位哥哥也是在枣庄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土特产，是不是？
3: 对的，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嗯、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帮我们分享分享直播间，我好不好？
2: 好好好。
0: 今天我们其实是一个全民大作战，我们要跟我们全国的粉丝们网友宝宝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让哥哥们的这场直播超过50,000人次的观看，所以直播间前的每一位宝宝，你们的点赞和你们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掌声好不好？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有人送玫瑰花哦，谢谢小七得所愿送出的真爱玫瑰，
3: 谢谢、
1: 哦、谢
3: 谢小七啊，
4: 谢谢小七。
0: 这个是我们的荷叶茶嘛，就是微山湖，我们都知道荷花啊、荷叶啊，啊都是宝哈。这个包括莲藕啊，那个所以说它的一身都是宝。嗯，今天我们送的就是这个荷叶茶，这个荷叶茶是100克，我们是一共有3大袋啊，送给大家。
3: 我们在那个公屏上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
2: 对、
3: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截图咯，三、二、一，截图。
1: 不想减肥的 Patrick，
0: 在我们私信的可以打给我们的行宝，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你送的本轮证的奖品，告诉我们是荷叶茶。你今天的直播一共是2个小时，现在是3:25啊。
1: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点绝望，就是要奔着一个会失败的方向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5: 从我们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能够完成数字挑战，从来没直过播的号，你上来的直播竟然是要带购物车的，就更难了。
1: 继续，
0: 再给大家送个礼物吧。
1: 咸鸭蛋怎么样？
0: 可以啊，当然好啊，咸鸭蛋。
3: 哇塞，我跟你
1: 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0: 嗯，哎，我小的时候就想当咸鸭蛋。
2: 啊，为什么？
0: 富得流油，咸得要命。嗨。大家所吃到的这个，它是我们微山湖散养的麻鸭所产的鲜鸭蛋，所以它的味道呢是可以说是很有丰腴的口感。
3: 嗯，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到了，就是打出我们行进中国山海篇啊，在评论区
0: 来准备，
1: 一二三，截。
4: 哎呀，好，截到了。
0: 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
4: 再努力，心。
0: 恭喜你获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山湖咸鸭蛋一盒，然后大家小手标停啊，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个榜单更往前走一走，然后获得更多的流量。今天哥哥们的任务就是需要完成50,000人次的这个闯关哈。
1: 好，感谢兔兔兔送出的
0: 热气球。
5: 在我们开播的半小时，我其实没有太激起我自己的那个热情。因为看到这个闯关人数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对我们的任务会有影响，但心里的那一份责任感就觉得不行，我今天在助农，哪怕里面只有一个人，我都要把它讲好，因为这个哪怕我能多留住一个观众，那对于这个乡村都是一个

0: 良好的助力，这个是我的责任感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
1: 你会说粤语对不对？
0: 系啊。
1: 你拿粤语介绍一下下一个品。
0: 大家好，我系鱼羹羹，一个好食噶。昨天怎么说？
2: 寻日。
0: 寻日。
1: 什么？
0: 我同超哥、贪哥、嘉琪、
2: 千哥、
0: 一系食呢个粉条。
1: 粉条是
0: 粉条啊，
1: 粉条啊，
0: 粉条就是粉条啊，
2: 粉条，
0: 粉条，哎，
1: 一个台湾人教一个广东人说粤语，
0: 粉条，你叫我搞，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了。
3: 好嘞，我农家叶子
0: 这个普通话一下忘记怎么讲。
1: 有人说坏人吧，
0: 红薯，
1: 换个主播吧。价格48.9，
0: 48.9啊。
1: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山药粉，请超哥用粤语给我们来。
2: 山药粉是有难度啊！大家好，我系郭品超啊，今日咧好开心嚟到呢度咧，同大家讲啊，山药粉，诶，山药粉嚟嘅，今日山药粉咧，同大家讲，其实咧都几好味。
1: 切换一下闽南语，
2: 今日咧做欢喜嘅，嚟个大家诶，大家介绍咧，即系山药粉59.9啊，
0: 59.9啊，
2: 唔系啦。
1: 五十九点九啊！我听懂了，59.9。
0: 对，看我说的短的话，你听得懂吗？别人说的都听不懂，对吧？哇，
1: 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
0: 哦，谢谢。
2: 我发现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反而不应该正儿八经在那边去卖货，而是用一些让大家更印象深刻，然后觉得更好玩的方式推荐给大家。
0: 我们评论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截图，
1: 直接送吧。
4: 3、2、1，截。第一位是叫绮罗香，
1: 绮罗香呢，这一轮中的奖品是我们的枣庄辣子鸡，恭喜你！
4: 恭喜恭喜恭喜！
0: 哇塞！哎，今天我们的辣子鸡老师也来了。
5: 欢迎大家品鉴一下枣庄辣子鸡。哇！你看这个原材料里面呢，薄皮辣椒，这是只有在枣庄的地里才能长出来这种薄皮螺丝椒。
0: 对，昨天我们晚上吃的就是这个，直接炒，大家不用加油，什么都不需要加。如果你有喜欢加一点什么配菜啊，你加进去直接一起翻炒就可以了。
5: 对，味道嘎嘎的。这个腿是黑腿小公鸡，你看这个爪子呢，胖乎乎的，它是走地鸡。我们山东卫视呢，可以说呢，在我们本地美食的推广方面呢，是属于极富公信力的，因为我们是省级的平台，所以推荐了我们地方的美食，请大家相信，品质没问题，口味更没问题。
1: 好的，谢谢，谢谢吕老师的推荐，谢谢。我们看看我们的鸡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0: 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巨香，而且它这一锅好大一锅，昨天我们三个人都吃不完。
2: 对，
1: 一只鸡长好大概是4斤左右哈，宝宝们可以分成一顿或两顿吃。哇
2: 塞，你尝尝我们的炒鸡。
1: 好好好。
4: 要有一碗饭就好了。
2: 关键里面的辣椒很好吃。嗯。
1: 我们现在人数有到2400多人，哇哦哇哦！我们已经点赞到30000了，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0: 谢谢啊！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直播的前一刻，可能就观看量2万人次吧，已经是我最高的预估了。
1: 大家说又开始吃播了，很喜欢看你们吃东西。你看一袋三位哥哥都不够分的，好好吃，我好喜欢吃这个煎饼。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这个直播间秒变成那个吃东西直播间哈。
2: 红薯干它是那种很软的，很黏的。
1: 小鱼，你这个镜头好好看
0: 啊！真的吗？等一下，是不是这个角度？是不是这个角度？我再维持一下。
1: 你不要烫到手啊！
0: 这个就是玫瑰山楂啊！哇，真的是好大一个玫瑰哦。
2: 它是这种，是沙的，就是它不成型。
4: 小时候我常烤咸鸭蛋。
1: 哦，真的
0: 好咸鸭蛋，
1: 零分。哇，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哦，
4: 怎么回事？
1: 我们要鼓掌一下。
0: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更没有想到就是进来的人其实数据非常稳定，基本上就在2-3千左右，它就维持住了。
6: 最重要的草莓，
7: 大家好，我就是这个草莓的负责人。然后咱们这个园区的话，现在主要就是做的一个门票的形式来进行售卖这个采摘。咱们的单人门票19.9的价格是周六周天以及咱们的节假日可以无限畅吃。咱们的亲子套票就是59.9的一个价格。

0: 这个59.9块呢，包含一大一小，可以进去无限畅吃，并且可以带走2斤以内的草莓。周三到周五的话，还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单人票改成了9.9块无限畅吃。对，然后咱们的亲子套票改成了48.8块，进去无限畅吃，带走2斤。在这个草莓开花结果之后，就不再进行农药的喷洒，做到了零农药残留，所以可以放心的食用。
1: 谢谢我们小姐姐，然后我们先对上了一波我们最厉害的福利，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
2: 乳酸菌饮品，好好喝，所以我们一起感谢旺旺好吧？
1: 感谢旺旺，祝你继续旺旺旺。
2: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一箱，好不好？
3: 好，
1: 3、2、1，乾隆。
2: 登地的这位朋友啊，后台联系啊，我们你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金主爸爸的旺旺的乳酸菌饮品一箱，恭喜你！哇，
3: 太棒了！
2: 能不能上点福利品？接下来就是福利品。平时咱们在一袋咸菜哈，就是要9.8块，但今天在咱们这个助农直播间，咱们今天给到大家9.8块，拍一发3，
1: 哇，拍二，
2: 对，拍二发7，拍2袋，到手是满满的7大袋哈，咱们打开看看有多大，咱们家是比我们脸还大的煎饼，哇，
1: 哇，刚好等于小轩哥的脸，
4: 什么？
5: 我们的重瓣红玫瑰是山东的特产，然后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2: 价格就是9.9块。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我觉得本人我很期待的嘛，因为我们所在的枣庄是16只箱。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16盆景，有请到我们这个环节的推荐老师。
6: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种盆景呢叫童子功盆景，顾名思义呢就是从小就把它固定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这种小型盆景呢比较适合在那个室内养。在阳台上养是非常美观的，
3: 室内养。
6: 对，
7: 因为他们这个项目呢，会帮助当地的一些老人啊，身体有残疾，就是不适合体力劳动。
6: 对，
7: 他们会把这个花放到老人家，然后他们去代养，然后他们平常每半个月要修剪一次。
6: 对，每半个月。
7: 是不是？然后叫什么？
6: 叫陪你养老，一生共赴一生。
7: 对，是一个养老的项目，
3: 也
7: 是一个很公益的。然后我昨天跟着那个爷爷稍微学了学，
6: 对啊，
7: 就是要
6: 把这红枝子，
7: 对，把这红枝子要剪掉，因为这些是老枝子，
6: 对，
3: 剪掉，
7: 然后但是呢，要留一点叶，不能剪到底。
6: 是的，
1: 哎，老师傅可以啊，
7: 你看老师傅吧。
2: 有人说有点远，这样我们把这个盆栽能不能抱着稍微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7: 再看得到吗？下面的评论会把它挡住。
1: 刚好你这个位置刚好。
7: 不是，它评论什么都会挡住。
3: 这样可以吗？
7: 这样可以。
1: 老师你剪。
3: 好，剪。
1: 好。
7: 这个16盆景啊，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工艺品摆在家里，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绿植，放在家里，其实很好看，而且很好养。
6: 对，相当于就把我们的这个一棵石榴树就买回家了。
7: 对，然后你还能看到它结果。
6: 对。
2: 有人说古装男主哎，超哥好帅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6: 还有其他的
3: 。那我们看看。好，来，小心哦。
1: 小心，来节目。
2: 但是这个要怎么记呢？
6: 我们要打木箱的。
2: 哦，打木箱。
6: 打木箱的，好的。
3: 那这个是什么费用来着？
6: 299。
7: 它一物一拍，它每只长得都不一样。
6: 对，每个造型它也不一样。
2: 人数到5422了。
1: 5000，我们直播间5000了啊！
2: 哇！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现在我们直播间越来越多人了，然后我们私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直播是为了什么？
2: 今天我们的直播是为了给大家来一场助农直播。
3: 助农直播，
2: 助农公益直播哈。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收入都会给到我们的就是助农的各位老乡的这个口袋里。有网友说这个直播很有意义哈，我们播到现在快结束，这个过程我们很开心，
7: 是挺开心。我妈刚刚给我发信息，说她不光在我们直播间里买了很多东西，还招呼我2个姨都在直播间里买了。
1: 谢谢姨们，
3: 谢谢姨。
2: 我要说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有2955位朋友，然后人数在不断上涨，然后我们的点赞量是16.1万，所以想跟各位粉丝宝宝们说一下，大家每一次的点赞和每个关注，对于我们行宝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1: 是的，
2: 你们不仅支持的是我们行进中国节目组，更加支持的是我们所有的助农的这些产品，更是帮助了我们所有的农民伯伯和农民阿姨们，所以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哈。
1: 谢谢大家。
8: 觉得好像真的是

0: 能够感受到很多人真的是一起想要为这个乡村去助农的，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得越好。
1: 我们还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只要想好好做，我们还是可以达到的，真的心里挺激动的。
2: 马上枣庄站的录制就要结束了，三位哥哥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有趣很多。
3: 是的，
1: 而且我们见识到了很多，就是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以前不知道的山东特产，以及他们现在的农村的变化。
4: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
1: 我们真的实际在这里体验过之后，发现真的很好。
5: 石榴的寓意好，红红火火，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6: 我觉得这一季呢，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张海滨，我们看到更多是人与人的东西的一些交流。很多传统产业看似过时了，但我们用现在的方式来做个连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7: 等你来到我身边。
8: 我这一次来到山东的这些村庄啊，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都自动化。现在乡村其实不是大家以前认知的那种乡村了，发展特别快。
9: 哇，我就闻到草莓味了。
0: 这叫空中草莓啊。
1: 你就像今天我们看的草莓真的是很厉害。
8: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农产品也会通过这种电商的模式去销售，并且让他们的乡村的生活得到改善。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太厉害了。
2: 好的，谢谢谢谢哥哥们，然后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直播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宝贝，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
3: 好，拜拜
1: 拜拜。
2: 接下来就到了公布我们数字挑战是否成功的时刻了，猜猜看你们成功了吗？
1: 我还是挺有自信的，我觉得我们最高人数能到6000多同时观看，我觉得应该是挺厉害的，我们可以成功的。
5: 有点担忧啊，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有点担忧。
8: 我突然觉得好像能过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场观是浮动比较大的，说明就一波一波的人涌进来。
2: 我们的观众是7.2万。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我们的哥哥一定可以完成我们这项任务。3、2、1，请点亮。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牡丹之都菏泽。你们将会去看到女性手里有活眼里有光的乡村事业。
8: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走。

0: 上一期刑警团抵达枣庄，
1: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
2: 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
3: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
4: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
0: 通过一场产品溯源和直播带货，
1: 一个好水啊！
5: 什么？
0: 他们见证了一村一品下乡村的互联网浪潮。
5: 啊，人数到5422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一路行进，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
0: 在花开的季节到达牡丹花之都的菏泽，
5: 旁边这位老师叫做李巧玲，他是我们中国农民工笔画的画家。接下来你可以跟着李老师一起去探索一下。
1: 行行行，
6: 哇，好大这画院，
7: 学了大半年，
1: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8: 对呀、啊。哇、
1: wow, 哦，

0: 老师我也学学，
1: 来来来，
2: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0: 哇塞，感觉你到了皇宫里面。
3: 这一期的数字挑战呢，你们需要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哇，
4: 好困难，这姐今天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5: 我行吗？
3: 第二首歌可以时间再演一点点，大不了可以拉下来。
0: 没有办法再演了，5分多钟了。
5: 刚刚我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顺着有点发烧。
3: 只有一半的人没有来，
4: 主要就是另外那8个人还没到，最难就是这个。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这是芍药了，好漂亮哦。

0: 可是现在总结，我在写生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然后感觉怎么样？
1: 很多花，很多花。其实四月的牡丹，五月的芍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芍药花哦。
2: 菏泽这个地方哦，让我第一印象就是这边有很多花，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边呢也很特别一点，就是说这边的人他们会在闲暇之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心思花在家庭上面的时候，他们会透过用画的方式，然后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感。
3: 我们这边画画的这些妇女们都是家庭妇女，平时的时候就是画一点画，还有地里忙的时候，我们都到地里忙去了。
4: 哦，地里忙了还？啊，
3: 我像我还种了十来亩地呢。哦。
5: 老师，你经常过来这边对吧？
3: 隔一段时间上这儿来写生，便于以后的创作上。哦。来来，上车。
5: 好好，
3: 随意坐吧，
5: 随意
3: 坐吧。
1: 巨野的书画院啊，
3: 工笔画，我们巨野是最牛的一个书画之乡，上河峰会啊的那个都出自巨野的工笔画啊。巨野画工笔画的80%以上全是女画家。哇哦！到了巨野岭，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嗯。
1: 今天估计我们的任务跟画画有关系，画画跟做汉服有关系，因为我们朝鲜汉服中心嘛。啊，您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吗？
3: 不知道，保密。看我们的画。哦，哇哦！这是我们的墙绘。哇
1: 哦，墙绘真厉害。

0: 可以在这儿画画了呢。
1: 让你们体验一下，这是我女儿。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直接上三楼。
3: 对。哇，
0: 好大这画院。
3: 我们大画创作就在这三楼。
0: 大画。
1: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画画工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全是女性。哇哦，
0: 哇，他们也在作画。

0: 你好，玉山好，欢迎大家，这边是老师正在飞染。
1: 哦，哇
0: 哦，学了大半年，
2: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3: 对呀，哇哦，
0: 哇，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村的妇女啊，每年培训3000人以上。哦，就想画画，在我们这边一是免学费，第二培训期间免费提供笔墨纸张。哦，如果出去写生的话，不仅提供免费的交通，包括中午的盒饭，即使如果住宿的话，也免费提供住宿。哇塞，哇塞，我们现在全县从事这个产业的有，20000多人。嗯。
4: 那这真不少，
0: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赋媒产业。哦，

0: 我们这个工笔画呢有一个起点，在七年的有个老工艺美术厂，然后呢就是从老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开始，然后到现在成了全国文化富农乡村的试点县。我们这个要求画家必须独立完成，只有这样他才有话语权。如果他只会画这个叶子，只会画叶片的话，他就成了流水线工人，他就没有定价权了。这样呢还能维护着我们画师的利益。
1: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2: 厉害厉害。哇，
3: 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原来工笔画是这样画的，有这么多人在同时进行着这个画画。
0: 我们这个产业呢就是女同志多一点，因为很多男同志可能在靠这个产业养家有点困难，我们广大的女同志呢通过一边照顾家一边照顾孩子，然后在闲暇之余画这个画呢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也很好。哇哦，
2: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手试一下？
1: 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现在就可以。
4: 老师，我也学学。
1: 来来来，
2: 就把所有的出花、这个、花瓣，
5: 这个笔的尖，我们主要照叶子，用这个对，然后我们这样拿笔。对，
1: 就是我们现在找到一片叶子，就比如说这一片，从它水线这里往上照。
3: 水线就是它这个黑线是吧？
1: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照匀就可以了。
5: 对，
3: 是。
0: 咱这个画嘛，就是一个功夫画，需要三繁九染。我们这个有勾线、照染、飞染三个步骤。牡丹是富贵吉祥美好的象征，相当于他们在画画的过程中呢，有美的环境，发现美、创造美、分享美。
6: 压下去。哎。
7: 我是歌手。
8: 哦，你是歌手。
7: 对。
6: 因为想要来这里了解一下我们菏泽的牡丹花，然后我们就走到这里来了，然后说，哎，那这边有这个画廊，我们就想来看一看。这边画其实真的很出名。
8: 对，
5: 其实像这个地方不太好染，你可以从这里啊找出这个边来，然后染过来，染这个面积大了好染。
3: 妹妹，那你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5: 我干了也十多年。
3: 十年，那原本是从事什么？
5: 原本我是在家带孩子嘛。
3: 带孩子啊。
5: 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好找工作，因为接送孩子都是有点的。
3: 对。
5: 然后我就上来学画画了。去书画院是免费培训的。来的时候我还感觉我能学会了吗？但是这些年来，在这个画画这个过程中啊，我找到了不少的乐趣啊，
3: 是，
5: 然后还能挣钱啊，
3: 对，
5: 还不耽误接送孩子，
3: 不耽误接送孩子，挺好的，
5: 对啊，而且在这儿画画，我觉得很幸福，哇，
3: 太棒了，
5: 幸福感提高了不少，这个是粉染，
2: 粉染就是
5: 叶这个层次得是种，上这上层叠的是吧？种的你这样。
3: 那两支笔的交叉是为什么？
5: 对对，
2: 就是两种颜色，
0: 一个水笔，一个色笔。
5: 就这样，这一个也得可以染。
2: 从这儿开始染，这边颜色重。
5: 咱别找这画面人照线了，白压线就行。对对对，别这个画边线，拖，正水笔拖，给它逐渐下来，淡下来。就这样，得正正自然色颜色。对着对着，很好耶，挺好的，你能学会了。这个长一这都长染，都长染，你看好看了吗？
2: 这就自然多了，对不对？
5: 自然多了吧？
2: 您来，我拿着这个我很紧张，现在我就怕给画坏了。
6: 压下去。
2: 我看你线勾的怎么样？
5: 也
2: 可以。谢谢。人家肯定老得夸你，起来，我给你表现一下。
9: 来，我来看一眼。
2: 我试试怎么握笔啊？
7: 就跟墨书毛笔一样，
5: 跟那毛笔一样垂直。这都不行。还行是吧？
9: 比我厉害。
5: 都挺厉害，都挺厉害。
9: 他勾的细啊，
10: 但是手抖，我跟你讲。
5: 手抖吧。
1: 周哥已经可以收工钱了。
2: 收工钱了。
1: 这一半都是了。
6: 哇塞，你这涂的还可以啊，哥。
0: 画的特别好啊！一般的我们画这样一五六尺的作品吧，需要一周的时间。然后呢，根据画家的这个级别，还有这个画的精细程度，可能这幅画有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都有。

0: 整个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还是很浓烈的。工笔画是一个非遗的项目，大家是创作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嘛。这个工笔画会用在汉服的制作上？
1: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牡丹画幅。
0: 啊，牡丹画幅。
1: 然后呢，就是在马面裙上把牡丹和我们绣的麒麟都用在上面。
0: 啊，那是绣上还是画上？
1: 也有绣的，也有画的。

0: 其实我们其他也有，去年我们搞了个世界五洲同春世界国画展，就是我们不仅会画牡丹，世界各国的画都会画，就是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模式，不仅在山东，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只要是有这种土壤，就可以让老百姓可以通过绘画发家致富，通过文化吃上文化饭，哎，基本上就这种情况。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解决温饱再到去追求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照顾自己生活的同时给自己展开了另外一个爱好，画画不仅仅是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幸福感，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菏泽人民对于美的一种追求。

0: 这是我们农村老家。
1: 啊，真的。
0: 可以了。
2: 好，走吧。
3: 走，下车。
0: 来，欢迎到我家来。
2: 哇哦。哇哦。

0: 来，咱们上家里来。
1: 好，
2: 好，好，好。
0: 我们先参观一下吧，上二楼。
2: 好啊，
3: 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工作室。哇，
2: 厉害厉害！
3: 这是我们两口合作的。
4: 哇，这真厉害，这个
2: 厉害厉害。
3: 这是我画的牡丹，叔叔在上边画的长城。哦，合作的，
4: 真厉害，真厉害。
3: 是，这是女儿搞创作的那个，
0: 还没有画完，很粗糙，还要再上，
3: 还好多
2: 现代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吧。你看，有拿手机，嗯，
0: 对对对，这边直播现代，然后这是参观，嗯，
4: 所以你看我们的年轻人的色彩搭配就跟传统的也有一些区别，
3: 对，一代一代他画的不一样，
4: 对，嗯。
3: 一个年代，它一个时代，一个画风。你看，就像现在的这种，这个特别有特点。哇
1: 哇，这么多啊！
2: 哇，那么长啊，天轩，
4: 太长了，这个哇，
3: 12米的，
0: 而且是全靠自己的想象去画，一点一点的。
3: 这是就是咱们在牡丹园写生的东西，芍药和牡丹它的区别就是芍药，看它是单叶子，牡丹它是另一种大叶子的。哦。
0: 而且我们家的那个画院就是培养了好几代人，从我爷爷那一代，因为我们家那个红庙画院是整个居野县最早的就是书画院，叫合作社，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爷爷的徒弟，然后他们学成之后就不断的带徒弟，现在就成那个工笔牡丹画之乡了，也是全国唯一一个。
3: 嗯，因为爷爷是70年代，
0: 对，
3: 有老美术厂，老美术厂他们画的是什么彩蛋
0: 清风，可以看照片，这是屏风，就是我爷很爱惜东西，所以他就是能看到
1: 画屏风，
0: 对，
3: 古代的那一种屏风，
0: 就是很早之前的70年代，海丹长这样，出口到国外是当圣诞树顶上的装饰品，就很神奇。
3: 到我们这一代就是工笔牡丹，到他这一代就更多了元素加的，
0: 对，哇哦。那我看饭好没好，现在
3: 好来。
0: 尝一下我们的农家菜，我们这里的饭量就特别大，让你们吃到本地级。
3: 尝尝我们农家菜，来，这是我老公，
4: 你好，你好，
3: 这是爷爷，
2: 爷爷好，
3: 来尝一尝我们农家原汁原味那一种，
4: 好，
3: 这是我。

0: 家自己养的鸡啊，我们院子种的那种野菜。嗯，对，我家二姑娘在陶瓷上制作，
1: 她在顶上画画。
2: 那也是画画的。
0: 嗯，二女儿是陶瓷大学毕业的。
3: 儿子也做美术。哇
4: 塞，一家都是这个艺术。对，
2: 一家子在一块过年的时候，所有的话题全是画画。人家哇
4: 塞，那太厉害了。
1: 我就是小时候写作业就是在画案上写作业。哦，我妈在旁边画，然后我在旁边写，就这个样子，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整个村里，
0: 这个爷爷是他原来在老美术厂，
3: 就是美术厂，他是第一批纳粹的老画师了。最早的是70年代，
0: 后来美术厂倒闭了以后。他就可以一个人就是画了一些牡丹，自己拿是济南全国各地去卖嘛。后来他一看，哎，市场不错，就是一个人画不过来，他就开始把老美术厂的员工都集中在一块儿开始画画。到2000年创办了自己的
3: 中国农民绘画之乡。
0: 对，
3: 那时候都7-8千人了。
0: 他那时候爷爷一张画，那时候是一张7块钱。就是那是老师画的，
3: 80年代，
0: 那学员就是5块6块，像我们这样年代的，就画画工就价格都高了，
3: 价格都几十倍了。
0: 因为他的画整个画风都在改变，
3: 是的。
0: 等我女儿的时候，她的画风又一个转折点。你像他似的，现在用了 AI 科技，还是在平板上、电脑上都可以。
1: 我可以用电脑绘图。
0: 他电脑上绘图就给我出稿子。你要像这种牡丹，一定要跟上时代嘛。以前的叶子都是绿叶子，咱现在创办的是金叶子的牡丹。
2: 所以年轻人回来可以带回来一些年轻的想法。
1: 对，包括新的形式，就比如说刚才楼上那一幅画，其实它是农民画，就是不是属于工笔类的。但我想试试牡丹画能不能用别的画风这样去搞出来。有影响力更好，没有的话我就当学习了，就学习不同的东西。
5: 我觉得好哎，因为看的还是偏那种动漫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5: 我们这一时代的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动漫。
1: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融入的。
1: 对，
3: 现在这个就是社会变得太快了。我都快跟不上了，
1: 但是你跟上了电商。我爸很神奇，他跟上了电商。
5: 我突然想到，爷爷那个时候靠双手，
1: 对，
5: 然后到了哥哥这一代就开始双脚了，要跑了，这个直接骑电动车，就是这种感觉，很神奇哈。
0: 所以说，爷爷把那个路子跑出来，
3: 是
1: 的，对，
5: 这基本上等于3代同堂了，也是他们上一辈通过。工笔画托举了这一代，让他们有可以得到更好的知识。他女儿上完大学之后又返回来家乡去做画家的工作，托举又回来反托举，就是一定是要有恒心，要有这种匠人精神才能去做好的一件事情。
1: 我爸想送你们一点礼物。
2: 哎，好，太好了，谢谢。
0: 你们喜欢是哪一种呢？都可以一样的，花好月圆这个寓意好。
5: 对，我也喜欢这个。
3: 那你再帮我看
0: 一样的，
5: 就这个画确实好看。
2: 对，
3: 你们三兄弟，
2: 是三朵花，你最红。我们俩这，
5: 你俩干嘛非得长一起
2: 最美，
5: 鼓励我呗？哎，
2: 对，谁你最红？我们让给哥哥。哦，它只是形式一样，但是每一幅都是单独画的，是不是？
0: 是。
3: 名字，
2: 郭品超，
4: 郭
6: 品德的
2: 品，品德的品。
4: 超是超人的超，
3: 超人的超。
2: 哥哥雅正。张小谦，谦虚的谦。
3: 于更怡，
5: 子丑寅的寅。
4: 对。
2: 好了，谢谢。
4: 那我们各自拿各自的画。
5: 好来，
7: 3、2、1。
4: 必须要裱起来。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朝鲜宇宙中心。
1: 现在朝鲜很火，汉服之都。
2: 这种蓝色的这个光，其实这个在阳光下好看哈。哦，在我们其他的设计上多用一点，一定要表达出来当下的那种氛围感。
3: 你好，
2: 哎，老师好。
3: 你好，你好，我们是行行中国。你好，
2: 我叫姚驰行。
4: 我是政协委员姚驰行。我们是2014年做的电商，从2023年才开始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去推广传统服饰。我们不只是卖马面裙，还有悬裙啊、八廓裙啊，这些都是与中国传统服饰演变过来的，现在当下适合我们的中式穿搭的。所以我们也得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断的发掘，用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让大家更真切的走入到生活当中，让大家能了解到，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5: 所以这些汉服是您设计的啊？
2: 啊，对，是。
5: 马面裙其实它是男女都可以穿，
6: 对不对？
2: 在古代的话，它有性别区分嘛，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穿它就是为了一种时尚嘛。
5: 怎么个区分法？
2: 男士穿的叫以萨，有点像飞衣服的感觉了。
1: 我记得上一季哥你是穿过一次马面
5: 裙。对啊。
1: 有点类似这样子，嗯，哇，
2: 这种的织金的老漂亮了，这种织金的就是在阳光下，你看它会不灵不灵的感觉。
5: 是什么样的图腾？很漂亮。
2: 这个是凤凰的。哇塞！如果女生穿的话，就叫百鸟朝凤，寓意优秀者穿的；如果男生穿，就是龙凤
6: 呈祥。
2: 对啊，你真棒！
1: 好寓意，好寓意。
2: 嗯，我们做了一个24节气的系列，以当下节气的植物纹样啊、动物纹样啊，这个颜色都做在裙子上面。通过服饰，我们想把这个记忆给表达出来。
1: 所以老师，你完全就是按照24节气的灵感去跟这个马面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去结合在一起。
2: 对，通过服饰把中国的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面料以及我们纹样的寓意，然后情怀都要表达出来。嗯。带你们去这个展厅里看看吧。
0: 啊，好。
2: 这些都是我个人收藏的，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复原版。你看，典型的红配绿。这个制作的非遗老师呢是十几位制作过来的，
0: 哦，所以它是全手绣的是吧？
2: 对，手工绣的，我们叫妆花工艺。这种妆花工艺，我觉得是值得去推广的。
0: 好看，好看。
2: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1: 哇塞！哇，好震撼！
0: 好多，
1: 感觉到了皇宫里面。皇帝就从这里走过去，然后所有人都在旁边。
2: 对对，
1: 挺壮观的。
0: 同时看到那么多汉服矗立在那儿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1: 每一套都不一样，对吧？
2: 对。
1: 它有编号。
2: 编号是我们仓库的编号，因为我们每天会来全国各地来批发商很多。我们一会儿要有个小任务啊，小游戏。
6: OK，
1: 好。
2: 20分钟内，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找出来6个图案。
1: 哇塞，这个范围有点大了。
0: 咱们分一下吧，我找中间2张，涛哥找前2张，
6: 我找最后2张。
5: 首先呢是红色的，然后要有龙，
1: 绿色，绿色，

0: 哦，我这个像不像？我看一下。嗯，感觉很接近了。我一定是这种服饰的，我得去找一下这种服饰的。真的很不好找。
1: 去找的时候其实蛮崩溃的，因为那些细节都太小了。满面裙它是一种折叠式的，其实你很难看清它的这个细节，你不仔细揣摩你是根本看不完的。
0: 找不到。这是红色的呀，但为什么看不到我要的呢？
2: 你们可能小朋友呢。不像不像。好，我会在这一区。
3: 好。哎，我已经找到了一个。
4: 你这么迅速呢？
3: 那我先把它抱过去好了。
0: 这个范围有点大了，真的很不好找。哦
1: 耶，我找到一个。
4: 恭喜，
3: 找到了一个。
4: 酷啊，超哥你好快啊。
1: 真的吗？超哥已经找到了。
4: 超哥你可太强了。
0: 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够强了，没有。

0: 那张小娴这么弱，我看你都找出了什么？这个你找出来了？
1: 这三个都找出来了，就剩这三个。嗯，
2: 鹤找到了吗？
0: 鹤没有。
2: 鹤在一个绿色的像纱一样的衣服上。
0: 牡丹鹤，牡丹鹤，牡丹鹤，
2: 这太难找了。这个飞的鹤。哦，不太像。好，不是这个鹤，找别的鹤吧。哇，
0: 我找到了。哇，这个位置怎么找？天哪，原来是个女生的衣服，我以为是个男生的衣服。这个就这么不显眼的位置居然给我瞄到了。
2: 嗯，哎，鸟。哎，看一下这只鸟。哎
3: 哎，找到了，
0: 大哥找到了。
3: 鸟，
0: 酷酷。乔哥，你是一个都没找到？
2: 我一个都没找到。
0: 不行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倒计时五分钟啊！哦，
2: 这么快？
1: 对呀、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我的天哦！
2: 就是那个花是吧？
0: 对，就剩那个花了。你可以按照颜色找哥。
2: 我是按颜色找的。我觉得那个花应该是某个裙子上的，或者是某个垂摆下方的一个花色。
0: 你找吧，你分析的都对，一个没找到。
2: 是啊。
0: 啊，我的成就感就差那么最后一丝丝了。来吧，来吧 ，everybody，
2: 这套找不出来，今天节目就别录了。
0: 啊！我现在看哪条感觉都一样。
2: 我跟你讲，就看金线，我就看金线，这不是带金线。
0: 哦哦，就他！哇
2: 哦，走过那么多次了，都没有注意到过这个。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厉害了！
0: 这个好难找。天哪，曹哥太牛了！
2: 跟你演就可以的。
4: 我现在很喜欢这种任务，
0: 对，好好玩。好，噔噔噔
4: 噔。
0: 这里面是不是分了好几种不同朝代的？
2: 老师讲解一下，那这个最难找是什么？到底什么朝代？
0: 唐代的。
1: 太聪明了，也太有智慧了。
0: 那个就明代了，
1: 那个下面就是马面裙啊，马面裙在明代是盛行的，其实宋代都已经有了。你闻一下，
0: 牡丹香。
1: 你真棒，你怎么知道？
0: 闻都知道，创意。
1: 其他的纹样像我身上这种，它都比较大的，这个没有这么细致的。就这个小写就比较工笔牡丹的那种感觉，也是我们菏泽特色嘛，牡丹花。所以用牡丹纤维提取制作的面料，再加上牡丹花香，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是非常好的，能把我们家乡的文化通过裙子带出去。这么完美的解锁了小游戏，带你们去
2: 参观一下你的工厂。
1: 对，
5: 行进团哥哥们，
1: 嗨，大美女
2: ，Hello，Hello，
5: 姚老师，我是思佳，哥哥们都已经在这两天感受到了菏泽的很多的一些文化了，是不是？嗯，
2: 手工的东西内容是真的不少，
0: 最好的就是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一方面在山东体现得太完整了。
2: 把一些传统的服饰、传统的一些事物啊，然后用现代的方式结合起来，然后让整个地方发扬光大出去。刚刚姐姐也讲了，汉服不仅是为了要发扬它的文化之外呢，也带动整个周边的很多产业。嗯，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5: 是的，不仅是文化软实力，而且菏泽也是丰富多彩的。嗯，
2: 对。
5: 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耶、yeah. ！你们需要根据这两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制定一个主题，并且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在今晚的7点，你们需要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展示出我们当代女性的自信美，以及需要融入到我们的中国元素。这场秀除了场地以外的任何东西都需要你们自己去解决。哇，
2: 好困难，对。

0: 擅长的吗？
1: 这完全不是我擅长的，隔行如隔山。
2: 从现在是11:52到今天晚上的7点，这场秀是不可以有任何延迟的。

0: 订场地。哇，我觉得这样吧，先邀请。
1: 其实我对缝纫机有点阴影。
0: 对，我也是，我小时候被这个扎过。阿姨，你之前有被扎过吗？没有。那阿姨还是有经验。
2: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害怕。
0: 害怕，然后学完之后其实还好。
2: 对。
0: 那你学了多久嘞？
2: 6年。哇。
1: 您穿过在这儿生产的麻面裙吗？
2: 有啊，毯子的时候烧很久，一般都是在干活。啊，
0: 也都在干活对吧？
2: 对。
1: 这边做这个汉服的人很多，是不是？
2: 对。
1: 姐，您穿过汉服吗？
3: 我没有，每天都干活，哪有？
1: 应该整一条试试，应该挺好看的，你们穿。
3: 等我们不干活了呗。
0: 阿姨，你们之前也做汉服吗？
4: 对，也是在厂里上班。哦，
0: 那为什么想来做汉服嘞？
4: 这2年才兴的产业有发展前途。
0: 妈，阿姨，你这跟着时代潮流了。您自己平时会穿那个马面裙吗？你们手上都已经过了多少件汉服了？
4: 最少得有10来万件吧。
0: 10来万件，哇哦！听到他说他自己其实做了这么多了，在他手上已经经过了应该有10万余件了，但他自己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麻面裙。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让他穿上他自己做过的麻面裙。
1: 姐姐你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5: 我行吗？
1: 你行，你太可以了。能给您拍张照片吗？我得标一下，我们到时候给您准备衣服，然后下午会有专门的人来给您进行妆发。您怎么称呼？
5: 王。
1: 王姐姐，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想要帮他们实现这样一次体验。你想都在那做了那么多年了，天天看着这样东西，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尝试过，没有体验过那个感觉，我觉得我们心里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姐姐们有一个走秀，你们愿不愿意来当模特体验一下？
0: 可以吗？阿姨，我们你们两个。
6: 阿姨很害羞了。
0: 阿姨，
7: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0: 答应了啊！一会儿我们来找你们，好不好？
1: 嗯。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
8: 女儿。
1: 对，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哎，聊聊。
9: Hello。
1: 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9: 啊，怎么帮啊？
1: 就是你们俩来给我们当模特。
9: 好呀，好呀。
1: 好，好的，谢谢。
10: 几位了？现在
0: 一个。
10: 我觉得哈。我们要做的事蛮多的，因为我们有开那个汉服发布会的时候，要提前很长周期来布置。今天这个任务确实有点难度，对我们大家来说。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定个主题，再定其他的东西？
10: 对，我觉得你想得很仔细。嗯，对。
0: 今天主题是马面裙嘛，然后我们展现的是不同的女性的角色，去呈现我们东方美。就我们想给大家定义是，我们不设限，你穿出来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因为这是属于你自己的。
1: 你要走这样彩排，肯定要等人先到齐。现在有的是三个阿姨，然后
0: 姐姐、思佳、
8: 左云姐那聊聊干妈妈。
1: 我们的 PG 出一个人，
8: 这人要先找出来的原因也是要知道说要看到人的状态，然后我们来帮他们去匹配一下衣服。
1: 对，只要他代表女性力量、女性美，我觉得就可以。
8: 那音乐我们那些来源要怎么来呢？音乐，
0: 这样我去找音乐，然后我发给你们，你们来定。
1: 纯古风那种是，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8: 是啊，所以一定要古今结合嘛，而且呢，一定要有点节奏。四季，四季的音乐，春，春暖花开；夏，秋，下雨；冬，风，风雪。四种类型的衣服，四种不同的音乐。
0: 我有一首歌就叫《四季的季》，然后是国风加电子，
10: 那也挺好的呀。
0: 听一下。
10: 哦，叫季。
1: 哎，对，我就想要鸟叫，很好。
8: 这是属于春暖花开。
0: 其实我讲的都是四季，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季节。

0: 们听。
1: 好。
0: 开干。
2: 走走走，
3: 前面也会秀一下，
2: 对不对？从底然后到头，对不对？到头的中间三个点。
0: 我需要给你一首音乐，搜一下。
2: 哦，对，天马尾，大概这个位置就可以。

0: 一杯春冬的余味，
1: 春冬的余味装在玻璃瓶，护着水汽。
2: 问一下吧，超哥，我看他以前做过模特，你对搭配衣服是不是有经验？嗯，是吧？那我们俩去弄妆造，
3: 舞台布置什么的，这个我可以来。
0: 好，那我先去把四个音乐找出来先，
3: 好，
0: 然后给。

0: 也是学校会员是吧？我是会员 ，SVIP 啊。OK 了，
1: 咦，这个
0: 这应该可以了，没问题了。嗯。
2: 这光老师不一定要追光，这三个码点的光有就好。
1: 垂直打是吧？
2: 嗯，对。
1: 这三个点可以吗？
2: 可以。
3: 好，以前是做模特儿的时候，看着秀导他们在导的时候，大概自己有点了解，所以我只是凭着过去的经验，这样子。
2: 好，
4: 好。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喊我，我在这边找点图片风格，好吗？
0: 哎，哈哈，还得是我的歌。
2: 音乐，等一下。能不能给一个前奏？
0: 老师，我们从头放。
2: 我想听一下前奏，前奏先出来，完人再出来。
0: 四季

0: 好，小云先走到定位底。各自漂泊，我们的故事转瞬之间变成了一个。然后我从这边出，所有人这边直接回哦。好，音乐停，谢谢。哎，我刚才走几个人呢？
1: 八个刚好，两季走完。
0: 音乐不够，对不对？
2: 我第一个担心的东西就是音乐的长度，多少人走，舞台的长度，每个人走什么样的一个速率。
0: 可是两季我们在走不完，
1: 我们走不完就我刚最后一个是就换另外一首歌起呗。
0: 那就听一看咯。
1: 对啊，就看你定第二首歌要秋秋一点的，那听一下这首歌先。
0: 好啊，我们再等他们，让他们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大痛调定完，我们就去找人。
1: 对了，这个。刚好直接无缝连接，
0: 可以直接放，直接放。
1: 哎，是，谢谢秀导，两首都是我的。一开始说就是按照二十四节气来，然后我就刚好想到了我的歌，然后也是讲四季的。超哥跟姚老师听完之后，哎，就特别适合，好开心哦！天哪，我的音乐居然可以用来走秀。
3: 超哥，看一下大屏，感受一下。这是夏天的氛围，
4: 万亩荷塘。
0: 好，
3: 这是冬天的
4: 梅花。
0: 好，
3: 这是秋季银杏。这是春，
0: 秋天来个牡丹好了。
3: OK，
5: 我是想让色彩越来越艳丽，从最开始春天的非常的清淡，到夏季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色彩，到秋季漫山遍野的全是高饱和度的黄色，但是到冬天我就想干干净净的白，中间有一枝花，凌寒独自开。这里的女性也是这样的，她们不管在任何地方，总会用她们顽强的生命力来证明她们自己的价值。迅速给你看。

0: 哦，你是想要这种，还是再干净一点？这个干干净净的，我觉得这个好。一动，
1: 好，
0: 我让秀导听一下。
2: 好了，我图片搞好了。
0: 然后我这边搞好了。
2: 这个删掉吧，
0: 这个厨子都不要。
3: 现在到哪一步了？
0: 吧，因为定完了，主屏幕都定完了。
2: 我们再找三个人上来。哦，哎，聊聊，嘿，聊聊，
0: 再帮我们走台。太好了，
3: 我们在彩排。
0: 兰姐，帮我们正好一块走台。
3: 哦，这四位也是，是吧？
2: 来来来，上海宝宝们，
0: 四
3: 个妹妹，
2: 上来的，对对对，是，
0: 开始彩排了。
2: OK。
3: 感觉飞来一团孤旅，看一下超哥怎么走的。走到底，停下，看左边，看右边，秀一下衣服，合个头来。好，是这样走。第三个手。
0: 人家这才是专业的，
3: 可以走，低一点，停一下。

0: 好，停下就可以下了。好，球。走到最后底点，可以停一下再回去啊。好，走。可以，对对对，没事，走反了啊，没关系。好，你可以走。
1: 在在在，
0: 先右再左，没关系。

0: 好，然后看看好，这边看一看，好，我们就直接下。
1: 妆发来不来得及啊？
2: 妆发，
1: 要不然现在先搞一批吧，
2: 送头发。
0: 好啊，那我们现在第一批先用妆发去给我。
3: OK。超哥穿那个细蹲衫和。
0: 擦哦。
3: 我先试一下大小。嗯，个子高，我都不稍微把这个翻出来一下。哇。
1: 哦，嗯，大家现在先过来，先做头发吧。嗯，因为我有一半的人没有来，没有化妆的先做头发，你先做头发，对。
0: 现在没什么需要准备的，服装已经定死了嘛，我们改变不了。然后妆是他们适合他们的妆，主要就是另外那八个人还没到。最难就是这个，
1: 哎，我现在跟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二首歌可以时间再延一点点，大不了可以拉下来。
4: 没有办法再延了，五分多钟了。
5: 刚刚我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顺着有点发烧，可不可以换个人？
3: 完犊子，怎么办不了呀？
0: 回去照顾。
1: 那现在少一个人，
0: 那就可以，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5: 对对对，多谢了
3: 啊。好，没事。
0: 小鱼，小鱼，你在吗？你在吗？有一个音乐的想法，想跟你讨论一下。哎呀，观众要入场了，人还没到齐，又有人请假，音乐呢没解决，两人还不回信息。建哥，
4: 我们先，
0: 我先去，我跟他讲一下。哎，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吧。
6: 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小易，现在我有个想法哦，我们现在不是春夏跟秋冬吗？对啊。因为春夏我们有前面鸟语花香，嗯，秋冬你有办法加一点，好比说风，嗯，或者雨声都可以。可以可以，大概7秒就好。所以小千，春夏走完暗瓶之后，风吹声，雨声，再亮瓶出来下个阶段。 OK，
1: 他的模特到了，6点好，
0: 先彩排。各位美女们，我们现在来走秀。走秀呢很简单啊，从这边走进来，走进来，走进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展现女性的美，自信的美，老娘最美。
0: 第二首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个谢幕，所以我又加了一段副歌，刚好大家可以再走一圈。好，第二首歌我们用加长的，
2: 然后我们第一首歌完之后呢，哎，你就慢慢推掉，然后再慢慢起第二首歌就好了。
3: 猫大爷介绍一下，超哥。
4: 男人你好，你好。
0: 好，我是小千。
4: 小鱼，小鱼，小鱼，小鱼。
5: 老师，就后面好像有一段那个光，好像好几种颜色在变，但前面那个 Marvin 人脸是黑的，没事，你跟着他音乐，您按的Q走就行。YY
0: 一个接一个，对。好，最后要不要回到定点？这样我们就全部回到一个定点。OK，
1: 下一步就这样，该化妆化妆去，好不好？还没化妆。你先做自我介绍，上来先大家好。
6: 然后我是谁谁谁。今
7: 天的主题是属于他的东方马面具。7个小时准备一场秀，按常理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大家前期在讨论的时候就特别特别乱，每个人都有想法，但是确实需要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特别让人煎熬。
8: 作为舞台总监，你能保证我们？
6: 不能保证，但是这就是舞台的魅力。那这个秀，它有趣就有趣在是在线下看的。 有趣就有趣在，它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大家把自己的自信展现出来就 OK
0: 了，没有问题的，加油！音乐大声一点，我能听一下。灯光老师，我们光再看一眼好不好？光。这个挑战就直觉它很繁琐，要在短时间之内去做到原本人家可能2天3天才能完成的事情。 首先，我们这次走秀啊，有一些几乎都是第一次走秀嘛。像那些姐姐、啊，那些老师们啊，他们可能本身就比较害羞一点。我觉得要给予鼓励就好。我想希望他们展现的就是女性的力量，他们是在马面裙幕后默默的工作者。你们最真实的状况呈现就好，对，不用紧张，不用害怕，你们要笑就笑，要玩就玩。所以我觉得我只需要让他们放下心来，安心，不紧张就可以了。
9: 他的东方马面裙。

0: Hello， 大家晚上好。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我是行进团的成员于更莹。
1: 我是行进团的成员张小谦。
0: 我们现在正在录制的是《行进中国》第四季山海篇的内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东菏泽的曹县，今天的主题是属于他的东方马面群。
1: 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15位熠熠生辉、充满了他力量的女性阵容。
2: 好，我们第一批我们可以准备。
0: 不世之眉更是女性风采。接下来呢，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马面群
1: show time。
3: 喂，好紧张。
2: 走，我们先出。

0: 回程都加快哦，回程都加快。聊聊，待会你帮我大步走，大步走，给我撒一点，就加快点速度。好，聊聊出。
1: 一人还有10秒。

第一次看到阿姨们很青涩的表情，看到那一幕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动。她们同时穿着属于她们自己的马面裙，在舞台上灯光打下来的那一刻都在发光，所以我一下子就感觉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觉得我今天模特儿呢都是100分，太棒了。首先他们是第一次，然后正式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展现出任何的紧张或是不自在，没有。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行业，有些呢他们可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马面裙，但他们同样的穿上马面裙之后都用他们自己的他力量，然后展现他们最漂亮最有自信的那一面给大家看。

0: 他们不管是在哪一行做着哪一个职业，他们都贡献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在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也必须要尊重他们。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次录制和这样一台秀，让阿姨也把他们的自信和美展现出来。我认为他们都很伟大，也很可爱。
1: 就是女性在各行各业都在发光，而且她力量是不被定义的。觉得每一个女生，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或者什么样的年龄段，或者在做什么样的工种，没有一个人对美是没有追求的。所以我觉得菏泽的这个产业能够带动人民的经济，甚至能够让他们对美有追求，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对美有不一样的体现。
2: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呢非常特殊，她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工作者。今天也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穿上我们的汉服，在这个舞台上绽放他们独特的魅力，破茧成蝶，有一种国色自芳华不被定义的感觉，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魅力。
3: 今天呢，体验了我们自己做的马面裙能叫大家喜欢，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各个岗位上都非常辛苦，但能给大家带来美满快乐，我感觉到非常开心。也希望我们曹县的汉服产业的明天会更美好，谢谢大家。
4: 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本站的菏泽站哈，哥哥们有一个数字挑战，就是如果我们现场的观众大家掌声非常非常的热烈，说明他们的挑战就成功了。所以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时间了，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觉得今天我们这场秀完成的怎么样？成功！让我们一起恭喜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第四季菏泽站行进团的团员们挑战成功！耶！
5: 谢谢大家，谢谢。
4: 那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第四季山海篇，我们电视上见了，谢谢各位，谢谢。
6: 菏泽的照片，我选择跟所有的模特儿一起做了大合照。那天也是一个很艰苦的任务哦，因为有这些人，我才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会想用这种方式来记住大家。
4: 来吧，这是你们的足迹灯。
5: 我已经知道成功了。
4: 菏泽站，三二一，行驶了。
5: 今天的灯格外的亮啊！
7: 格外亮，哇！
8: 我们走了啊，
9: 拜拜，
4: 哥哥。

0: 这是芍药还是你来
1: 看一下这个
2: 这叫花王
1: 属于蔷薇
0: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怎么能知道它是什么花呢直接相机原相机拍一下就可以了告诉我这是什么花牡丹、
2: 哦、这就是牡丹
0: 这就是牡丹
3: 哎他真的跟着走
4: 他跟人走
0: 哎好可爱哇
3: 那这就可以了
0: 你小时候养过小鸭子吗
4: 鹅啊
0: 这是鹅呀
2: 他们就搁田里面自己吃呗
4: 自己吃有时候我给它拔点草
0: 自己有个院真好
4: 对呀、啊、
5: 上一期行进团抵达菏泽
1: 好漂亮哦
4: 到了季节里面你能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嗯
6: 下面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富媒产业
0: 太长了这个哇
4: 太迷了
7: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2: 哇塞哇好震撼
5: 一场走秀
8: 马面裙
9: Showtime
5: 见证了田野间手里有火眼中有光的乡村人生
10: 菏泽站小站成功耶、yeah,
11: 谢谢大家谢
5: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一路行进

0: 病。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喂，
1: 厉害厉害厉害！
2: 到达新龙潮的青岛，
0: 我还为你们安排了两位当地的向导，他们会带你们畅游青岛乡村。
3: 我们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0: 好的。
4: 哦，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5: 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6: 快！好冷啊！
4: 太多了。
6: 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
7: 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
4: 下一家，
6: 来快点！快跑！
4: 好！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红瓦绿树映村，碧海蓝天相伴。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
6: 哇，今天是一个好拍照的地方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这个是我朋友。
2: Hello，Hello，Hello，Hello。
3: 老板好，老板好了。
2: 你好，
0: 小鱼，小鱼，
4: 你好，你好，你好，小千，你好，你好。
2: 天翔，天翔，
0: 天翔，你好，小郭，
5: 哦，你是天翔？
2: 对对对，我是。这个弟弟呢，跟我也是有一面之缘，
0: 我们见过一次。
2: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0: 来冲浪啊！
2: 来这冲浪啊！
0: 对啊，
2: 所以老板是玩了冲浪玩了很多年是吧？
6: 对，我是国家级冲浪裁判。哦。我现在的主业是咖啡师。哦，来杯咖啡吧。
4: 对，行行行，
6: 那就先来杯我们的特色嘎啦美式吧。
0: 你们是来这边玩吗？
3: 我们要走就是整个山东。
4: 我们这季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跟乡村没有关系。
6: 现在就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像这边街道呀，就会把这边打造成一个乡村休闲旅游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所以说每年其实过来的游客就非常多。
7: 我第一次来青岛，我觉得说这边的建筑真的很特别了，都就很像是一个这个欧式的感觉。哦，
6: 对，怎么样？
4: 味道很奇特，我本来以为会很咸那种。
6: 对，因为我们都会煮之前都会清洗过，所以说它不会有很咸的味道。哦，
4: 我得拍个照去。
0: 那怎么，要不要冲个浪？
4: 不会冲，反正没事儿。
6: 那我可以教你们。
7: 哎，好，
0: 对吧？Go go go！

板子横着放。

0: 我上岸了。
1: 注意，我们站起来之后，眼睛就往前看，非常坚定的往前看，
2: 好，
1: 不要犹。

0: 这次来青岛的，我看到很多不同青岛的面貌，这边的给我感觉是一种很放松的氛围。
1: 哥，你是这里的本地人对吧？
2: 我是青岛的本地人，但是我不是这个村子的本地人。哦，
1: 对。
3: 所以王老师以前是就是从事开咖啡店吗？
1: 最开始是一名帆船运动员。哦，那个。那是帆板，帆板，帆板。哦，以前是运动员，然后我退役之后呢，就上了大学，上完大学又出国读研究生。哦，然后在我在法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接触到了冲浪。哦，那个时候就把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2: 就爱上了。
1: 每天中午午休2个小时，
4: 对，要去冲。
1: 然后到点，然后那个我老板们就说，哎，到点了，我们准备去冲浪了。去了。
2: 老板带你。
1: 后来就是直到回国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像。 冲浪赛事，还有冲浪的这种市场营销的这种工作。哎，就
5: 是你的合伙人。
1: 你好，合伙人。Hello，Hello，Hello。你好，中国合伙人。来，哇，谢谢，谢谢，哇。我是2016年回到了青岛，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2016年。我过来当时这边什么都没有。
2: 3年不到，马上这就已经形成，
1: 就变成一个旅游度假村了。这边其实特别是得力于这边像沙子口街道，因为这边整个属于沙子口街道来去规划。
5: 这里不是说已经是示范片区吗？
1: 对，这边是中国最美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嗯，
2: 就是以它为对标。
6: 我们总说，乡村振兴，其实它已经跟我们以前所认知的农村是不一样了。
2: 对，它不光有，比方说农业的这种部分在，它还有去通过农业去开发了旅游的项目。嗯，青岛给我感觉就是年轻的气息特别多。嗯，感觉这里不像一个乡村的感觉，它虽然是乡村，但是就是那种乡村是有带着很强烈的青春气息在的。
5: 对。
1: 唐老师，你为什么回来呢？
7: 我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嘛，我就看他这个地方旅游业就一步一步起来了，然后就决定就是回来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店。
1: 所以大家都要是有想要回来自己的家乡。
7: 对，
1: 我们到这里来共同去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店来，其实主要还是这边的就是政策，就是它开放，它包容。
2: 嗯，还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个新的东西落地，融合，这个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就是空间给的很多，是吧？挺好。我们是不是准备要去下一站了？
2: 那行呗，咱们就下次见。
6: Hello， 萌萌。
8: 喂。
5: 哎，萌，我们到了。哎。哎，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8: Hello。
5: Hello。
8: 请坐。
6: 你好，你好，小千。
8: 你好。请坐。
6: 我们坐。哎，好了，谢谢。
8: 刚刚做好的。
6: 这什么鸡蛋仔？
8: 果子。
5: 那我们就尝一尝。
2: 哇，太棒。
8: 因为青岛本身是个旅游城市嘛，嗯，它市区沿海一带主要就是景点，嗯啊，人会比较多，客流就非常的大。但是在崂山山里面开咖啡馆，这里会比较安静，啊，就是享受这一种安静的环境
2: 的感觉，
8: 对，就风格不一样。
6: 这个地方以前是村子吗？
8: 对，这周边都是村子。哦。现在崂山北寨周边已经有将近100家咖啡馆了，就是每一家都不同风格，你走进每一家咖啡馆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嗯，我们要去做咖啡吗？
2: 好啊，
9: 我店的特色是崂山绿茶拿铁。嗯，
5: 哦，有绿茶的味道。
10: 得去验尝。

0: 我觉得有点
1: 涩涩的感觉吗？
2: 是的，有点涩这样啊。
1: 我们可以自己 DIY 吗，老师？
2: 这直接很可以，
1: 可以啊，嗯、
2: 可以。
3: 可以啊，是。
0: 可以。哦，现在要打那个奶泡。
1: 看这个，
3: 是的，嗯。
1: 我们用我们这个，别告诉谦哥，我用这个乳酸菌打出来，看看行不行
0: 啊，可以吧？给他喝喝看。

0: 好了，来。哇，谢谢。
1: 谢谢你。给谦哥，他不是说要一杯吗？是。你给点。为什么要拿旺仔做？
2: 哎，嘴巴挺刁的，
3: 对，
2: 他能喝出来，这个是乳酸菌。
1: 乳酸菌加咖啡加绿茶，
2: 我就不错，感谢老板带给我们新体验，
1: 是吧？酸酸甜甜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对吧？
3: 嗯嗯。
1: 我发现就是青岛是蛮吸引年轻人来的地方，
4: 对，
1: 是吧？嗯，
2: 我们当地就做了一个小程序，
1: 啊，
2: 它里面有很多有咖啡店，有民宿，各种新闻露营的地方。我现在就是流行村游嘛，去村子里面去玩，有吃有喝有住，都在这个上面就很方便。
1: 这个真好，希望每个城市都能搞一个这样。
3: 对啊，多方便。
2: 就不用做那么多攻略了。
1: 对
2: 啊，
1: 那干杯，感谢老板的，
3: 谢
0: 我们出发下一站农场吧。
1: 好，
2: 农场，
1: 好，
2: 走，
1: 我们去看看。
3: 这是你的农场是吧？
0: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哇，窑炉已经烧好柴火，等待大家了。哇，
3: 还有窑炉呢？
0: 对，烟火气的地方。哇哦，这边是一个露营区域，做活动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搭天幕，可以玩。这边是咖啡区。哇，然后这边是认领菜地，现在就比较流行共享菜园嘛。
3: 啊，我知道这个。比如我认领了之后，然后这小块地就等于是我的了。
0: 对，这一年就完全属于你，你可以在里面种各种各样的蔬菜。
3: 是他们自己种还是委托你来种？
0: 是他们自己种的，因为这边亲子家庭会比较多，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乡村生活嘛。哦，它上面有一个小牌子，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认领一块菜地。哦，
3: 好。
0: 现在也是比较现代化了一些，我们做了这个喷灌的系统，这样既省工，然后其实喷洒的也比较均匀。哦，咱的农场占地是50亩，在崂山周边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农场了。因为青岛它本身就是山地，你想把一个山头给包下来，然后做成这么一个整块的地还是有点困难的。
3: 所以这很聪明嘛，把地可以做成这种共享农场。
0: 对，我们之所以能拿到这一块地，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包括现在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就我们父母这一代干不动了，很多邻居就过来找我们，
4: 他们就通过你们去把他们整个统一起来。
0: 对，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一方面是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去卖了出去，一方面我们又把这一些真的种不动地的老人的地收回来了，我们每年能给他们一个不错的收入。嗯，相当于是双赢，他们也可以安心的在村子里面住着，那我们在村子里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嗯，
3: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包括它这个农场给人的感受就是我们用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去做了一件最原始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0: 我们先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跟这些家庭一样画这一个小牌子。
5: 可以啊，
0: 你们可以起个名字。
4: 咱们地可以小一点，但名字得大，叫山海农场。人家都是山里的农场，我们还包括了海。
0: 可以，包容度比较好。
3: 好。

0: 两个人画，留一个人选种子。
1: 超哥选种子去吧。
2: 好好，我选种子吧。
1: 你画山，我画海。
2: 好。
0: 这个你们可以种紫色的油菜，颜值可高了。哎呀，
2: 这个好漂亮啊！紫美玉油菜。
0: 对。
2: 好，我们就有四种菜喽：紫叶生菜、意大利生菜、金叶甜菜、美玉油菜、
1: 螺丝菜，可以。
3: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青岛。
4: 这边是中国对米乡村，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0: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哇，
5: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3: 通过一场城市农场的配送挑战，
6: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3: 见证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青岛打法。
7: 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青岛站的数字挑战。
3: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行进，抵达泉水浸润的泉城济南。
2: 去柳部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沿着一条河走。
8: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
7: 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2: 发奖金了，
9: 有钱了。
7: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大集元的土特产售卖，
2: 这是不可能。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0: 你们第一次做啊？我也不好吃吧？
1: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1: 哥，怎么？不、
9: 哦，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8: 别弄了，
1: 这个别弄了，
8: 别弄了。
1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到了到了，走。哇哈！
1: 逛就完了。
2: 对啊，这个叫什么？你们这边
1: 大嗓子，
2: 搞一点这个，
1: 嗓子给我们来一把，
2: 一点别太多，够了够了。
3: 就感觉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逛集市，非常非常的热闹，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
1: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其他时候没有。啊。
4: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也不多了哦。嗯，
0: 早见。
1: 哎呀，
0: 啊这么巧，
1: 在这碰见了。哎呀
5: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5: 我介绍一下，他叫黄璐，短视频博主，专门拍这个大集的。
6: 全网百万粉丝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3亿。
7: 马上五一了，挑战100块钱逛八大街，看都买了什么东西。
8: 100块钱挑战淄博的大张集，你这一天得烤多少串啊？
9: 万数串。
6: 助力小摊摊主、农户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让更多的地方非遗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1: 你好，蔡姐。
10: 大家好，谢谢。
5: 带你们先逛一逛，
1: 好，
5: 我们的柳布大集。
10: 其实我做自媒体做了有2-3年的时间，我也赶了很多大集。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挺好的，把城市里的人让他们来这边，也能闲暇之余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还能了解到咱们本地的这些品，咱们本地的这些农户啊品啊，还能推广到城市去。平时周六周天大家就会去大集上去转一转。
5: 这个大集你没有来过吧？
1: 来过。
5: 这个大集你来过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都有大集。
5: 哦，所以说以前的济南就有很多大集。
1: 对，
5: 济南是这几年这个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特别的盛行。
4: 以前跟父母去赶大集啊，好像永远都是父母那辈的人会关心，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拖家带口来玩的也有很多。好像现在慢慢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赶集这件事情感兴趣。

0: 进去了。
1: 哎，哥哥们，你们先别慌买啊，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挑战。100块钱，看看在大吉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哎
2: 哎，发奖金了，
3: 有钱了！
1: 不是奖金，这是从你们经费里扣的。
3: 今天带大家挑战100块钱逛大吉。
4: 100块逛大吉，
3: 看能买到什么东西。嗯，在大吉上100块钱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尽情的消费。哎，
1: 我觉得你们可以买点农副产品，就是买点那个黄瓜、西红柿、丝瓜之类的。你们相信我，你们买一点。
0: 然后让我们晚上做饭用，我知道了。
3: 大姨，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种的？
5: 对，也供的。
0: 我们来点，帮我们拿点。
3: 像我平时去赶大集，我就会买大姨们或者是大叔们、
1: 自己种的，
0: 对，
3: 比较便宜，还比较新鲜。
6: 2块啥？2块钱？
0: 2块不行，2.5块。哎
6: 呀，别！
0: 快！哎呀，
6: 看看，
0: 哎呦，谢谢。
7: 老板，给我30块钱樱桃。
0: 这么多啊？
8: 这么多。
1: 我想买个西瓜。
7: 好，行，你好，买个瓜。
9: 21块起。
0: 高哥，你要吃豆腐脑吗？
10: 啊，没有了，
11: 没有了。啊？
1: 来晚了。
7: 没有豆腐脑了。
0: 豆浆还有是吧？
10: 豆浆有。
1: 豆浆来吧，来点豆浆也行。哎呦，
0: 胡辣汤，我要胡辣汤。
1: 小鱼喝什么？小鱼呢？
12: 豆浆吧，我问他。小鱼，你要喝什么？豆浆吗？
0: 好。
7: 谢谢。
6: 8块钱
7: 。哦，用秤的，好。哇，热乎的，
13: 100块钱可以在这个集市里面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物美价廉。在我城市的商超里面购物的，就是明码标价就在那。但是在集市里面，让我觉得这一片土地跟每一个商摊的人，你是有链接的，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不一样的酸甜苦辣的气息。
0: 小鱼，你们吃肉的包子还是素包子？有芹菜肉的，
10: 还有两个酸菜。
7: 酸菜，
10: 酸菜就是南方那种酸菜。
7: 对，
10: 微辣，辣土。
0: 好，我要3个素的，2个肉包子，一共几块？
10: 包子4.5块加上7块，11.5块用。素包子6块，一共8块，19.5块一共。
0: 19.5块。
10: 19.5块。
0: 来来来，给个20。好嘞，谢谢。就鹌鹑蛋的串怎么办？
14: 10块钱4串，
0: 我要5串。
14: 最后再烤。
0: 好嘞，5串多少钱？
14: 13。
0: 13，这个得几分钟？
14: 马上出快。好。
15: 鹌鹑蛋。
0: 哎，哦，你在这儿呢。你吃鹌鹑蛋吗？你吃鹌鹑蛋吗？
14: 这个吧。
0: 那我再多要一个。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吧，
8: 过个5分钟，咱就过去吃饭去。
0: 那我妈过来一块吃饭来了。
1: 阿姨好。
0: 你喝豆浆吗？
6: 我也就吃一点油条。哎，
1: 那给你来一碗豆浆吧，阿姨。老板再来一碗豆浆。
7: 阿姨，
1: 再来一碗豆浆。哎，
6: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7: 能花了多少钱？
8: 不知道。
7: 你钱拿了都不算钱，爸，该花了。
1: 其实还是便宜的，因为我们1、2、3、4、5、6个人吃饭。那我们干杯吧，干杯干杯，旺仔牛奶。
7: 来，旺仔牛奶干杯。
1: 酸菌。接下来我就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7: 好，来。
1: 济南县拥有58座大集。有66个村庄入选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哇哦！所以它依托这个优渥的环境资源、在地文化以及济南好品，融合农文旅，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每年累计接待乡村游客为6048.6万人次。乡村旅游的收入高达373亿元。哇
7: 塞，这个有点厉害了。
1: 而且逐年在呈增长趋势，所以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就和济南的农文旅和赶大集息息相关。啊，你们需要收集7个济南好品，并且加入到大集的摊主一起来摆摊。你们需要完成大集1000元的土特产售卖，得到的利润就要给摊主，相当于给他的摊位费了。然后有一个初始资金给到你们，是一个盲盒。
12: 1000是不可能的，
7: 我伤吧。
12: 1、2、3、4、5、6。

0: 800。这个数字挑战难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100块钱其实能买很多东西在大吉里，
1: 对。
0: 但是你要卖到100块钱的收入就很难，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便宜。
1: 进800块的货，一定要把它进完就对了。
0: 对，明天这就没有大吉了。
1: 那品在那边选就对了。
0: 对对对，
2: 尽量明天都能给它卖完的得。
0: 走吧。马哥，
3: 马哥，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哥。
2: 马哥你好，马哥。哎，
4: 你好，你好。
2: 我们是明天跟着你卖吧。
4: 啊，在我这边卖吧。啊，
2: 行。
3: 这一集能卖多少钱？
4: 2000多块钱吧。
3: 2000多块钱。
2: 马哥看出来了，卖芒果还挺，生意还挺好，
1: 挺挣钱的。那马哥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卖完利润就归你嘛，所以您觉得卖什么会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
5: 我们可以选7个东西卖。
1: 对，跟你一起卖，成本我们，利润归你。
4: 水果之类的就是便宜点的，樱桃是现在今年是最便宜的。啊。
5: 那我们明天几点来摆摊？
4: 明天5点半。
2: 5点半就到那个中共大集。
5: 行，加个微信，老师，明天联系。
4: 啊，谢谢。
5: 好，
4: 好嘞。
3: 明天周天可能会有很多市里的年轻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些本地的特色啊，农产品啊。
5: 行。哎，
2: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什么刘震啊什么打电话，他们来买呢？
1: 可以啊。
5: 为什么不可以呢？
1: 可以啊。你在地人嘛，把那些兄弟们嘛找出来啊！
2: 明天我跟你说到不了1000，算我输，
5: 直接给你干到2000去。
2: 其实我觉得，
1: 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拘泥于？像他这种传统的大集摆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我们的思路？
5: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要有点集市化，因为我们还是得体现一下烟火气、人情味的感觉，不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交集。
1: 对，所以我们是要农村烟火气的，我知道不能瞎买。
5: 对，
2: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是挺像的。
1: 但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这个属于山东好品吗？还是青岛好品？
5: 山东济南好品。
1: 我天哪，那济南的最大的好品就是我。
2: 第一，
1: 小千是第一道道的山东济南人。
3: 这是个咖啡店书屋，咱去歇一会儿，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些品，问问咱们本地人。
2: 哦，好。
6: 再尝尝我们这里的干姜杏鲍美式，就是这款，会有淡淡的姜的香气，然后姜的咖啡会比较浓郁。
3: 那给我来个干姜杏鲍美式。
1: 那我来一杯那个柠檬杏鲍美式。
5: 我想要那个橙汁，
7: 2个干姜，然后
3: 一个橙汁，一个柠檬。
1: 嗯
3: ，OK， 我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1: 好。
2: 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大集的售卖形式跟平常去什么商超啊什么这些售卖形式不一样。
1: 对，
2: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农民这边去进货，然后他再卖。
1: 对，
2: 他是一个中间商，但是现在的我们当中间商的话，没有任何优势。
1: 那怎么办？
3: 像我平时赶大集比较多，我去集商我就想买一点，就是城市里面也没有的，买不到的。
2: 对，我们的主要受众。我觉得应该是城市人，不要把受众放到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啊来买，对于这种东西它没有什么新鲜感，我们卖的东西也不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新鲜感。
5: 啊，你好，
6: 这个是干姜杏鲍美式，这个先做好了2盒，
3: 谢谢。
6: 这个是现在的橙汁，
5: 好，谢谢。
2: 你可以坐了，
5: 你可以坐。
1: 好喝。
3: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的吗？
6: 对，就是自己研究的。
1: 厉害。
3: 是因为咱们这边干姜比较出名，所以你就研究了这个品，结合了一下。
6: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生姜之乡嘛，然后我们本地的王老村种的这个生姜也非常有名。
5: 对，明白。
6: 这个干姜杏鲍美式就是用的这个生姜做的。
2: 挺好喝的，这个姜味儿。
3: 没有特别辛辣哈，但是又有姜的味道，
6: 对，
3: 挺好喝的。
2: 你是到这儿来创业的？
6: 对，他之前可能就很多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我们山东文理开启了一个原乡人返乡人的这样一个招募计划。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村民让我们回

0: 来，希望在家门口创业这样子，
1: 就给予一些支持，让你们创业嘛，
2: 蛮好的。
3: 对，对，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了。
0: 也没有，其实我是在上海，然后也是从事这个咖啡相关的工作，对，正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书咖这样的项目嘛，对，然后正好就是我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运营方法，嗯，
4: 运营的怎么样？
0: 我觉得还可以
4: 啊，收入还可以，一看，哎呀，那么高兴，还可以，不错，不错，不错。

0: 品卖我们选的这七个品，卖到1000块钱。
1: 嗯，我们还没有定说我们要卖什么。我们选品一般，你说济南特色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
2: 我们来我本地有三拉一麻，就是生姜、大蒜、金桔葱。这个街市上还有那个齐鲁姜酒。
0: 哦，还有姜酒。
2: 对，也是生姜延伸出来的。
0: 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可以选一些姜的产品？
3: 可以，它有很多衍生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1: 可以啊。
2: 我们王老村这个酸姜豆腐也很有名。
1: 酸姜豆腐，酸。
2: 对，它制作工艺用酸姜点了，它的口感会比较独特，它跟普通的豆腐不一样。普通的豆腐可能豆香气没有那么浓，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筋道。对，
1: 明白。
2: 可以做酸豆腐、凉拌豆腐，还有那个麻婆豆腐，这些都很好吃。哇，
4: 所以明天要搞豆腐的东西吗？
1: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了。
3: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豆腐咱没有储存的条件。
0: 嗯，备选着。嗯，
1: 我觉得我们得先主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品。
5: 对，
1: 这个比较重要。
4: 对，这个咖啡也许也是一个选项啊。
1: 我们明天摆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老板来，因为他对这个最熟悉啊。对，你跟我们一起。
6: 你把机器抱过去吧。
1: 把机器一起运过去。
4: 对啊。
2: 这个咖啡跟文旅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
4: 文旅咖啡，我们要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嘛。
1: 对，
4: 江村的振兴要给年轻人喜欢，
1: 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对吧？
7: 对，
1: 摆的完全跟其他的集市的摊位完全不一样。
0: 咱们搞点年轻的，
1: 搞点年轻的东西，
2: 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
1: 走吧，我们去选品吧。
4: 好。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这个是我们那个齐鲁姜酒，
0: 就你刚刚说那个姜酒，
7: 对，哦，
1: 就是这里，还是非遗
9: 姜酒啊，是黑龙江那个特有的这种小黄姜，五种粮食的米形成一种发酵酒，
10: 算是一种粮食酒，因为姜是油是同源的东西啊。
0: 这个多少度啊？
10: 这个生产我们发酵出来是28度，
11: 28度啊，
10: 这种就叫微醺不醉，
0: 微醺不醉的，
10: 对，
9: 尝尝来。
0: 还是挺浓郁的，有那个白酒味道的。
10: 对，
4: 姜的味道很重。
11: 对，辣辣的。
10: 对，因为这个姜黄富含姜辣素，含量比较高，除湿气、生阳气的功能。
11: 去湿气的
10: 功能非常好。
1: 老板，这个进货一般多少钱？来进货的话，
9: 这种正常我们卖就是15一瓶。
11: 15一瓶，
9: 这么一提卖就是90块钱。进货我们正常就是13位。
11: 13，
0: 一瓶是2块钱的利润。
1: 这样，老板，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去逛一圈，
11: 然后我们一会儿看要进多少瓶。
9: 好嘞，好嘞，好嘞。
2: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酸浆豆腐。
11: 这是酸浆豆腐。
0: 我们今天在大街上就看到敲的这个梆子。
12: 欢迎欢迎，欢迎有缘。
11: 谢谢。
1: 爷爷，这个我来敲一下。
12: 你敲敲，好，这是。
1: 这才有那个感觉。
11: 我跟你讲，这就是卖豆腐专门敲的，因为我小时候买豆腐就是
0: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卖豆腐的
11: 来了。对，就是要买豆腐了。有
1: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0: 可以，你可以直接上岗。
1: 怎么叫豆腐？
11: 没有，不叫，就敲，
4: 就敲就对了。
1: 哦，这样子。
0: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
12: 直接能吃，直接能吃。学生，学生。
1: 对，奶奶一点点就好了，谢谢，
0: 谢谢。还热的呢，哇，
4: 还热，
12: 自己做的，
9: 它挺热的，哇，
11: 它真的豆子味很重，好香啊。
0: 那爷爷，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卖的呢？
12: 4块钱一斤。
0: 4块钱？
12: 在碗里微波，论斤的卖4块钱一斤。哦，
0: 那像这一斤豆腐能有多少利润呢？
12: 1块2块的，哎，到时候看的啊。这是个师傅门路，师傅门路，路边现在这个白天种地。种姜花生，收余时间做的豆腐，搞的小买卖，手里有点零花钱，去年过年节啊带动起来，
0: 一天
12: 卖卖3个4个，
0: 也带动了起来咱们这边的经济，
12: 发财了，
0: 发财了，
12: 发大财了。
0: 我们进货也给我们按4块钱一斤。

0: 吗？
1: 优惠价格，优惠价格，
2: 优惠价格，
1: 优惠价格。
0: 这个豆腐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有很多就是城里的那些人来这专门买豆腐吃。
3: 没事，咱们除了考虑利润点之外，我觉得还是得把济南的特色。
2: 对对对
3: 对对，谢谢谢谢爷爷，
4: 所以我们一会儿我们考虑一下。
1: 好好好，完成。
0: 爷爷好帅，今天。你这个行头像是说书的啊！
1: 我不会说书，我就会说点顺口溜
0: 啊，会说顺口溜。
1: 咱说个湖州，湖州，湖州是下湖州。大年五更的李老秋，公鸡下了个双黄蛋，爬过剩了个李石榴。
3: 李石榴
1: 吃了包子没啥干，扛起出来就出驴斗，一出倒在柳树上，这一下出四小走。一时失了一大多路，到了家去走糊涂。嗯，总算喝了李四宝，撑的王五吃不着。哎，
2: 好，
1: 行吗？
2: 可以，行
0: 行
2: 行
0: 行行，非常行。
1: 我名叫魏仁义，嗯，家住王老村。那两个人在这经营这个茶馆，从这个去年觉得是我开业的。咱这个茶本地老干红，一壶就是18块钱，水接着用，
3: 水接着续，
1: 时间不限制。你喝完了不喝了为止。嗯，喝茶的就多了，全都是来旅游的。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搁的哪人都是吃的，没搁不开了，
0: 是吧？
1: 全都搁到外村里去了，
2: 车停不下，得停到外村去。
0: 哦，厉害！
5: 所以近十年来，其实这里发展的应该很快了。
1: 哎呀，王老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了，
3: 想都想不到。哎呦，
1: 在我几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吃了些什么？太穷了。总体来说就是4-5吧。村里五路算上五十，3-5口粮食我做好。
2: 哎，这想象不到。
3: 现在就叫都有了，
1: 现在就逐渐逐渐的山栽树，村里修好路，砸水库，修拦河坝，修环山路。咱们王老村的这个领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0: 爷爷是这样，我们明天有个任务，我们要选上代表咱们济南特色的品，去到大集上去卖给大家。你有什么推荐吗？
1: 这老干红啊。咱就什么吧，得20块钱。
2: 20块钱，
6: 20块钱一斤。
0: 但我看爷爷这还摆着姜，是不是？
1: 咱这个姜来我小黄姜，这个姜最好吃了。糖姜片、糖姜水、糖姜酒离不了姜。这就是咱来味啊，变成美味。
2: 这个小黄姜我们要买的话多少钱一斤？
1: 这些都买了可以给你算8块钱的。
2: 不会放坏啊？
0: 不会的，
1: 坏不了。我跟你说，
2: 坏不了，
1: 我们都放了好几年了，都坏不了。
0: 放好多年，
1: 因为我们呢是放在地窖呢。这个姜呢，这用这种姜来说，放地窖能放5年。
2: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吗？
0: 去你的地窖看一下，爷爷。
1: 行，可以。
3: 好，可以，走。
2: 太棒了，爷爷。
0: 爷爷，是不是这个？
1: 对。来。
0: 哎呦，慢点啊，爷爷。
1: 好。哇
0: 塞，这里面好凉快呀。
1: 都是什么呀？
0: 这姜在这儿就能放5年呀。
1: 对，
0: 天哪，
3: 这地窖就这么放。
1: 咱这个姜哈，不带土不行，不带土放不住，
0: 一晒它就会干皮了，是吧？
1: 湿了里头，使那个小推车推出去。
2: 好，
3: 那我去拉小推车。
2: 快快出来，快推车送进去，快出来，快走。
7: 来，往里拾，
8: 20斤是吧？
0: 我们先拿个20斤。
8: 好，慢点，我跟你说。
2: 哇，总算拿了物资，快，我们快走，
3: 避免它暴晒，赶紧走，我们赶紧先去敬酒。我们按我们刚刚定的来啊，10瓶酒，
2: 对不对？
3: 然后豆腐是20斤，
2: 豆腐对。
3: 然后老红茶是2斤，
2: 2斤吧，是一两的卖这样的豆腐。
3: 老板，我们进12瓶。

0: 题的吧。
1: 我们是按那个进货价实算来算的。好，
0: 这样多少钱？
1: 156。
2: 爷，我们20斤的豆腐可以吗？
3: 明天。
2: 明天一早。
4: 7点。
1: 我们7点会有人来拿。
4: 可以。
1: 然后
2: 我们要借一下您的秤，称一下这个姜。
4: 好。
5: 8斤6两。9斤9两。
6: 这是10斤4两。
1: 啊，
6: 这6斤8两。
7: 35斤现在这些，
0: 那要给爷爷多少钱？
6: 跟茶刀一块算吧，这个280先记住。
8: 走。肉干红的是一斤还是
7: 一斤？
8: 对。
2: 嗯。然后姜是280，然后加上这个老干红，这不是20吗？然后一共是300块钱。嗯。
4: 好。行，
0: 谢谢爷爷。
4: 收呗。
1: 好。嗯。好。
9: 那没问题。
5: 我们走了。
2: 我们走了，爷爷。
5: 辛苦了，
1: 拜拜，
4: 拜拜，拜拜。嗯。
0: 山路上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好兄弟狂奔的那种感觉，大吼大叫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好开心。
2: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卢南村的一个街区，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边打卡。哦。
6: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0: 我算一下，
6: 24，我们还有264。
0: 那我们已经选了5样品了，咖啡、豆腐、酒，还有什么茶、酱，5样。
5: 咖啡不需要我办，因为咖啡不是我们进的货。
1: 我就希望我们是个合作摊位，
0: 我们用您引流。
1: 对，
0: 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办，反正挣的是你的。
1: 对，
5: 所以它只是引流的，它只是帮我们让我们洋气一点。
0: 那、no, 我们还是只有4样引流，也对了。
1: 不是，主要是只有咖啡跟我们这个房车是最搭的。
5: 对，
1: 我们除了宣传这里干姜咖啡，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
0: 好吧，其实我们的旺旺也可以拿来引流。
1: 我们可以卖乳酸菌是吧？
0: 它只是不能算在我们成绩里面。哦，
1: 对。
2: 老师，
10: 我先带大家整体转一转吧。
5: 行，
10: 我们整个农场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卢河巷，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个青年人，然后能够在乡村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按照青年人的喜好在做的。我们把每一块区域都利用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小商店，包括我们的每一面墙都是一个打卡点，
5: 都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10: 对。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特点。你像我们的泉水豆腐，还有我们卢南村的煎饼粉皮啊。
5: 让我看一下，
11: 这是咱们村的煎饼，也是一款这个特产的。尝一尝，这个煎饼呢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煎饼还不一样。
2: 哦，这个煎饼好香啊，
10: 越嚼越香。
0: 谢谢。
11: 感觉是不是特别柔软？
2: 嗯，
11: 这是发酵的。哦。它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新小米。
5: 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11: 正在做的是鲜粉皮。哦，尝一尝吗？
1: 可以。
11: 好嘞。
5: 小时候我们会拿这个炖鸡，
0: 那不会化掉。
5: 就你要炖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化。哦。所以它的时间要放进去要
0: 控制，
5: 对，要控制的很精准。如果要是不太够的话，它中间会有感觉像筋，你就会咬不动。哦，
0: 会这样的。
5: 嗯。
11: 麻汁、辣椒油，来，这就拌好了。
5: 好的，我好，谢谢。
11: 感觉好不好吃？
5: 说回济南的味道，
11: 这很筋道，是不是？红薯粉吧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做的粉子，水呢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含这个微量元素叫锌。
6: 对我来说，济南好比是什么？就像粉皮这个东西是从小吃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济南的品。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等你离开济南，你就发现除了山东吃这种粉皮以外，好像没太有地方做菜会用粉皮啊。这些是我对济南印象最深刻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东西。
0: 那这个其实有难度了，也是烫了。
5: 对，
1: 这只是看着简单而已啊。
11: 但是想把它做好并不简单。
1: 是，而且要做哦，起来，
11: 这可以了啊。你首先得完整，不能让它坏，小心点儿。
1: 我开，
11: 慢点，对，看凉了以后，让整个让它完整，这个把粉皮扒下来也是，你不能让它扒坏。 这一张水皮就做好了。哇哦，这样的话，哎，稍微一放，它就定型了。它也好切。
5: 可以，好，谢谢老师。
11: 好的。
5: 小鱼，这个粉皮我觉得可以。
3: 可以吗？
5: 可以。那那个，按您平常你的量来算，半天的话，差不多需要消耗多少？
11: 一斤粉子，5-6张粉皮。
1: 我觉得我们大概备个30份 OK 吧，6斤粉吧。
11: 6斤粉啊，
1: 一碗卖多少钱，老师？
11: 现在是卖了8块钱一份。
1: 这个成本的话，
5: 成本是多少？
11: 你这样，就是我们这粉子进来7块钱一斤，进来多少，然后我给你多少，可以吧
1: ？OK
11: 是吧？
1: 感谢。
11: 但是你给我们得宣传宣传。
1: 那没问题，
3: 那没问题。
7: 那煎饼要不要改？
5: 对，我就想要黑芝麻和纯小米的。
11: 走的呢？
1: 就这三种吧。
5: 批发价这个多少？
11: 这个8。
5: 总共要12个，一个要4包。
11: 可以。
1: 总共就96。但明天这些料您看来一个大概的价格。
11: 20吧。
1: 20，行，成交158。好吧。
11: 不行。
5: 好吧，还差一个吧。
10: 对，我们可以再去前面看一看。然后到卢南这边来，那一定是推荐我们的这个山楂制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山楂饮料。哇，这位呢是我们张主任。
9: 我们这个村主要是以这个山楂为这个主打产业。山楂有很多好处，它抗旱，抗旱，和水果一样不难好吃，而且很多药用价值。
1: 对，
9: 你像它这个像血脂、像血压是吧？健胃消食、消炎止痛是吧？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药用价值。
10: 大家可以尝一下，尝一下。
5: 哦，谢谢
1: 谢谢。
5: 哇哦，气泡的
7: 好喝哎，
1: 这个好好喝呀、啊。
7: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吗？
1: 这 OK 啊。就这个大概现在售卖是多少钱？
10: 我们一罐的话大概是在7块钱。
1: 但如果说
5: 我们要进货呢？
1: 进货的呢？
10: 批发价的话，基本上是3.5块。
7: 成本3.5块。
1: 那这一箱有多少？
7: 12个。
1: 对，
7: 我们要2箱，
5: 24瓶，
1: 84盒。山楂的那个桶，我觉得
12: 装饮料的那个。
1: 对，能借吗？明天给我们也行。
3: 可以，
1: 可以啊，多给人家12块钱。这个桶我觉得12块钱差不多。
7: 给人100，凑个整。
1: 好，行。哇，搞定了，这样我们就7样都备齐了。
10: 哎呦，可以躺一下，这个躺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5: 小鱼，我想你才这么年轻，你先不要躺平，我先躺。
1: 躺得还挺舒服的啊，
7: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10: 对，
7: 又有山又有水。
10: 对，
7: 后面你们先去酒店躺一下。
1: 那行，那你睡吧，我们走了。
5: 好吧，
1: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哇塞，给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我白天去的那个大集是2种反差。卢兰村呢，它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它把文化旅游还有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也好，现代人的新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也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
10: 就是我们农场的那个露营区，和卢南村农场的另外一个区域。
1: 这是本地的歌手吗？
10: 啊，对，我们本地的。
7: 肉没烤好，又生的，稍微等一下，刷点酱油不就好了吗？
13: 转折，哇，
1: 4种原料的巧媳妇儿直接拿来涮肉，
7: 就穿几串，
1: 穿几串，
7: 穿一个肥的，肥瘦相间，
1: 你赶紧烤，烤完给我来一串。
7: 我没想到这个巧媳妇的酱油也可以烤肉。对啊，烤肉的时候不是腌肉吗？可以刷在上面。
1: 快熟了，可以了。
7: 好，
1: 我太饿了，来一串。哇，
7: 给，超哥。哇，
1: 好有酱香味哦。
7: 是啊，
1: 烤肉好有酱香味。
7: 这就是我们，
1: 给老师来一串。
7: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山东味儿。哎，
0: 试试看。

0: 哎，说实话真好吃。
1: 嗯，
0: 是真好吃。
1: 嗯，
0: 哇，好好吃。
1: 哎呦，没事。
2: 今天晚上怎么样？感觉氛围？
1: 非常好，很热闹。
2: 我们基本上每周六都是这种情况，就市区的基本上都会过来。其实有好多人就说，就是什么是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乡村振兴。
3: 嗯，
2: 就是卢南用了他的资源，然后又结合了山楂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这就是卢南的乡村振兴。
0: 哎，你这话说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城里面有些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回来的。哎，偶尔回来的时候看到家乡是一个这样的场面，
2: 也是不一样的。
1: 哎，您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2: 是。
0: 对啊，就是不要只体现宁静的感觉。我们的乡村不是只有宁静，它现在也是可以热闹、很欢乐的感觉，
1: 对
0: 对吧？
1: 很年轻的感觉，
2: 是的。对，
1: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0: 对，
1: 是吧？
2: 你像以前的时候，卢南在20年前都是开山采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家村里面都快成了空心村了。
1: 空心村。
2: 对，今天咱们在那个山楂饮料那里看到的那个张世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代表了老一辈的卢南人。他最开始是放羊的，开山卖石头的，
1: 嗯，
2: 后来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封山造林，就他成了主力了，
3: 嗯，
2: 就是花了20年的时间。
0: 所以这里所有的林子全部都是。
2: 大多数，你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大多数其实都是村民们一棵一棵后来背着种上去的。
0: 哦，
2: 就那时候最长的一个场景就是挑着扁担，然后前边放着孩子和中午的干粮，后边放着工具和树苗，就是以张世贵、张老师他们为核心的这些人就一棵一棵种上去的。
0: 哇哦，种了20年，
2: 就是有他们前20年的付出，还有站在张老师旁边的玉毅，也是我们村里的孩子。
0: 哦，
2: 小的时候出去了，也是20年之后卢南发展好又回来的。
0: 哇哦，
2: 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才有更多的新的卢南人回来，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高频次的主题性的活动，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
1: 我跟你说，有年轻人回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有活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对吗？
2: 对。
1: 卢南村可以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景点之一，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村子里面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在去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边居然能看到那样一个景色，大家在一块玩全都是年轻人，又在一块跑一块唱歌，其实这个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体验到。
0: 右左右左，
1: 借着我们的烟花，我们一起干一杯，
0: 来，干杯！
1: 耶、yeah ，没错。

光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不错，全程畅通无拥堵。
1: 都写完了是吧？
2: 小黄姜怎么卖？
1: 10块钱一斤，9块钱那我们赚个10块钱也行，先出10斤姜。
2: 小黄姜姜我不会写，简体字，
3: 就是姓姜的姜就可以。哦。
1: 我们的凉粉主打的就是我们用的不老泉的水做的，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去，说来自卢南的不老泉。哦，对，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要认出谦哥或超哥，说你拍一张照，买一份我们的凉皮啊，我们附赠一张签名照。嗯，对吧？我们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嘛，谁说不可以呢？
4: 好，你就可以播无尽的镜头。一会儿咱们的摊位上会多很多鸡蛋。
5: 好，兔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
6: 这么说的啊？你放人！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干什么？你还在装呀？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那不行，那不行，
1: 山楂饮料是7块，我们卖7块是吧？嗯，
0: 我们就是第二杯半价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听到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一天赚1000块钱好像挺有难度的。但是呢，利润点只有200块，哎，这些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2: 当我们摊位摆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0: 一我就来了，不着急，这生意是一波接一波的。
2: 带了，小黄姜，从莱芜背回来的，来点吗？怎么样？有需要什么吗？姜酒，一瓶17块，可以试一看。
0: 这纯姜酿的酒。嗯。卖篮子，是不是？我们卖这个东西。
3: 这个篮子。
0: 对。妈呀，把我整紧张了。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到了集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慌乱。第一次去售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客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难度还蛮高的。
4: 这什么呀？
0: 山楂汁，冰镇的。
2: 给你们感受一下好不好？给你们先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喝。
0: 里面有蜂蜜的，
2: 好喝、啊，要一瓶。
4: 要一瓶吗？
2: 好的，等一下。
4: 要一个。可以用。
2: 这是卢南的那边产的山楂。哎，对对对对对。对，7块，
5: 开张了，
0: 来开张了，哎呀，
5: 开张了，
6: 开张了，
2: 感谢你光顾我们生意。
0: 当第一次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一下子大家积极性都提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成功。
2: 好，现在有需要什么吗？
0: 卖酒，
2: 酒，酒，好，好来，
0: 我就在这做凉粉。
7: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哎，
8: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
2: 小千，小千，我需要你，小千，
7: 我来给你装。
2: 三张。啊，好，14，好极了。行，好嘞，
7: 好嘞，好嘞，谢谢，
0: 谢谢。
2: 啊、哦，好的好的，来给。
9: 两杯，我再来一包这个。
2: 啊，一共24。您扫那儿就行。咱饮料还有吗？
9: 都加完了。
2: 都加完，那没了。
0: 山楂饮料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只是加了点冰，就可以让每一个年轻人喝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新奇的感觉。
2: 像在大集上直接去卖鲜山楂，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是他把它做成了山楂饮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旅和农产品的结合。年轻人开始涌入集市去购物，然后也间接的让集市这个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也为了适合年轻人，他们自己也有了改变。
7: 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卖了
0: 300，
7: 280，
0: 去搞搞姜嘛。
7: 等这个完了，我就把姜的摊子就支到这儿。哎呀。你好，
2: 21，最后一瓶。哦，
10: 你这不坑人来是吧？那早知道我不过来了。
2: 那不行，你得来消费。好，行
10: 行，正好你们卖吧，俺们去逛逛玩去。
2: 你们逛玩去吧。
10: 俺来买菜
2: 吧。哎，那你们买这那个小黄姜吗？
10: 我就不该过来。
2: 那来5U，
5: 推荐一下我们的小黄姜。
2: 10元一斤，这是2斤的。
10: 也行。20是吧？啊。
2: 感谢支持我们的生意，
5: 感谢支持，
11: 感谢支持。
2: 他们是今天在咱摊上消费最多的人了。

0: 哇塞，
1: 花了41。
2: 我们的姜也卖出去了。
3: 哇塞，我们走了。
1: 你真不错，
3: 我谢谢
1: 你，真不错，
3: 谢谢
1: 你，真不错。
3: 谢谢，
1: 再见，美丽姐。
2: 拜拜
1: 拜拜。我卖了他21一杯。啊。
3: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4: 哎，高兴高兴吗？
5: 不知道。嗯，
6: 小这个吗？
1: 谢谢。
4: 嗯，是17是吧？
1: 没有问，17，17，对，17。
5: 就是17，就是17。
1: 17。
5: 97，97。
1: 是17，是97，他17太夸张，17块。好，谢谢谢谢。我觉得豆腐可以弄。
7: 豆腐你来弄呗，
1: 好，
7: 一人管一份，对
1: 对，没有酱料。
7: 哎哎哎，哥哥哥怎么不、
2: 哦、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7: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1: 它应该要有一个小小的架子，
8: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7: 对，凉皮停售。
8: 小鱼去准备一个新的过来，别弄了，
7: 这个别弄了，
8: 别弄了，
7: 坏掉了。我在做红薯粉皮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锅。哎哎哎，哥哥哥，怎么
8: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7: 不亚于说我们现在走了六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挑战目前是最难的。
1: 这个挑战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很手忙脚乱。杯子，
8: 这个配吸管了吗？
1: 有没有纸巾或是布？要什么没什么，自己就觉得哇，这不是明明昨天就准备好东西，怎么这回没有看到？对，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8: 嗯。一共18。没事，不用，我现在就用，我现在就用，谢谢。哎，新的炉子，超哥，酒花酱、芝麻盐，
9: 好，
8: 给人淋点酱油，放点酒花，但是要少放，因为酒花酱咸。
9: 好啊。
7: 凉粉，我们是用不老泉做的，里面有一些微素含量。
8: 来两份，快点再做一个。
10: 要两份，我要一份。
11: 要
10: 吃
11: 吗？放前卖吗？
7: 但是得等一下，因为太销售了。
5: 再要一份粉皮。
7: 因为前面预定了好多份，所以你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12: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7: 微博搜一下鱼羹艾特我就好了，好吧？不好吃了可以退。
12: 一块你等于是30万的粉皮。
5: 处理的机
7: 器。是的，
1: 欢迎试吃。
12: 加一份吧。
13: 对，来我本地的老干货。
14: 这是18块钱的，再拿个袋子吧。
15: 3盒18。
13: 凉面拿铁，好，稍等一下啊。
14: 不客气。
1: 哦，我在那个不老泉卢兰店拜的师。
14: 谢谢谢谢。
1: 好，7块钱，谢谢。
8: 3份30，
7: 3份30。
8: 47。
16: 好，拜拜。
7: 拜拜。好吃就说啊，艾特我啊。
8: 开始卖姜了。来点姜吗？弄点莱芜小黄姜吗？没人了这个点儿。你好，来点姜吗？大爷，葱怎么卖？我都要了，我都要，我们在这儿卖。
17: 世界十五。
8: 好嘞，行。
18: 要葱怎么样来？
8: 咱一直用的人那边爷爷的那个地摊卖的姜，人家就剩这点葱了，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我们把它卖了吧。
7: 没问题。
1: 我们在那儿摆摊，其实我们人又多，然后我们摊子支的又大，然后就不停的在，还得拿着那个大声公去喊，其实很影响人家。而且我们的姜没有地方放了，还放在人家摊上去卖。但是你看到最后人家就剩这把葱了，但是就因为我们的姜一直放在那儿，人家就没收摊，就在等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我们就把人家的葱姜都收了，人家去休息。这也是助农的一个环节吧，对于我们来说。
19: 摆个摊卖东西，感觉怎么样？
1: 饮料很好卖，最多人就买那个。
12: 你看亮片也。
1: 对。
8: 我们现在卖了504。
14: 好厉害。
1: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点。

0: 距离，
1: 还有400多。我们现在主要是姜啊，这个小黄姜得多卖一点。
2: 10块钱一斤。
1: 哎呦，8块进的。
2: 那 OK。
1: 10块钱贵吗？
2: 有点贵，
1: 有点贵啊。
2: 好嘞，你们慢慢买啊。
1: 谢谢啊。
0: 其实人家并没有骗我们，你卖了10块可能是在商超里面，大旗上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你卖10块钱一斤就不会有人买，因为他们不会有性价比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失误的。
3: 所以呢，
1: 我觉得现在这样，现在东西开始降价，剩下的只要目标再卖个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3: 那讲打对准备，
1: 对，我们可以赔本卖无所谓，
4: 把这些回本，
1: 对，再努力一把，再努力一把，我们还有希望。再努
5: 力。一个多少钱？
3: 你要全部吗？1瓶17块，
1: 一起就15块一瓶了，
0: 10块一瓶，
5: 60是吧？
1: 对，60。来，大哥，
5: 这个不用了。
1: 这是送的，我们今天专门拉过来的小姜，挺好的，这个小黄姜。
5: 好嘞，
3: 谢谢。
1: 可以啊，
6: 两瓶，
1: 算15一瓶。
3: 好，谢谢。
6: 那我来一个吧。
3: 好，7块，我帮你加点料。
1: 超哥，2份豆腐啊。
3: 哦，好。
1: 还有2份。
3: 好。
1: 行，豆腐要卖完了，我们。
7: 老板，辛苦了。
1: 好，感谢你啊，
3: 祝你打葱。
5: 好，谢谢谢谢。
1: 我找一个卖菜的，我便宜给卖菜的。
8: 4一斤果汁。
1: 20。20斤的豆腐，我都没想到他能卖出去过。
3: 马哥，请你吃碗豆腐。哎，
2: 谢谢啊。
1: 你这样吧，3包给20。好嘞，感谢你。本来是10块一包，那2包给你15。
3: 3块，
1: 正好我们也卖完了，松点蒜，
5: 多香，
1: 不客气，咱也没东西卖了，收单。
3: 我们今天的收益如何？
1: 最后，总共卖了967.5块。哇哦，
9: 棒！
1: 凑吧，凑1000，可以的。这个凉皮绝对
4: 非常的透啊。
1: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
3: 就很不甘心，每次要挑战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能够成功，有想过那会再拼一把，但是那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为了想要赢而赢，那不对。脑海里也觉得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需要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农产品啊，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在大吉这边去卖东西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我们可以继续拖，30块钱能凑不上吗？肯定能凑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山东的农村，了解农业，了解文旅，然后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挑战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我们帮助农村售卖这些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它到底是不是差了20-3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做的挺成功的。咱收摊吧。收工吧。收工吧。收工吧，咱们。
3: 收工吧。
1: 收工吧。今天卖得不错，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3: 至少我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出去了，是吧？虽败犹荣。
1: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起码得卖50一碗吧。啊，才10块一碗！我的天哪，我才10块一碗！ 我昨天刚学的粉皮，我今天能卖出去，我觉得我最少能卖出去15到20份，并且。顾客吃的那个反应是好开心的，觉得这次数字挑战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后面没有硬卖的原因是，我觉得大家累了一早上了，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没吃饭，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意义本身不大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获取我本身该想要的意义了。

0: 都来。
1: 完美收摊，
2: 那行吧，那我们撤了。来，感谢你，
1: 好好，
2: 感谢你，
3: 辛苦
1: 辛苦。
2: 咖啡咖啡煎蛋怎么样？
4: 非常好，
0: 报一下战绩，
1: 实时战况。
2: 我倒有哇，
0: 460465，
2: 下次就来买咖啡。马哥，感谢你的摊，176.5，我给你转过去。
5: 年轻人喜欢逛大集，年老的人也喜欢逛大集。但集市为了适应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
6: 济南这个地方明明是个老城，但是它确实又很新颖。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产业，但是又用很新颖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包装出来，所以让我觉得来到济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7: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集市带动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前一站其实有跟这个土地去做链接，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哦，这个农作物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人为是怎么通过高科技去培养。但是到这一站，你很明显感觉你跟人也有了链接。文旅最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特色跟气息，更要感受当地的文化。但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就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是通过市集的方式，让我们跟这片土地、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特色都产生了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做到乡村振兴。
2: 哎，思佳，哎，思佳。
1: 那这就是本站的足迹灯，我们也贴到我们的济南站吧。
0: 济南你贴吧，
2: 来吧，我自己按吧。
1: 3、2、1，
2: 哎，坏了。
1: 嗯，很遗憾，失败了。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数字挑战会失败呢？
2: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售卖的经验，嗯，所以在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上选的备货量不足。嗯，
0: 对的，
6: 确实还是经验。哇，那如果说我们有提早一天来看景，或者说哎，我们这个设备我们都很清楚，实在是给自己太手忙脚乱了。
7: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享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我们跟咖啡店一起结合，还是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需要传统跟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去结合。
1: 对，
7: 但今天我们结合的其实也还 OK， 只是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差了一点点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1: 虽然说任务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两天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6: 是的，
1: 下一站你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座网红城市。
6: 哪里呢？
1: 淄博。嗯，它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需要去寻找的就是独特的美食的魅力。我们要感谢巧媳妇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下一站再见喽。
2: 下一站再见，
1: 拜拜
6: 拜拜
2: 拜拜。
5: 我选浙江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方和现在济南主要宣传的让农业和文旅挂钩，我觉得这个是相符合的，所以我想选这张照片。

0: 爷爷，你中江种了多少年？30来年吧。我这个长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15000多斤。15000斤啊！你有多少地啊？
1: 那时候来说呢，一亩六分来地吧。
0: 一亩六分地，产15000斤，好厉害！你这中江大户啊！你们只要来济南，就一定会来打泉水。
2: 对，好山好水的地方，哇，太酷了！就这个水吗？哇，你看是不是清澈透底是吧？
0: 师傅，师傅，这一看就是师傅。
3: 按照以往的惯例，首长上岛之后，就是走走看看，跟战士握个手，拍拍照片什么的，待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啊，咱们要在首长离岛之前，赶到米教岛。
4: 哎，他会不会提出在岛上吃个饭什么的？
3: 有可能啊，不过提出来之后，你也不要信以为真。你放心，我已经让团部安排小灶了。
4: 团长，您真行，这工作做的是滴水不漏。哎，这方面我真的向您学习。哎，

0: 这些年接待首长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了。首长，是不是先到我们连部去坐坐，喝点水，休息休息？
1: 不用了，炊事班在什么地方？
0: 啊，炊事班？对啊，我要去炊事班，还有菜园子，还有猪圈，都去看看。
2: 这边请。首长慢点。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师长
0: 是因为我来了，才赶上伙食的吧？
1: 包市长，不是的，原来菜圃就是吃包的。
0: 你们连队有菜地吗？
1: 包市长有，以前种过，但是来台风啥的，把菜都刮跑了，所以种不种了。
0: 那你们蔬菜怎么供应啊？
1: 包市长，够，一直传，每个星期回来两次。
0: 那吃肉呢？养不养猪啊？两位？
1: 包市长有，现在就有两头，市长想不想去看看？

0: 养了多久了？
1: 鲍市长，一年多了。
0: 养了一年多了，你怎么还这么小？平常都喂他什么呀？
1: 鲍市长喂一些剩饭，还有泔水啥的。
0: 这猪怎么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不是水土不服啊？
1: 可能是吧，首长。
2: 小战士，
1: 首长，
2: 哪人啊？
1: 长春那嘎达。
2: 入伍多少年了？
1: 鲍市长，两年了。
2: 想不想家？
1: 鲍市长不想。
2: 你瞎说，这离家这么远，能不想家吗？
1: 一开始是想来着，但是想也没有，现在就想要扎根海岛，保卫海疆。
2: 说得好，你这种精神啊，值得表扬。
1: 谢市长。
3: 首长是谁啊？
4: 是彭德怀元帅。
3: 彭总啊？
4: 对。
3: 他在哪儿呢？
4: 现在炊事班和炊事员聊天呢。
3: 哎，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欢迎条幅为什么不挂出来？
4: 来不及挂，来时间我们正在练兵，谁都不知道。
5: 叫你办点事都办不成啊。
3: 行了，快点带我去见他。
4: 这边。
2: 小姐啊。
4: 哎。
2: 你往前看。那是什么？
4: 海呀，
2: 带我去看。
4: 还是海呀。
2: 告诉你吧，从地理位置上讲啊，这个岛的正对面应该就是日本。从战略位置上讲，如果敌人从海上过来，别看这个岛小啊，这座岛就是抽出去的一把尖刀。
4: 彭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岛已经是您视察过的第46个岛屿。
2: 我倒没数着，你还记着？
4: 对了，彭总
2: 啊，
4: 您怎么对海岸线这么重视？
2: 咱们国家的海岸线长啊，一国主义啊，将来极有可能就是从海上来犯，所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要打造一条钢铁般的海防线。
6: 彭总，彭总，
7: 报告彭总，海防团团长郑宝全因故来迟，请您批评。
2: 郑团长好。
7: 您好，彭总。
2: 这位是？
7: 这位是团部的张参谋。
8: 您好，
2: 张参谋。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啊？原本我也没打算让你陪我呀。
7: 彭总百忙之中

0: 能到我们海防团来视察，那是我们团的荣幸。无论如何，我得给您做个汇报。
1: 汇报就不必了。我问你几个问题，看你能回答上来多少。
0: 首长，请讲。
1: 咱们这个岛的面积是多大呀？
0: 有2点多，不，大概3点多平方公里。
1: 沙滩的硬度是多少？
0: 沙。
1: 潮汐的变化有多大呀？这里一年刮几次台风啊？
0: 据我所知，一年这个地方应该能刮3到4次台风。
1: 那你一年能上岛几次？
0: 需要的时候就多来几回，不需要的时候就少来几回。应该每年至少能来1到2次。
1: 那这岛上的战士有多少？干部有多少？有多少是打农村来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平均是什么样的？父亲叫什么？
0: 郑永堂。
1: 母亲呢？
0: 王秀芝。
1: 不错，还没忘了你父母的名字。
0: 董总，你看，您视察了一上午，很累了。这样吧，我陪您到团部去吃饭吧。
1: 去团部吃饭
0: 啊？
1: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啊？我看不必了，就在岛上连队吃吧。
0: 岛上的伙食恐怕不够吃。
1: 不够吃？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又不是大肚汉，还能把连队给吃穷了？你放心，我们交伙食费啊。
0: 哎呀，不是胖哥，不是这个意思，全部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1: 就在岛上吃。不过吃饭前啊，我得先放放水。厕所在哪儿啊？
2: 厕所，是啊，我在这边。
1: 好，走吧。
2: 小准，慢点。
3: 是啊，这边请。
1: 走。

0: 搞什么名堂？首长的药和战士的药还不一样。哎，小静，啊，把水放下。在岛上啊，淡水比油还贵。这水剩在这儿，待会儿还可以洗抹布、擦地呢。哦，
1: 不能，请。嗯。
2: 首长，都坐下接着吃吧。啊，坐。来，各位吧，各位吧，请吧，请一般给你们俩吃。
0: 不用，这吃包子挺好，都坐吧。啊，
2: 太简单了。
3: 怎么样，首长？味道不错吧？啊，
0: 你也别拍了，找个地儿坐下，吃包子。
2: 哎，啊。
4: 馅儿里头一点肉都没有，我看连里头不是养了猪呢吗？
5: 大哥，不知道今天您来，他们连里都没准备，我得全部给您准备了。把炊事班长给我叫来。
0: 稍等，首长。
4: 班长，
0: 啊，说话注意点，放心吧，快去。报
5: 告首长，
0: 你跟我讲实话。岛上的战士一个月。 能吃上几回肉？能不能吃上鸡蛋和豆制品？你看他干什么？
5: 报告首长，东方蟹肉很少，我们只要你吃半吨，一天吃两次。这搞的什么鬼啊？那猪圈里的两头猪，是不是因为我来特意拉过来给我看的呀？
0: 告诉你吧，那是当年倭寇登陆的地点。你身为一个海防团团长。

0: 我把你撤了，你的心思全用在给首长拍马屁搞形式主义上。你觉得你这个团长当得称不称职啊？
1: 不称职。
0: 这要在战争年代，我马上就把你撤了。彭总，
1: 我愿意接受您的批评和处分，
0: 但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给撤了。因为我现在要把你撤了职啊，你老婆孩子马上就会来找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大错误。如果你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履职的话，你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给自己洗洗澡，把自己一身的这个臭毛病都给我洗掉，洗干净。你身为一团之长啊，你知不知道你的战士们几个月洗不上一回热水澡？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战士得了关节炎、得了湿疹、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你知不知道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曙光，收一封家信也得一个多月？你知不知道战士们想打一场篮球，连篮球都买不着了？那祖国和人民把这扇大门让你守着，那是对你多大的信任？你应该想着千方百计的怎么把这扇大门给守好，尽忠职守。
2: 对不对，彭总？我记住了，您说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行了，回去接着吃包子吧。我这才吃了一口，还没吃饱呢。二三，好，再来一张，来，再靠近点，靠近点。来，跟我叫啊！一二三，好。
0: 彭总，您看这海螺怎么样？好看吗？把它拿回去送给普大姐，她肯定高兴。<笑>这东西哪来的？
2: 啊，他们送的。
0: 谁送的？送谁的呀？出来的路上，一直在说，绝不能收礼。你为什么不执行啊？处长，这东西都不值钱，都是战士们自己弄来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那我倒想问问你了。 是不是每一位首长来，你们都得表示一番心意啊？啊，郑团长，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么做不是爱护首长，而是害了首长。别看这点东西少，也不值钱。针尖大的窟窿啊，能透过斗大的风。把东西都退回去。

0: 小波，
1: 天啊，
0: 何姐，
2: 回来了，
0: 我把行李放里头。好，
2: 这走的日子可不短，怎么晒这么黑呀？
0: 天天在外头跑，那晒黑不是很正常吗？
2: 我回去收拾一下，你们聊。
0: 啊。
2: 不像那些啊坐办公室的，每天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那捂得都跟白面馍馍一样了。哎呀，
0: 这个人啊，说什么话都那么损。
2: 早晚得吃亏在这张嘴上。<笑>
0: 我这段时间不在家里有事儿吗？
2: 穗馨他妈去世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去了吗？
2: 都已经半个月了。病危的时候去看过两次。我和穗馨一起办的要领的后事，还以你的名义。

0: 我跟宫略那交情啊，宫略可惜是死的太早了，没能等到解放，他一天福都没享过。这之后，玉英嫂子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没吃没喝，我现在想着我都心疼。
1: 那穗馨现在在哪儿？
2: 他都已经。

0: 我现在娘又走了，小黄，我得求你个事儿，对待穗馨啊，你得当咱们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要不然将来我到了皇权之下见着攻略，那攻略要问我穗馨怎么样，我没法交代呀。
1: 你还记得穗馨她娘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说要让穗馨做咱们半个闺女？现在穗馨就是咱们的闺女，好不好？
0: 好，好，小宝，
1: 咱们自己没孩子，那对待像穗馨这样的烈士遗孤，咱们就得像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0: 你知道我这次照顾玉英嫂子的时候碰见谁了？
1: 谁呀？
0: 苏月，你还记得吗？
2: 苏月，我当然记得了，跟小石头谈恋爱的那个嘛。
0: 对，
1: 他在北京啊。嗯，哎呀，
0: 早就来北京了，人家现在都是主治医生了。
1: 那你怎么不让他来家里呢？
0: 人家觉得你现在是大官不敢来。
1: 说什么呢？什么大官？我是像。 当官做老爷的样子吗？啊，
0: 不像不像，行了吧？
1: 哎，那苏月结婚了吗？
0: 可能是对石头的感情太深了，放不下。

0: 可回来了，想死我了！太
1: 美啊，想伯伯了。嗯，你好不好啊？挺好的。报告伯伯，我是我们班第一批入团的。是吗？我看见了，戴上团徽了，共青团员了，那伯伯得奖励你。
0: 对了，伯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
1: 秘密？你能发现什么秘密？
0: 小景叔叔的父亲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刚才放学回来，在大门口看到小景叔叔在和一个老头讲话，他管那老头叫爹，还埋怨他不打招呼就跑过来。哦，
1: 太妃啊，你长大了，能去当间谍。嗯，来，你坐这儿，伯伯奖励你一个苹果。
0: 谢谢伯伯。
1: 那。
2: 自己削皮。啊！怎么了？
3: 没有啊。真没有。
2: 彭总，我们有什么事瞒着您呢？
1: 你父亲是不是来北京了？
2: 是这事儿啊？谁告诉你的呀？你甭管谁告诉我的，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是，是他自己来的，事先我根本就不知道。彭总，我已经给他买了返程票，让他明天就走。你扯淡！
1: 你父亲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你怎么就不把他接进来转转呢？
2: 彭总，这是什么地方啊？谁都能来转呀。
1: 这什么地方？你是不是住在这儿？
2: 你是不是在这工作？是。
1: 那你父亲是不是来看儿子的呀？那你在这儿，他怎么就不能进来看看儿子工作生活的地方啊？
2: 没什么规定。我想，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吗？
1: 小姐，你从哪儿来的？
2: 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1: 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那我们就不能在这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人这辈子。

0: 我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今天用我的车把你父亲接进来，晚上在家我请他吃饭。
1: 哎，不行，妹妹，彭总，这不大份烧子熬汤吗？使不得。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彭首长，我爹来了。
1: 哎呦，哎呦，老哥，你好，你好，第一回来北京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小姐，倒杯茶。
2: 是。
1: 老哥，你来北京啊？这小景也没告诉我，我要早知道，早就让他把你接到我这儿来坐一坐了。小景这孩子啊，跟了我好多年了，人很好。小景，啊，你也搬把凳子坐。
2: 哦。
1: 老哥，你家一共几个娃呀？小景啊，你爹这是……
0: 我上我爹乱说，你怎么一句话不说？
3: 可以说的。
1: 小景，你这小子，你瞧把你老子给吓的！老哥，你敞开的说啊，我也是庄户人家，你到我家里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别拘束。
3: 这房子可真好啊。比我们村大财主那好多了。
0: 爹，你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1: 小金，你爹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那当然比你们村里大财主家强多了。老哥，你是山西哪个县的？
3: 洪洞县，就是戏文上说没好人的地儿。
1: 哦，老哥，抗战的时候啊，我在山西待过好多年，接触过那儿的人，我的印象是啊，山西人会算账，
3: 可不是吗？可人算不如天算呢。就是我们村那个大财主吧，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呢，有点钱就买地，这一闹土改，地全让穷人给分了，他想不开上吊了。
0: 哎呀，爹，说的都啥呀？别说了。
1: 老哥，你分了几亩地啊？
3: 二亩八分地，一头瘸驴，两头猪，还棵柿子树。
1: 啊。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3: 好多了，能吃饱饭了。
1: 哦，
3: 就是那个村支书太坏了。
4: 哎，开饭了！
1: 哎，来，老哥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小普，这是小锦他爹。
4: 您好，您好，您好，坐下吃饭。
1: 来来来，老哥，
3: 可不敢当，来这看看就是天大的福气。
1: 哎呦，客气什么呀，来吃饭，
4: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0: 怎么上了呢？这是？
4: 哎，没事，小姐。
1: 小姐，去把酒拿来。
0: 是。
1: 来，哥。
4: 没事。
1: 不是这瓶啊。我让你拿，就是人家从四川给我带来那瓶五粮液。
0: 首长，那瓶酒度数太高，我爹他喝不了。
1: 这孩子给你亲爹喝，你都舍不得，快拿去，快拿去！
4: 让你拿你就去拿吧。
1: 来，哥。哎，给我。老哥。这酒你没喝过吧？

0: 这酒啊，我存了有2年了，我自己一个人不舍得喝。今天你来了，我得跟你一块儿喝。从根儿上讲，咱们一样，都是庄户人家。
1: 你就这么说。
2: 喝，这第一杯酒啊，我敬你。哎，这怎么干了呢？
3: 挺好的，挺好的。再给你买上。
2: 别光喝酒，来吃点菜。这是腊肉，可好吃了，我们家老婆最喜欢吃了。
3: 大妹子，头两天俺上火，这辣的可不敢吃。
2: 爹，你说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说起来没完没了的，让人笑话。
3: 谁笑我了？啊！哎呀，你小点声。孩子，我看出来了，你们首长他是个好人啊。他没有瞧不起你爹是个乡下人呢，一定替爹好好把他照顾好。
2: 爹，照顾首长那是我的工作，什么叫替你照顾？
3: 嘿，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敢教训你爹了？
2: 行了，爹，赶紧上车，快快上车。
4: 彭老总，苏联国防部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出访苏联。我向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的意见是让你来当这个团长啊。
5: 出访苏联？我就不去了吧。
4: 怎么了？
5: 这种外交场合我又不喜欢应酬，我还是个粗人。总理啊，你跟主席说一下，让他另选他人吧。
4: 彭老总啊，如果仅仅是应酬，哪用得着你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出场啊？好，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苏联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45期间，苏联与我们签订了156个援建项，其中41个有关军事，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一些基础的常规的项目。涉及尖端技术的军事项目很少。你这次出访，就是要尽量的说服苏联国防部，在尖端项目上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5: 那按你这么说，这趟去苏联的任务还不轻啊？
4: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哪能靠一个出访团就解决很多的问题？不过这也是一种形式啊。你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统帅，又是苏联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弄不好会发生奇迹来。
5: 总理啊，你这话说的，我是什么统帅和英雄啊？要说统帅啊，那是毛主席。
6: 还牵着我的心。
7: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8: 揉一揉就能好。
7: 对，用揉骨老。

0: 宝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

0: 小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英雄，这是一线的战士。洪德怀啊，就是一个拉员干活的命。总理啊，我想问问，这回这代表团的规模有多大呀？啊？都有些什么人跟我一块去啊？
1: 对了，老彭，你有什么想法？希望什么人参加？可以先提一个方案。
2: 让陈庚跟我去吧，其他的人你看着搭配。
1: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陈庚啊，鼻子尖，听说以后说第一个要找你报道去。
2: 我这个活宝跟着一路上都不会寂寞。
1: 那倒是啊，我想除了陈庚以外，还要空军司令刘亚龙、海军司令肖劲光参加，你看怎么样？
2: 好啊，这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那这代表团里就我一个土包子了。

0: 小普啊。
1: 啊。
0: 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我就是去串个门，又不是搬家。
1: 你这次出去不要参加好多场合的吗？这正装总得带吧，再加上便服也得带一套吧，还有这个常用的衣服换洗的，不都得带着呀？我哪多带了？
0: 我就讨厌这种场面上的事儿。
1: 哎，对了，你这次出访能带夫人吗？
0: 啊，你想去啊？
1: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去苏联，因为我读过好多小说，里面都描述那儿的场景，比如说那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还有那个切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普希金的诗，好多场景哎。你知道红场和东宫，我做梦都梦见了。
0: 我这回带的是军事代表团，又不是观光访问团。
1: 知道，跟你说也白说。
0: 哎，对了，小婆，你把我那望远镜放箱子里啊，别忘了。
1: 又不打仗，你带什么望远镜？
0: 我让你放，你就帮我放进去嘛。
1: 哎，对了，那个，你这次出去，你能不能带一块手表回来？你那个侄女李逵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想总得送她个礼物，带块表正好。
0: 你买块手表不能在国内买啊，还非得跑到国外买去？
1: 你这个土包子，这个国内的手表能跟国外比吗？人家又便宜，质量又好。再说你这一次出去，不是有指标可以每个人带回件东西吗？这指标也别浪费了呀。
0: 行了，我知道了，婆婆妈妈。
1: 带个东西这么费劲。

0: 你刚才吃饱了吗？你没吃饱啊？竟顾着说话了，我还生怕说错话。然后就是喝酒，这灌了一肚子凉水，我现在这肚子咕噜咕噜的直叫。那人家今天的接待标准可是不低呀！啊，你可真是没口福。
1: 这都是高蛋白，咱们在国内吃都吃不着，
0: 这有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咱们家乡的米粉好。热热乎乎的，又香又辣。说了半天，你那有吃的没有啊？
1: 那倒是有，我从国内带了几包饼干。
0: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假的死活，你个花头鬼。我给你吃的，你还骂？啊？我给你，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跟苏联方面交涉一下，这往后的日程安排啊，少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咱们要点实质性的，坐下来好好谈，捞点干货。嗯，
1: 你指的干货是什么？
0: 尖端武器啊。嗯，让苏联老大哥他们支援咱们搞尖端武器。当然了，最好是能签个什么协议，如果不行的话。
1: 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下，开开眼界。我试试。嗯。哎，我还想起个事儿来，你来了，是不是这些留苏的学生，你得去看看他们呢？嗯，
0: 如果时间可以安排得出来的话，最好去看看，毕竟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是这些娃娃们的娘家人嘛。是。
2: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3: 哎，陈刚，饼干呢？哦，饼干，你这
0: 我饿着呢嘛，你这，
3: <笑>
0: 我特意的，我马上给你拿去。<笑>
2: 快点啊！
3: 不介，哎，真有个家的样子了。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4: 这还农野，你以为住中南海的人家里都跟皇宫一样啊？快坐一下，来，快坐一下。不是我以为，可能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呢。
5: 其实我刚搬来这的时候，也想好好布置布置来的。结果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婆那个样，
4: 你摆什么他给你拿走什么。原来这面墙都是挂着画的，结果你看，都成地图了。
5: 指挥部似的。哎，
4: 顾姐，彭总当大元帅那么威风，你这家里怎么连一张你俩照片都没有啊？别提这事儿了，本来是要照的，人都来了，他一看人家脸拉这么长，跟人家欠他前世的，我本来指望着能拍一张元帅服的照片吧，结果还没等拍呢，他人先走了。哈哈，顾姐。
5: 我觉得你这些年真挺不容易的。
4: 怎么不容易啊？
5: 你看啊，你和彭总无论出身还是爱好相差那么大，你们俩一块过日子，是你改造他呀，还是他改造你啊？
4: 当然是他改造我了。我现在除了湖南话不会说，其他都会了，跟他一样样的。<笑>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5: 说我什么呀？
4: 你现在还一个人啊？
6: 是不是解决呀？婚姻这件事儿，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说到底就是个缘分，是缘分到了呀，挡都挡不住。可要是缘分没到，强努的也没用。
4: 什么缘分？就是你自己积极，这件事儿必须得自己积极才行。
6: 家里有人吗？
3: 哎，有。谁？
6: 蒲书记。
3: 我是管理局的副局长，我姓杨。
6: 啊，
3: 你好，你好，来来，请坐，请坐。
6: 我不坐，是这样的，今天局里呢安排统一给首长家里换沙发。哦，你看，我是不是先让人呢先把旧沙发给搬出去？
3: 可是我们家老房没在，我也坐不了主啊。
6: 不用你做主，这是局里统一安排的。
3: 但是万一老房不同意怎么办呀？
6: 用新的换旧的，好的换差的，首长怎能不同意呢？
3: 你真别说，我们家老房啊真有可能不同意。

0: 要不这样吧，你看呢，我先把换沙发的任务完成了，彭总回来，要真的有意见，你让他找我。也行，那就这么定吧，麻烦你们了啊。
1: 好。
0: 哎呀，太好了，这沙发终于能换，这回不怪我了，是人家安排的，老彭不会埋怨我了。真不容易。
2: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国防部在武器装备上曾给予我们志愿军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
3: 这是我们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大国，必须的。
2: 都是我们的人民，都是人民，都是人民，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是，目前我们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啊，和苏联老大哥相比，我们至少落后20次。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大胜了，但是今天的世界。 为了加强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我们希望贵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仍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4: 原子弹。这次，由我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贵国，我个人认为，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次好机会。如果可能，能否安排我们参观一下核潜艇基地？
5: Если бы вы попросили об этом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днями ранее, то это было бы
6: доступно.

0: 听人家说嘛，那个送出去的这个礼物啊，就是泼出去的水。
1: 那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2: 哎嘿，找我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你是世禄吧？
2: 我是陈庚，你爸爸的朋友。
4: 陈叔叔好。
2: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彭元帅。啊，
0: 这是
2: 彭世禄，是彭湃同志的儿子，现在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哦，
0: 你好，你好，你好。
4: 听说你们来苏联访问，大家都特别高兴。
0: 来来来，坐坐坐，
2: 坐。
0: 他叫
2: 世禄，彭世禄啊。
0: 世禄啊，你来苏联留学几年了？
4: 快5年了。
0: 哦，学什么专业的？
4: 我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
0: 你有没有听说过核反应堆呀？
4: 没有。
2: 你这个元帅叔叔现在呀，满脑子都是原子弹，他是三句话两句话都不离开原子弹呐。
0: 那你们能不能改专业呀？
4: 要改专业，估计学校批准才行。哦，
0: 石璐啊。你知道国家把你们送出来留学得花多少钱吗？
4: 不知道。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来养活，而一个留学生呢，他就需要12个大学生的费用来养活。
4: 彭元帅，我知道我们留学生出国不容易。
1: 妈，他们这些留学生在莫斯科很辛苦的，学习很努力。我们中国留学生现在就是莫斯科大学优秀学生的代名词。
0: 好，好，我知道你们都很优秀。但是世禄啊，这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送你们出国留学，那你们就应该学一些国家急需的知识，将来报效祖国。
4: 国家需要，让我学什么专业都行。
0: 哎呀，好啊，这小伙子，这不愧是彭湃的儿子。
2: 好样的，好样的，
0: 吃个苹果。
2: 小婆，
5: 乐姐，
6: 啊，我就听着脚步声，回来了。
2: 回来了。
6: 怎么样，累了吧？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6: 那个管理局统一换的，都换了。
2: 以前的沙发呢？
6: 他们都给拉走了。
0: 小静，去把管理局局长给我找来。
7: 是。
6: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一回来就找事儿。
0: 找什么事儿啊？这原来那沙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啊？
6: 那又不是我们一家换啊，大家都换呀。
0: 别人家我管不着。我们家我总有发言权吧？
6: 那你这样你让别人怎么办呀？
0: 我不管，铺张浪费，讲什么排场吗？这个，
6: 换个沙发你说？你这次出去都干嘛了？
0: 啊？
6: 都去哪儿了？
0: 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
6: 让你买的东西你买了吗？
0: 什么呀？
6: 我让你给玫瑰买的表，你是不是没买啊？
0: 没有啊。
6: 我就知道。你怎么？那发的外汇呢？
0: 上交了呀。
6: 全都上交了。
0: 不是，我也花了一点。我给太北和彭刚一人买了一本俄语字典。
5: 彭总，两位局长来了。

0: 合作。
1: 吴老回来了，很高兴。
2: 这沙发怎么回事啊？
1: 哦，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啊大方气派，坐着舒服。
2: 这得花多少钱？
1: 没多少钱。
2: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啊？
3: 也就六七百块钱吧。
2: 六七百块钱，我看你说的倒轻松了。你知不知道六七百块钱是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啊？把我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沙发拉走。
1: 这
2: 什么车啊？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1: 不是，这是统一配合，你俩吧，往哪放？
2: 你爱往哪放往哪放，这是你的职权范围，我不管。
1: 首长，我提个建议，不一定对。我知道您一贯勤俭节约，也有力气。但这沙发既然已经拉来，你坐，以后我再换一副。
2: 少跟我讲以后。很多事就是这样开了口子，最后收不住的。这世界上好东西多了，你看见好的都往回拉呀。
4: 这样就行了。
2: 去，把这沙发拉走，把我旧沙发拉回来。
1: 是。
4: 你别发火，那坐一会儿茶。
2: 你别管。

0: 去苏联开了一趟洋荤，有什么收获？收获很大呀！啊，说来听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越想要什么，人家越不会给你。按你的话说，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乞讨那是不行的。
0: 看来你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我早就说过，我们希望外援，但是绝对不能依赖外援。很多事情啊，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前不久，钱学森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你抽个时间找他谈谈。我听说钱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1: 哎，当然是了不起。
0: 按美国人的话说，他一个人就可以顶5个师。哎，王总，你让我请的人物给你请来了啊！
2: 欢迎欢迎，钱先生，真是欢迎啊！哎，请坐啊！
3: 您请您请，来来来，坐坐坐，
2: 坐坐坐。
3: 就文统元帅大名，今日得见，是钱某的幸福。
2: 哎呀，钱先生。
3: 我一介武夫，能有什么大名吗？冯元帅，您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您在美国的名气啊，真的是很大，几乎是妇孺皆知啊！啊，哎，有这种事情啊？自鸦片战争以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啊，比黑人还低。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政策。
2: 抗美援朝的胜利，那绝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那是广大指战员刘雪牺牲换来的，那是我们中国的胜利，民族的胜利，啊！哎，
3: 钱先生，喝茶呀？
2: 哎，好。这个茶可不一般啊！彭总，听说您是杭州人，
3: 特意给您搞的西湖龙井，
2: 他这个人不讲究，抓一把树叶子喝一天的人，哎，不容易的。
3: 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2: 不知道彭大元帅这次又来，想了解些什么情况？好，钱先生，不瞒你说，前些日子啊，我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本想在这个尖端武器方面，请苏联老大哥给予点支持，但是啊，人家真是不给面子。尖端武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 不仅是苏联，在世界各国，凡涉及到核心机密，都十分的排外。嗯，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是想跟你这儿讨教一下，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火箭来？<笑>
3: 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当然也能造出来。
2: 好，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止一次，他就这么一个东西，可是啊，你要没有，别人就看不起你，说话就没有权利，甚至还会欺负你啊。所以，中央决定必须把原子弹搞出来。我先表个态吧，原子弹是目前国家的重中之重，我们军队。 不止可以出钱，还可以出人。
1: 好啊，那个老黄啊，你回去做个预案，争取多拿出些钱来补助政府开支。是。要我说呀，咱们不蒸馒头，也得蒸这口气。用陈老总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老，也得把原子弹导弹搞成功。<笑>叶总，原子弹要造，裤子。
2: 咱们也得穿呐！啊！彭德怀元帅和其他共和国元勋一起，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

0: 1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5: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6: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4: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7: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4: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6: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8: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9: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

的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邓稼先出生的铁堰山房又叫守义堂，是一处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三进院落，由他的六世祖书法大家邓石如所建。择一世终一生的家风，在这个古老的家族传承了数百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邓氏后人。
1: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先生就出生在我身后的铁堰山房，从皖南山乡走向广阔人生。邓稼先成为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舍身报国的典范，他不仅赢得了举国的崇敬，也让身后的故乡引以为傲。
0: 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2: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3: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1: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3: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

0: 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呢。
1: 哦，
2: 这是他。
1: 啊，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离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尴尬，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1: 今天邓稼先这个名字已经被刻印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年都会有数十万的游客来到铁堰山房表达心中的敬意。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的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那么他所指的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是什么？

0: 最高的奉献精神又是什么呢？答案就隐藏在这座老宅里。
1: 这是什么？
2: 这座建筑是什么？
3: 78岁的邓敦华是邓稼先的侄子，也是铁砚山房的第一任讲解员。
1: 进来这进来就是叫书艺堂。书艺堂这三个字呢，就是告诫后人，因为我们这个家族啊，都是搞书法、搞经史篆刻，来守住这个艺术。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邓家的起源地在河南南阳，是邓翰的时候，我们是邓汝大将军的后人。这旁边都河北80个字嘛，他这就讲了那个邓汝大将军有13个儿子，13子要过守一业，就每个人要守住一业。
0: 哦，哎，上面写子13人各守一艺，哎，指的就是这个手艺。
1: 对对。
3: 邓禹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世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半空之久而生厌，舍旧而图新，一
0: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外界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非议，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3: 东汉末年，邓禹后裔因避乱前往江西等地，之后又举家迁至今天的安徽省安庆市白陵村。但无论迁往何处，在各守一艺的家风影响下，邓氏子孙各有所成。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在安庆市灵湖公园内坐落着一座邓石如碑馆，嵌有根据邓石如的篆书作品所刻的10多方清代碑刻。
0: 走进碑馆，感觉环境非常清幽啊。
4: 这个馆呢，它原来是在七国梁祠的基础上1983年扩建的。这里面呢有一副邓石如的这个楹联，它的上联是处世劳
0: 尘世，下联是传家宝旧书。
4: 对，它的上联的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和烦扰，但我们要不断地去克服这个困难，在工作当中不断地去努力奋斗，我们才会在家庭事业上才会有成就。传家宝旧书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继承这个家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使我们的家族不断地壮大。这也是邓老先生对于他的后辈的一种期望。
5: 书法和文化不是继承。
3: 邓石如原名琰，号完白山人，自小善诗文，工书画。无论琰还是石如，都寄托着父辈期望他有着一尘不染的君子理想。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

0: 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1: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1: 征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哦，用了四个字体，
1: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
1: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庙宇里面生活。过去的寺庙不光收藏着经书，还收藏着各种门类的书籍。他一边读书，一边临习古字帖，从古字帖里他寻找了书法的真谛，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宗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因为写了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1: 邓稼先是邓石如的6世孙，在他们的血脉当中，在他们的骨子里刻下了一个把铁砚磨穿的这种精神。
0: 邓石如去世后，他的儿子邓传密请来父亲生前好友著名学者李兆洛题写匾额“守义堂，悬为庭训”。
3: 邓石如的风骨正是邓氏家风的传承密码，从他的儿子邓传密到50孙邓以哲、邓继轩，再到60孙邓稼先，邓氏家族人才辈出。今天我们致敬邓稼先，更是致敬所有坚守高洁品格和家国情怀的人们。
0: 从邓石如穷尽一生潜心钻研书法艺术，到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投身祖国和事业，择一世终一生的家风一脉相承。今天在安庆随处可见邓稼先的印记，他的故事被写入学生的课本，也融入黄梅戏悠扬婉转的旋律中。
4: 面临着何危险，怎么办？
0: 为了纪念这位家乡人，安庆再封黄梅艺术剧院。

0: 刻意排演了戏曲《邓稼先》，2018年首演至今，几乎场场爆满。
1: 这五场接近于零，我们没有理由再怀疑自己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算出的数据，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最大，
2: 我们是最大。
0: 耳畔所闻是文人风骨，曲调传唱是戏韵流芳。不管是书法艺术还是做人做事，邓氏家风都对安庆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邓氏故里，书画艺术已经化为一股朴实典雅的风尚，吹遍乡间每个角落。人们不仅临摹邓石如的字画，更是把喜爱一世则穷尽一生的人生态度融入进生活中。今年55岁的邓新生是邓石如的第六代后人。每天中午，他都会来到武横乡中心学校，义务教孩子们学习书法。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6年。
3: 为什么对书法感兴趣，愿意来学？
4: 写字就是练心，让我的身心能够静下来。
5: 孩子写字啊，能把心静下来，这是我经常跟他们说的。然后呢，就是他的写字的时候，能够呢，就是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做件事持之以恒。
0: 邓新生是武横乡文化站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自幼喜欢书法。20世纪60、70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多余的钱买笔墨，他就捡树枝在地上写，手指蘸着水练，年复一年坚持着自己的书法梦想。
5: 你看我父亲们，我家爷爷，我们那个门内都是自己写，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就也这个若文不染是吧，潜移默化的，也就喜欢写字，他那时候一直就没丢下来。
0: 2019年的一天，邓新生去老乡家串门的时候，发现很多乡里的青壮年都在外务工，留守儿童虽生活有人照料，课余生活却比较单一。
5: 当时好像是我记得是2019年，好像是7月份，这个就放假的时候嘛，孩子们有时候到处乱跑，因为我们这个孩子父母都在外面打工，家里都留守儿童多，我这么情况，所以我看，哎，但是我自己，但是我也爱好书法，我当个书法班嘛，是吧？
1: 这个右边，然后这个书笔或底下这个在叫垂直线。
0: 刚开始的时候，邓新生自费在邓氏故居旁租了个房屋，置办书桌、字帖、笔墨，开设了一个留守儿童小书法班。在这里，他不仅免费教孩子们书法，还给他们讲两弹元勋的故事。时间一长，乡里的很多孩子都想来参加，学校校长就找上门来。
5: 因为我教的的确很好啊，但是孩子们也很喜欢我。后来就燕京小学，一个校长叫胡芳，哎，那不行，你要教的话，对也给我的学校也难。这我不行呢，我一个人分不开吧。后来两个校长呢，非要整我。后来就是，135是宁文小学，24在燕京小学。
0: 为了不和本职工作冲突，邓新生只能利用每天中午的空闲时间赶去上课。虽然很辛苦，但在他看来，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最大的人生乐趣。通过教孩子们练字，也把静心守艺的邓氏家风传给了下一代。
5: 就是我自己吧，我多少年，我写书法，我一直就坚持，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很诚实的很，很多事情。只有手才能把这个事情呢做得很圆满。
0: 如今择一事终一生的人生态度已经融入每个邓氏后人的生命里。74岁的邓小国是武横乡的一名护林员。
6: 六叔搞这里。
0: 武横乡位于大龙山北麓，为了保障邻居安全，无论春夏秋冬，他都要在这片茫茫林海中巡逻守护。20世纪50年代，村民取暖做饭都靠烧柴。 建房、打家具也要看。

0: 砍伐树木，渐渐的山里植被稀疏。从80年代开始，为了保护生态，熟悉山里地势的邓小国被聘为护林员，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以前那时候没有树，从我们上来当了以后树全部长满了，一直到现在还在长。后来呀，长满了以后这个都是啊，可能以后晚上都没回去，他听到狼叫，那个野猪人啊，这站了以后一七八层长。这个山上的话不用胆大，也不敢在这等了，慢慢来着搞下去。认为俺胆小或者俺心不定，做不好这个事。
0: 林场管护的面积有1500亩，最近的区域走下来也要20多公里，走上8-9个小时。虽然辛苦，但老邓很有干劲，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要坚守的岗位。
1: 做一行也润一行，叫到我们家风来看的话，你像我在这看山吧，看30多年，因为村里信任我，就在等着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离开呢，还在干山。我今年74岁了，一直干到现在，把这个好好的要保护下去，无怨无悔。
0: 在邓氏家族，有人用一生实现了科技强国的夙愿，有人用一生写下了横平竖直的人生理想，也有人用一生守护了家乡的绿水青山。星星在一翼，其翼必躬；星星在一直，其直必举。家风连着民风，传统连着文化。千年来，安庆人就这样传颂着祖德，把先贤遗风汇入时代。在安庆，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传承有序的丰厚底蕴，还将在这座江边之城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让非遗更出彩。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周二，农历5月23，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昨天起正式落地执行，主要涉及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等三个方面。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早安服务台提示您，骗子常以三类信息为饵，引诱孩子上钩。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潍坊南部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金彩山酒业

0: 提醒您，济南阴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聊城小雨转晴，24到31度，泰安阴转小雨，24到29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枣庄中雨转阴，23到28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转晴，24到29度，临沂大雨转多云，23到27度，日照暴雨转小雨，23到27度，青岛大雨转中雨，23到25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威海大雨，23到27度，潍坊小雨转晴，22到27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东营多云，23到30度，济南阴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昨天起正式落地执行， 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具体有哪些变化，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0: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投资者仍需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2: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

0: 粉在下午3:30啊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5%放宽为10%。
2: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1: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3: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设立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参加此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舰艇均为中国海军现役主战舰艇，它们具有哪些先进性能呢？
4: 海军开封舰舷号124，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2D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能力强的突出特点，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潜艇等目标，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入列以来，该舰紧盯练兵备战，不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先后圆满完成远海训练、导弹实射等多项重大战备演习任务。海军鞍山舰舷号103，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具有对海、对空、反潜等多种作战功能，信息化水平高，综合作战能力强。该舰于2021年11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已完成10余项重大演训任务。海军五虎舰舷号539，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装备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和垂直发射系统，具有防空、反舰、反潜能力强的特点，主要担负编队协同攻击敌大中型水面舰艇、编队反潜作战、编队协同防空和火力支援登陆，以及海上巡逻、警戒、护航和驱护舰编队指挥等任务，是海上联合机动编队的重要组成力量。海军可可西里湖舰舷号903，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该舰2019年3月入列，满载排水量20000余吨，具有2舷3向4站同时补给能力，可通过横向、纵向、垂直和并靠等多种方式，对舰艇编队实施油料、淡水、食品、弹药等物资补给作业。海军阳澄湖船舷号847，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926型综合援潜救生船，主要担负援潜救生、营救失事水面舰艇等使命任务。
3: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吾往国耻，吾辈自强。连日来，山东多地纷纷开展主题纪念教育活动，引导各界群众追忆先烈事迹，厚植爱国情怀，凝聚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山河记得，我辈勿忘。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它也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
1: 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津液元气消耗加剧，所谓无病三分区，不少人会出现精神倦怠、口苦黏腻、胸腹闷胀等不适，所以养生核心重在解热防暑，及时补足

0: 体力，恪守春夏养阳中医原则，规避伤阳的不良作息与饮食习惯。饮食方面，切忌过度食用苦瓜等寒凉食材，以免损伤脾胃阳气，可搭配葱姜蒜、香菜、韭菜等辛温食材调和。日常多用荷叶、茯苓、扁豆、薏米等食材熬煮汤粥，兼顾清热与健脾祛湿。夏季昼长夜短，起居作息需顺应天时，推荐晚睡早起，午饭后可进行短暂午休。需要提醒的是，午睡醒来切勿骤然起身，先静坐片刻，再饮用温水补充血容量，稀释血液粘稠度，而且醒后也不宜立刻开展高强度危险性工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南部沿海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天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至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全省平均降水量10至30毫米，其中临沂、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当前山东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也是黄河调水大流量过境期，山东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黄河防汛安全屏障。
1: 我现在是在东平湖的陈山口出户闸，在我左手边呢就是清鹤门出户闸，这两座泄洪闸共同承担着向黄河泄洪的重要任务。目前东平湖水位是40.62米，低于汛限水位10厘米，已经达到了正常的防守状态。这是因为在主汛期来临之前，当地就已经开闸2次，完成了大规模的泄洪，目的就是腾库容、防大汛。
2: 东平湖是黄河下游唯一的蓄滞洪区，承担着分治黄河洪水和调蓄大汶河洪水的双重任务。为确保东平湖安全渡汛，今年当地重新修订完善了防汛预案，3月就制定了详细的防汛工作计划，开展水患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科学防洪、工程防洪能力。
3: 我们有大型水闸7座，包括紧护闸、分洪闸，我们分别进行了旱闸起笔试验，就是说针对这个先工先准，24小时巡查。
2: 同时，当地进一步压实黄河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了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还细化了8大分指挥部、14个乡镇街道、716个行政村的3级责任清单，
4: 组建了50000余人的防汛前线队伍，常态化的开展了实战演练，为其更新了各级防汛物资，总量充足，品类齐全，可满足大洪水的处置需求，同时呢，也建立了村级专项避险转移机制。
2: 位于聊城的爱山卡口是黄河下游最窄处，宽仅275米，急速的黄河水被挤在狭窄的河床内，水深流急，极易形成险情，是黄河下游防汛的重中之重。最近大流量过境，当地正采用人工徒步、视频监控和无人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工程巡查，
5: 预估会发生根石坍塌或坦石坍塌险情，将从爱山卡口所在的大桥镇调集1支50人的民兵抢险队，根据不同流量，从国家常备防汛物资中调用3000至12000立方米石料，确保工程安全。
2: 目前，山东已全面完成各项黄河备汛工作任务，组织沿黄各级政府开展行政首长培训25次，1500余人次，落实群防队伍40.9万人，8支黄河专业抢险队673人。
6: 每一个县里每一处工程，就通过这个布防体系看出来。你比方说断网控道，它基本情况是什么？防守终点，然后它的行政责任人是谁？技术是谁？巡查责任人是谁？说如果出现了，就这个工程出现了，我需要多少石头？我需要多少主要的机械设备？都一目了然。我这样确保洪水来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调度，就是把这个责任真正的就是落实落实。
0: 近期，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40度，空调产品订单暴涨。山东家电企业依托上下游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快速响应，满足海外客户需求。
7: 眼下，海信青岛平度厂区的空调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欧洲订单交付。
8: 在西欧呢，我们今年的上半年的这个销售额呢，同比是增长了20%左右。那在法国呢，我们是同比增幅也是突破了100%。那意大利呢，今年6月份是同比销售呢也增长了30%。
7: 能够抓住这轮市场机遇并非偶然，针对欧洲市场，企业早有先手棋。欧洲大量居民场所是历史建筑，部分国家安装费用甚至超。

0: 过设备本身价格，专业安装人力短缺。
1: 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
2: 让它的安装时间缩短了35%。以前一台分体挂机的安装需要2个人，那现在我们基本上

0: 节能的模式，可以缩减用户的这个使用电量30%。那么他们其实很多人走到那里就会，这欧洲人那种表情夸张，就啊 ，amazing， 各种表达啊，我想要这样的东西。
1: 为应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需求，工厂统筹生产、质检、物流等环节，为欧洲订单开辟专属通道。海关也针对性优化通关方案，压缩货物通关时间近60%。
2: 现在欧洲这边的订单呢，我们全部都安排了优先生产，我们专门划出了欧洲订单的出货渠道，产品检测合格以后呢，我们马上安排装箱发货。
1: 天气热在一时，产品热要从长计议。当地海关成立专班，密切跟踪欧盟在家电安全、能效标准等方面的新规动态，为企业构筑防火墙。
3: 定期向家电的出口企业推送了季报的预警通报，协助企业梳理了欧盟市场准入认证条件，有效地降低了货物海运的退运与合规风险，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市场份额。
4: 济滨高铁昨天启动静态验收，年底开通运营。线路起自济南东站，止于滨州站，全长145.2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6座车站。线路通车后，将补齐济南市济阳区、商河县和滨州市主城区高铁空白，打通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昨天在国家图书馆开幕，首次以数字光影技术复原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院落。展览依托花园历史遗存，搭建15幕沉浸式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山东广播电视台电视综艺频道《快乐向前冲》杭州天目未来谷水世界赛道日前正式启动，这是该节目开播17年来首次走出山东。活动将持续至9月2号，打造全国首个水上乐园综艺嘉年华，为长三角文旅消费和全民健身发展注入新活力。暑假期间，面向青少年的电信网络诈骗多了起来。不久前，家住北京的5年级小学生平平在刷视频时就遭遇诈骗，银行账户被盗刷近20000元。
5: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4: 正当平平为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5: 里面写着，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4: 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5: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6: 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7: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8: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
4: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10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8: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对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4: 警方介绍，在此类冒充公检法骗局中，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各类网络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

0: 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1: 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0: 来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阵葡萄牙。上半场双方攻势凌厉，但都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伤停补时阶段，梅里诺左脚低射绝杀破门，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零封对手的记录还在继续，他们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我们继续来看，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在世界杯32强赛对阵波黑队时呢，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同时禁赛一场。但国际足联，也就是 FIFA 5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有关条例规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如果美国在当地时间6号对阵欧洲劲旅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8强。
2: 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上周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吃到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特朗普政府官员还提供了额外证据，供国际足联理事会考虑。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据比利时媒体6号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国际足联的决定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将比利时足协的来函认定为正式上诉，并指定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一名成员紧急审理。比利时方面指出，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66条第4款明确规定，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自动禁赛一场。比利时队主教练加西亚5号在赛前发布会上表达了不满。
3: Je ne savais pas que dans les bureaux de la FIFA, le 5 juillet correspondait au 1er avril en Europe.
2: 华尔街日报称，这一裁决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引发公众对政治干预的愤怒。挪威队主教练连用5个糟糕来形容这一决定。
4: So it's a bad, bad, bad, bad, bad decision that will hurt the World Cup. And I feel also sor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f they win, it will always be that will hang in the balance.
2: 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对这一史无前例、令人费解且毫无道理的决定表示难以置信。欧足联表示，足球和其他任何体育运动一样，都依赖于规则，而规则是公平、公正和透明比赛的基础。知名体育数据平台奥普塔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正赛。巴洛贡或许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0: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处理。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此外，6462人被救出，86794个家庭受到救助，17854人无家可归。北京时间6号晚，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5: 此次运抵物资总重约80多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

0: 百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方面表示，此次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内瑞拉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萨瓦布塔指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布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过程。
0: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按照此前报道，整个审理的过程将持续超过半年。
1: 据报道，当天有超过6000名警察被部署到参议院附近区域，以确保安全。菲律宾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菲律宾参议院于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了弹劾案审前会议。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及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0: 当地时间6号，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将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及影响、弥合人工智能鸿沟、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他还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4项优先事项，即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
2: 人工智能若要强大，就必须受到监管。人工智能若要赢得信任，其开发者必须承担责任。人工智能若要走向全球，就必须做到公平。人工智能若要服务于未来，就不能以牺牲未来为代价。这需要各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也需要企业承担与其影响力相匹配的责任。
1: 本届对话为期2天，由高级别会议、专题会议和编会组成。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将提交有关人工智能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初步报告，为对话提供参考信息。作为全球数字契约的承诺之一，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旨在为各国政府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一个对话平台，确保人工智能治理反映所有国家的优先关切，以及实现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0: 巴黎卢浮宫珠宝街案，光过去数月，法国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近日，位于法国东部夏莱茵省的莱利博物馆有多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
1: 法新社5号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一群蒙面盗贼于当天早上5:30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这名调查人员说，犯罪分子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另一名消息人士说，被盗珠宝是水晶制品，不含珍贵宝石，无法被融化销赃。莱利博物馆在其网站上说，由于发生此次盗窃事件，将闭馆数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掌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今天呢，教大家一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虫草菇、铁棍山药、干净的红枣、排骨、葱段，还有姜。接下来呢，把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开火，把排骨放到锅里，加上水。接下来放入姜片、葱段，加点料酒，焯好水的排骨

把它捞出来换锅。现在把锅端到灶上，现在加水开火，现在这个汤已经水开了，接下来放入红枣，然后呢放入山药。好，接着煮。这红枣啊山药啊搁进去啊都快20分钟了，现在呢我要把虫草菇放进去，盖上锅盖，再煮5分钟。5分钟的时间到了，关火，加盐调调味儿。现在这道虫草菇山药排骨汤就可以出锅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人员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宁夏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宁夏油，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2: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0: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的。而这次进口的这个宁夏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1: 对，
0: 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呐、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
1: 哎呀。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宁夏油呢，所用的宁夏，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2: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宁夏油。
1: 对，
2: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1: 对，
2: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就越高。那这么高端的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0: 是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

0: 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那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1: 是
0: 再砍砍价。
1: 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哈，你看咱们历来的团购呢，那都是统一价，
2: 对，
1: 哪有第一天、第二天的这个价格它不一样的呀？这个事儿吧，对我们后边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说呢，确实是有点太不公平了。昨天说是冯总是吧？
2: 是冯总，
1: 得跟冯总商量商量呗。
2: 商量商量。你说的也对啊，
1: 是不？
2: 就我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了一个这么大的亏。
1: 这亏可太大了。
2: 抢到的99，今天抢399，是不是？
1: 对，
2: 确实要跟他商量商量。那个小邱啊，帮我联系下昨天那位冯总，我再跟他聊聊。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2: 冯总您好，我是阮云平啊。
4: 啊，您好，袁老师，您找有什么事儿吗？
2: 冯总啊，昨天这个你们经销商给我的进口宁夏油的这个团购的情况，我相信您都知道了吧？
4: 哦，知道知道，助理告诉我了，说昨天宁夏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分享。
5: 你们栏目的号召力确实不一般啊。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希望今天也能继续大卖。
2: 哎呀，冯总啊，看来呀，您对这个事儿啊没有全面的了解，您的希望呢今天恐怕要落空啊。
4: 啊，袁老师，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冯总，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旧跟昨天一样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所有的观众朋友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特别激动，工作人员怎么安抚都没用。冯总，我现在找您呢，我就是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开展今天的团购啊。
4: 啊，还要99一盒啊？
2: 啊，
4: 不行不行，袁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仅且仅限两个小时，第二天就按8折的价格来，399一盒，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2: 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呢也是迫于当时的那个形势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说你们好不容易答应我以99的这个价格开始开团团购，二来呢，当时节目当中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已经是盼了很多天，已经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就为了让这个团购呢马上就开始，所以我就答应了您的条件。冯总啊，不瞒您说，就是现在大量的观众都是在连续几年的在看我们这档节目，常年的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开展几天，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价格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第二天涨价，这个呢就是对观众呢不太公平，所以我们的观众呢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因此呢这个事儿呢，冯总啊，我也没办法，我必须找您商量商量聊一聊，您看咱们还是以昨天的99一盒的价格行不行啊？
4: 哎呀，袁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可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宁夏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知道生产这款宁夏油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上岸一小时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项技术用到的专用捕捞船，这还不算每天的维护费呢。
2: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不只是原料好，原料

0: 师，这款磷虾油还是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的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袁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格卖499一盒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掉400，非要99一盒，你就是故意为难我，99连个包装费都不够。袁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个小时99一盒，我这里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你99一盒了。
1: 哎呀，冯总，您想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团购，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那么昨天团购的火爆程度，您已经知道了，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那么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它确实好，那么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而且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进行推荐。到这个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这个团购，我在想啊，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而且还会对你们产生一些抱怨啊！昨天99，今天看我们抢的多了，你就399了，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就得不偿失了呢？
2: 就是啊，
1: 是吧？那么昨天损失的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让我进行团购，这个对未来一定是有好处的。冯总啊，冯总，我跟您说，您再好好的想想，
2: 好好想想。
0: 哎呀，袁老师
1: 啊，
0: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99一盒确实太低了，我真的没法答应啊。
3: 罗老师
1: 啊，
3: 有观众反映说呀，昨天的团购说是2个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一个多小时，说就截止了。刚才咱们工作人员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个小时，只有1个半小时。
1: 啊，没到2小时啊？那冯总啊，您那边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您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0: 啊，没到2小时
1: 啊？
0: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袁老师，您等一下
1: 啊，
0: 我问问助理小孙。
4: 哎，
0: 你过来一下，小孙，我问你，昨天我们跟袁老师的团购活动到底怎么进行的？进行了多长时间？
4: 昨天的团购呀，本来计划是2个小时，但进行1个半小时的时候，苗总监过来让我们停止了，因为赔钱太多了，不能再继续了，所以1个半小时就停了。
0: 这样啊，这苗总监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1: 冯总啊，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怪不得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的短。您说你们是大公司，也不能不讲信誉吧，对不对？现在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哦，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看着我，也听着您的说话哦。所以您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
0: 行，袁老师
1: 啊，
0: 这事儿呢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盒的价格继续团购吧。
1: 嗯，
0: 时间是半小时，把昨天的时间补上，您看怎么样？
1: 半小时时间也太短了吧。冯总啊，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给凑个整数，给我们1个小时怎么样？我说你也不差这半小时吧。啊
0: 啊，那也行吧。那就1个小时吧。
1: 好了，冯总，那就太好了，谢谢冯总您了啊。那冯总，接下来您要开会还是该忙，您忙着吧，我这边就继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开始团购了，行吗？
0: OK， 袁老师，那再见吧。
1: 哎，好，再见。
5: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磷虾油团购还是99块钱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6: 是这个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
1: 嗯，
6: 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5: 是。
6: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袁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5: 嗯

0: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一个小时。
1: 对。
0: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嗯，
2: 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团购价仅一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呀！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进口磷虾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小时，现在一个小时不到了。
1: 对。
3: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哎，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磷虾油。嗯，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0: 是啊，
3: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嗯，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开始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0: 是。
3: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呢，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两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1小时。这款磷虾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数百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啊，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0: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好。
0: 你好。
4: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4: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00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呀？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
0: 是，
4: 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王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0: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4: 好嘞，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阮老师，哎，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5: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啊，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0: 啊，
5: 阮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

0: 潜力呀、啊。而且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0: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重庆年长春风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磷虾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3: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磷虾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就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了，这磷虾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你分别是FDA、SGS 还有 GMP， 那这些都是代表产品质量高的标志，对不对？
1: 哎，可以这么说，不仅是代表质量高，也代表着安全。新西兰它这个国家呢，会把很多的营养品按照药品的标准进行管理，它这个生产呢必须要通过 GMP 等等国际认证，它这个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那么重金属检出率呢都是零，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有这些标志的产品，一般来说消费者就会买的放心，用的放心了。
3: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磷虾油呢。
1: 啊，
3: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
1: 啊，
3: 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阮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啊，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3: 哎，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跟您说呀，您之前的这边讲这个进口磷虾油吧，我之前见过。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我认识了一个病友。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哎，但是这个进口磷虾油就卖的呀、太贵了。那我当时就没买。所以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您吃了肯定对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4: 啊，明白了。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4: 哎，等一下，袁老师。
1: 什么事儿啊？
4: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1: 对。
4: 啊，市场价那就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1: 对，
4: 那个这吧，我就完全都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5组呗。
1: 报个几组啊？
4: 五组
1: 啊！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4: 谢谢您了，袁老师。
1: 那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元一组6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道非常适合在小暑时间吃的美食，叫莲藕时蔬汤。这道莲藕时蔬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若干、玉米段若干、去了皮儿后的面莲藕。

一段，胡萝卜一根，香菜呢一根，还有一些什么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呢、味精啊等等适量。首先呢，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在等待的时候呢，胡萝卜切滚刀块，莲藕也切滚刀块。现在锅的表面上有一层浮沫，我把浮沫撇掉。浮沫去除以后，在锅中倒一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换锅。换锅后，把锅中的排骨捞出来，放到砂锅中，然后锅中放入葱段、姜片，倒入热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它煮开。这个排骨汤已经煮开了，现在我把胡萝卜、莲藕以及玉米块全部倒入锅中，盖上锅盖，大火煮开，小火呢再煮5分钟。时间到了，加点盐，加点味精，关火，装盘，加上点香菜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莲藕石蔬汤您学会了吗？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酸辣藕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莲藕一段，绿尖椒一个，蒜末，干辣椒适量，以及稍许的白芝麻。首先呢，我要把这个藕啊切成片儿。尖椒切丝，装在盘子里备用。开火，锅中倒入水，水开了，把藕片倒入锅中，焯水2分钟。2分钟到了，关火，把藕片捞出，开火，锅热了以后，倒入油，倒入蒜末、红辣椒，倒入藕片，倒入生抽

然后倒入尖椒丝，倒入芝麻，迅速的翻炒，关火，出锅。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
1: 别动！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